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举办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8月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及利率风险的工具。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持续深化。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2年，香港典型债市场发行量均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存量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

0: 币计价的产品。记者8月3号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8月1号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当日发表的网志中说，特区政府去年3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目前也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查、设施巡检等，并由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5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8月3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在军营进行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遵守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下坚实素质基础。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湛江8月3号至6号在海军驻湛江某部举办。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渭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1: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
0: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毕业之后，我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减少人手的误差。香港学生李俊熙：
2: 我以后都
0: 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了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乡情文化交流5大板块。此外，港澳青少年还参观了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香港邮政8月5号宣布，将于20号发售以香港金禧系列九龙城区为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这次发行的一套四面邮票分别印有九龙寨城与九龙寨城公园、启德机场与启德体育园、启德机场跑道与启德邮轮码头、宋王台圣山与宋王台图像。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香港热点，
4: 呈现
3: 光彩魅力，
4: 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8月4号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与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与画笔，记录双城景致与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五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现场沉浸式街区布景与多元艺术作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欣赏、拍照打卡。来自土耳其的旅客表示，这种艺术布置不仅缓解了旅途疲劳，也让游客对香港和上海这两座东方名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底蕴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8号。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5: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6: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7: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4: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上一回说到，皇帝、炎帝、蚩尤三组融合在涿鹿，朝代几经变换，风雨几多沧桑。到东周时期，在山水之间，这片古老的土地又发生了多少耐人寻味的往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走进今天的故事。
16: 在张家口禹县城东15公里，就在现在的代王城镇政府附近，坐落着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代王城遗址。遗址周长将近万米，占下了上百顷的土地，它身边出土了不少汉代的文物，周围环绕着大量的古墓，草木无声，见证了曾经的辉煌，砖瓦不言，诉说着远去的历史。早在明朝，禹县老乡尹庚就留下了一部《代国考》，其中提到，代国的历史啊，要起源于商汤时期，大名鼎鼎的齐桓公、赵襄子，还有刘喜、陈豨，这些人都在这里留下了传说。自春秋战国到前后两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里做过代王、代首。
15: 千年历史从头说，里面的故事实在多。要把代王城的往事说个明白，首先就要把时间转到3000年前，场景还是这片老土地，登场的人物又会是谁呢？
16: 大约3000年前，代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起初啊，代国的主人是北方少数民族北戎中的一支，他们的根据地就在今天的张家口禹县。史书上说，代国为商汤所封，还为代王赐姓姜。这么说来啊，代国的历史比战国七雄那还要早得多。代国兴衰600多年，王权传了好几代，因为那段日子实在太久远了，相关的历史资料存世的又不多，曾经独领风骚的王者都没有留下大名，只知道这里出了不少有名的宝马良驹，这一点还是沾了地域位置上接高山下连平原的光。公元前458年，代国的名号头一次正儿八经的上了史书，可是这却是一段悲壮的故事。吕氏春秋长公里边记载，那一年里晋国正卿赵简子死了，他留下了遗愿，就是打算吞并代国。他的儿子赵襄子送走了老父亲，也立下了一个志愿，一定要把父亲魏晋的事业干出彩儿。要说这赵襄子，那绝对是个人物。他亲自出差去夏邬，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和张家口交界一带，在那里观察代国的地形，调研吞并代国的大计。赵襄子这一趟远门倒也没白出，他亲眼看到了代国的山川连绵，土地肥沃，更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好地方据为己有。但是赵襄子的心里也明白得很，自己的实力还不算强，如果一味的来硬的，这事儿恐怕很不好办。于是赵襄子出了一招，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换成现在的话说，那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不过赵襄子没打算用自家的孩子去办事，而是用上了自己的亲姐姐。他派人去告诉代王，为了两国世代友好，赵襄子要跟他结为姻亲，自己要做代王的小舅子。代王一听，呵，天上掉下个新媳妇儿，还能跟赵国搭上亲戚，这事儿何乐而不为呢？他乐呵呵的一口应了下来，还送上了成群的好马表示谢意。等到婚事办完了，代王又接到了一封帖子，说是赵襄子在夏邬摆好了盛宴，只等着姐夫前去吃酒。小舅子来请，当姐夫的岂有不去之理？代王这一去，又会遇上什么样的事儿呢？
15: 推杯换盏，酒肉从中如何险象丛生？殚精竭虑，大好河山能否起死回生？
16: 话说那代王前去赴宴，跟赵襄子是谈笑风生，开怀畅饮，却不知道眼前暗藏杀机。趁着代王醉眼朦胧，赵襄子给人使了个眼色，就瞧着硕大的一个筋斗冷不丁的砸到了代王头上。 可怜的代王顿时就断了气儿了。

0: 再看那满屋的歌舞唱优，顿时化作了夺命的舞场，个个操起家伙，把代王的随从杀了个干干净净。代国没了王，就像是羊群没了领头羊，只好是谁牵鼻子跟谁走，没几天就全盘划给了赵国。往后的事儿全由赵襄子说了算，代帝被赵襄子封给侄子赵州，曾经的代夫人赵公主也要接回娘家。赵襄子大功告成，心里那是一个痛快，可他那亲姐姐刚刚过门成了寡妇，心里的苦水又该往哪儿倒？对于这个女人来讲，后面的日子怎么过都难过。作为代王的夫人，她该跟赵国不共戴天，但是作为赵襄子的姐姐，她又该忠于自己的国家。哎，想来想去，一咬牙，一狠心，在禹县的马头山上用金鸡刺穿了喉咙，走上了那条不能回头的黄泉路。从那以后，马头山又得了一个名字，摩鸡山。弹指一挥间，流年如逝水，200多年过去了。到了战国末期，禹县又出了一位代王，他姓赵，名嘉，一生里遭了不少的磨难。想当初，赵家本来是赵悼襄王的太子，只等着继位做赵王。哎，可那深宫里面是非多，有年轻貌美的女人在赵悼襄王耳边说三道四，愣是把赵家和他的母亲赵王后一并废做了庶人。那坏心眼的女人当了王后，她的儿子赵谦就成了太子。赵谦继位以后，继承了父亲的软耳根，他任用小人，听信谗言，杀了良将李牧，误了赵国江山。国破山河在，曾经的太子赵家东山再起，领着赵国的旧臣，在以禹县代王城为都城的代地称王，与燕国并肩作战，拼死抵抗秦军。没多久，荆轲刺秦事件爆发了，秦始皇派大将王翦报仇雪恨，燕代联军是节节败退，眼看着就要满盘皆输了。情急之下，代王赵家给燕王送了个信儿，说是为保全大局，不如牺牲了燕国太子丹，换取燕代两国一条生路。燕王也是万般无奈，只好按着代王的意思办了。可是太子丹的小命没能让秦国大军停下脚步，秦王打定算盘，先消灭燕国，再挥师灭代。秦国的进攻根本停不下来，燕代两国就此走上了穷途末路。代王赵家兵败如山倒，本想着投奔匈奴避一避风头，最终却没能逃脱秦军的追杀，在猫儿庄做了人家的俘虏。赵家这辈子没几分运气，但却有几分骨气，他落败成了战俘，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干脆选择了自杀。天时地利人和，赵家是一样没沾上，苦守代地6年多，最终难逃失败的结局。如果要为赵家选一首人生的主题歌，正是那句时不利兮奈若何啊。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8: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7: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 传输国家秘密和公

0: 工作秘密，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
2: 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

0: 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

0: 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 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 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啦，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给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 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膏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 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
5: 友。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 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3: 啊！
5: 啊，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
3: 嗯，
5: 胡老师。
3: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好好好，老师。
3: 嗯，
5: 哎，
3: 嗯，
5: 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3: 嗯嗯嗯，
5: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3: 哎，好，您请讲吧。
5: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3: 哦。
5: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说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3: 啊、
5: 哎、
3: 啊、
5: 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啦，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
3: 啊、
5: 就过去了
3: 啊。
5: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
3: 啊、
5: 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啊、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3: 嗯，
5: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哎，
3: 嗯嗯，
5: 哎呀，这三年来吧，他的病反正是也是越来越重，哎、
3: 啊，
5: 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3: 就是
5: 就
3: 是，哎、就
5: 在
3: 体质很弱了、
5: 哎，
3: 是吧？嗯，
5: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3: 嗯、没错，刺激太大，
5: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3: 嗯，
5: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3: 啊，
5: 哎，再就睡不着了，
3: 啊，
5: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3: 嗯，
5: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3: 嗯嗯嗯，
5: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3: 啊，
5: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3: 是啊。
5: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高。
3: 啊、
5: 哎。
3: 哦。
5: 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胡老师。
3: 啊，
5: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侯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
3: 啊，
5: 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
3: 嗯嗯嗯，
5: 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3: 啊，
5: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6楼，哎，你说说我的有时候吧，一口气哎呀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3: 啊，
5: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都费劲，哎，走不了。
3: 嗯，
5: 那时候确实是挺重。
3: 哎，
5: 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3: 啊，
5: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3: 嗯，
5: 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2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7个小时，6个多小时。
3: 哎，那不错了。
5: 哎，
3: 是不是啊？
5: 是
3: 没
5: 事，哎，另外还啥，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3: 太好
5: 了，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

0: 也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哎，
0: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1: 啊、
0: 哎、
1: 嗯，
0: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哎，我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哎，特别是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1: 啊，
0: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1: 嗯、
0: 啊、
1: 嗯，没错。
0: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也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高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
1: 啊、
0: 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家老高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对，太对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哎，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

0: 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1: 啊，您太客气了啊。
2: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可是我三分有幸，我能影响胡家老高就是我的幸运。
1: 嗯嗯嗯，
2: 很敬重您胡老
1: 啊。
2: 我是辽宁大连人。
1: 哦。
2: 我今年81岁了。
1: 哦。
2: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1: 嗯嗯嗯，
2: 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了觉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高、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
1: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2: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道不好走，用了以后走道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爱吃饭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好了，这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非常很有信心。
1: 好的，
2: 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是你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1: 是的，是的，
2: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2: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呢，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我态度可好了，
1: 是吧，
2: 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工作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 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给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料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啊，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膏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2: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的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1: 好的，
2: 我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医长，胡家老膏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2: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2: 的
1: 帮助，
2: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再见，胡老。
1: 再见。
0: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1-2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且叫七个部位呀、
1: 啊，
3: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
1: 啊，我同情您。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你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来，都不认识我了。
1: 嗯，
3: 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啊，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
1: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3: 哎呀，这刀口、
1: 哦、还有糖尿病
3: 啊。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1: 啊、
3: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
3: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啊啊。
3: 嗯。
1: 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嗯
1: 嗯，
3: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1: 嗯。
3: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
1: 嗯。
3: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那
3: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1: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
1: 嗯嗯。
3: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3: 我以前呐、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
1: 啊，
3: 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现在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3: 嗯、
1: 是不是？
3: 是，我有生之年、
1: 哎、
3: 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3: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3: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

0: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无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卢九伯而邯郸为，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卢酒就是鲁国酿造的。

0: 碗就算了，带来的酒还没什么味道，不上档次。
1: 这楚宣王忍不住就说了他两句。
0: 嘿，没想到这个鲁共公啊，这脾气还挺倔，竟然扭头走了。
1: 这下让楚宣王很没面子，气得楚宣王是当即拍桌子，宣布了一个决定，立刻发兵进攻鲁国。
0: 当时与会的还有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说的就是这个人。梁惠王早就想进攻赵国了，但是呢，担心楚国趁虚而入，就怕抄他后路，所以啊，才一直没敢行动。现在好了，楚国忙于进攻鲁国，根本没工夫搭理他，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于是梁惠王立即发兵，就包围了邯郸。第二个说法啊，是楚宣王做东请诸侯吃饭，赵国献的是好酒，鲁国献的是薄酒。宴席之前，楚国的酒官向赵国讨要小费，这赵国人不答应啊，所以这酒官就使了一坏，就把赵国献的好酒跟鲁国献的这个薄酒掉了包了。楚宣王很生气啊，觉得赵国你明摆着是瞧不起他，给这么次的酒，于是一怒之下发兵包围了邯郸。后边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比前面那更玄乎啊？其实这个传播的也更广泛一些。实际上啊，赵国跟楚国从来没有闹过矛盾，楚宣王也从来没有派兵包围过邯郸，明显着呀，就是前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那这后一种说法纯属就是逗你玩。
2: 楚国攻打邯郸的事情啊，纯属虚构，梁惠王攻破邯郸倒是确有其事。其实呢，就算没有这次的鲁九伯事件，梁惠王也会找机会向赵国发难，因为他与赵国国君赵成侯之间不光有国仇，还有家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在战国初期的60年间，魏国实力是最强的，拳头也最硬，跟他做邻居的秦、齐、韩、楚、赵五国差不多啊，挨个都侵略了一个遍了。之所以有这个局面，那就是因为魏国的开国国君魏文侯实在是太厉害了。魏文侯在位长达50年，最厉害的法宝就是任人唯贤，礼贤下士。他重用卜子夏、田子方、西门豹等人，抑制赵国，灭掉中山，开拓了大片的疆土，使魏国一跃成为中原霸主。那么这个魏文侯和梁惠王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啊，魏文侯正是梁惠王的爷爷。梁惠王啊，原本叫魏惠王，魏国曾经迁都大梁，所以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爷爷这么厉害，那孙子多半也不是个孬种。问题在于啊，这孙子虽然是块好材料，可是这运气差了点儿。梁惠王的父亲魏武侯还没有指定接班人呢，就驾鹤西去了。国内因为王位的问题闹起了大乱，也正是在争夺王位的这个过程当中，梁惠王与赵成侯就结下了深仇。那个时候呢，跟梁惠王争王位争得最凶的是他弟弟公子缓。当时支持梁惠王的大夫名字叫做公叔痤，公叔痤这手里头有权有兵，差不多就控制了半个魏国。公子缓一看这不是梁惠王的对手啊，于是就逃到邯郸，请求赵成侯出兵为他夺回王位。而公子缓的心腹公孙欣跑到韩国，就对韩夷侯展开了游说。这两个人是双管齐下，目的就是找外援呢，帮他们夺回王位。韩赵这两国平时没少受魏国的欺负，这时候魏国大乱了，干脆啊，趁你有病，那就要你的命吧。于是赵韩两国一拍即合，就组成了联军，大举讨伐魏国。梁惠王派出军队迎战韩赵联军，两军在浊泽之地，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境内相遇了。因为双方兵力是相差悬殊，结果魏军大败，联军随即就包围了安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浊泽之战。
2: 各持己见，必胜之局因何出现惊天逆转？横生枝节，南进战略 为何

0: 最终功败垂成。
1: 浊泽一战，眼看安邑就要被攻破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出了乱子。赵成侯主张除掉梁惠王，他想拥立公子缓，让魏国割地给两国。韩夷侯这人好面啊，觉得这么做了以后，那天下肯定会骂他们贪婪残暴，那不如把魏国分裂成两个国家，这样呢可以削弱魏国的实力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赛，最终啊谁也没有说服谁，那韩夷侯呢干脆撂挑子走人了。赵成侯一看这韩军跑了，继续纠缠下去恐怕这凶多吉少，于是呢也赶紧下令撤兵了。韩赵联军不战自破，安邑也随之转危为安，那梁惠王自然是逃过一劫，就捡了条命。他在杀掉公子缓之后，觉得称侯啊已经不过瘾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吧，直接就称了王了，于是就有了梁惠王这一个名字的由来。魏国内战一平，这实力迅速得到恢复。要知道强大后的梁惠王那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报仇这事儿。卢九伯事件就是他等待已久的最佳时机，所以才有了后面的卢九伯而邯郸围。而梁惠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占领邯郸彻底粉碎赵国的南进战略，就断了赵国逐鹿中原的念想。话说从前赵成侯的父亲赵敬侯迁都邯郸之前，赵国的国都啊在中牟，也就是现在河南鹤壁。中牟这地理位置很重要，更要命的是中牟的东面就是魏国，这个魏就是保卫的魏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下边咱为了方便听众听故事，再说到这个魏国保卫的魏这个魏国的时候啊，就暂且称它为濮阳吧。赵国的胃口实在是不小，他们南进战略的要点就是要夺取濮阳，进而压制东边的齐国和西南的魏国，最终是逐鹿中原，一统华夏。赵敬侯时期赵国的南进战略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史料记载赵敬侯攻击濮阳的时候一路是势如破竹，这眼瞅着就要拿下了。可是濮阳既是魏国的邻国，也是魏国的盟国，用今天话说呀，这个濮阳是魏国的奶酪，你赵国想动，魏国当然就不答应。当时魏国是魏武侯，他接到濮阳危急的报告，马上亲率大军向赵国发起了挑战。濮阳得到魏国的帮助，就赶忙收集残兵挥师北上，就夺回了刚平城。就这样赵敬侯的南进战略由于魏武侯的干涉而功败垂成。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此后发生的邯郸之难也正是赵成侯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的惨痛代价。卢九伯而邯郸围发生于赵成侯21年之前，梁惠王和赵成侯曾经两次会盟，实行战略欺骗，他们表面上啊哥俩好，暗地里呢却招兵买马，准备向对方下黑手。梁惠王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毫不手软，马上出动了1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包围了邯郸。赵国军民苦战1年，最终还是没能扛得住，国都沦陷，落入敌手。
0: 邯郸遭殃的时候，赵国曾经派出使者向齐国和楚国求救，可惜齐楚两国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嘴上说着要帮忙，实际上故意放慢了救援的步伐，这才导致了邯郸之难悲剧的发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楚宣王接到赵成侯求救的信号之后，大司马景涉就献计说救援赵国呀，咱们意思意思就得了。赵国那边的傻小子仗着有咱们的援助，一准是拼死抵抗，那魏国肯定能看出来咱们的援兵只是装样子呀，所以他也不会放松对邯郸的进攻。这样一来呢，魏国与赵国互相削弱，齐国和秦国瞅准空当的时候 趁机就会消灭魏国，这事儿对咱们来说那可是好事儿啊。齐威王在接到赵成侯请求的时候，也和大臣们商量对策。段干伦就献计，他说援救赵国对齐国是有利的，但援救的方法得有讲究。如果咱们直接出兵邯郸，赵魏两国就会休战，倒不如啊出兵南下，直接进攻魏国的襄陵，让魏国两面作战，疲于奔命。如果邯郸被魏国攻克了，咱们呢就可以趁着魏军疲惫之际展开进攻，这样一来赵国就会被魏国打败，那么魏军呢也会被我军削弱。咱们顺便说一句啊，后人通常把围魏救赵的发明专利啊记在孙膑头上，可实际上这一战略思想应该是段干伦的首创。乱世当中的所谓联盟，这做事儿也全都出于各自的利益，一旦是有谁碍着谁的事儿了，那说好的联盟啊立马就土崩瓦解。梁惠王虽然是粉碎了赵国的南进战略，却被实行了西进战略的齐威王钻一空子。桂陵一战，魏国大伤元气，已经到手的邯郸也不得不归还赵国，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
0: 穷兵黩武，大好河山如何日渐式微？傲物轻财，短视君主因何埋下隐患？
1: 孟子曾经拜访过晚年的梁惠王，梁惠王对他说，您老啊也知道，我们魏国曾经是天下第一，如今呢、传到我手里，东边和齐国吃了败仗，太子战死了，西边被秦国夺走了700里土地，南边呢又被楚国侵略侮辱，我这心里头啊太憋屈了，这一笔笔的账我都记下了，总有一天要为那些为国牺牲的人报仇雪恨。可见梁惠王虽然岁数大了，但是仍然有着壮志雄心呢。不过孟子认为啊，梁惠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好战，战争剥夺了农民耕种的时间，土地没有收成，国家穷得底儿掉，那还谈什么发展呢？孟子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其实梁惠王失败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跟他的爷爷魏文侯相比，梁惠王从来都不懂得礼贤下士。《资治通鉴》当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说有一天，齐威王和梁惠王一起到郊外打猎，梁惠王突然就问齐威王说，你们齐国有宝贝吗？威王回答说，没有。梁惠王这时候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国家呀，嗨，虽然小，可是还有10颗直径在1寸可以照亮前后12圣车的夜明珠。你们齐国这么大的国家居然没有宝贝？威王就说了，关于宝贝啊，我和你的看法那不同，我手下有一大臣叫谭子，我呢派他守卫南部的边境，那楚国人就不敢进犯。哦，我还有一大臣叫盼子，我让他呀守卫西部的边境，那赵国人都不敢到黄河边打鱼了，他们那才是我的宝贝呢，他们的光芒照耀千里，岂止是12圣车呀。听到这儿，梁惠王脸上可就挂不住了，自个儿觉得自个儿挺没格局也没思想，就找一借口啊一走了之了。所以说梁惠王之所以不能成为一统天下的明君，一是他穷兵黩武，忽略了休养生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重钱财轻人才，造成了本国人才的大量流失。好，言归正传，咱们再回到今天的成语故事，鲁酒薄而邯郸为。鲁国出产的酒味道淡，这本来和赵国没有半点关系，可是赵国的都城邯郸却因此被围攻，那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如今的社会交往当中，有时候也难免被人冤枉，受点委屈，就像这个成语里说的那样，鲁国的酒不好，赵国却遭了难，这个还真没地方去说理去。不过呀，只要问心无愧，自可随遇而安，这正是惠王不识礼贤义，赵国南进攻垂城， 机关算尽太聪明，三世霸业终成空。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都说呀，乱世出豪杰，乱糟糟的战国时期着实出了不少大人物，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纵横捭阖的时代。这个词指的就是诸侯国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外交斗争，这其中又有多少精彩的故事。
0: 话说在2010年5月16日，时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王中兴和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房立中相约来到邯郸，就到了临漳县里的谷子村。这两位军事研究专家联袂造访一个小村庄，这其中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原来啊，这个村子里边出过一个非同小可的大人物，他呀不仅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军校，教育出了好几位大名鼎鼎的军事专家，而且还留下了一部空前绝后的军事教材。
1: 说起这个人，他震撼了整个战国时期，说起这部书，他足足流传了几千年。这一人一书究竟包含了怎样一段故事呢？
0: 此人正是鬼谷子，那这一部书就是他的同名图书。其实在古时候，鬼谷子奇人奇书啊遭遇到了道学家的差评，他们说了这个人呐，良心坏了，这个书的路子也错了。如今看来，这样的批评着实是有点冤枉的。咱都讲究知人论事儿，评说一个人的好坏，一本书的优劣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战国时期啊，这世道乱，诸侯整天就是打打杀杀，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水深火热呀。就在这样的当口，读书人应该怎么过生活？孔夫子也给出答案了，他说世道好的时候啊当聪明人，世道乱的时候就装傻。可这样根本就是一个算不上办法的办法。相比之下，鬼谷子指出的道路就实用多了，他不光教人同君子打交道，而且还教人跟坏人打交道。鬼谷子这本书当中啊，不光讲阴谋诡计，也常说到为人处事的道理。比如说其中提到，跟聪明人说话呀要用渊博的学识，那跟笨人交流呢，清楚易懂那就更重要了。跟那些能言善辩的人说话，简明扼要为上。跟有地位的人说话，这派头是第一。那跟有钱人说话呢，高雅才是正道。那要和穷人说话呢，就要讲究实际。和地位低的人说话，就要注意态度的谦虚。那跟勇敢的人说话，就要坚决果断。还有跟有过失的人说话，就要直率尖锐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这个鬼谷子的理论在过去啊不怎么受人待见，倒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内容上没有道理，这主要原因呢，恐怕是他对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他是有妨碍的。他就教化着这些普通人呢，都变得机灵点，那些真龙天子那还管得了这帮机灵人吗？鬼谷子这本书当中啊，也留了不少精彩的故事，也留下很多经典的成语。其中有一个就是纵横捭阖，说的是凭借嘴皮子翻云覆雨的

0: 纵横家，四处游走，四处游说，控制对手，瓦解敌人，拉拢朋友，掌握时局。其中的纵字指的就是合纵，代表人物呢是苏秦，横字呢说的是连横，代表人物呢就是张仪，摆意思就是开，表示就要主动的说出想法，那和的意思啊就是暂时保持沉默。纵横捭阖的代言人除了前面说的那两位，还有两位，就是孙膑和庞涓，加一块一共四个人，被称为是鬼谷四友。这四位都是鬼谷子的高徒，要说他们四个人的本事，有两句顺口溜可以概括：孙膑庞涓会用兵，张仪苏秦善纵横。这一个老师教出四个名留青史的徒弟，那这老师有点太牛哈。那要说起这位神通广大的鬼谷子，咱们还要考察一下他的真身，那鬼谷子究竟是何许人呢？
1: 鬼灵精怪，鬼谷子如何考验弟子？仙风道骨，怪师傅如何培训高徒？
0: 这位鬼谷子啊，本姓王，名禅，字许，道教呢尊称他为王禅老祖。因为他曾经在一个名叫鬼谷的地方隐居教书，所以自称鬼谷子。他的老家就在今天邯郸市临漳县谷子村，就离着后来曹操修建的铜雀台不算远。东周列国志记载，鬼谷子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医卜星象是无所不通，学问渊博，无人能及。他呀，算卦准，言出必验，就他说那话都灵验了。兵法精，鬼神不测，变数高，万人难敌，养生有术，是仙风道骨。这鬼谷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他的学生自然也差不了。据说呀，他的教学方法还不一般，弟子入学的时候要考胆量，他要求学生从15米高的悬崖之上飞升谷底，考验的是胆量、诚心和勇气。哪位您要是不敢的话，那您就打道回府吧，这可能是古代蹦极第一人了。学生毕业的时候还要考口才，怎么个考法呢？就是往地上啊挖一大坑，弟子在坑里边，老师在坑外，能把老师说哭那才算合格。你说什么做不到是吧，那就对不起了，你就别上来了。不上来怎么着啊，直接活埋，你省得出去以后给师门丢人现眼。这个事儿在汉代王充的《论衡·答佞篇》当中就有记载，说那个苏秦和张仪师从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学成之日掘地为坑，老师说了，你能把我说哭了，出来以后啊就能分人君之地。苏秦是没用几句话就把老师的眼泪给勾出来了，张仪虽然也及格了，但这个表现却不如这苏同学那么出色。话说鬼谷子的高徒苏秦出师之后，因为倡导六国合纵抗秦，曾经身佩六国相印，吓得秦兵啊在长达15年的时间当中不敢东出函谷关。不过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刚刚进入职场也遭了不少的白眼儿，也受了不少的冷遇。当时他是把第一份简历投给了东周的周显王，没成想啊这个周显王身边的大臣挺势利眼的，就瞧不上苏秦这个农民出身，就压根儿啊没拿正眼瞧他。苏秦吃了一回亏，就想着呀去远处再碰碰运气吧，他就变卖家产，置办行头，雇佣仆从，又到了秦国，就打算游说秦惠文王。那个时候秦惠文王是刚刚上任，他继位之后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商鞅啊五马分尸了。咱们都知道商鞅也是靠脑子上位的一代文臣，在这个当口，秦惠文王一见到那些耍嘴皮子的、开点子公司的，那打心眼里就烦得慌啊。苏秦在秦国耗了一年多，这钱都花完了，也没混出个模样，最后啊连个跟班都顾不起了，结果是自己个儿挑着行李卷就回老家了。有道是穷在大街无人问呐，富住深山有远亲， 没钱没面的苏秦回到家里去，你别说走在大街上没人搭理他，这家里人也懒得跟他说话，就连爹妈瞧见都是一通骂，就连他媳妇见了他也没把他当个人。饿极了的这个苏秦呢，求着嫂子给做了顿饭。这嫂子呀倒是挺客气，没有直接说不行，人家是这么说的，说家里啊没柴火。面对此情此景，苏秦是仰天长叹，这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老婆不把我当丈夫，这嫂子呢，嗨，也不拿我当个小叔子，这事儿啊怪不得别人，要怪那就怪我自个儿是一事无成。屡战屡败的苏秦是没人支持没人心疼，这换作别人早就泄了气了，可是他到底啊是经历过鬼谷子魔谷训练的高分达人呢，怎么能被这点困难就吓倒呢？当天晚上苏秦就翻出了一本专讲谋略的太公阴符，就发奋苦读。这是读书啊读困了，这些瞌睡虫也就来了，他拿出一把铁锥子啊，照着自己的大腿那就是一下子，那鲜血啊一直流到脚后跟了。果然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年之后，苏秦终于揣摩出六国合纵的大策略，他就再次出山游说各国。这一次苏秦的运气又如何呢？苏秦这一回出马，头一个目标就是燕国。他对燕文侯讲了这么一番话，说当今天下秦国最强，到处是攻伐，燕国虽然不大，却是坐拥碣石、雁门的物产，像占有大枣、板栗的资源，既无灾荒，又无兵祸，人民是安居乐业，国君也怡然自得。那您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吗？那是因为西面的赵国替燕国挡住了秦国。秦国如果攻打燕国的话，必须就跨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在远离本土的千里之外作战。那即使是勉强地攻下了几座城池，那也拿不到长久的利益。你说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那秦国当然是不会做了。可是您想过吗？如果赵国攻打燕国，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只要赵王一声令下，不到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兵临燕都城下。所以啊，燕国的当务之急是和赵国结盟，而不是去讨好远处的秦国。毕竟啊，他一时半会儿还威胁不到燕国。苏秦就把燕文侯说的是服了气了，他拿出了车马金帛，就交到了苏秦手里头，让他代表燕国去结交赵国。
1: 当时赵国的君主是赵肃侯，名叫赵宇，是赵国由弱转强的关键人物。他的儿子就是以胡服骑射著称的赵武灵王。面对远道而来的苏秦，赵肃侯又将做出怎样的决断？
0: 接下来呢，苏秦就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终于见着了赵肃侯的面，那又是一番摆事实讲道理，说秦国是赵国最危险的敌人，韩魏是赵国天然的盟友。那秦国之所以不敢大举攻赵，那就是怕韩国和魏国抄他的后路，而韩魏啊都是弱国，而且是无险可守，如果得不到赵国的支持，那么这两国必将屈服于秦国。要是韩魏这两国都对秦国服了软，那你赵国可就危险了。您瞅瞅天下的地图啊，六国土地是秦国的五倍，那战士至少十倍于秦呢。如果六国联盟西向攻秦，那秦国肯定就不是对手了。咱们再反过来说，如果这六个国家各打各的算盘，互相勾心斗角，那必将是被秦国一一攻破。要知道啊，攻破别的国家和被别的国家攻破，统治别人和被别人统治，那绝不可同日而语。我这可是替您着想啊，当务之急是联合六国订立盟约，一旦有事儿则互相依托。如此一来，那秦国就拿这六国可就没辙了。赵肃侯这一琢磨，哎，这个苏秦说的对呀，他立马就准备了100辆车，又让苏秦携带黄金万两、白璧千只、锦绣万匹， 前去结好各路诸侯。从此之后，苏秦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先后就说

0: 说服了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结盟的任务已经大功告成。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打算回邯郸，他想去见赵肃侯，就向他得当面汇报一下。他回去的路上要经过老家洛阳，正好呢可以看看父母和家人。那这一趟回乡探亲，这家里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前聚后宫，早夫人为何冷脸换笑脸？纵横捭阖，苏才子如何青史刘英明？
0: 苏秦要回洛阳了，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似的，就飞回了故乡。洛阳城里的显王听说，原来那不起眼的穷小子咸鱼翻身回来了，这身上啊还带着六国的相印。哎呦，想起当年给人家的白眼儿，这自己也担心吃不了兜着走，就赶紧招呼人马清扫道路，奏乐摆宴，迎驾于三十里之外。苏秦的父母听说苏秦要回来，亲自为他打扫房间。妻子见了苏秦的面以后啊，低眉顺眼的好脾气，就这头都不敢往上抬。他那嫂子，前面不给饭吃那嫂子，见了苏秦之后是长跪不起，求恕罪。苏秦瞧见自个儿这嫂子，就忍不住跟他开一玩笑，说：“嫂子呀，原先你连顿饭都不肯给我做呀，哦，现在你又这么低三下四的，哈哈，这可真是前聚而后恭啊。”前聚后恭这个成语，哎，就打这儿来了。聚就是指傲慢，恭呢就是恭敬。前聚后恭形容势利眼，看别人没用的时候啊，傲慢无礼；看谁有用了，嘿，立马变得恭恭敬敬。看过了青眼白眼，尝尽了冷暖悲欢，苏秦再一次的仰天长叹：“哎，这贫贱之时，父母不认亲子；富贵之后，妻嫂都会畏惧。人生在世啊，富与贵实在是太重要了。”苏秦一生纵横捭阖，享尽荣华富贵，这人红了，这是非也就多了。他在齐国当官的时候，好多人就嫉妒他，位高权重又受宠，总有人想着取他的性命。苏秦那哪是一般人呢，就是死啊，那也是一出斗心眼的大戏。那个时候啊，苏秦就被人给谋害，受了重伤。临死的时候啊，他跟齐王合计了一个主意，他要齐王以间谍罪判自己一个车裂的死法，同时呢重金悬赏刺杀他的人。这一招还特别好使，果真就拿住了杀人的罪犯。乱世英雄起四方，伐谋伐交费思量，苏秦一死，人世间就少了一位才高八斗的纵横家，历史上却多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老故事。这正是纵横捭阖非等闲，鬼谷先生有真传，莫怪嫂子脸皮厚，前聚后宫只为钱。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咱们今天要说这个成语啊，就是三十六计当中著名的战例围魏救赵。这故事说的呀，是魏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这齐国呢不走寻常路，没有派兵去邯郸，他呀反而去攻打魏国的国都大梁。魏王一瞧啊，得，自个儿家后院起火了，打什么打呀，得嘞，赶紧啊班师回朝吧。就这样，邯郸终于化险为夷。这件事儿当中牵扯到军事奇才鬼谷子的另外两个徒弟，谁呢？就是著名的，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孙膑和庞涓。就在这一场围魏救赵的经典战例当中，这两个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那咱们呀话说从头。原来这个孙膑呢是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跟这庞涓啊算是同学，一起在鬼谷子的门下来学习兵法。庞涓这个人呢性情比较急躁，他急于建功立业，中途辍学就到魏国做了将军。后来呢，魏王想要谋取中原霸业，就到处招聘人才。他听说呀孙膑精通兵法，善于领兵打仗，又是庞涓的师兄弟，就邀请他到魏国做事。庞涓这个人心眼特别小，他知道自个儿的本事这才能都不如孙膑，生怕孙膑成了魏王身边的同人，就把自个儿比下去了。于是他就编造罪名陷害孙膑，就残忍地剜掉了他的膝盖骨。这个呢叫做膑刑，孙膑的膑这个字儿，而且还在他脸上刺上字，这个叫情刑。得，这一下啊孙膑是路也走不了了，这人也不能见了，就装疯卖傻才必死。后来孙膑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之下回到了家乡齐国，就成了齐王的军师。咱们再说那个庞涓，他在一旁边啊就发现了孙膑那一身破破烂烂的乞丐服，他以为孙膑投井死了呢，这心里边那石头啊总算是落了地了。他万万没有想将在战场上跟孙膑再度重逢，当然这是后话。咱们呀回归正题儿，那当初魏国为什么要出兵攻打邯郸呢？咱们回到公元前354年，一起来看个究竟。当时在黄河以北、漳河以南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国，是魏国，就是魏生的魏。它的南边呢是国富民强的魏国，这个魏就是那个魏蜀吴那个魏。北边是发展壮大的赵国，这个可怜的小国啊，只能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给魏惠王进贡。后来赵国呢，他也要向南扩张地盘，他就一举攻占了魏国的漆和富丘这俩地方。魏惠王听说这事儿啊，慌三。好几个赵王啊，你这不明摆着跟我对着干吗？他就立刻派大将庞涓出动兵车500辆，率领精兵10万讨伐赵国。赵国的都城邯郸就围了个水泄不通。
1: 敌众我寡，赵国的将士们只有刀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赵王连忙派两位使者向他的盟友楚国和齐国求救，还许诺说谁要帮忙就把中山国的领地送给谁。那么楚国和齐国究竟会不会出手相助呢？
0: 赵国的使者呀快马加鞭来到了楚国，把邯郸城被围这事儿就告诉楚王，请求发兵相救。楚王刚要出兵，臣们却站出来反对。有人说，大王啊，咱们还是不要救赵国吧，而应该去帮助魏国，这样啊咱们才能坐收渔翁之利。还有人说，大王，咱们呀不如坐山观虎斗，先看看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要不要出这个兵。你瞧，李婆说回到韩他出情况就这赵呢一下子凉了大半截，手下人就劝他说，咱跟魏国讲和，咱就认输算了。可是派往齐国的使者还没回来呢，赵王就怀揣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灾。那么齐国 会不会雪中送炭，会不会出兵相救呢？
1: 知己知彼，孙膑乌合巧设陷阱，步步为营。狂傲自负，庞涓为何作茧自缚，一败涂地。

0: 话说赵国的使者把消息带到了齐国，这齐国的大臣们啊有不意见，相国邹忌主张啊不帮忙少掺和，而大臣段干伦却说，如果咱们不救赵国的话，等魏国吞并了，那会给齐国带来威胁呀，咱们不如啊出兵南下进攻魏国的襄陵，这样一来既可以分散魏国的兵力，消耗魏国的实力，而且不失信于赵国，进而呢还能得到赵国的中山。您瞧这个法子一举两得，齐王听了以后是连连点头。咱们再看邯郸那边，在邯郸城下跟赵国的军队相持了一年多，双方都拖的是疲惫不堪了，这士兵们呀都没精神头了。齐王觉得这个时已经成熟了，决定是大举发兵前往邯郸解围。这一仗非同小可，那谁领兵打这个仗呢？王就想到了孙膑，他呀跟魏国大将庞涓那是同窗，熟悉对方打仗的套路，这派他去那是最合适的。没想到孙膑却说，我呀双腿残疾，让我当大将别人会笑话咱们齐国没有人才，我看呀还是请田忌做大将吧。再说庞涓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呢，我在幕后出招，这样可以迷惑敌人出奇制胜。于是齐王就任命田忌为大将，为军师，率领精兵80,000大军，兵车600辆，前往邯郸解围。田忌那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猛将，那当不含糊，可就是啊这个人呢性子有点急，他领命之后想挥师直奔邯郸，跟赵国军队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来攻打魏军。可是孙膑却说了，说咱们呀不去邯郸，咱们呀这趟是派兵围攻魏国的大梁去。孙膑这话一出，这田忌就愣住了。孙膑就笑着解释说，赵国的将领啊那不是庞涓的对手，说不定啊咱们还没赶到呢，那邯郸城就被攻破了，到那个时候魏国的军队以逸待劳，等咱们赶到那时候咱们已经是人困马乏了，那没准咱就得吃亏。接着孙膑又打了一比方说，要解开的绳子先得找出它的头，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去解，千万不能用劲儿的使劲去拉扯。同样道理，要劝解两个相互斗殴的人，不能进去帮着打架，而是得避开双方的拳脚。现如今魏国的精兵强将全都上战场了，留在大梁的呀那都是一些老残兵，如果我们直接的攻打大梁，那庞涓必须得从赵国撤兵来救自个儿，他们长途跋涉返回大梁肯定是人困马乏，提前在半路上设个埋伏，这一定就能够打败魏军，这样的话既可以解赵国之围，又打击了魏军的力量。孙膑这话说的田忌是心服口服，他立刻呀派轻快战车直奔魏国的都城大梁。战场的局面果然正如孙膑所料，齐国赶赴大梁的途中，魏军已经攻破了邯郸城了，赵王就只好退到益阳城继续组织抵抗。那魏王呢，听说齐国军队来攻打都城大梁了，那急的是火烧眉毛啊，连忙命令庞涓，你迅速的赶快班师回朝。庞涓留下了少量兵力驻守邯郸，率领大军连夜往回赶。
1: 狂妄自大的庞涓压根儿就没把田忌放在眼里，他命大军日夜坚持。

为了诱使庞涓进入自己的圈套，孙膑特意呢带兵攻打平陵，也就是如今河南的睢县。这个地方是大梁东边的军事要塞，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南北两侧都有援军，

这不是明摆着拿一鸡蛋碰人石头吗？唐娟一看这招数啊，哈哈大笑，说：“田忌呀，真是个

0: 败而逃，庞涓就更加的得意了。眼瞅着庞涓一步步走进了圈套，孙膑接着嘱咐田忌说：“将军呐，咱可以派轻车直插魏都大梁，那庞涓定会误认为我军兵力不足，一定会率领其快速追赶。咱们正好就可以在魏军经过的桂岭埋伏下重兵，咱们来一个活捉庞涓。”这一次庞涓急了，他率领80000骑兵一路追到了桂岭，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长垣县。他处于魏国的边缘地区，山势险要，便于伏击。孙膑让田忌把精锐部队埋伏在纵深30多里的山谷两侧严阵以待，同时呢，他还命令围攻大梁的步兵快速掉头，从南面桂岭山口截击突围的魏国骑兵。傍晚时分，庞涓率领魏军骑兵就来到了桂岭山谷，他只顾着拼命地往前追啊，却不知道自个儿早已经陷入了孙膑的埋伏圈了。
1: 握手言和，两国会盟，签订何种盟约？史料未及，出土竹简，解决哪般千年悬案？
0: 只听田忌一声令下，鼓声震天，就看那山谷两侧一支支箭呐，铺天盖地的射，一块块滚石啊，像雨点一样的砸下来。魏军呐，只顾着逃命了，哪还有招架的力气？他们还没有醒过，就看到齐国的军队像汹涌的洪水一样，高声呐喊着，从两面的山坡上就冲了下来。魏军呐，赶紧朝着桂岭山口，就恰好遇到了从大梁回师的齐国步兵。只见是火把遍野，长矛闪亮，就把魏兵死死地堵在山口。庞涓正在惊慌之际啊，突然看见火光当中啊，一面大旗是猎猎飘扬，上面几个大字格外的醒目，写的什么呀？军师孙。庞涓是大吃一惊，哎呀呀，原来孙膑还活着呀，哎，怪不得自己输的是一败涂地呀。一泻攻心呢，一阵头晕，从马上就摔了下来，摔了个不省人事。眼看着庞涓就要被活捉了，多亏他的两个侄子拼相救，这才算逃出重围。魏军呢，几乎是全军覆没，齐军那是大获全胜。齐王亲自出城门，到郊外去迎接田忌和孙膑。从那儿以后，孙膑名扬天下，齐国称霸中原。这一战，魏国是元气大伤，楚国呢趁火打劫，抢走了魏国的几座城池。这魏王没办法啊，只好跟赵王握手言和，在漳水之畔的葛聂城举行了一场友好的见面会。葛聂城在哪儿啊？就在邯郸肥乡县天台山村的西南，刘家寨村的东侧。乡城当的葛聂城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就这个景象啊，可以跟邯郸城去比美了。两国的就签订了盟约，赵国借给魏国一部分军队去攻打楚国。那作为友好交换条件呢，魏国就把邯郸城归还给了赵国。围魏救赵，这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战例，是36计当中最为精彩的智谋。这种灵活的战术为历代军事家所赏。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经就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是千里挺进大别山，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再次阅读到围魏救赵这一战例时，在这段文字的天头就画了三个圈，点评道：围魏救赵，因败魏军，千

古高手。他称赞孙膑呢，不愧是运用中国兵法的千古高手。唐宋以后，我界对孙子孙膑是不是同一个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不是同一本书，一直存有疑问。还有人认为啊，孙子兵法源于孙武，成于孙膑。可是这些都没有证据，这些推断都得不到印证。直到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墓当中出土了两本竹简书，其中一本是孙子兵法，另外一本是孙膑兵法。这个发现让考古人员是兴奋不已。过去呢，人们只是从史记当中得知，哎，有一本书叫孙膑兵法，但是这部书在东汉末年就失传了。这次的考古发掘让它是重见天日，也澄清了历史上的谜团，同时也解决了困扰史学界上千年的历史悬案。可以这么说，孙膑不仅是一位兵法的军事家，更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战略家。这正是孙庞斗智两者伤，害人终把恶果偿，多年征战成往事，唯留兵法天下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绝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好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

0: 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爱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一天三口。不够，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通。

0: 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糖胡建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魏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治得了就问，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也罢，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养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八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都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你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

万事万物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去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

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

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给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

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糕，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糕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糕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糕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

0: 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友。
5: 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 我呢今年呢64了。
3: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3: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啊、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啊、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3: 啊。
5: 啊。也、哎、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
3: 嗯、
5: 胡老师。
3: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好好好，老师，
3: 嗯，
5: 哎，
3: 嗯，
5: 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是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3: 哦、
5: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3: 嗯嗯嗯，
5: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3: 哎，好，您请讲吧，
5: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3: 哦。
5: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3: 啊、
5: 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啦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个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
3: 啊、
5: 就过去了。
3: 啊
5: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对、
3: 啊、
5: 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3: 嗯嗯
5: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哎
3: 嗯
5: 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哎、
3: 啊、
5: 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3: 就是
5: 就
3: 是、
5: 哎、
3: 就
5: 在
3: 体质很弱了、
5: 哎、
3: 是吧嗯
5: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3: 嗯、没错刺激太
5: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3: 嗯
5: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3: 啊、
5: 哎再就睡不着了
3: 啊
5: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3: 嗯
5: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3: 嗯
5: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3: 啊
5: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哎、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3: 是啊、
5: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
3: 啊、
5: 哎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
3: 啊、
5: 胡老师
3: 啊, 啊
5: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呢、
3: 啊、
5: 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哎、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们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
3: 啊
5: 因为我家住的是6楼哎呀你说说我的有时候吧、
3: 啊、
5: 一口气哎呀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3: 啊
5: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
3: 嗯、
5: 那时候确实是挺重
3: 哎
5: 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3: 啊
5: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3: 嗯、
5: 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到

0: 另外还想，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的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
0: 了，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
0: 哎，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你看，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呐，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我那时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哎呀，这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属于正常范围了，啊，
0: 对，哎，特别是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哎，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1: 啊。
0: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1: 嗯、
0: 没错。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止疼的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高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
1: 哎，
0: 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
1: 啊，
0: 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家老高，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对，太对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吧？

0: 是老朋友啊？
1: 是是、
0: 啊、
1: 是是、
0: 啊、
1: 确实是。
0: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1: 好，
0: 咱们会更健康的。
1: 好，
0: 哎、
1: 啊，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0: 啊，您太客气了啊。
3: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是我三生有幸、
0: 啊、
3: 我能遇上胡家老高就是我的幸运、
0: 嗯嗯嗯、
3: 很敬重您胡老、
0: 啊
3: 我是辽宁大连人
0: 哦、
3: 我今年81岁了
0: 哦、
3: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0: 嗯嗯嗯，
3: 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觉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认识咱胡家老高，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胡家老高。
0: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3: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啊，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动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好了，就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信心。
0: 好的，
3: 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本性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0: 是的，是的，
3: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0: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
3: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呢，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 这位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
0: 啊、
3: 哎呀态度可好了，我都很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用些用药、从上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了你们注意某些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效果。

0: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啊，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1: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0: 好的，
1: 讲一下、好吗？
0: 嗯。
1: 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

0: 张，
1: 嗯，
0: 胡老请张，
1: 一金蛋，
0: 嗯，百姓赞誉，名刘芳，是吧？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啊，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嗯，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1: 哦，嗯，
3: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3: 变化可大了。
1: 嗯嗯嗯，
3: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1: 嗯，
3: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
1: 啊，
3: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3: 嗯，
1: 啊，
3: 是呀，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
1: 好。
3: 嗯，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
1: 啊啊啊！
3: 说，哎，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3: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1: 哦，
3: 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1: 啊啊！
3: 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1: 哎，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
3: 嗯，
1: 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3: 太难，
1: 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嗯，
3: 是
1: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啊，
3: 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来，都不认识我了。
1: 嗯嗯，
3: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
1: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3: 哎呀，这刀口外
1: 功
3: 啊，
1: 嗯。
3: 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1: 啊，
3: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
3: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
1: 啊，
3: 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
1: 啊，
3: 活着就是累赘了。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1: 啊啊，
3: 嗯，
1: 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嗯
1: 嗯，
3: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
1: 啊，
3: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
1: 嗯，
3: 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

0: 到了只管大胰岛素，血糖呢控制特别好。
1: 嗯，
0: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0: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0: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0: 我手术前那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1: 啊，
0: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0: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1: 啊，
0: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我有生之年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
0: 是呗，
1: 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0: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8: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9: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7: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

0: 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朱桦。每周日12点到12点半，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张静哲张老师。张老师您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张老师哈。张静哲是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事心理咨询10余年，擅长学生厌学、休学等各类学习障碍的辅导，各类抑郁、焦虑、强迫还有睡眠障碍等心理障碍问题的干预，同时呢，也是中国智慧工程心理督导师、中国智慧工程原认知心理专委会的理事。再一次欢迎您张老师。
2: 好，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今天和大家要聊的话题呢，是如何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首先我就想让张老师和大家来说说，做父母为什么叫情绪稳定，这个对于父母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2: 拿破仑呢，就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他比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加伟大。作为我们父母呢，咱们的情绪稳定啊，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乎着我们自己的健康幸福，同样也影响着孩子的成长环境还有心理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它会让我们丧失正确的理解力、判断力，甚至是智力水平也会下降。
1: 是，当我们特别生气或者是特别着急、害怕的时候，可能很会的一个东西，想不起来了。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辅导中啊、生活中啊，也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能够调整自己情绪，让自己呢保持在一个相对积极、乐观、平和的稳定状态中，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
1: 那这么说，就是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真的很重要。不但是其实是对孩子成长，对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刷段子、刷视频，看到就是做父母，尤其是辅导作业的时候，这个情绪稳定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个情绪良好的父母？那您先帮我们说说吧，您在工作当中看到的导致父母情绪不稳定的常见情景都有哪些？
2: 是的，
1: 我们得什么时候爱崩溃？
2: 其实啊，我们这个也不会说无缘无故的都发火，是吧？情绪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它一定都有一定的这种情境性。比如说咱们作为父母，经常会引起我们情绪破防的点。就比如说曾经有个家长，他跟我表述，他说，哎呀妈，那个张老师，我跟我们家孩子关系其实可好可好了，然后什么都聊，然后我们一块儿吃好吃的呀，一块儿那个玩什么好玩的呀。但是这些情况挺好，就是别说学习啊，就是一说学习我们俩就都不淡定。就是像网上说的啊，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
1: 啊。确实是哈。那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甚至有一个梗，就是说母爱止于哪年级的哪册，就好像我们的情绪崩溃和学习相关性比较大，是不是？
2: 是的。所以说我们说跟孩子学习有关的啊，这样一切场景都可能是触发我们家长情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点。
1: 所以看孩子幼儿园以前都特别可爱，是吧？会走路好厉害，会说话好厉害。但是上学以后就会发现，
2: 真是咱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跟孩子辅导学习的容易让我们情绪崩溃的点，比如辅导作业。
1: 我们为什么就是会崩溃？这时候我们是生气还是因为焦虑还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这么容易生气呢？就怎么容易那么就是情绪就不稳定了呢？
2: 这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家长他对孩子肯定都有期待，是吧？但别人家孩子我们没有呀，怎么看着别人家孩子都挺好？
1: 对，
2: 你看人家孩子多听话呀，但是看自己家孩子呢，就比如说辅导作业的时候，你看，哎呀，孩子在那个书桌前

0: 磨磨蹭蹭啊，赶紧写作业去吧。然后好嘞，但是就是不动，
1: 嗯
0: 啊，一会儿抠抠这儿，一会儿抠抠那儿，一会儿喝个水，一会儿上个厕所。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人家孩子怎么就那么写作业就那么利索，咱家孩子怎么这一写作业，哎呀，就这么老大难。
1: 嗯，
0: 家长的那个这种脾气啊，或者说是这种，这种火气啊，就不自觉的就蹭蹭蹭长起来了。
1: 嗯嗯嗯。
0: 啊，其实是家长对咱自己孩子的这个期待
1: 太高了。
0: 嗯，他也不能说太高了。
1: 嗯，
0: 就是当我们希望孩子好的时候，他没有达到这种。

0: 咱给孩子报课外班的挺多，
1: 嗯，
0: 但其实语数外啊，有的孩子甚至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1: 嗯，
0: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小孩就是跟妈妈讲啊，报了多少课外班呢？10个。
1: 哎呦，那一天7天，10个怎么安排？
0: 哎呦，真的是这样，
1: 一个周7天哈。
0: 啊，对，一周7天，这就是在一天之内可能有2-3个、
1: 嗯、
0: 啊，会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小孩的课外班很多，但是即便报了这么多课外班，家长会发现孩子成绩还不行。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觉得挺生气的，然后有的小孩甚至就不及格。
1: 嗯，
0: 你说我给你花这么多钱，给你报了这么多班，然后你还能考上一个这样，
1: 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家长也会愤怒，失控、
0: 哎、是的。
1: 嗯，还有吗？
0: 嗯，或者是说，我记得有一个家长也是曾讲啊，我不能看手机。啊，为啥不能看手机呢？我
1: 怕老师叫。
0: 对了，哎，我就怕老师在这个班级群，然后说，哎，看看谁家孩子啊，怎样怎样啊，就怕在那个班级群点名。哎呀，只要班级群一发消息，哎，我这个心里边就开始忐忑了。
1: 嗯，
0: 哎呀，有没有我们家孩子呀？
1: 嗯，
0: 哎呦，有没有又犯什么错误啊？
1: 嗯，
0: 哎，就特别啊紧张。
1: 这就是和孩子学习有关的场景，容易让家长去产生一些情绪。
0: 嗯，对，
1: 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0: 嗯，比如说还有一些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嗯，
0: 那当孩子行为习惯不好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家长的情绪焦虑不安呢、啊
1: 嗯、
0: 或者是比较火爆。讲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小故事吧。
1: 嗯，好的。
0: 我们家孩子在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就那一段时间，嗯，他总爱咬人。
1: 哦，
0: 就是这个行为就是真的是挺不好的。
1: 嗯，
0: 就是人家老师没

0: 服啊，看见孩子那种情况了，我也着急。那个时候爸爸呢，也是啊，很着急，就是经常会，一听说孩子咬人了，就一脚就把孩子就踢一跟头。
1: 哎呦呵。
0: 嗯，哎，这也是孩子的一种行为啊。当然，除了这种行为，比如咱们孩子这现在我们咨询中常见的，该起床的时候不起床，这叫起床特别困难，因为这个事情还需要我们来给他做调整，就是调整孩子每天正常起床。这也是我们可能在调整中常见的一类现象啊。
1: 哦，
0: 就是家长说叫一次，然后动动，然后叫一次，但是呢，每一次。几乎就是一周之内得迟到好几次。
1: 哦，哎呦，这是上学的学生吗？
0: 啊，对呀，
1: 哦，
0: 对，就是中学生。
1: 哎呦，中学生，
0: 哎，
1: 那肯定会很着急。
0: 对，你看这种行为，或者是咱们常见的，现在每个孩子手里可能都有手机啊，或者是没手机的也可能看电视啊之类的。
1: 这个特别能那个理解哈，很多孩子都特别喜欢看手机，而且你想让他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未必就那么顺利。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当你想让他停，他停不了，你家长可能就容易着急了，发火了。或者是出了这些问题啊，就是乱扔东西啊，就是之前那个爸爸就是在这抱怨孩子，给孩子发火，就是因为孩子一回家书包啊衣服啊乱扔乱放，家长现在就控制不住的会吼他。
1: 哦，就是说我们行为习惯的一些问题也会让家长破防。
0: 哎，对，
1: 还有吗？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我们家长之间的这种教育理念不同。
1: 对，有的家长可能我们都说是严父慈母，是吗？可能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看的方法是这样理解吗？看的这种角度不同，得出结论不同。
0: 哎，对，哎，也可以是说他们大脑中对待这个问题的这种认知不一样。就还拿刚才我们家那个老大那个咬人那个情况啊。
1: 好的。
0: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学的心理学嘛。当时给我的那个认知是孩子犯了错啊或者是有问题啊，就是不能打孩子，要欣赏教育啊，要那个跟孩子有事要沟通啊，要商量啊。但是孩子爸爸的大脑中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就得打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这样一种认知。所以说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爸爸就是打得少，觉得他这咬人就得就得打他，然后就一脚一个跟头，这种这种处理方式，所以我们俩就会又因为这些处理方式，然后去争吵起来。
1: 那现在想问问谁的对呀？
0: 谁的对呀？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俩都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方式，其实都不是很合适。比如说吧。这个孩子我刚开始就是认为孩子太小啊，可能他语言表达不够好，或者他是想跟小朋友去交往，但是呢他不会去说，然后呢可能用这种咬的方式来去跟人家表达喜欢人家或者想跟人家玩啊。其实这种理解呢，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家长没有教给孩子正确的和别人
1: 相处的方式。
0: 对，相处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呢，但是孩子已然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他必须要接受惩罚的。
1: 不能没有惩罚。
0: 对，是的。
1: 但是根源还是不能光制止，还要告诉他该怎么办。
0: 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啊，他就不是说采取这个还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了。
1: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想解决问题，可能两个人意见统一最重要。
0: 那对，父母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情境，其实孩子教育过程当中啊，各种问题都需要我们父母共同去管理。
1: 是不是就是您说这个冲突，比如父母啊，或者是家里面家长的教育理念不一致，还存在比如两代人，比如说妈妈和爸爸和就是隔辈儿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间，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
0: 当然是的，就是家里有老人的，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现在父母比较忙，然后需要爷爷奶奶来带，都有的时候，比如妈妈不想让孩子看电视啊，或者是让他看的啊，就只有十分钟啊怎样啊，但是爷爷奶奶可能就偷着让孩子呀看一会儿吧，也没事儿是吧？不想让孩子多吃糖呢，爷爷奶奶可能偷着喂啊，就是父母一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火。
1: 其实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啊，不仅仅是让我们父母情绪不稳定，让我们父母情绪破防的一些场景，也是我们家庭教育遇到的一些困难。
0: 是的。
1: 然后其实是不是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上班要迟到了，家长上班要迟到了，孩子呢他不着急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崩溃？就是家长自身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转嫁到孩子身上？

0: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情绪啊，不仅仅是孩子自己本身，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我们着急去上班啊，或者工作中被领导训了呀，不顺心呢、啊、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失意啊，是吧，老人生病啊等等各种情况，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出现所谓的那种叫提猫效应啊，啊，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啊，
1: 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就是我不开心了，我或者我有压力了、然后孩子比我小又很安全、这个发泄途径然后就转移到孩子身上了。
0: 哎，就是他不自觉的就看孩子很多地方就更不顺眼了
1: 啊，就更要求更高了，是这样子哈。那父母，您看这个情绪他崩溃背后，他在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0: 其实我们说每一个情绪背后，它一定都有它的一个心理结构的。
1: 心理结构。
0: 对，是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家长的这种情绪不稳定啊，把它分为两个点来看。其中呢一个我们叫做父母和孩子之间形成的这种叫消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
1: 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
0: 对。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可能缺乏科学的教育孩子的这种知识。
1: 什么是情绪反应？
0: 这个呢就是名词比较专业。其实说通俗点大家可能都容易理解了。比如说条件反射。
1: 条件反射，
0: 我们在中学都学过这个。
1: 谁打我了，我赶紧缩手，是不是？然后我看着好吃的，我就想吃，是吗？
0: 对的，就是曾经巴甫洛夫不是做过这个小狗的那个实验吗？咱们主持人应该还有印象吧？就是我们在中学都学过。就是曾经给一个饿了很久的小狗啊，给它吃肉。它一吃肉的时候，它会不自觉的就会流口水。
1: 对。
0: 每次吃肉的时候，同时还会伴随一个铃声。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只要一摇铃，这个小狗就在那儿。哗哗的流口水。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形成了。只不过这里呈现的就是一个生理的反射。其实它还会有一个情绪的反应。就比如铃声一响起，小狗肯定是在那摇头摆尾，然后特别开心的等待喂食呢。这就是一个情绪反应。
1: 情绪反射哈。
0: 对的。其实我们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很多问题啊，就是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条件性的情绪反应。
1: 也就是说，一到学习或一到写作业的时候，还没发生事儿呢，先情绪先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也可以这么说。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形容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呢？就是它一到什么情境下，它就会自动的产生一个情绪啊，自动的产生一种行为啊，或者是一种思维的这种反应。
1: 我在反思我自己啊，就比如说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心里边就开始有一点火在冒，或者是有一点挑剔的眼光就在形成。好像真的是会有。
0: 有这种感觉是吧？
1: 真的会有啊。
0: 你看咱们主持人就是开始自我反思了。
1: 都是孩子家长啊。然后您在那帮我们再去来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吗？
0: 你看就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当孩子比如说一说要写作业的时候，这是我们叫一个刺激情境啊，要写作业。然后呢，孩子在这儿他就会也其实也会有一个条件性情绪。
1: 他也害怕是不是？或者是不好这个情绪，
0: 或者是他就不喜欢，他不想去做。
1: 那是
0: 不是积极的？他是
1: 要挨骂了吗？
0: 也可能是要挨骂了，也可能是他对学习本身产生的这种消极条件性情绪。就是总之呢，他在这里产生那个情绪肯定不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如果他一说写作业，他的情绪是特别开心快乐的，那他的反应你觉得是什么？
1: 就是很积极的，然后他的反应很快，是不是？
0: 对，他肯定是乐于去做这件事情的。你看他喜欢做的事儿，他会拖拉磨蹭吗？
1: 走出去玩，咔咔咔换鞋比你还快。
0: 是的，是这样。所以说孩子的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可能也是有的。家长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看到孩子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否那么开开心心快快乐的去做了。如果他没有，就稍微一拖拉，可能让孩子只是上个厕所，但是你的情绪咚就起来了。还不去，还在磨。然后你的反应就是在那儿训呐，或者是唠叨啊。或者是一系列的对他的这个消极评价。
1: 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清楚一些了。为什么我们一到这样的一个陪读啊，或者是说到孩子学习成绩的时候就容易破防？这是我们说的一种，就是叫这叫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是不是？
0: 对。
1: 第二种您是说这个我们可能更好理解，就是我们 家长可能跟孩子去教育孩子的时候，可能也是不是特别的在行。
0: 对对，我们说缺知识，通俗点叫缺知识。比方说我们就是缺了一些教育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呀，或者是有大脑中有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就是我们说的更简单点，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记得看了一个小视频，有个奶奶带孩那个小孙子在外边玩，结果孩子在那个玩的时候吃了一个这个玉米，就玉米粒就吓得就卡住了、对，卡住了。就是生命这个危在旦夕的时候呢，就是旁边的这个家长他就是在那哇哇大哭，情绪崩溃，然后就是他
1: 没有做急救措施，
0: 对，他大脑中是缺乏这种急救措施的。然后正好幸亏遇到了这个路人会使用这个海姆立克的这种抢救方法，然后给孩子抢救了一命。
1: 所以说缺乏一些知识，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本身其实是需要再去学习的，就是你现在有欠缺，然后也会让你破防。
0: 对，是的，就是遇到问题以后啊，关键是我们有能力有办法去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1: 那我们就得跟家长说说了，我们也都知道了，做情绪稳定的父母特别重要，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也找到了原因了。那我们那有什么方法吗？就让我们从一个比较容易破防到变成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
0: 接下来我们举几个现实中的小例子，
1: 好的，
0: 小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写作业拖拉的这个场景啊，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叫小 A 也好，或者是某一个小朋友，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呢，就是家长是经常容易崩溃。面对孩子写作业拖拉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种场景呢？首先在这种场景下，我们要先分析，先诊断。我们要看到这个拖拉背后的就我们就要看清楚他的这种心理运行的程序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说拖拉的原因吗？
0: 要看到这个。我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家长情绪崩溃也好，还有孩子拖拉也好，就是他都背后都一定是有一个我们叫条件性情绪反应在那运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家长看到孩子写作业，如果他没有及时坐到那儿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其实已经起来了。就是我们的情绪不会突然间的爆裂，它一定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家长能够看到自己对于孩子写作业时候的那个消极的条件性情绪，你在刚一开始的时候。

0: 两者，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形成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以及孩子写作业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或者还有孩子对我们的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这几者可能交互着在一起。
1: 那具体怎么做吧，我就能听明白但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比如说家长就是得这个时候肯定是先调整我们自己了，因为讲的是我们家长嘛。我知道我们家孩子他这样拖拉磨蹭，他肯定是在这里形成了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了。不是他就是自己就是刻意就是给你捣蛋，就是不想写。应该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然后
1: 去指责他。
0: 对对，
1: 你发火。
0: 去任由自己发火，
1: 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
0: 对，这样呢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恶化了。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呢了解了孩子了，我们就要去调整自己啊。我跟孩子之间是有个条件性情绪反应的，比方说我让孩子去做作业的时候，孩子没有去做，我可以做上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先平静平静，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呢调整下来，当你调整下来之后呢，你可以问问孩子，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是今天的作业有点难吗？还是说今天的作业你已经写了很多了，现在只剩下一点儿，你不太着急写呢？就是了解一下孩子的实际情况。如果孩子有需求啊，咱们看看我们能否帮助。如果能帮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到孩子这种帮助。如果我们帮助不了，我们也可以就是问问孩子，征求孩子意见，需不需要专业的人来给你提供问题的解决。
1: 哦，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首先调整自己，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0: 对，是的。
1: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做法，或者是通过例子来给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还有大概4分钟时间啊，还得要抓紧一点哈。
0: 时间不多了啊。
1: 就是我们家长如何做到这种情绪稳定，可能具体的落地方法我们来抓紧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长就是你经常容易出现情绪控制不住的这种家长呢，我们可以说他的基础焦虑水平是相对要高的。叫什么叫基础焦虑水平呢？就是他很容易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情绪就绷不住。这样的家长呢，就是我们单纯的通过深呼吸是一种调整的方法。再一种呢，就是这个家长需要经常的多做这个体育锻炼。
1: 多做体育锻炼。
0: 对。
1: 这个有好处。
0: 对，你会发现其实人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是有一种激素产生的。这个激素叫做内啡肽。它产生之后呢，人身体产生那种积极的情绪的能力就会在我们经常锻炼过程当中得到锻炼和增强。所以说你的基础焦虑水平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降低了，你在遇到孩子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其他情境的时候，你也能够相对能够 hold 得住。
1: 就说我们家长首先要从我们的身体去着手哈。包括我们去当有情绪的时候去做深呼吸，给自己积极暗示。那平时的时候我们锻炼去降低我们的基础焦虑。
0: 对，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们学到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比如我们还可以做这叫这个心理建设。什么叫心理建设？就是我发现了我对孩子在某些情形下，比如说他拿手机啊，或者他写作业那个拖拉磨蹭啊，他有这个，我看到了我的那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如果不需要那个专业人士帮助的时候，我自己怎么调呢？我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新程序。怎么设计新程序呢？比如说当我运动了以后，我可以跟自己怎样去想象一会儿我要回到家要面对孩子要写作业了。当孩子看到他拖拉磨蹭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怎样的时候，我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就像现在运动以后这种平静的心态是一样子的。当我能够平静地看到孩子啊，或者是看待孩子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评价。你看我，我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多棒。我是能够给孩子示范一个如何让自己变得稳定啊积极啊，其实也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榜样。
1: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调整的是自己，而不是很多家长嘴里说的他不好好学习我还能对他心平气和呀。其实是我们要调整是我们自己，就是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情绪，你就是一个很合格很优秀的父母。
0: 对，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啊，就是调整了我们情绪以后，最终一定还是要帮助孩子
1: 去解决一些问题。

0: 对，就是孩子的那个手机控制不住啊，或者是说他这个写作业拖拉磨蹭啊，我们家长除了帮助自己设计这个新程序，也可以帮助孩子设计一个写作业呀，或者是能够及时放得下的这种新程序。
1: 哦，那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您能就比如说写作业是能不能有个程序？你看我是这么做的，我会发现我们家孩子在到三年级的时候作业有作业了，他会有一点压力，我会让他把那个作业拆分成小条，比如说第一是口算，第二是背那个什么字词，然后呢写完一项呢，然后他就给自己打个勾，他就觉得有点成就感，慢慢的他就爱写作业了。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孩子在这里还没有形成这个不好的这个反应呢，
1: 对，
0: 就是直接用正确的程序来覆盖，就是当那样做了然后自我肯定。如果他有这个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可以让孩子就是把他正确的做这个事儿的这个程序给他重新给他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哎，让他每次写作业前都读一下这个正确程序，
1: 熟悉一下正确程序，是吗？我先写什么，写完之后我真棒，我给自己个奖励，是这样子吗？
0: 哎，对，哎，同时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
1: 啊，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
0: 对，是的。
1: 哦，这个是我们说可以帮助孩子去把之前那个非常不好的情绪给他替换成一个积极的情绪，让他从此慢慢的从一个写作业开始，再到学习找到成就感，爱上这个学习。
0: 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1: 还真的是这样啊。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这个职业呢，就是他其实家长是个职业的，那对于家长这个职业来说呢，可能很多父母并没有去积极的培训，我们就上岗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能够一点一滴的帮助我们家长变得更好，也会帮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好。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的这些建议，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本期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日12点不见不散。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好的，各位好，那我们都知道啊，咱中国呢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喝茶据说可以推溯到神农时代啊，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那现在呢，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啊，也依然很爱喝茶。那在今天的名师课堂，我们请到了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谷敏静谷老师来和我们关注啊，如何才能喝到一杯好茶。谷老师你好。
6: 朱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也是自2000年开始呢，从事茶艺教学工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推广和茶叶科技的一个发展。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啊，来首先啊，我们请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吧。因为我们虽然中国茶文化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也都爱喝茶，但是其实普通人包括我，哎呀，对茶的了解真的不是很多。一说到茶，各种各样的名称啊，红茶呀、绿茶呀，还有白茶呀，然后名称这种类是吧，名称又很多，像什么普洱啊，什么花茶啦，什么大红袍啦，就这些大家听起来其实是有点晕的。咱们中国的茶大概有几种呢？您能给

0: 您给帮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嗯，可以的。基本插类的话，其实它主要的就是六种，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绿茶、红茶、黑茶，白茶、黄茶，这些，还有个乌龙茶，
0: 乌龙茶，
1: 对，乌龙茶也叫青茶，这是六大基本茶类，对于您说的那个花茶呢，它不属于几大基本茶类里边的，它属于再加工茶类，另外还有一个咱们说的非茶之茶，比如菊花茶等等，也就是它不是筛茶科筛茶属的，但是它也可以用水来冲泡，我们就称它为是非茶之茶。
0: 非茶之茶，
1: 包括现在那些什么绞股蓝茶啊，什么这种，都属于荷叶茶，都属于非茶之茶。
0: 哦，就一共分成了六种
1: 基本茶类。
0: 绿茶、红茶、黑茶、白茶、黄茶，加上您说那个非茶之类的茶，
1: 黑茶。黑茶
0: 还有乌龙茶，
1: 对，乌龙茶也叫青茶
0: 啊，青茶这六种是吧？那么这几种茶，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喝茶的时候其实是想着更健康一些的哈。这么多种茶，从健康角度来说，我们怎么选择呢？
1: 其实这个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理念啊，就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李辉主任啊，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实验室，他弄了一个经络养生法，就是你不通的经络，你适合喝什么茶，它相对来说呢算是比较科学的一种饮茶方式，但是呢他毕竟没有推行啊，它还处于这个科研阶段，没有进入普及阶段。那我们平时在喝茶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它有一种说法，就是试茶为真，就是你喝了这个茶，你舒服，你体感好，那它已经就是适合你的。
0: 就是我们觉得舒服就挺好的。
1: 对，舒服就是最适合的，你的身体会说话。
0: 那您能给我们就是分别介绍一下吗？就是您看，我们说了有六种茶，这六种茶，比如说都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它又叫绿茶了呢？我们知道绿茶好像是加工的比较浅的一种茶，是不是？
1: 它是根据这个，一般是根据发酵度来进行的。你像绿茶吧，它就是未发酵茶。就是它是鲜叶直接炒青。它是没有经过发酵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偏寒了。然后呢，黄茶呢跟白茶呢是有10%的发酵度。所以说呢，它是凉发凉，它的性情是发凉的。然后呢，乌龙茶呢，因为它是有10%到90%的发酵度之间的，它就是可以，不同的茶种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范围内，所以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红茶呢，它就是发酵度100%，就是温性的，就偏热，所以就是说有很多说女孩子手脚冰凉的话，就可以多喝一点红茶然后呢，黑茶呢，其实你比如说它就分生茶跟熟茶，生茶的话，其实它就比较像偏向于绿茶，但是它有因为是后发酵茶，它在储存的过程中5年一个周期，一般情况下你说过了5年以后，到了6到10年的时候，你再喝的时候，它的茶性也会相对来说变得温和一些，但是它的熟茶，你比如说熟普洱啊，或者是收的六宝茶呀，或者麸茶，这些其实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老年朋友就喝这个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0: 这么多讲究啊，是因为发酵是不是？
1: 对，
0: 没有经过发酵的是绿茶，就直接拿这个叶儿，就我们就然后炒的就是绿茶，
1: 炒青、蒸青或者煮青
0: 然后呢，就是白茶和黄茶稍微的有那么一丁点发酵，是那意思吗？
1: 对，10%的发酵，
0: 所以它属于凉性的。
1: 对，然后偏凉。
0: 那乌龙茶因为。它这个发酵的这个程度不同，是不是？
1: 对，
0: 10%到90%，这差很多。
1: 对，差很多。所以就是说有这个轻发酵的，有的是重发酵的，那你就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
0: 红茶呢是10%，
1: 100%，
0: 对不起，
1: 对，
0: 100%。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暖的那种茶，是吧？
1: 对对，比较暖的。但是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体质本身属于阴虚火旺体质的话，你反而就要少喝红茶，因为它可能会上火。
0: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或天热的时候喝点绿茶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1: 这里边就又有一个又有一个现在目前市场当中两个观念哈，因为在这个茶艺圈嘛，就认为说你夏天你喝点绿茶，你喝完了以后你体感是好了，但是在中医里边呢，他认为你说夏天的话反而应该是就是说暑天热茶，他反而认为你应该喝热的，
0: 一喝一点就是比如说是红茶呀，
1: 把体内的这个寒气去排出去，但是我一般情况下认为呢，就是说你适当的喝绿茶是没有问题的。
0: 我现在能不能再请您帮我们？

0: 再就是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比如说您像说到什么龙井，我们知道是绿茶，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比如说不同茶它代表的就比较有名的这些茶叶的名字，比如说绿茶里我们知道有龙井，是不是？
1: 西湖龙井啊，洞庭碧螺春呐、
0: 碧螺春，
1: 太平猴盔啊，这都属于绿茶，包括鹿丸瓜片
0: 啊，鹿丸瓜片，
1: 鹿丸瓜片，
0: 还有那个就是刚才您说的
1: 之类的吧，
0: 就这些是绿茶
1: 啊，对对
0: 啊，那像其实绿茶大家可能知道的多，红茶也差不多多一点，黑茶也多一点，白茶和黄茶是不是听到的少一点？
1: 白茶应该现在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些，
0: 比较，
1: 比如白毫银针
0: 啊，白毫银针，
1: 你肯定喝过，但是你不知道它是白茶，白牡丹
0: 哦，
1: 贡梅、寿梅，
0: 这是白茶，
1: 这都是
0: 代表。
1: 对，
0: 黄茶代表什么？
1: 比如说黄茶呢，有这个花大茶、花小茶，比如说霍山花芽。等等这些
0: 听的就比较少一点，是吧？
1: 对，它是属于小众茶，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的低，因为它反正是到目前为止，其实以前的时候它跟白茶一样都是一个小众茶，所以白茶在整个的花北地区啊，它的一个开放真的是跟习大大有很大的关系，
0: 对，白茶和黄茶我们就是印象中可能会稍微的听到的是少一点，不像大名鼎鼎的龙井，是不是？
1: 对，龙井因为绿茶的市场占有率大概是在所有的茶叶品种里的65%。
0: 好，这是这两种茶，像您说的清茶代表，
1: 清茶比如说大红袍。
0: 大红袍我一直以为是红茶呀，
1: 很多人都以为大红袍是红茶，其实
0: 福建我还去过福建大红袍的那个武夷岩茶，我还去过那个地方，我一直以为是红茶，但其实它是黑茶的，
1: 它属于黑茶，它之所以颜色发红，
0: 清茶是吧，
1: 属于清茶类，是因为它是半发，根据发酵度来定的嘛，它颜色发红是因为它有一个焙火，焙火，还有安溪铁观音，
0: 铁观音也是，
1: 包括这个台湾的一些茶叶，它就是高山乌龙之类的，
0: 就是乌龙茶的一些，
1: 包括现在应该你们凤凰单葱是不是都喝的也比较多，最近两年也比较火，
0: 今天向您学习了很多哈，这是清茶类的代表，像红茶类的呢，我还真以为大红袍就是红茶，不是是吧？红茶类的是
1: 像祁门红茶呀，就是香气比较高的，像滇红包括有一个我一说出来你肯定喝过金骏眉，
0: 金骏眉这也是在武夷山的那个地方，它也会有一些人去推这种茶叶的。
1: 金骏眉其实是最近几年吧，属于是推广的最好的一个新的茶种，就是它是正山公司吧开始，
0: 正山小种当时还有这种，
1: 在正山小种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新工艺搞的这个金骏眉。
0: 它是属红茶，
1: 属于红茶，属于高端红茶，
0: 是100%发酵的。还有一种黑茶。
1: 黑茶就比较多了，普洱类，
0: 对，普洱类的，
1: 六宝类，富茶类，
0: 好，这回我们大家终于可以把我们日常喝的一些茶和这个茶的种类和茶的种类又延伸出的特点去挂上钩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你看这么多茶叶啊，包括你看，比如说我们平时也喝一些茶，可能我喝绿茶会喝的多一点，然后但其实买茶叶的时候，尤其是好多茶叶商家在那一块儿，然后呢各说各的好，你脑子是懵的呀，就是怎么能挑到品质好的茶叶呢？也说什么观形啊，什么闻香气呀，但是还是懵的。你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能让我能挑到一杯好茶？
1: 其实呢，其实很多人就跟我说郭老师，我就发现哈，我其实买的那茶叶给我泡的特别好喝，回来以后。就我怎么泡不出来啊哈，我就跟您这么说一下，主持人你一定要记住，好茶越是好的茶对冲泡技巧的要求越低
0: 啊，好的茶对冲泡技巧要求越低是吧？
1: 对，越是好茶怎么泡都好
0: 啊，
1: 它就是好茶。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在铁观音非常流行的时候，我去安溪的时候去一个茶厂，跟他那个制茶师傅在那说，他就跟我说了一下，哪那么复杂，放到盖碗里边焖上1分钟，不苦不涩就是好茶。所以其实在我们这里边其实就涉及到一个茶叶品鉴的一个专业性，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喝茶比较口轻的，像您整天喝绿茶，可能您就是喝不了太浓郁的茶，像我们一般情况下品茶的话会有专门的品茶工具，或者说你在家用个盖碗也行，放上3克或者什么，用沸水冲，不管是任何茶，哪怕是你喜欢的绿茶都要用沸水冲，4到6分钟，1:50的比例，4到6分钟，
0: 您慢一点我记一下。

0: 用沸水冲是第一个，是吧？
1: 沸水冲，
0: 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可能也想记一下，因为我们就是很多朋友都想喝茶，但是其实喝的是糊里糊涂的，就是各种茶都会买，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人家一推荐都觉得很好，然后又觉得有很有文化底蕴就买，但是回来以后，然后我又记得当时比如说你看去过，肯定是去过杭州的就是龙井那个产地，然后又去过福建的就是大红袍啊，或者我们说的正山小种这个产地，然后可能还去过安徽，但是其实回来去的时候人家说你要用什么样的茶具啊，比如说可能龙井就要用玻璃杯，跟我说的啊，玻璃壶玻璃杯，然后呢说到就是报那种就比如说稍微红茶可能要用紫砂壶，我都到后面我就很懵，然后也就是像您说的拿个碗一盖上然后就喝了，这样您慢慢的跟我说，首先沸水
1: 啊，对，一定要用沸水冲泡，不管是任何茶，就是你在鉴别它时都用沸水冲泡，1:50的比例，
0: 1:50就是水是50、
1: 一克茶叶50毫升水，按这样的比例进行，然后呢冲焖4到5分钟，
0: 4到5分钟，好，这是，然后
1: 你再闻它的香气有没有异味，然后它的苦涩度，因为很多人就会，你看那个有的人卖的茶叶不好，你说呀这个很苦，他就说不苦不涩不是茶，他会这么说，
0: 但是这是糊弄我们是吧，这是骗人，
1: 苦涩是正常的，但是你完了以后它的转化，在口腔的转化是不是让你产生舒服的感觉，比如他有的说你比如说这个老白张他就是大苦大涩，你喝完了以后他有一种猛烈的回甘和生津，你感觉口腔是舒服的，这就是好茶，如果他始终在你的这个舌头上趴着，你感觉它化不开，那它就不是好茶。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好处，你比如说我们在温香的时候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温度啊，因为只有这个温度高的情况下它里边的内含物才能全部的析出，析出以后呢我们的嗅觉或者说滋味啊，我们的五官在感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只有达到一定的范围内有一定的确值它才能感受得到，比如说这茶叶
0: 好专业，好专业，
1: 比如说这茶叶发霉了它少放点茶叶，温度稍微低一点，它达不到那时候你闻不见霉味了，
0: 你闻不到了，
1: 对，但是你要是用热水闷到这样深了，你一闻马上就能闻出来，
0: 所以说1:50的比例也得记好了，不能太淡，
1: 对
0: 然后沸水，然后4到5分钟，
1: 对，
0: 然后我们就闻香气，这个时候您要是闻着很香就还挺对的，如果这个时候有发霉什么的就能闻到了，
1: 对，
0: 我都没想过它会发霉，但是我可能会想到这茶叶可能会粗糙一些，
1: 因为它好多比如陈茶，它去年没卖的，一看你又是个外地的游客，我就给你用去年的，但是你也不懂啊，是吧，因为他在用冲泡技巧，
0: 陈茶和新茶确实不懂，就是怎么能区别出来，
1: 所以就要这个温度一闻有陈味儿，能闻出来你就必须用沸水，所以如果说他去人那说你别不懂了，你们老师教你的是错的，绿茶哪有用100度的，最多90度，
0: 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蒙你，
0: 对对对对，确实我听过这个的，很多人就说哪有绿茶用热水的，绿茶不能用开水，就要用一个稍微凉一点的水，
1: 对，
0: 是吧，
1: 品鉴的时候就是要用热水，如果说你在家里我喝茶呢，你当然可以用85度或者90度的水是这样的，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但是当你在鉴别这茶叶的时候一定是用沸水，
0: 我一下就自信了，我再去买茶的时候我就可以很自信地告诉他我要用什么样的去方法去冲，
1: 如果对方是一个专业的，你一说用沸水给我闷会儿，他就会心里认为你是个懂的，所以他就不敢骗你了，
0: 行，大家咱们把这一点记住啊，咱们再去买茶叶的时候，第一沸水，然后第二闷会儿4到5分钟，第三不能太淡了，是吧，1:50的比例，这样我们出去就是起码别人认为我们是半个行家了，是不是，
1: 对对，
0: 然后
1: 他会认为你是专业的，
0: 这个不同的茶叶是不是这个茶多酚的含量会不太一样啊，哪一种会含的比较多一点，
1: 多酚类物质再怎么转化都是多酚类物质，但是它里边所含的一些物质呢会进行一些转化，比如说绿茶它茶多酚含量比较高，然后呢红茶呢它会变成茶红素啊茶黄素啊，然后白茶呢它里边的黄酮类物质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它的功能确实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包括我们平时喜欢喝的安化黑茶茯茶，它是那种全发酵后发酵，就是那种全发酵制作工艺的那种呢，你喝起来以后它其实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茶多酚啊或者咖啡因含量基本上都转化成其他的物质了，它反而是变成对肠胃很好的物质，但是它都属于多酚类物质，这是 功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哦，是这样是吧？哦，好好。那么
1: 你看，我就说了，主持人，你的听众的这个层次都很高。
0: 嗯，大家就问题还是比较就是
1: 很专业。
0: 嗯，而且好像这个问题应该是喝过茶的朋友哈。
1: 对，他应该不仅仅是喝过茶，他应该是进行过相应的一些不知道是自己自学还是说是听过课。
0: 嗯嗯嗯 嗯。那么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茶，你看它不同种类的是因为发酵程度不同。然后呢，反正在我之前的观点里，就是冲泡起来好像方式啊，比如说包括水温了，包括器具都不太同。也就是说，我总感觉喝茶会需要有很多的讲究。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就是喝茶的时候这些，比如说冲泡啊，这个器具呀、啊，这些讲究，能跟我分享一下吗？
1: 是，如果说用最专业的来话，其实大家最明显的就是说，很多人会告诉你，比如说冲泡绿茶要用玻璃杯，
0: 嗯
1: 啊，乌龙茶要用紫砂壶，
0: 嗯，
1: 大红袍要用紫砂壶，
0: 嗯，
1: 是吧？陶器，然后呢，铁观音你可以用这个盖碗，
0: 对，
1: 超闪那边，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其实呢，但是如果说你非专业的，你又不是开店的，你又不是做这个茶叶推广的，那我在家里需要布置那么多。就是茶几嘛，我觉得
0: 真的是很，真的是还挺占地方的。
1: 我觉得就大道至简，就用这个瓷器，其实它是可以泡六大茶里所有的茶的，
0: 就是那种瓷盖碗那种，是吧？
1: 对，然后呢，你在泡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反而是通一套茶具的时候，你用习惯了以后，用一看这茶叶，我泡多长时间啊，或者我放的通茶量，你反而心是有数的。
0: 哦，
1: 反而你的手感会更好，更容易泡出适合你口感的茶汤。
0: 就是好像是一口锅，是不是？我们把它使得特别的熟悉之后，我们就知道要什么样的温度，搁多少油，冒什么烟的时候，怎么样放什么东西。
1: 对，就是刚开始学茶的时候，你一定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得很复杂。但是当你真正的变成个茶人的时候，一定是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的。
0: 就是一套瓷的，然后我们可能就通过水温的调整，或者是这个茶和水的比例，是不是？
1: 对，
0: 调整。所以说您是用的是瓷的一个盖碗。
1: 我是在家里用的是瓷的盖碗，泡我所有的茶。
0: 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叶有保质期吗？
1: 有。目前比如说绿茶它是有的嘛？绿茶一般情况你尽量打开以后半个月、半年喝完。尽量开口。如果说你一定要放的话，你可以给它打成相对较小的包装，给它冻起来。
0: 冻起来，
1: 要冻起来。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个实验哈，我就是把它冻起来，打成小包装冻起来，我放了两年以后出来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如果你要是大包的话，冻起来第二年还是有陈味。
0: 小包装冻起来缺一不可，是不是？
1: 像后发酵茶、黑茶类的是没有保质期的，白茶也没有。只要你环境适宜，那么它保存的时间是很长的。以前的时候，红茶是有，从一年变成三年的保质期，现在变成了没有保质期。
0: 红茶、黑茶和白茶这些是没有保质期，但是绿茶还是要尽快的喝完，喝完就
1: 对。对，
0: 冻起来。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呢，包括现在黄茶，它也有这种老茶，黄茶它现在也有老茶，就是具有一定的发酵度的哈。但是包括这个观音啊哈，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是倾向性的话，尽量的就是当季的，说当年的喝完。但是呢，您喝过60年的老茶吗？因为它也是有的，但是它的保存的技术呢，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就。并不建议在家里自己去那么做，因为如果你要是把它保存坏了，就很可惜。我给你讲一个案例吧，真实的案例。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父亲呢就是喜欢喝普洱茶，每年买普洱茶都放到自己的他那个睡的窗底下，有那个那底下，而且买最好的，结果呢，后来呢，他说什么呀？不让任何人喝，他自己也不喝。他说我就要将来给我孙子，隔辈亲嘛，结果呢，后来他去世了，他说我去世了以后，这个都是给我孙子了，然后把那个茶叶一弄出来以后，上边都发霉了，
0: 好可惜啊！
1: 他基本上一辈子的收入啊，都是给孙子了，结果，
0: 是这样是吗？
1: 所以。达不到一定的标准，如果一定要在家里放的话，就放在没有异味的地方，比如说书房是最好的。
0: 书房
1: 相对来说啊，在家庭里
0: 家庭啊。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老师，我就是刚刚开始喝，瘾很大，然后也想各种都尝试一下，能再说一下吗？比如说绿茶啊，用玻璃这个我知道，然后但是其他的是用什么？刚才没记住。
1: 就是你就让它简单一些，用一种就行了嘛。我刚才的观点，不要搞太复杂的，不要给自己带来很沉重的负担。除非你本身是喜欢茶具的，我身边就有一个姐姐，她是什么？她喝茶为什么喜欢喝茶？是因为她喜欢茶具。
0: 他
1: 是为了茶具，我买回来以后我要用一下，我就开始喝茶，现在后来变得开始喝茶喜欢喝茶如果你没有这种对茶具的一个特别什么的追求的话，我就觉得简单一些。
0: 好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呦，老师今天没有说我特别爱喝，就是茉莉花茶，觉得可香了。这种茶有保质期吗？然后这种茶我平时有啥注意的吗？
1: 它是有保质期的。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你像乌鱼泰什么的，后边它都会写了3年的保质期。它会有保质期。但是呢，我就是认为说，如果你喝的不是很多的话，就喝当季的、当年的、
0: 当年的、当季的
1: 不要喝第二年的。
0: 我很好奇，这个茉莉花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为什么它那么香呢？它确实比绿茶
1: 里面放了茉莉花呀。它是那个腌制的嘛，它就是说，它要把那个说白了就是把那个花跟茶放到一起堆。然后呢，把那个花取出来，然后再堆。一般所以它有这个酒印的。六印的一般的是六印的，就是相对比较简单。
0: 什么叫六印呢？
1: 六印就是要跟花跟茶在一起堆，要6次
0: 啊。6次
1: 要进行6次。九吧就是九，最多的12道。
0: 所以它才会有那么浓郁的花香。
1: 对，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六以下的相对来说技术难度比较低，六以上的话技术难度就是说它对这个制茶师傅的这个水平要求就比较高了，弄不好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六印以下的随便买，六印以上的要好好品。
0: 我们买的时候能知道它是几印，它会写上包装什么的？
1: 一般的会有。一般的会有，因为有的人直接就会说我要九印的。我这个茶就是九印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茶叶一听这个价格很便宜，你就不用考虑，肯定不是九印的。
0: 那这个茉莉花茶是属于绿茶的一种吗？
1: 茉莉花茶属于再加工茶类，它不属于六大茶类里边的。它白茶也可以做茶坯，然后跟茉莉花弄，或者跟这个牡丹花啊、玫瑰花都可以印制的。那也可以是白茶，也可以是绿茶，也可以是别的茶。
0: 就不属于六大茶里面的。
1: 对，就是六大茶类的茶坯都可以跟花弄到一起，它就是一个。
0: 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老师您平时泡茶的时候用什么水？是用的矿泉水啊，还是用的这种净化水？什么样
1: 的
0: 水好？
1: 我家里我用的是纯净水。
0: 纯净水。
1: 纯净水的话，就是泡茶会比较轻薄。不同的温度下，它的这个内含物的析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泡了一杯绿茶，我放进去注水。最先析出来的是维生素类。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B、水溶性的维生素，然后接下来就是氨基酸，再接下来就是茶多酚跟咖啡因，那它不同的说苦涩的味道就是来自于咖啡因跟那个茶多酚，然后呢，鲜口里边进去又感觉很鲜，有捏抽的感觉的那个是氨基酸给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不通的人的这个口感的时候，其实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温度的控制，让它达到你自己口感最好的状态。
0: 我了解了，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多试几次，找到自己最合适的那种口感。
1: 对对，所以
0: 好的，非常感谢您。时间关系啊，今天这么就实用的知识，我们只能学到这里了。也希望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您能继续做客我们的名师课堂，带给我们更多关于茶叶的知识。谢谢您，何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 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

0: 必不可少。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

0: 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 那赶紧就得去换。

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

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

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给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

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

0: 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

0: 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5: 哦，东北的朋友。
4: 我叫刘伟。
5: 哦，好的，哎。
4: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5: 嗯，
4: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5: 啊，
4: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5: 啊，
4: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5: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4: 好好好，老师，
5: 嗯，
4: 哎，
5: 嗯，
4: 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5: 哦，
4: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5: 嗯嗯嗯，
4: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5: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5: 哦。
4: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说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5: 啊、
4: 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啦，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
5: 啊、
4: 就过去了。
5: 啊。
4: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2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
5: 哦、
4: 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5: 嗯嗯，
4: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哎，
5: 嗯嗯，
4: 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哎，
5: 啊、
4: 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5: 就是
4: 就
5: 是，
4: 哎、
5: 就
4: 在
5: 体质很弱了、
4: 哎，
5: 是吧？嗯，
4: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5: 嗯、没错。刺激太
4: 大，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5: 嗯。
4: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5: 啊，
4: 哎，再就睡不着了。
5: 啊。
4: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5: 嗯。
4: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5: 嗯嗯。
4: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5: 啊。
4: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哎、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5: 是啊、
4: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家老高、
5: 啊、
4: 哎、
5: 哦、
4: 哎呀，我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
5: 啊、
4: 胡老师
5: 啊，
4: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吗？哎，侯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
5: 啊。
4: 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似的那样。 哎，
5: 嗯，
4: 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5: 啊，
4: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冯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
5: 啊、
4: 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的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5: 啊，
4: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
5: 嗯，
4: 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5: 啊，
4: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5: 嗯，
4: 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六七，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5: 哎、那不错了，哎、是不是啊？睡眠
4: 好啊，另外还啥？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一点都气的都没啥，都没大喘。哎呀，
5: 太好！
4: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嘛，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5: 嗯，
4: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5: 哎，
4: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5: 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4: 对对对。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候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哎，我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5: 多好！
4: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5: 这基本
4: 特别是
5: 正常范围了啊。
4: 是，哎，特别是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5: 啊，
4: 一点都没升，哎，
5: 你看看，
4: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5: 好极了，
4: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5: 啊，
4: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
5: 啊
4: 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5: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4: 是啊。
5: 啊。
4: 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5: 啊。
4: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5: 嗯、
4: 哎、
5: 嗯，没错。
4: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一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也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5: 对，
4: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膏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
5: 哎，
4: 让我不再生病，
5: 哎
4: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5: 高兴啊，老朋友啊，
4: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5: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 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2: 对对，太对了、
5: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2: 是是、
5: 啊、
2: 是是、
5: 啊、
2: 确实是。
5: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2: 好，
5: 咱们会更健康的。
2: 好，
5: 哎、啊，
2: 谢谢您胡老师。
5: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再见。
5: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啊，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
5: 好，欢迎你啊。
6: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5: 啊，您太客气了啊！
6: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这是我三生有幸。我能拥上胡家老高，就是我的幸运。
5: 嗯嗯嗯，
6: 很敬重您胡老。
5: 啊，
6: 我是辽宁大连人。
5: 哦、
6: 我今年81岁了。
5: 哦、
6: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了绝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高、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
5: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6: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道不好走。用了以后，走道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爱吃饭了现在。
5: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6: 好了，就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信心。
5: 好的。
6: 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 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天上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5: 是的是的，
6: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
5: 啊，
6: 真好，我真高兴。哎，
5: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6: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可态度可好了，我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工作上面都很关心。天冷啊，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5: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啊，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6: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5: 好的，
6: 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季，中医名药胡医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请高医经赞，百姓赞誉名流芳，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5: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6: 好，再见，胡老。
5: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6: 的
5: 帮助。
6: 好的。
5: 好，再见，老朋友啊。
6: 再见，胡老。
5: 再见。
3: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7: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5: 嗯，
7: 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5: 哎，没错啊。
7: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5: 啊、
7: 变化可大了。
5: 嗯嗯嗯，
7: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5: 嗯，
7: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
5: 啊、
7: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5: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7: 嗯
5: 啊，
7: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
5: 好。
7: 嗯，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5: 嗯，
7: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
5: 啊啊啊！
7: 不、哎，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5: 嗯，
7: 这个你看1-2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5: 哦、
7: 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5: 啊。啊啊！
7: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5: 嗯。
7: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5: 啊，
7: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5: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
7: 嗯、
5: 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7: 太难，
5: 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7: 嗯。是
5: 啊。我同情你。
7: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5: 啊，你看
7: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来，都不认识我了。
5: 嗯嗯。
7: 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啊，就留着陪我。你看那个，
5: 嗯，
7: 我还有糖尿病呢。
5: 啊。
7: 哎呀，这刀口外
5: 风
7: 啊、
5: 哦嗯。
7: 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5: 啊、
7: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5: 没错、
7: 嗯、
5: 啊，这是必然的。
7: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
5: 啊、
7: 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
5: 啊、
7: 活着就是累赘了。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5: 嗯嗯嗯，
7: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5: 啊啊，
7: 嗯，
5: 您说说情况。
7: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嗯
5: 嗯，
7: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个血糖吧、
5: 啊、
7: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5: 嗯、
7: 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打胰岛素，血糖呢、
5: 哦、
7: 控制特别好。
5: 嗯，
7: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5: 嗯，那
7: 我还打
5: 着
7: 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5: 嗯，
7: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5: 啊，
7: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5: 啊。
7: 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
5: 嗯嗯。
7: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5: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7: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5: 没错，
7: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
5: 啊、
7: 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5: 啊、
7: 现在这种高兴心情吧、
5: 哎、
7: 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5: 就是改变太大了、
7: 嗯、
5: 是不是？
7: 是，我有生之年、
5: 哎、
7: 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5: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基

0: 二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1: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哎，好，
1: 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0: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

0: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8: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
3: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02-7427，评书记。
1: 今天咱们说的主人公是孟子。一提起孟子，中国人太熟悉了，那是亚圣啊，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学大师。孔孟，孔孟嘛，先有孔子，后有孟子，有人称儒学为孔孟之道，跟这孟子先生有关系。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人，他是什么大国家的子民吗？不是，小国，是邹国。邹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是子思的学生。孟子打小就喜欢学习，这大概也算天赋吧。其实啊，要从史料记载来看，所谓天赋跟这后天教育也是紧密相连的，不能光指着天赋。孟子的家庭教育就特别的有特点，小时候不能叫孟子啊，大了尊称。那么他怎么就从一个普通孩子变成后代尊称为亚圣的儒学大师啊？跟童年教育有关系。那孟子小时候上过高等小学，那年头没那个，早早的自己年纪不大，他的父亲一病而亡，那是母亲把他带大的。要这么说，那是单亲家庭啊，母亲一个人教育他，这孩子不受影响吗？看你怎么教育。从小他就跟妈在一块儿生活。孟子本名叫轲，孟轲跟母亲在哪儿住啊？您想想，这家里边主要劳动力父亲都没了，孤儿寡母，哪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这个生活很贫苦，很简单。他母亲带着他就在那坟地边上找了那么一小窝棚，勉强是遮风避雨啊。您想，都住坟地边上了，那生活够可怜的吧。那么旁边这样的人很多，不会就他们一家，穷苦人多。孟子小时候也贪玩啊，跟一般的小孩子一样，旁边坟地周围那邻居们都有他边边大的孩子，一块儿就在坟里边追吧，好嘛，左一坟头右一坟头，在里边蹦蹦跳跳，你追我赶。哟，这可让孟子的母亲很担心。他一看这孩子要天天不好好学，念书费劲，就在这坟地里边转悠，这可没出息呀，这是做母亲的失职啊。自己一边摇头一边叹气，看来我们不能在这儿住啊，便宜省钱那都是次要的，我们得搬家。就这样，孟子的母亲带着孩子又奔了一个闹市呢。闹市那人多一些，相对人多的地方，我们现在理解那文明程度就会进步的快一些，你总比在坟地里边跟那帮小孩子嬉嬉闹闹会有些出息吧。就在闹市区找了一地儿，也不是那么好房子，在这儿住着吧。结果到这闹市以后，这小小的孟轲觉得大开眼界。你看经常两旁边有好些店铺摆摊的，设点的，这干嘛呢？母亲告诉他们，这都卖东西呢。哦，他们拿自己的东西能卖出钱来。哎呀，孟子就动脑子了，这价钱有的贵有的贱，你看此起彼伏，他们这个吆喝声啊，各式各样都有，有的还是外地口音。哎，我跟他们学学吧，这孩子天性是模仿啊。照样没看书，整天就在那大街上转悠。赶呢晚上回来，孟母问他呀，孩子你这一天到哪儿去了？这娘想教你识识字也找不着你啊，你都学什么了？呵，娘，我学了好些东西呢，你看我给您学学。哎，来买来吧，买来吧。好嘛，学了一堆叫卖的。怎么叫卖草鞋？什么叫卖褂子？卖草帽？嘿，学了有十来种。这孟母听完以后心里边更难过了，合着在坟地小区那会儿，他天天就知道围着坟头转，刨坑挖洞，

这将来没出息，到了闹市区也没多大出息呀、啊。难道我的儿子将来长大了就弄一摊儿蹲那地边上在那卖呀、啊？啊，他要不他学这么多叫卖声，这有什么用啊？孟母下定决心，这也不是安顿我儿子的好地方。就这么着，孩子，咱们还得搬呐。往哪儿搬呢？搬到学馆旁边了。那会儿有学馆吗？自打孔子开创教育以来，有教无类啊。只要你愿意学习，当然不会像现在这么普及教育，是私人教育走在前列。那么这个学馆就是私塾啊。在这个地方旁边找这么一个小窝棚，娘俩搬这儿来了。你在这儿听着吧，这既没有打洞挖坑的地儿，也没有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那有什么呢？每天早上有朗朗的读书声，都是小孩子在里边跟先生念书呢，童音儿清脆明亮，高亢悦耳，这个念书的声音听着都让人心情愉悦，孟母很高兴。再看看小小的儿子那位孟轲，也跟着一块念了。娘，我能不能到学堂里去看书啊？我跟他们一块学怎么样？孟母没钱呢，没钱就得想辙，天天织布。没事儿，让孩子在窗外边站着也听听吧。一来二去感动先生了，你进来吧。这样，孟母用缝缝补补织布挣来的一点小钱，勉强供着孟子去读书。孟子天性聪慧，敏而好学，一下让这先生很高兴。就这么一来，他们这居住地才算固定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这什么意思呀？说明这个小孩子天性是模仿。有那么句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你让他跟谁在一块儿待着，久而久之，那环境的影响就会根深蒂固，对孩子打上烙印。你看那个童年教育，青少年时期的教育为什么那么重要？就因为那是一张白纸，一旦画上了再想改，重新格式一下，那可就费了劲了。孟母极其重视对儿子的早期教育，这才使得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多了一位亚圣啊，多了一个圣人。这是孟子小时候搬家的故事。可是既然是圣人，那位朋友说是不是就与众不同啊？那天生看着就那么跟同龄孩子格格不入，咱们刚才说了不是这样。你看住坟地小区的时候，跟那帮小孩子们也围坟头转悠，爬坟头上面装神弄鬼的，他也贪玩。赶到了闹市区，也围着那些行商作贾，听的谈着讲的都是跟那商贩的吆喝有关系，那就说是一个一般人。即便现在都住到学馆边上了，在这私塾旁边找着住处了，这孟轲也贪玩。他妈妈为了供他上学，天不天早起晚睡，除了一日三餐给做完饭，就坐在那织布机旁边不停地劳动啊。这天晚上孟轲回来了，下了学进屋，母亲一看，饿不饿呀？娘，不饿。哎呀，孩子你过来，娘问你，你今儿都学的什么了？娘，今儿我困了，然后我睡了一会子，就跟小朋友出去玩去了，今儿没学什么。孟母一听到这儿，刚才那一脸的慈爱一下被严肃给代替了。本来是把孩子拉到跟前，想把孟轲搂在怀里，那喜欢孩子嘛，一听这话往后推了推，你站好喽，看见了吗？孟母用手指了指织布机上正在织的那块布，我看见了。一伸手，孟母把那剪子拿起来了。哎，从打早上到现在，这都是娘一缩一缩织下来的，你看看，可惜不可惜呀？嘎吱嘎吱，好嘛，大剪子一挥，把这布啊拦腰斩断了。

那毕竟是小孩子呀，娘亲这是怎么了？孟轲有点害怕了。孩子，娘辛辛苦苦就为了让你学有所成，你现在一天贪玩，两天睡觉，三天逃学，久而久之你要习惯了，就好像这匹布一样，如同半途而废，荒废了你的学业，你不觉得可惜？娘斩断了这匹布，你倒觉得心疼害怕了吗？你听明白娘的话了吗？这孩子眨巴眨巴眼睛，点点头，眼泪下来了。娘，我听懂了。打这起，孟母没少了去教育这孟轲，既然能听懂道理，就要给他讲一讲了。这不是小时候听不懂大人话了。孟母告诉孟轲，要做一名君子啊。什么叫君子啊？

收的好些房租，人家是有钱的呀，雇了好些大小伙子，就在这院里边正逮猪呢。孟轲觉得好玩啊，这猪感情这么能跑啊，几个人逮不住啊，好容易给摁住了，从没见过杀猪的。就见在院子当中摆了个长条凳子，这屠夫一刀把这猪就给杀了，接血的接血，干活的干活，打杂的打杂。十几岁的孩子一看这杀猪，他就有些馋呐、啊，娘啊，那房东杀猪是干嘛呀？这不问的是没用的话吗？人杀猪当然为吃啊。母亲一看就知道了，你也馋了，我告诉你吧，房东杀猪是为了给你吃啊。这本来是母亲逗儿子的一句话，孟轲当真了。赶到了晚饭，他一看这桌上怎么还是小米粥咸菜啊，娘，您不说房东杀猪是为了让我吃，那怎么没有猪肉啊？哟，孟母一听孩子拿这玩笑话当正经话听了，要一般的母亲很有可能那等娘逗你玩了，咱们就吃咸菜多好。孟母没这么做，为什么？对孩子要讲究诚信呢、啊，大人满嘴谎言说了不算，那孩子将来能不学你吗？啊，娘把这茬忘了，刚才一忙活忘了去买肉了，你等等。那钱挣的容易吗？您想想，那是一缩一缩织出来的布，那有点积蓄都指着给孩子过日子用呢。但现在咬紧牙也得买一小块肉来，不能骗孩子。到房东那儿用并不富裕的积蓄买了一小块猪肉回来给孟轲炖了。孟子吃得很香，孟母也觉得这样做是做母亲的表率，绝不能让孩子感觉到母亲说了不算。这就是我们的亚圣人早期的成长过程。看来这个教育父母担的责任很重，如果没有这位孟母，那么孟轲能否成为孟子，这都两说了。正是因为母亲的潜移默化，给孩子做了一个优秀的表率，以后那就得靠孟轲自学了。那母亲不能什么都教给他，他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孟子长大之后投在了儒家学派子思先生的门下，学孔子仁义之术，后来他成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主张法先忙行仁政啊，要学习古代那些优秀的帝王，号召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军民的关系要互相体谅，要有所改善，尤其强调的是个人的心性修养。孟子也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不是说不想从政，他也到过一些国家去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跟孔子的命运极其相似，也是很不得志。古人常说游学游学嘛，然后在家门口待着死钻这书本，那就容易成为书呆子。孟子求学已经离开邹国了，他拜的不是子思为师吗？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在鲁国呢，他就到了鲁国了。在鲁国学成之后，心想去哪里发挥自己啊满腹之经纶，冲天之志向啊。齐国不是大国吗？齐鲁相连，干脆我奔齐国吧，就到了齐国的都城。咱们前文书提过，齐国都城临淄，南门跟西门当间那儿有一座山叫稷山呢，在那儿有一个稷下学宫，那是当时齐国设立的高等学府。你想这高等学府那得招引多少人才啊，孟子也是到稷下讲学的著名先生之一啊。稷下先生有好多呢，孟子在稷下学宫讲学，有很多人都来听讲，因为他讲得很出色，听众最多，市场占有率极高。哎呦，这名声传特别快，连齐宣王都知道了。齐宣王一听，哪来这么一位孟先生啊，在稷下学宫那儿空前的火爆啊，我把他请来看看吧。

0: 薛蟒打算跟孟子聊聊。孟子多高兴啊，这要是真是自己的主张被齐宣王，被这位齐国的国君认可，自己就算有用武之地了。梳洗打扮干干净净，看看没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了，讲究礼仪吗？跟着随从去求见齐宣王。齐宣王等着呢，连忙接到宫中，并退左右单独谈谈呢。先生久慕大名啊，我早听说昔日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公定乱福州，破楚救宋，这都是当年的霸主啊，寡人也想像他们那样，但是因为行事总不得其法，望先生赐教。孟子心里都快凉了，怎么他推行的是仁政啊？看面前的这位齐国国君岌岌可可，凝眉瞪眼，这就想称霸天下，那就不推行仁政，还得杀很多人呢，又不好当面指责，人家是齐国的国君，自己只是一个研究理论的知识分子，那的地位不一样，轻描淡写说了这么一句啊，国君，臣未之闻也。您说那个齐桓公晋文公那事儿，我没听说过，我知道的太少了。他就把这话题岔开了，然后告诉齐宣王，真正要想统一天下成就大业，不应该靠的什么霸道，除了杀人打仗，应该实行的是望道啊，望道就是王道那俩字儿。这望的方法比这霸的方法还要高明，主要要发政施仁呐，你给老百姓得有优惠，让天下士农工商都来归附，这便可以望而天下呀，都是你的了，大王。如果您此刻的目的只想着开疆拓土，只想让秦国楚国那样的大国臣服于咱们齐国，您一心只想当中国的首领，那么您只能是不断地扩充齐国的军队，准备更大的厮杀，这样一来只能会危及臣民，构怨于诸侯啊，所有的大国都会恨您。那么您要这样做的话，能达到目的吗？而齐国的臣民也对您不满，那您怎么能够统一天下？要想达到您的目的，这样做可谓背道而驰，好有一比呀。说的这齐宣王老的不乐意，你听听孟先生怎么比我吧。比作何来？比作缘木求鱼啊，这比喻太形象了。你不想吃鱼，那得下河去捞啊，你爬树干嘛呀？哦，爬到树上面找鱼根本你也找不着啊。就这句比喻好悬没把齐宣王鼻子给气歪了，心想我这脑袋得进多少水啊，我上树逮鱼去，我有的不愚蠢吗？孟子是苦口婆心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齐宣王打心底里排斥这位孟轲先生啊。俩人又聊了这么一阵子，齐宣王实在是不乐意施行仁政，一心想当霸主实行霸道，刚才那王道天下那事儿早就忘了。孟子被迫退出了齐王宫，孟夫子的政治理想破灭了，他所推行的仁政也是四处碰壁。离开齐国他还奔过滕国呢，那么小的一个国家都不买他的仁政的账，孟夫子心里边十分的苦恼。但是时代的格局不允许他的仁政主张被诸侯所任用，当时秦国用商鞅，楚国魏国在用吴起，齐国在用孙膑田忌，天下都在搞合纵连横，以攻伐取胜，兼并土地，掠夺财富为主要目的。而这位孟先生宣传的却是先王之法，唐尧啊，虞舜呐，夏禹啊，商汤啊，周文王啊，讲究这些德政，哪位能买您的账啊？最后他也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除了教学生，那就著书立说吧，写出了孟子。这部书一共是7篇呢， 详细记录了孟子的言谈跟他的思想还有他的政治观点。要用世俗的目光来看，孟子的言论抱负并没有被人家采纳而实现，他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吗？恰恰相反，他对人生跟社会现实苦苦的思索，使他成为了儒家学派名副其实的圣人。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

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这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
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三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
发挥什么

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给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
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做过

0: 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啦，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啦。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

0: 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

0: 4001599 4001599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2: 哦，东北的朋友。
1: 我叫刘伟。
2: 哦，好的。哎。
1: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2: 嗯。
1: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啊。
1: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2: 啊，
1: 哎呀，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2: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1: 哎，好好好，老师。
2: 嗯，
1: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2: 嗯嗯嗯，
1: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2: 哎，好，您请讲吧。
1: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2: 哦。
1: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啦，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2: 啊，
1: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2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2: 嗯，
1: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哎，
2: 嗯，
1: 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2: 就是就是
1: 就在
2: 体质很弱了，是吧？嗯，
1: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这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在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顾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2: 没错，刺激太
1: 大，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
2: 啊，
1: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2: 嗯，
1: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2: 嗯嗯，
1: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2: 啊，
1: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哎，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2: 是啊，
1: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护家老膏。哎，
2: 哦，
1: 哎呀，我用上这个护家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
2: 啊，
1: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护家老膏吗？哎呀，侯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啊。

0: 哎，这个地方歇好几期才能上来。哎，
1: 啊啊啊！
0: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
2: 哎，走不了。
1: 嗯，
0: 那时候确实是很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呼吸喇叭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1: 嗯，
0: 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
1: 啊，
0: 逐渐逐渐的呢，现在睡得够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六七，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哎，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啊。
0: 哎，
1: 嗯。
0: 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他妈买点菜了，提着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
1: 嗯，
0: 那天我还买了一提的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
1: 嗯，
0: 哎呀，
1: 太好了，
0: 我现在感觉吧，
1: 嗯，
0: 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
0: 哎，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你看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呐，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我那时的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1: 啊，
0: 哎，
1: 嗯，
0: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哎呀，我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对，哎，特别是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
1: 啊，
0: 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
1: 啊，
0: 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
1: 嗯，
0: 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
1: 哎，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1: 啊。
0: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1: 嗯，
0: 哎，
1: 没错。
0: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止疼的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哎，就是因为有这个，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高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哎，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
1: 啊，
0: 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归 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

0: 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对，太对了、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1: 是是、
0: 啊、
1: 是是、
0: 啊、
1: 确实是。
0: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1: 好，
0: 咱们会更健康的。
1: 好，
0: 哎、
1: 啊、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0: 啊，您太客气了啊！
3: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可是我三生有幸，我能遇上胡家老高，就是我的幸运。
0: 嗯嗯嗯，
3: 很敬重您胡老
0: 啊。
3: 我是辽宁大连人。
0: 哦、
3: 我今年81岁了。
0: 哦、
3: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0: 嗯嗯嗯，
3: 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了绝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高、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应了胡家老高。
0: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啊，是吧？
3: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啊，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手脚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好了，这天天苦恼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信心。
0: 好的，
3: 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本性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是你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0: 是的是的，
3: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0: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
3: 哎呀，我真是高兴。嗯，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呢，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可态度可好了，他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们注意某些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我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膏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3: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0: 好的，
3: 我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经赞，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就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0: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老朋友
3: 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3: 的
0: 帮助。
3: 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
3: 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4: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4: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4: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
0: 啊啊啊！
4: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0: 嗯，
4: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且叫七个部位呀。
0: 啊，
4: 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0: 嗯，
4: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4: 是
0: 啊、我同情你。
4: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0: 你看
4: 呢，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来，都不认识我了。
0: 嗯嗯。
4: 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我还有糖尿病呢。
0: 啊。
4: 哎呀，这刀口外
0: 功
4: 啊。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0: 没错、这是必然的。
4: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0: 嗯嗯嗯。
4: 现在我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0: 您说说情况。
4: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反正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0: 那
4: 我还打
0: 着
4: 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0: 啊，
4: 我手术前那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0: 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4: 是啊，老师啊，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0: 没错，
4: 我以前呢、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0: 就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4: 是，我有生之年，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 健康就没病了。反之，
4: 是一位
0: 咱们这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4: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哎，好，
4: 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4: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0: 好，再会。哎，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3: 哎，
2: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3: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2: 是
3: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2: 嗯！
3: 这是咱们河北易然生物的
2: 益生菌。
3: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2: 没错，
3: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2: 嗯，
3: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2: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易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3: 对
2: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3: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2: 12种。哎，
3: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2: 嗯，
3: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2: 没错，
3: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2: 嗯、对，
3: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2: 是，
3: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2: 嗯，
3: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2: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易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嗯，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3: 哇、
2: 哦，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3: 何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3: 嗯，
2: 说到易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易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3: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易然。
2: 对，
3: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
3: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3: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2: 嗯。
3: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2: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3: 对呀。
2: 啊、
3: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4: 大家
3: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2: 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4: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3: 你怎么做？
4: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2: 我以为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3: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行。
3: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3: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2: 嗯。
3: 400-637-1818。
2: 对，400-637-1818。
3: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4: 嗯。
3: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4: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3: 有20多年了。
4: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3: 哇、
4: 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3: 天哪！
2: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3: 看我挺起了笑，老骄傲了。
2: 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3: 咱为什么不？
2: 对，
3: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2: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3: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2: 能是依然的吗？
3: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2: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3: 对，
2: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3: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4: 对，是的。
3: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4: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3: 哦，
4: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哦，
3: 哎呦，
4: 这就体现
3: 了，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4: 对，
3: 对，
4: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3: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4: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3: 对，
2: 它是2000亿的。
3: 对，
2: 然后 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嗯，
4: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3: 那您再讲讲。
4: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3: 对
4: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3: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4: 对，是的。
3: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4: 对，
3: 是这意思吗？
4: 是这样的。
3: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是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3: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

0: 说不行，你有味儿。嗯，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1: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1: 对，这味儿
0: 咋？多贵的都是
1: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嗯，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嗯，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
1: 嗯，
0: 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对
0: 吧？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1: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嗯，咱们也说了两三天可能说才排一次，
1: 嗯，
0: 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
1: 嗯，
0: 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1: 对，
0: 对吧？
1: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
1: 嗯，
0: 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你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你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嗯，是吧？
2: 对，是的。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
1: 嗯，
0: 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
1: 嗯，
0: 有吗，行政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扫？
1: 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
1: 嗯，
0: 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1: 嗯，
0: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哦，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0: 20条。
2: 嗯，
1: 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1: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啊，
0: 嗯，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1: 啊，
0: 哎，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1: 嗯，
2: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
1: 我
0: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1: 啊，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
1: 嗯？
0: 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儿你不给吃吗？
1: 嗯，
0: 这博士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1: 嗯，
2: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嗯，
0: 放放血，来收吧，
2: 199，
0: 嗯，
2: 然后正常是2盒，
0: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来，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1: 嗯，
0: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由1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 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
1: 对
0: 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2: 对
1: 吧？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

0: 四盒不够啊，丫丫，你觉得够吗？
1: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
0: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1: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0: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行吗？
2: 不行，
0: 给
2: 不了，给不了。
0: 我以为，
1: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0: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1: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0: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

0: 豆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0: 对，
1: 而且人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
0: 嗯，
1: 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衡。
0: 对，因为我看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易然生物的一种
3: 舒立糖乳杆菌，
0: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0: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两。金啊，一升，对吧？
2: 对，
0: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的。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1: 啊，这都得找何老师。
0: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1: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
0: 嗯、
2: 就是199四盒、
0: 嗯，
2: 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0: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0: 为难了。谁说的6盒吧？
1: 对呀、
0: 啊，那就说
1: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0: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
0: 嗯、
1: 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0: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0: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0: 一升装大桶
1: 装
0: 啊，
1: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0: 啊、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0: 那就是6盒，今天199，
2: 这不行，
1: 6盒199，
0: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79，
0: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嗯，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0: 我们现在
1: 库存又不多，
0: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0: 80组，
2: 80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0: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
0: 嗯，
1: 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0: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0: 对、
1: 啊，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
0: 嗯，
1: 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0: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100组
1: 啊，100组。
0: 现在还有10几组
1: 啊，
0: 只有10几组了。大家
1: 太
0: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1: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0: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
0: 嗯。
1: 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0: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2: 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嗯、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0: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0: 是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0: 6盒啊！你想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0: 对
1: 吧？对，
0: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1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吗？4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金装版、
0: 嗯、
1: 对吧？
2: 嗯，
1: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0: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0: 嗯，
1: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1: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1: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0: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1: 水。
0: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0: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0: 对
1: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0: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0: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 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2: 对,
0: 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0: 对，就像我觉得亚亚刚才说的特别好啊。

0: 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1: 对，
0: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1: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0: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走。而且您看十二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0: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0: 对，
1: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哥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0: 对，
1: 只能买到两盒。
0: 今
1: 天我们199，6盒，
0: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0: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1: 没错，益生装啊，
0: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0: 对，
1: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0: 是，马上就
1: 没货了，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0: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0: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0: 好，
1: 就这样。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0: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0: 是吧？行，那咱不多
1: 说
0: 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0: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卢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无限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很多需要做手术的朋友呢，对手术之前还有手术之后的日常饮食以及护理哈，是有很多的疑问的。比如说在术前多久我们需要空腹，术后第一口我是喝水喝粥还是喝牛奶呢，术后的疼痛应该怎么用止疼棒等等一些问题哈。那么在我们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手术护理的注意事项。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

0: 腺，然后乳呢就是乳腺，疝呢就是疝气。
1: 哦，那也就是主要是针对甲状腺、乳腺和疝气手术为主哈。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请您给大家伙从咱们这个术前术后的饮食和护理的方面具体的给大家伙来讲一讲，咱们来聊一聊哈。
0: 啊，好的。
1: 那首先咱们就来说一说饮食吧哈。大家伙也比较关注，尤其是像这个甲状腺的患者哈，我们知道要特别注意饮食上的调整，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来说说这是甲状腺它的一些饮食的禁忌。它跟碘有关系，对吧？
0: 对对对，是跟碘有关系。好的，那我就下面就是详细的给听众说一说，就是说有关甲状腺的饮食。首先呢，就是说碘呢，它是这个甲状腺所必须的一个就是合成的一个原料，就跟我们那个就是血液就是合成血液的，它是铁也是一样的，跟它这个。碘就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原料。我们平时怎么补充碘呢？就是咱们通过咱们最常见就是食盐，咱们就大家平时吃的就是一个碘盐，还有咱们就是平时吃的这个你说瓜果蔬菜，它都是含碘的。其实你看我们正常人呢，就是一般就是0到5岁的儿童呢，他就是每天摄入到90微克的碘。6到12岁儿童呢，他是摄入120微克的碘。22岁以上健康的成人每天摄入就是150微克的碘。但是呢，就是怀孕和哺乳期每天就摄入碘相对多一些，它是250微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碘呢，它虽然说是。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微量元素，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呢它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哺乳期跟怀孕期。因为这个碘呢如果说你在这个哺乳期跟怀孕期间呢它补充不足，它会影响胎儿的一个生长发育，尤其是智力的一个发育。比如说它这个在这个怀孕期间就是说还有哺乳期呢，它这个碘补充不足的话，那么胎儿呢，他就是说一个影响智力，那么他会出现一个这个呆小症。就是主要表现的就是一个智力的一个低下。再一个话，如果就是说就是儿童呢，他这个碘补充不足的话，他会出现这个一个侏儒症，就是说他的一个身材比较矮小。所以说他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个
1: 对
0: 微量元素。
1: 那在日常饮食当中哈，就是孩子还有您说哺乳期的这个孕妇哈，他们吃什么会补碘效果比较好的？
0: 你比如说小孩吃的这个海苔、紫菜，这会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咱们平时吃的东西要多，含碘比较多一些的。还有说就是海鲜类的，就是海产品，这会是比较多。什么虾皮啊、紫菜呀、就是还是深海鱼啊，这些都是比较多一些的。这个
1: 这是对于这个没有甲状腺问题的正常人群，咱们也要适量的，在特殊的时期还要多多的补充一些碘
0: 啊。对对对。
1: 那对于这个甲亢的朋友呢？
0: 甲亢的呢，它其实呢，它是一个忌碘饮食。除了这个忌碘饮食呢，一般就是咱们说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吃含碘的食物。含碘的食物呢，首先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是盐，对吧？咱们呢可以就是去超市买一些含有这种无碘盐的，因为它超市市面上有这个无碘盐。记住，只有一个，第一个呢是要吃无碘盐，再一个就是咱们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不要吃它含的就是什么低钠盐呀、这些的。这些呢它也是含有碘的，只不过就是相对这个无碘盐呢，它这个碘含量少一些。大家一定要首先第一个就是盐呢要吃无碘盐，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不能吃一些就是含盐类的加工食品，比如说那个火腿肠呀、咸菜呀，就是咱们平时吃的就是说那种加工的，比如说薯片儿这些是，还有豆腐干，就是这些大家喜欢吃的零食，就是说这个口味特别好吃的，它其实是含盐是比较多的，就相对它这个碘也就会多。再一个就是就别吃那种鸡蛋，咱们也可以正常吃，但就是别吃就各种腌制的什么松花蛋呀、咸鸭蛋呀这些的。咱们也可以正常的吃这些豆制品，比如说豆奶、豆浆，这些也可以吃。但还有一个就是说注意，就是你吃，就是大家比如说有的老年人爱吃保健品，就是记住你如果有甲亢的话，你就是你别吃这个保健品里边就是含有这个碘的。
1: 就是要忌碘饮食。
0: 对，忌碘的。就是忌碘饮食呢它就是比较麻烦，比如说我们外出啊，就是它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不会给你提供这种忌碘饮食。对，
1: 还得自己注意。
0: 对，还得自己注意。你平时你要说真要是就是外出出去吃饭，就是比如说吃一些清淡的，比如说凉拌的清淡的。

0: 哎呀，甲亢甲亢，它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亢进。
1: 嗯，
0: 它就是说这个就是体内这个甲状腺激素过多了。它除了就是单纯记点之外呢，我们还需要记住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保证一个足够的一个热量。平时甲亢的病人他有什么表现？比如说他就是吃的多，特别能吃，但是呢特别瘦。好多人都羡慕他，哎呀，你怎么吃的这么多，然后但这么瘦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新陈代谢比较旺盛，对，我们为了，然后就是为了保证他就是这个身体的所需要量呢，我们得就是让他适当的一个多吃点，你不能说为了控制他让他少吃，所以这是一个，然后还要保证就是保证足够的一个热量，这是一个，就是再一个就是保证充足的一个蛋白质，除了是保证蛋白质呢。蛋白质的供应，比如说每天要多就是吃牛奶啊、豆浆呀，这些都是所必须的。我们这个甲亢的病人呢，就是咱们正常是一天三顿饭，那么他可以适量的就是有一点的加餐这个，但是呢就避免呢这个一次性的摄入过多。对，你说蛋白质呢，你可以就是除了这个豆类的牛奶、豆浆啊，你还可以选择就是说优质就是动物蛋白，比如说牛肉、鸡肉这些肉制品。还有呢，同时呢也要注意补充维生素，因为这个甲状腺呢它是一个高功能代谢的一个疾病，它会呢就是消耗你体内的这个维生素，所以我们还要多吃一些那个蔬菜跟水果。这是这些甲亢的一个病人饮食的一个注意。
1: 那如果相反的甲减呢？
0: 甲减呢一般就是吃一些就是说含碘比较低的食物了。含碘低的食物呢就是正常人就是一天每天就是保证是150微克碘嘛，然后你就是比这个正常的150微克稍微低一点。它不像那个忌点呢，它这个饮食有严格的要求，你可以就是咱们平时炒菜少一放点盐啊，然后就少量的吃一些就是说这个什么紫菜呀、海带呀、海苔呀，这些就是海产品，这个就没有严格的限制，
1: 只要低一点就可以了。
0: 对，这是低点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比如咱们那个正常人，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对，这个现在比较多。
0: 对，甲状腺结节它没有，它只是单纯的一个甲状腺结节，它没有这个不合并甲亢，也不合并这个就是桥本氏病呢。它一般咱们就吃一个试点饮食，试点饮食呢大家就更好掌握了。试点饮食呢它其实就跟咱们正常人这个每天摄入的碘是一样的，也就150微克，就是在饮食上也没有说太多的顾虑，就正常吃饭就行。也是就是说不要就是说长期大量的吃这些海产品就行了。这个
1: 那如果这个甲状腺结节发展成为甲状腺一些瘤啊、甲状腺癌啊，在做手术之后之前有没有这个饮食的禁忌呢？
0: 之前就是没有特别，就是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如果说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嘛，然后咱们不能单纯的从甲状腺结节上来看，来决定他吃什么饮食。同时呢，我们还要查一个这个，做一个抽血检查，就是看你的甲功。我们就说一个甲功四项，抽一个甲功看一看，然后让医生，然后看你有没有你的甲功是否正常。如果说你的这个甲功是正常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是正常的正常饮食就行。对，平时就是正常饮食就正常吃饭什么的，因为它就是说这个碘呢就是补充的一个正常的需要量，没有说特别的禁忌。如果说你就是你要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了，那么你就按这个甲亢的饮食就是忌点，然后再一个就是多的补充你的这个蛋白质，补充能量，适当的补充维生素，这是一个。
1: 多吃一些。
0: 对，多吃一些。如果说是甲减的话，就是它这个甲减的话，那你就说就是试点就行了。这个
1: 明白了。就是有些朋友现在得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哈，可能就内心很纠结哈，我是不是就不能吃海鲜了？也不完全是。
0: 对，也不完全是。所以说你除了就是做这个 B 超看出是甲状腺结节之外呢，你还要做一个这个甲功的一个检查，看你的甲功是否正常，然后再决定你是否可以吃。其实呢大家也不，因为好多就是跟咱病日常生活吃东西是一样的，你这个东西呢它不能说喜欢吃我一直吃不能说我得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嘛，我要是限制它也不行了，因为你限制就缺点，缺点呢它也会就是刺激你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增大，如果点多了它也会刺激你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增大，所以说大家要掌握这个度，一定要适量的去吃。
1: 明白了。就是得了甲状腺结节的朋友哈，咱们还需要 要进一步做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具体来看看您的详细情况，咱们再按照您刚才所提示的甲亢啊，或者说是甲减，还是合并其他的一些病症，咱们再来具体的调整您的这个。

0: 饮食
1: 啊，对对对。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的护士主管护师李曼，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在手术前后的饮食和护理方面的注意事项。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李护士，其实很多朋友在做这个手术，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外科手术，在术前是有一些疑问，对于饮食，就是咱们都知道术前大夫一般会嘱咐嘛，你说要空腹这个空腹具体要空腹多久呢？
2: 其实空腹的话一般就是6到8小时。
0: 哦，到不了一天。
2: 到不了一天，因为他为什么就是说术前让你空腹呢？其实，你看跟外科呢，它是跟你做手术有关，因为有时候做的手术呢，它涉及到肠道，因为这个它必须要是空腹。但是像骨科呢，它这个手术是涉及不到肠道了。其实它是跟你的这个麻醉方式有关。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说是全麻的病人嘛，因为全麻之后呢，它这个
0: 肠道这块也蠕动不了了。
2: 对，它有蠕动不了。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主要进食水呢，它是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麻醉术后病人的一个不良反应。如果说你这个肚里就是喝水了或吃东西了，如果说病人因为麻醉之后呢，病人会有不良反应，他可能说当时可能就下手术他会恶心吐。因为本身你做完手术他就不舒服，你再有恶心或吐你就更难受了。术前进食水呢主要是这个目的。
0: 这个空腹就是既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
2: 对，也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因为在临床上有时候有的病人他可能就是说可能理解上有差异，我们说就是你不让吃东西的，他
0: 可能喝水了，
2: 对，就喝水了，他就不让吃东西，就觉得就不能吃饭了，不能吃水果了。但是水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空腹呢，就是水也不能吃，然后饭什么一切东西进口都不能吃，你只能自己这样自己咽自己的唾沫，就这么说了。对，让大家通俗易懂就理解，就自己咽自己的唾沫就行了。这个
0: 那如果说是白天一上午做手术的话，晚上睡觉的这个时间是完全够了6到8个小时。
2: 对，完全够了。这个
0: 这个有的朋友就说了，您说6到8个小时就够了就可以空腹，在之前的一两天，比方术前一天或两天，这个时候的饮食有禁忌吗？
2: 这个时候饮食没有禁忌，就是大家正常吃饭就行了。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外科手术，它如果说涉及到肠道了，尤其是这个就是直肠结肠，就一般涉及到这个就咱们生成大便这个位置，它有影响。这个因为一般比如说你术前吃的这个东西比较多，它产生大便会比较多。那么我们术前是要求把这个大便排干净，这个肠子清干净了，它这个手术才能做好。因为你大便是脏的，那么它这个手术它可能术中出现大便了，它可能就污染这个手术范围，污染你的手术伤口，它就形成了一个污染的手术了。
0: 在术前要把便排干净。
2: 对对对，因为这个它就一般情况下这个术前吃什么东西是没有那个特别影响，就除非就是做这个肠道手术的，我们就需要这个术前你可以就是尤其是晚饭嘛，就是可以吃些就是喝点米粥吃点馒头什么，但你就不要说因为有病我要做手术了，哎呀
0: 大吃大喝了，
2: 好几天不能吃饭，我今天得吃饱它了怎么着了，开始就胡吃海塞的，那样就是不行。对，因为你吃的多，它形成大便也多，它排不干净，它还会影响你术后这个愈合的这个

0: 号，他想问问会对术后造成什么影响吗？
1: 这个一般没有什么，
0: 麻醉啊，
1: 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这个，
0: 这是不是会有就是便秘排不出来的这种痛苦？
1: 没有，一般情况下。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他这个排便比较规律，可能一去医院吧紧张了，可能就排不出来。
0: 对，
1: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特别影响的，除非就是我要是做的这个手术涉及到，就是尤其是涉及到这个肠道了，他可能有影响，其他是没有影响。其实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即使排不了便，如果说你做的手术涉及到肠道，我们会用泻药给你泻干净的。这个它有外在的因素帮你排出大便的这个。
0: 那您像咱们科室的这种疝气的手术啊，还有这个女性的像剖腹产啊等等一些手术，它可能离我们的这个肠道是比较近的，
1: 对，
0: 会不会影响到它这个术后的排便呢？也是得用一些办法。
1: 也是会，也是这个一般像这个，比如说疝气、像剖腹产这些，它设就是说手术部位离肠道近，但是它这个做的手术部位不是肠道。
0: 对，
1: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主张病人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尤其是像疝气的病人，你就是让他，就是说不能下地活动，你可以在床上翻身活动。如果能下地的话，你就下地，就是你自己刺激他的这个肠道蠕动，让他自己排便。如果说做完手术之后，因为有好多病人呢，他就是担心上厕所，
0: 对，
1: 吃的也比较少，
0: 嗯，
1: 他就没有形成大便的原材料了。那么就是说他没有便意，可能就是三四天或能更长的时间，四五天没有解大便。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他用这个，就是甘油灌肠剂啊，就是刺激他一下，让他排一下大便。
0: 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这种困扰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对对，
0: 是
1: 比较多的。这个
0: 是，那其实您说到这个手术之后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在饮食方面需要提示大家，想请您给大家说说，就是手术之后别管是什么手术吧，就是他多久能吃东西的，首先建议吃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呢一般比如说他这个手术多长时间能吃东西呢，其实也是跟这个麻醉方式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做手术嘛，他一般都是腰麻或椎管麻醉。一般呢我们就是进术后呢进食呢就是6到8小时，进食6到8小时之后呢，如果说根据他的手术没有任何禁忌，比如说他不涉及到肠道，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甲状腺的、乳腺的、还有这个大眼静脉曲张嘛，他不涉及到，一般就是6到8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吃饭。就是正常的饮食。如果说这个病人呢他是有糖尿病的，那么他就是吃糖尿病饮食。第一口呢吃什么，一般就是我们先让他病人喝水。喝水呢看他有没有恶心啊、吐啊之类的。如果说他就是没有这个就是麻醉的反应呢，你就可以正常吃饭，你平时怎么吃饭就怎么吃饭就行了。这个
0: 第一口就是说的还是水为好
1: 啊。对，还是水为好。其实水呢就是说我理解呢，它其实就是为了让你适应适应，让水进去适应，让这个肠道来适应适应，有没有什么刺激。对，因为你看你好多，比如说你可以吃饭了，因为这个个人体质不一样，对吧？有的人可能他喝了水没有事儿，有的人可能吃了喝了粥了或吃了饭了，他这个反应就上来了。对，如果他就更增加你这个术后的这个不舒服了。有的病人是吧，他还没有吃饭了，他这个就是麻醉反应特别的厉害。他就出现恶心啊难受，因为确实看到病人在临床上有这种症状，确实特别难受。

0: 小时，好像觉得应该是不是马上补充点营养，喝喝牛奶呀，喝喝粥，都不如喝水好。
1: 对，是因为你像这个牛奶啊、豆浆啊，它这是就是在我们临床上，它都是一个产气的东西。
0: 哦哦哦。
1: 尤其你像我们外科，比如说做完肠道的，还有做完阑尾炎的这个，它这个肠功能没有恢复，因为没有怎么恢复，就是它没有排气，没有放屁。你这时候呢，你喝了牛奶啊、豆浆呀，它还会更加加重你这个。
0: 不是，
1: 对、
0: 哦、
1: 尤其是肚子胀这种不适感，这个所以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说，一般你排了气之后，你可以呢就是喝奶啊，就是这些豆浆啊，就可以逐渐的过渡到正常饮食上了，这个。
0: 哦，首先开始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先喝喝水啊，让我们的肠胃道适应一下。
1: 对对
0: 啊。好，那另外呢，咱们科室其实也有很多在做这个乳腺手术啊。这个乳腺疾病我们都知道，女性嘛，它是与这个雌激素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这个乳腺疾病在做了手术之后啊，比方说乳腺的肿瘤、乳腺结节、乳腺癌，在术后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1: 这个从饮食上，就是说了它跟雌激素有关。其实大家就是说术后呢，它就是少吃一些含雌激素比较多的，比如说那个，蜂王浆，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好东西，还有那个木瓜呀，避孕药啊，这些就是少吃一下。其实就是说，它既然是一个癌症的话，就是首先第一个要补充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身体所需要的，就是要供应蛋白质、维生素，你保证你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这是首先第一个的。因为你这个是就是体内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跟上了，那么你的这个抵抗力才能那个提高，才能去跟你的这个疾病去做抗争去，这是一个。再一个话就是说，咱们的这个饮食呢一定要多样化，就可以说就是说除了吃了这个精细粮之后，我们要添加粗粮啊，比如说南瓜呀、玉米呀这些的，然后再吃一些就是说主要还是大家吃一些这个当季的食物，当季的瓜果蔬菜。因为大家咱们也看新闻，有说比如说好多就是说吃这种比如说西瓜呀或者草莓呀，它怎么说就是用这个激素来催熟的，所以说大家要吃就是说当季的食物。你说夏天产的这个西红柿、黄瓜、茄子、豆角比较多，你就适当的多吃一些，就是尽量不要吃这个跟咱们这个季节有差异性的这个东西。再一个话，比如说尤其是它在这个化疗期间嘛，化疗期间它会引起这个胃肠道不舒适不舒服，尤其是就是输完这个化疗药，可能就是在第一天跟第二天病人反应会非常大，这时候呢你就吃一些这些清淡的饮食，尤其比如说你不能说为他他得了这个病我要增加营养，这时候给他去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因为首先他第一个看到这个油腻他本身他就不舒服，你再看到这些油腻的东西反而更加重他这个就是说恶心啊、吐啊这些不适，你可以让他吃些清淡，喝点粥啊，再一个就是说他比较喜欢吃这个软面条啊、面片汤呀，可以让他先吃一些这些。就是说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做的这个饮食呢一定要多样化，就是从这个色香味儿各个方面，就是说让他看到这个，首先看到第一眼，哇，今天的饭真好啊就是提高他的一个食欲，
0: 是
1: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说你放凉期间嘛，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放射线就是影响你的这个，他既杀死了你这个癌细胞又杀死你正常的细胞，他对你的这个正常的细胞也有伤害，你这时候呢可以多吃一些这个富含维生素的，因为这些富含维生素呢它可以促进你的细胞的一个生成。对，主要是弥补这个，就是多吃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这些食物。
0: 这是给大家伙做的关于手术前后的一些饮食方面的禁忌和注意啊，这一块哈，李护士已经提示的非常的全面了。那下面呢，到了我们半点两分钟的公益广告时间哈，我们也请李护士稍事休息。在下半段呢，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的护士主管护士李曼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关于术后护理的注意事项，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再次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

0: 别，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护士主管护师李曼。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术前、术后饮食还有护理方面的注意事项。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遇到了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护士主管护士李曼。辛苦您，李护士，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7: 嗯，好的。
6: 嗯，那我们上半段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讲了这个手术之后关于饮食的一些禁忌和注意哈。那再有一点大家伙都非常关心的，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护理的问题哈。对于咱们科室就是做的比较多的像疝气这个手术
7: 对，是
6: 你像儿童还有成人的这个疝气在手术之后要额外的注意些什么吗？
7: 我先说一下小孩啊。
6: 嗯，
7: 一般那个儿童呢，他一般就是做完疝气之后，因为小孩呢他这个你要注意保持他这个一个伤口敷料的一个干燥，因为小孩他就是他，你就像咱们平时他不做手术他还会有时候就是解小便可能把衣服弄湿了，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呢一定要就是看好他这个伤口敷料，如果说小朋友不小心把这个就是说把这个纱布给尿湿了，你就及时要找大夫要更换，这是一个。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你不要就是尽量的不要让小朋友去哭闹去，因为你一哭闹他这个咱们这个腹部压力就会增大，增大了之后呢他会影响你这个伤口的一个愈合，因为你毕竟是刚做的手术，其实小朋友就主要是注意这两点这个。成人呢一般就是说做完手术呢回到病房之后呢，我们一般就是主张他是就是以卧床为主，因为他这个不是主张早期下地活动的。
6: 这个疝气要多休息。
7: 对，多休息，
6: 躺着。
7: 有的就说了我呀老躺着不舒服，那我能不能下地活动啊？你也可以适当的活动，一般比如说你看就是你解决个人问题去厕所啊什么的，这个咱们也是可以允许的，你也不能那样太不人性化哈。这个是一般哈，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床头摇起来，这个都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话，一般就是还是以平躺为主，平躺你可以是一般翻身的时候呢往这个健侧翻身，不压你这个患侧的时候，因为你往患侧翻身的时候，你这个腹腔的脏器它也会往你的这个
6: 往这边偏，
7: 这侧偏，对，它也会产生一个重力，
6: 对，
7: 它也会压迫你这个伤口，这是一个。再一个话，就是我们他回来之后会给他在这个膝下垫一块软枕，就让他腿蜷起来，其实就是这个呢，就是主要是降低他这一个腹壁的一个张力。它会就是增加它的一个舒适感，这是一个。
6: 如果在家里面自己的话垫个枕头也行是吧？
7: 其实你也可以就是腿蜷起来，因为你有个东西嘛，膝下垫一个东西你这个腿不会特别累。主要是这个就是降低这它的一个

0: 腹部张力会更加舒适一些。这个，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压住这个用，我们就用这个盐袋，就是咱们平时吃就是超市买的食用盐，买上两袋就行，压到你这个伤口的位置。比如说坐的左侧，我就压左侧；坐的右侧，压右侧。一般的情况就是压24小时就行。它压是什么？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就是说加压止血的作用，因为你。
1: 哦，就在这个伤口处压在上面，
0: 对，压在它的上边。这个，
1: 嗯，
0: 如果说你不压了，因为这个疝气呢，它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一个阴囊的水肿。如果说它有出血的话，
1: 哦，
0: 嗯，它会就是说这个血呢，它因为这个甲状腺术后呢，它会不会带引流管，这个血它引流不出来的，
1: 嗯，
0: 它会就可能就是在这个最低的位置会进到阴囊，会出现一个阴囊的水肿。
1: 哦哦，
0: 啊，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我们同时呢，你就你自己还要观察一下你这个阴囊，就是有没有肿大呀，
1: 嗯，
0: 就是跟术前比有没有肿大，
1: 嗯
0: 啊，对，如果说要肿大的话，你就及时跟大夫跟我们护士沟通，这是一个。
1: 哦，嗯，
0: 还有一个，比如说你要下地活动啊，打喷嚏咳嗽的时候啊，
1: 嗯，
0: 你还要按压住你这个伤口的这个位置。
1: 哦，别太用力了。
0: 对对，别太用力了，因为你比如说你解大便或者咳嗽的时候，
1: 嗯，
0: 它会都会增加这个腹内压。
1: 嗯，
0: 就是压力一大，你会压迫他的伤口。
1: 对，
0: 因为他这个刚做手术呢，其实是减轻他的一个压力的。这个
1: 哦，在临床上遇到过这些老成年人或者说是儿童，可能术后不太注意，会造成这个疝气有一些伤口的不太好愈合，或者说是复发了吗？
0: 有有。
1: 哦，
0: 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做的就是无张力的修补术。这个就是现在大夫的技术都是非常好的。一般情况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是3个月呢之内呢，就不要干重体力的活儿。
1: 哦，
0: 不要说就是说我那个平时没事儿，我拎一桶油打水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这时候呢，前3个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提重物去。这是一个。还有再一个，比如说大家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这个好习惯，多吃些就是说粗纤维的水果呀，你保持自己能正常的一个排便。
1: 嗯，
0: 因为你长期便，你知道咱们要便秘的时候解大便你会特别用
1: 力，使劲儿。
0: 对，使劲儿，你得腹部用力，这时候呢它也是会就是说形成一个腹内压增高的一个因素。还有呢你比如说这个感冒了，会老打咳嗽，
1: 对对，
0: 老打喷
1: 嚏，
0: 这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别感冒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比如说有的老年，因为复发就是老年人比较多，比如说他有老慢支，
1: 对对，
0: 他就是经常的
1: 咳嗽喘
0: 什么的，这时候呢，就是你需要控制你的这个原发病。
1: 哦，
0: 比如说你要注意他的一个咳嗽、打喷嚏什么的。还有比如说有腹水的病人。
1: 嗯，
0: 腹水你要控制好你的这个腹水，你因为你腹水它在肚子边，它其实也是一个重量，它会压迫你的这个疝，压迫你就是说做手术的这个部位。如果说你这个，你说原发病，它有腹水，它这个原因解决不了，即使大夫再次给他做手术，它还会增加它复发的一个机会。
1: 哦，这是在生活当中咱们特别要注意的哈，在这个疝气手术之后哈。别管是在医院还是回到家里面多长时间，我觉得李护士给大家提示的非常到位了哈，很全面。另外再想请您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个女性的乳腺手术之后哈，有一些护理是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比如有一个问题吧，我们有一网友就说哈，就是做了乳腺手术之后哈，肯定会觉得这个伤口有点疼痛，那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戴胸罩呢？
0: 这个呢，其实首先我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我们科就是遇到这个乳腺的，它一个年龄呢一般就是在40-50岁，就是说年龄偏大一些，它可能对这个美观上呢要求不是特别严格，所以说它很少就带这个佩戴内衣。如果说你要是
1: 稍年轻一些的，
0: 对，稍年轻的一些，因为我见我们也有这个30就是比较年轻的得这个乳腺癌，它呢佩戴就是咱们正常的一个内衣。其实呢按说情况下呢，就是咱们就是做完这个乳腺手术呢，就是乳腺癌手术呢，它不应该就是配在咱们正常人穿的这个内衣，它需要穿它专门的内衣。因为这个乳腺手术呢，它不仅把你这一侧的乳房切除了之后呢，它还把这个胸大肌这个肌肉都要切除。你要按说咱们是两个，它是保持平衡的，如果说你切除了一个，它会就是这一侧是缺乳的，对吧？你这个肩呢，它这个就失去的一个
1: 不平衡了
0: 、对，你长时间化它不佩戴，长时间化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肩膀然后脊柱的一个弯曲，肩膀的一个疼痛。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1: 是有特殊的这种，
0: 它特殊的就是佩戴义乳的这个内衣。
1: 就是对于切除整一只乳房的这种女性啊。
0: 对，它这个义乳呢，你看一般情况，因为我们科佩戴义乳的是比较少的。义乳呢，它一般就是说，你比如像这个刚做完手术的这个。前几个月呢，他一般就是佩戴这种棉质的这个义乳。然后如果就是说做完，就是说你的伤口长得特别好了，一般就是术后这个8周之后呢，他是佩戴硅胶的义乳。你只要佩戴硅胶义乳之后呢，你就需要穿这个专门的这个义乳的那个内衣。这个你就带穿着这个义乳内衣，就是能让就是大家就是有
1: 看不出来了，
0: 对，
1: 啊，
0: 看不出来。这第一个看，一个是美观，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会就是你比较是舒适，因为你说咱们正常内衣的话，你有时候你看那个电视剧，这个男的带了一个是吧，游泳啊，他就会出来，对吧？
1: 对。
0: 你这个咱们这个义乳专门的这个内衣呢，就是保证你一个，就是不会就是说做剧烈活动的时候或者什么有突发状况会露出来这个。
1: 它是配套的啊。
0: 对。
1: 那对于这种就是可能是乳腺结节或者是不是恶性的这种不需要切除的，就是有一个伤口，这样的话他要是正常佩戴内衣的话会有影响吗？
0: 这个没有，这一般就是穿咱们正常的内衣就行。
1: 术后不时间上也还好，就是恢复的差不多了。
0: 这个就是说乳腺结节嘛，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手术，就是局麻就做了。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日间病房，就是你第一天来给你检查化验，第二天做，第三天出院，就是说恢复的特别快。其实这个没有，就是穿内衣啊，这个没有什么，就正常穿就行了，这个没有特别的要求。
1: 那对于这个乳腺术后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0: 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像结节什么的，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尤其是说有结节的嘛，但是你要是需要就是定期要复查，你就看有没有新的结节长大，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比如说乳腺癌呢，其实呢最主要是它这个患肢的一个功能康复。因为你做了这个乳腺癌呢，它就是不单把这个病损的这个乳腺切除，它还要把这个咱们这个上边的这个胸大肌，就是肌肉脂肪都切除。
1: 对。
0: 同时呢还要做这个同侧的这个腋窝的淋巴的清扫。这个术后我们这个有最主要就是它这个患肢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恢复。首先啊，我们要需要就是它这个患肢呢，就是说就任何的操作，比如说平时
1: 可能会抬不起胳膊来是吗？
0: 对，有这种情况。首先你要注意保护你的这个患肢，尤其是刚做完手术这个，我们要不让他就是说在医院，比如说不能让他打针、输液、测血压。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术后呢，就是说他回来之后有一个这个特别的体位，你这个胳膊呢一定要紧贴你的胸壁，不能做大量的外展运动。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你说我不能动了，但是呢他这个我们还有主要让这个患肢呢恢复到你正常的一个生活功能。对，能你要做日常的活动，
1: 怎么锻炼呢？
0: 首先我们术后你看1到3天呢，就是一定要让他做这个握拳。握拳呀，
1: 抓握手掌。
0: 对，握手掌，然后活动一下手腕。之后呢就是4到6天呢，我们可以做他这个屈肘运动。屈肘呢，再一个就是再可以让你，比如说，这时候就做这个两个动作，大家一定要切记，你这个肩膀，尤其是这个肩膀，它是最晚活动的，不能让它做腕展，你一定要紧贴在你这个胸壁。
1: 还不能活动量幅度太大了，外展
0: 不
1: 要。
0: 这个肩关节呢，它是最后要活动，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们要先从你这个手开始，然后再从你的这个肘，活动到肘了，我们
1: 最后才是大臂这块啊。
0: 伸肘、屈肘，就是伸前臂、屈前臂，这是一个。然后紧接呢，我们要需要做你的，用你的这个患侧手去摸你对侧的肩。对侧的耳朵，然后呢再摸你同侧的耳朵，然后摸你同侧的这个头顶。这样你摸头侧的头顶的时候，你这个胳膊是上抬，所以你的肩这时候呢一定开始活动了。这个呢就是肩关节不能活动太早了，活动太早呢它会影响伤口的愈合。因为你活动太早了之后它会产生积液，积液过多的话它会影响你伤口愈合的。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让它循序渐进，比如说我摸着这个我们同侧这个头顶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让它爬墙运动，这个手今天是逐渐的
1: 往上走。
0: 对，你这个肩关节逐渐的活动起来。活动到什么程度呢？活动到其实你这个头可以正常的梳头，正常的洗脸。这样就是可以保证你这个日常的生活不受到影响。
1: 明白了，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0: 循
1: 序渐进的啊。
0: 因为你过早。

0: 活动，它会影响你伤口愈合，
1: 哦，
0: 这是一个。如果说过晚活动，
1: 嗯，
0: 你因为这个它有瘢痕，它就活动不起来了，
1: 是
0: 你会影响你这个，影响你日常生活了。这是咱们这个早期的。早期呢活动呢，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它是预防，就是说因为咱们这个患肢就是患侧腋窝呢做一个淋巴的清扫，它会影响你的血液和淋巴的回流，这个肢体呢会出现一个肿胀。我们就是术后一到三个月呢，它做这个手做这个活动呢，它其实就是促进你的这个患肢的这个血液跟淋巴的回流，预防水肿的，因为好多患者他之后你可以看，就是说跟你这个正常的这个肢体比对去呢，他这个患侧是比较肿胀的。如果再一个，这是一个早期的康复操，还有一个中期的康复操。中期康复操呢，就是你伤口长好了，长好之后一般就是4到6个月，这时候呢它其实就是更多的是去活动你的这个肩关节，肩关节，然后呢在到晚期呢之后呢，其实是对这两个这个进行了一个巩固的一个锻炼。一般我们在医院呢其实就是让他做这个早期的这个就是康复的一个锻炼，对，然后就是说
1: 回到家咱们可以
0: 回到家去做后期的，因为它术后主要是这个患肢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锻炼。
1: 哦，这是对于乳腺术后哈，我觉得也有很多非常实用的一些办法，大家伙可以按照哈，在日常在家中，在医院里面可能有咱们护士指导哈，
0: 对对对，
1: 回到家里面咱们也得自己锻炼起来，让咱们这个有受伤的，就是伤口的这一侧的这个手臂逐渐的恢复到它的这个日常的功能哈，不要影响到您正常的生活哈。再有一点哈，李护士，我们知道在手术之后哈，有这个疼痛麻醉的问题吗？大家伙大部分现在都会用止疼泵是吧？
0: 啊，对，是
1: 这个止疼泵，它这个剂量是咱们自己能够调节控制的吗？
0: 这个我们调节不了。这个止疼泵呢，它是麻醉科就是术前根据就是咱们的要求，比如说我对疼痛特别敏感，我想上一个就上一个，如果说你能够耐受住，你就可以不用用它。它其实呢就是跟我们这输液是一样的，它就在你这个手腕这个位置，就是说手上扎一个针，麻醉药呢它就放在一个就是泵里边，其实大小呢其实就跟咱们一个鸡蛋差不多似的。你平时你要说回来用了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里边有一个这个无色透明的，可以就是一个囊状跟鸡蛋大小的，就是它这一个麻醉药，用完了之后呢你就看不见这个囊状
1: 了，就没了，
0: 对，就是没了。
1: 那您说这个剂量是这个麻醉师给调节好的，要多少？
0: 对，它里边是有压力的，它是自己走的。比如说，你如果说我要不疼，它就是一个匀速的一个剂量，给你的。如果说你比如说疼了嘛，它会有一个这个止疼棒上有一个跟咱们这个鼠标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你这时候呢，你需要摁它一下。摁它一下，就是说摁它一下呢，它其实就是加大一下剂量。
1: 这个是咱们护士在操作吗？
0: 这个一般我们会就是交代给家属，交代家属，你就
1: 是
0: 说你要如果你不疼，你可以就是不用管它，它的药是匀速往里就是注入到你体内，如果说你要是疼得厉害了，你就是你可以摁一下，摁一下呢，就是你摁的时候呢，两次是就是它之间要有一个间隔，你不能说我要是啪啪啪一直摁，你说我多加点剂量嘛，你第一次行，第二次这个摁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就没有了，它之间要间隔上就是说半个小时。
1: 那这个止疼泵是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就已经给那个植入到体内了，
0: 对对对，这是它麻醉科给你就是给你
1: 安置的
0: 这个。
1: 那要是比方说术后了，我当时没有用这个止疼泵，术后感觉不能忍受这个疼痛的话，就不能再用止疼泵了吧？
0: 这个就不能用了。术后呢我们就在病房呢就是给你应用一个止疼针，
1: 就打一针，根据个人的感受，
0: 对，打一针就行了。这个其实因为这个呢现在就是说这个疼痛呢它是作为咱们临床上就是护理上的一个监测的一个第五大生命体征，因为第一我们知道这个体温、呼吸、血压、脉搏，这是一个四大的一个生命体征监测，第五大就是一个疼痛。因为之前好多这个，因为你看家属就是患者呢，他对这个疼痛也有说，我要是老用止疼泵会成瘾，然后护士也说，哎呀，你要是能忍着就忍着吧，那个别老用这个止疼药了，他也会成瘾。其实这个观念都在转变，因为我们就是说医院还有科室他在推进这个快速康复，快速康复它里边有一项呢，就是这个疼痛的管理，就是说主张，比如说患者出现疼痛了，我护士要根据这个疼度评估分，就是进行评估，就是有小笑脸，你可以看看他疼痛
1: 到
0: 了
1: 几
0: 分，
1: 到
0: 几
1: 级了。
0: 如果说他是可能就是 比如说到四级的，他这个疼痛不是特别

0: 厉害的，可以耐受住，那么我们就教可以教病人，比如说你可以听听音乐，然后或者就是做你平时喜欢做一下、
1: 哦、
0: 转一下注意力、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吧，你说疼痛了，我可以告诉你咳嗽的时候压住伤口、
1: 嗯、
0: 这时候呢就是你咳嗽就不会震的伤口疼，
1: 嗯
0: 啊，然后腹部呢压住伤口也不会震的特别疼，就是告诉你一些就是减轻疼痛的一个小方法、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比如说疼痛大于等于七分了，这时候呢可以应用止疼药。
1: 哦，这是、
0: 啊、对，因为应用止疼药之后呢、
1: 这个
0: 嗯、一个是不疼痛了，这个患者也感觉舒适了，因为确实这个疼痛确实挺困扰这些患者了，尤其是不是像我们外伤的病人，尤其是他骨折了带有就是说腹部的一个症状在我们科待着、
1: 嗯、
0: 他在床上躺着不能动、
1: 嗯、
0: 你像咱们正常在床上躺着一天还不能动了，你比如说他
1: 太难受了，
0: 对，就是浑身各劲儿疼，你给他应用一个止疼药、
1: 哦、
0: 他就说会感觉到舒适感，这个、
1: 嗯、
0: 病人会感觉啊，没有那么难受这样的。
1: 哦哦，这是对于这个疼痛的护理，我觉得也是咱们日常工作当中很大的一部分。
0: 对对对，也是就是遇到比较多的。
1: 嗯，那最后我们请李护士再给大家说说，就是大家伙一听到这个普通外科哈，这个名字可能会有点迷惑，就是具体到底什么样的病症可以来到咱们科室就诊呢？
0: 普通外科其实听这个，大家听这个名字就想，其实好多病都是属。
1: 感觉就是手术嘛，
0: 啊，对，就是手术，但是好多病都归我们科看，就是除了骨折，脑袋的、心脏的、肺的不看，但是其他的都看，比如说，长了一个脂肪瘤，就长了一个疙瘩，
1: 嗯，
0: 甭管哪儿的，
1: 嗯，
0: 什么腿上的、胳膊的、背上的，这都属于我们科，可以去我们看，比如说一个甲状腺的。你就是发现有甲状腺结节啦，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乳腺的，比如包括小的结节呀、
1: 哦，
0: 还有大的都做。再一个还有一个胃的，
1: 嗯
0: 啊、胃的，比如说有胃癌啊，或有一个十二指肠呀，什么就是胃出血就需要手术治疗的，我们也可以做。还有一个就是说外伤的病患者，外伤就是说，
1: 嗯、
0: 他除了这个骨折，还有这个腹部的症状，比如说病人当时受伤之后会出现这个腹痛。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如果说就是有脾破裂的，
1: 嗯，
0: 或者是有这个小肠破裂，就是涉及到这个肠道的，我们也做这个，也收治。
1: 嗯、
0: 还有，比如说到下肢的话，比如说有大眼静脉曲张的，
1: 哦，
0: 这也属于我们科看。
1: 嗯，这个范围还是很广泛的。
0: 对，范围还是很广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做这个甲状腺、乳腺跟副沟疝这个。
1: 哦哦，所以咱们现在这个名称是叫甲乳腺普通外科
0: 啊。对，是。
1: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腺普通外科的护士主管护士李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手术前后饮食还有护理方面的注意事项哈，辛苦您了李护士。
0: 嗯，
1: 感谢您的介绍。
0: 不用谢，谢谢。
1: 谢谢您的分享。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呢，如果您想重复收听，也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或者呢您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也再次提示大家，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史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

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16州。

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三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四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

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最后的绝杀，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2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
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这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不

0: 善其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两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防御体系。然而，拥有长城防御体系的女真人面对的，却是世界军事史上神话般的蒙古军队。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3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

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三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三座边关当中，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三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金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浅，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
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蹄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今，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6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6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一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7月21日，蒙哥突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蒙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

折边处。蒙古的征战如同一场历史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

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着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3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3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

0: 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
1: 好。
0: 2013年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大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造工程。

0: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三个王朝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金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路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9条，劳逸结合，起居有常，保证充足睡眠。任何生命活动都有其内在节律性，生活规律对健康十分重要。工作、学习、娱乐、休息、睡眠都要按作息规律进行，要注意劳逸结合，培养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情趣和爱好，顺应四时，起居有常。睡眠时长存在个体差异，成年人一般每天需要7到8小时�睡眠，高中生8小时，初中生9小时，小学生应达到10小时。保证充足睡眠需要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避免刺激性活动，睡前不宜进行剧烈运动，建议23点前上床休息，尽量避免晚上不睡早晨不起，平时熬夜、周末补觉等不良作息。长期睡眠不足有害健康，会出现反应迟钝、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下降，会导致情绪不稳、易烦躁、焦虑等，甚至诱发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会降低机体免疫力、易衰老，增加患糖尿病、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出现持续性睡眠障碍，应及时就医。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 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六十六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2: 第二十三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

0: 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最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

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
结果没有

帮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斩于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三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
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给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
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啦，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啦。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
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

0: 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5: 哦，东北的朋
4: 友。我叫刘伟。
5: 哦，好的。哎。
4: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5: 嗯。
4: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5: 啊。
4: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5: 啊，
4: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5: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4: 好好好，老师。
5: 嗯，
4: 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5: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5: 哦。
4: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说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啦。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个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5: 啊，
4: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5: 嗯，
4: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哎，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5: 就是、
4: 哎、
5: 就是，
4: 就在
5: 体质很弱了、
4: 哎，
5: 是吧？嗯，
4: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5: 没错，刺激太大，
4: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5: 嗯。
4: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5: 啊。
4: 哎，再就睡不着了。
5: 啊。
4: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5: 嗯。
4: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5: 嗯嗯，
4: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5: 啊，
4: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5: 是啊，
4: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

0: 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高。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胡老师。
1: 啊。
0: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是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啊。哎，且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1: 啊，
0: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的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歇才能上来，哎，就那一点，就那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够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哎、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啊、
0: 哎。
1: 嗯。
0: 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一点都气的都没啥，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
0: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的讲嘛，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
0: 哎，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你看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我那时的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1: 啊、
0: 哎、
1: 嗯，
0: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椒老膏，哎呀，我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哎。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1: 啊！
0: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1: 嗯、
0: 哎、
1: 嗯，没错。
0: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止疼的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膏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

0: 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
1: 年。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对，太对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哎、
0: 啊，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3: 啊，您太客气了啊！
4: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这是我三生有幸。我能用上胡家老高，就是我的幸运。
3: 嗯嗯嗯，
4: 很敬重您，胡老。
3: 啊，
4: 我是辽宁大连人。
3: 哦、
4: 我今年81岁了。
3: 哦、
4: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了绝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这认识咱胡家老高，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
3: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4: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道不好走， 用了以后手脚就不疼了。
3: 嗯。
4: 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五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愿意吃饭了现在。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好了，就天天苦恼。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你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还有人生的哲理，还有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信心。
3: 好的。
4: 真是感谢不尽，徐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为。名家名医的人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是你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3: 是的，是的。
4: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3: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4: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想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我态度可好了，态度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工作上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3: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4: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3: 好的。
4: 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请高医经善，百姓善誉名流芳，是吧？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3: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老朋友
4: 好，再见，胡老。
3: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

0: 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
1: 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0: 哦、嗯。
1: 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1: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0: 啊、
1: 变化可大了。
0: 嗯
1: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0: 嗯
1: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
0: 啊、
1: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1: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1: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
0: 啊啊啊！
1: 不、哎，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0: 哦、
1: 你看哎呀切掉七个部位呀、
0: 啊，啊，
1: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0: 嗯，
1: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0: 啊，
1: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太难，
0: 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
0: 啊，我同情你。
1: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0: 啊、你
1: 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来，都不认识我了。
0: 嗯嗯。
1: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啊，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
0: 嗯，
1: 我还有糖尿病呢。
0: 啊，
1: 哎呀，这刀口外
0: 疯啊、哦嗯。
1: 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0: 啊、
1: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0: 没错、
1: 嗯、
0: 啊，这是必然的。
1: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0: 嗯嗯嗯。
1: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0: 啊啊。
1: 嗯。
0: 您说说情况。
1: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0: 嗯，
1: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
0: 啊、
1: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0: 嗯、
1: 血糖还高呢。
0: 嗯，
1: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吧、
0: 哦、
1: 控制特别好。
0: 嗯，
1: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0: 嗯，那
1: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0: 嗯，
1: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0: 啊。
1: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0: 啊，
1: 现在吧也是矮了1.50米。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0: 嗯嗯。
1: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0: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1: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0: 没错，
1: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0: 啊，
1: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0: 就是改变太大了、嗯、是不是？
1: 是，我有生之年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1: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哎，好，
1: 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0: 好，再会。哎，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血。

0: 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才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

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

弄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呀。

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斩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

0: 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儿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 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给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 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膏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

0: 急，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 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5: 哦，东北的朋友。
4: 我叫刘伟。
5: 哦，好的。哎。
4: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5: 嗯。
4: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5: 啊。
4: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5: 啊，
4: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5: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4: 哎，好好好，老师。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是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5: 哦，
4: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5: 哎，好，您请讲吧。
4: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5: 哦。
4: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啦。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5: 啊，
4: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2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5: 嗯，
4: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是也是越来越重，哎，
5: 啊，
4: 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5: 就是就是。
4: 哎，就在，
5: 体质很弱了，
4: 哎，
5: 是吧？嗯。
4: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
5: 啊，
4: 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
5: 哦，
4: 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5: 嗯，没错，刺激太大，
4: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5: 嗯，
4: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5: 啊，
4: 哎，再就睡不着了。
5: 啊，
4: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5: 嗯，
4: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5: 嗯，
4: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5: 啊，
4: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5: 是啊。
4: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家老膏。
5: 啊，
4: 哎。
5: 哦。
4: 哎呀，我用上这个护甲老高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护甲老膏吗？哎呀，侯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呀、啊，非常的感激呀、啊，吴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哎呀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护甲老膏了吗？
5: 啊，
4: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5: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啊，
4: 另外还讲，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一点都气的都没啥，都没大喘。哎呀，
5: 太好，
4: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嘛，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5: 嗯。
4: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5: 哦、哎，
4: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5: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4: 对对对。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我那时候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护甲老膏，哎呀，那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5: 多好，
4: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5: 这基本
4: 特别是
5: 正常范围了，啊，
4: 对，哎，特别是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5: 啊，
4: 但一点都没升。哎，
5: 你看看，
4: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5: 好极了。
4: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5: 啊，
4: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5: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4: 是啊。
5: 啊。
4: 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5: 啊。
4: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5: 嗯、
4: 哎、
5: 嗯，没错。
4: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一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也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

0: 我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对，太对了、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哎、
0: 啊，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1: 啊，您太客气了啊！
3: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可是我三生有幸，我能用上胡家老公就是我的幸运。
1: 嗯嗯嗯，
3: 很敬重您，胡老。
1: 啊，
3: 我是辽宁大连人。
1: 哦。
3: 我今年81岁了。
1: 哦。
3: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膏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1: 嗯嗯嗯。
3: 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了绝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这认识咱胡家老高，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
1: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3: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啊，本来我腿疼，走道不好走。用了以后。

0: 时候根本就不疼了。
1: 嗯，
0: 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愿意吃饭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好了，就天天苦恼。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还有一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非常很有信心。
1: 嗯嗯，好的。
0: 真是感谢不尽，徐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为。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1: 是的，是的。
0: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想你传递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我态度可好了，我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工作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们注意。
1: 感冒，
0: 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料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0: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1: 好的，
0: 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医长，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1: 嗯。
3: 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3: 变化可大了。
1: 嗯嗯嗯。
3: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1: 嗯。
3: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
1: 啊、
3: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
1: 啊啊啊！
3: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3: 这个你看1-2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1: 哦、
3: 你看哎呀，且叫七个部位呀、
1: 啊，啊啊，
3: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1: 啊，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嗯，
3: 是
1: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你
1: 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孙子哭，说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嗯。
3: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啊，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
1: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3: 哎呀，这刀口、
1: 哦、还有糖尿病
3: 啊。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1: 啊、
3: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
3: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了，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啊啊，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嗯
1: 嗯。
3: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1: 嗯。
3: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
1: 嗯。
3: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那
3: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1: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多。做完手术以后， 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3: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高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3: 我以前呢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都拄拐杖坐轮椅呀、
1: 啊。
3: 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儿了、
1: 啊。
3: 现在这种高兴心情吧，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3: 嗯，
1: 是不是？
3: 是，我有生之年，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3: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3: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 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的，
1: 咱们避咱们的雨，他避他的雨，雨过天晴各自散去。

小姐，您把什么给他，我可都不敢拦着。唯有这锁麟囊，这是老夫人呐，还指着他。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4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 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

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

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儿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啊，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
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给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
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一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享用。

0: 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友。
5: 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
5: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好好好，老师。
0: 嗯，
5: 哎，
0: 嗯，
5: 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0: 嗯，
5: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5: 哎，就是说我这个。

0: 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1: 哦。
0: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个救心丸，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就是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3年前吧，3年多吧，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1: 体质很弱了，是吧？
0: 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我这儿子吧又出点事儿，也挺严重的，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

0: 发重了，哎呀，就是、
1: 嗯、没错，刺激太大，
0: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1: 啊、
0: 哎，再就睡不着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1: 嗯，
0: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1: 啊，
0: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哎。
1: 哦。
0: 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胡老师。
1: 啊。
0: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
1: 啊。
0: 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孙子一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1: 哎、
0: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
1: 啊。
0: 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呀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1: 啊，
0: 就那一点，就那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
1: 嗯，
0: 那时候确实是挺重。
1: 哎，
0: 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1: 嗯，
0: 开始吧，我现在开始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
1: 啊、
0: 逐渐的呢，现在睡得够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哎、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啊。
0: 哎、
1: 嗯。
0: 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
1: 嗯，
0: 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
0: 了，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的讲嘛，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椒老膏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哎，
0: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我那时的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1: 啊、
0: 哎。
1: 嗯，
0: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椒老膏，哎呀，我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1: 啊。
0: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1: 没错。
0: 现在基本上， 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

0: 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止疼的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护家老膏之后，我再也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
1: 没错，
0: 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我不再生病，哎，健健
1: 我
0: 康
1: 要
0: 康
1: 为
0: 多
1: 您
0: 活几
1: 高
0: 年，
1: 兴啊，老朋友
0: 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
0: 对
1: 样
0: 对，太对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是是，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哎，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3: 啊，您太客气了啊。
4: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可是我三分有幸，我能用上胡椒老膏就是我的幸运。很敬重您胡老。我是辽宁大连人。我今年81岁了。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椒老膏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了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 萎缩性肋炎、肠炎。这认识咱胡家老总，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存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现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应了胡家老总。
3: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4: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动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为什么嘛？也不反酸了，愿意吃饭了现在。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好了，这天天苦恼，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信心。
3: 好的，
4: 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是你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3: 是的，是的，
4: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3: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4: 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呢，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态度可好了，我都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工作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3: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4: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3: 好的，
4: 我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 胡一堂，
3: 嗯，
4: 胡家老高，传四方，
3: 嗯，
4: 胡老挺高，衣襟淡，
3: 嗯，
4: 百姓善誉，名流芳。真的，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3: 啊，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嗯，
4: 好，再见胡老。
3: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4: 的
3: 帮助。
4: 好的，
3: 好，再见老朋友啊。
4: 再见胡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3: 嗯，
5: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3: 哎，没错啊，
5: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3: 啊，
5: 变化可大了。
3: 嗯嗯嗯，
5: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3: 嗯，
5: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
3: 啊，
5: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3: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5: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
3: 好，
5: 嗯。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3: 嗯，
5: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
3: 啊啊啊，
5: 哎，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3: 嗯，
5: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3: 哦，
5: 你看也切掉七个部位呀。
3: 啊啊，
5: 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3: 嗯，
5: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3: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
5: 嗯，
3: 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5: 太难，
3: 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嗯，
5: 是
3: 啊，我同情你。
5: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3: 啊，
5: 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来，都不认识我了。
3: 嗯嗯，
5: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
3: 嗯，
5: 我还有糖尿病呢。
3: 啊，
5: 哎呀，这刀口外
3: 功
5: 啊，
3: 哦，嗯。
5: 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真的，
3: 啊，
5: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3: 没错，
5: 嗯，
3: 啊，这是必然的。
5: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
3: 啊，
5: 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
3: 啊，
5: 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3: 嗯嗯嗯，
5: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3: 啊 啊，
5: 嗯，
3: 您说说
5: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3: 嗯，
5: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
3: 啊，
5: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3: 嗯，
5: 血糖还高呢。
3: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打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
1: 嗯，
0: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0: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0: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0: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1: 啊。
0: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0: 但是用了这个胡甲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椒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
1: 啊。
0: 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0: 是，我有生之年，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0: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中国京剧啊，是中华民族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那么在中国京剧的剧坛上呢，曾经涌现出过四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四大名旦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可以这么说，这四位大师呢，为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呀，我就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位大师的最后归宿。程砚秋先生呢，是最早离开我们的，也是最年轻的一位。1958年新春伊始，文化部啊决定让他率团出国访问，当时决定他到法国去访问，他欣然领命。那么在排练节目的时候呢，他突然晕倒了，被送进医院以后啊，诊断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那么住院期间呢，田汉等领导同志啊去看望他，他还要坚持出院，要投入排练。经过大家的劝慰呢，他才罢休。不料几天以后啊，也就是1958年的3月9日，他的心脏病又突发梗塞，仅几分钟的时间吧，就夺去了这位大师的生命，年仅55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吧，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曼玲，就是程派传人张曼玲演唱的程派代表剧目《鸳鸯独》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程派传人张曼玲演唱的《鸳鸯独》选段。梅兰芳大师啊，是四大名旦之首，他的声望不仅享誉全国，而且在国际上呢也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创造的梅式表演体系呢，被堪称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1960年的时候啊，梅兰芳打算正式排演根据唐人传奇《柳毅传》的故事呢改编为《龙女牧羊》，他和剧作者呢先后认真交谈了十几次，并对剧情到表演都做了仔细的研究和设计。但从这年入冬起，梅兰芳呢就因常年劳累感到身体不适，后来到这个转过年来的6、7月间吧，他终因这个支持不住住进了医院，经诊断呢就是突发性心脏病。8月8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不幸去世，中国剧坛上的一颗巨星陨落了。这年呢，他年仅68岁。好，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呢，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梅兰芳大师亲自演唱的一段《与悲

1974年呢，他和夫人去北京治病，75年返回西安，76年春，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4月19日逝世。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尚小云演唱的他的代表剧目《狮子惊风》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小云演唱的《狮子经》风选段。徐慧生呢，在1968年的12月26号病故于北京，享年68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呢，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荀派传人刘长瑜演唱的一段《心安意》。

最后呢，请大家欣赏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他们联合演唱的《四五花洞》的录音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位艺术大师演唱的《四五花洞》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我们都知道，很多地方都多次改过名。以南京为例，南京曾叫建业、健康、金陵等。为什么地名会有多次修改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地名的修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地名的形成啊，其实主要有几个因素，你像人文历史传说、风貌特征、特产、地理位置，还有政治考虑。具体到很多历史名城，它地名的沿革呢，早期可以说是风貌特征或者是地理位置决定，后期的改变好多都是政治需要。咱们还是拿这个南京为例啊，作为六朝古都，它最早的名字叫金陵，主要就来自于战国楚国时期在当地筑金陵邑，以其地处金陵山而得名，这就是以地理位置来命名。

名的。后来呀，秦始皇南巡到这儿，在这儿开凿方山，把金陵改叫秣陵，意思呢，这儿就是牧马场。表面上说还是以地理位置命名，其实啊，已经是政治需要了。而之后呢，南京名字的变更就越发的有政治的烙印。三国时期，东吴把它改叫建业，是因为这里是东吴起家的地方啊，既是冶炼中兴，更储备粮草，有建立事业的意思。等着东吴被西晋灭掉，建业自然也要改啊，于是就改叫建业，当然那个业是加一个耳刀旁的业。等到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建业成了东晋的首都，因为代表正统，所以自然呢要取一个康字。到了隋朝统一南北，正统成了北方隋唐，这个建康这名字又得靠边站了。结果呢，整个建康城被隋文帝铲平，就留了古石头城，名字也改成了金陵，就是让你倒退几百年，典型的政治色彩啊。而到了大宋统一南北，灭掉了建都金陵的南唐政权，当然又要换名字呀，灭了南唐，江南就安宁了，所以金陵改叫江宁。再后来，南宋的半壁山河沦陷，靠边站的南京这下又正统了，于是又升级成东都，改名建康府，后来又成了留都。好多人都以为这南宋的首都是临安，确切的说，南宋皇室在临安是没有错的，但那是行在，并非国都。临安是事实上的国都，却没有名分，南京是有名分的。说南京只是举个例子，一般大一些的历史名城，名称的改变稍稍都会带一些政治色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别的命名原因，比如地理原因，济南就是因为位于济水以南，因此得名。也有人文历史的原因，比如说上海的古称深，主要就是因为春申君。还有以城市的物产得名，比如盐城，汉代时期就是大盐场，一开始呢叫盐都县，后来几经改都脱不了盐字，现在啊干脆就叫盐城。每个地名都会有一个故事，一段变革更是一场变迁，细研究下来啊，很长时间都说不完。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朋友都想知道答案，这七夕鹊桥上相会的是董永和七仙女，还是牛郎跟织女呢？有一部分朋友认为是一回事儿，而另外一部分朋友则认为啊，不是一回事儿，双方由此引发了热议。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一说董永七仙女和牛郎织女这两个故事到底它是不是一回事儿。牛郎织女神话起源于古人对星象的观察，织女星和牵牛星隔着一条天河遥遥相望而不能相聚，于是民间便逐渐构想出牛郎织女这个动人的神话。关于牵牛星和织女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诗经》。到了汉代，牛郎织女开始形成神话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世代相传的流传演变过程中，故事本身也得以丰富，并且逐渐定型，从简到繁，从不完整到完整。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以现代社会为背景，故事的舞台由天上移到了地下，牵牛由天上的星神变成了人间的放牛郎，而天上的婚姻变成了人间的姻缘，并且出现了神话中没有的老牛的形象，会说话的神牛处处帮助保护牛郎，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董永的故事在西汉开始流传，董永啊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孝子，他的父亲病逝后卖身葬父，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楷模的形象，这也是他日后收获和七仙女爱情的前提条件。在2000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不断和各地的民众生活相结合，全国很多地方都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并且留下了相沿而成的风俗，以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村落、地名等遗址。所以啊，董永七仙女和牛郎织女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牛郎织女的传说是源于天文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而董永七仙女的故事还可以捕捉到一些历史的踪迹，而且啊，结局也大不相同。牛郎织女可以每年鹊桥相会，董永七仙女却再也无法相见。不过呢，这两

两个民间传说都是抗争天上的岩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讲述的都是神仙和凡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解读和对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受到了老百姓世世代代的欢迎。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著名京剧演员吴江燕。吴江燕啊，她是生于上海，她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文艺世家。他的父亲呢，原是上海京剧院的院长，他的妹妹吴海燕，原来是搞戏曲的，那么后来呢，他就涉足于电影事业。吴江燕呀，他七岁呢就跟随着著名的这个武功教练叫张德武，还有叫沈燕辰的练武功。十岁的时候啊，他就考入了上海京剧院学馆。从此啊，他就走上了艺术道路。吴江燕原来呀是学武旦的，他的武功技巧很好，与张美娟呀、华华呀、严少全呐等教授武旦戏。十二岁演出扈家庄的时候啊，拍了一组照片，被新华社发表了。为什么要发表他的照片呢？因为他那出戏演得很好。年龄稍长一点啊，他的体态非常优美。吴江燕这个人长得很俊呐、而且嗓音呢又很甜润宽亮。打那以后呢，他就随着魏连芳、鲍幼蝶、沈燕西等各个名家吧，学习梅派艺术。后来他又不拘一格的博采众长，他又拜了什么李玉如啊、陈永龄为师，并向佟志玲呢学习一些个荀派的戏曲。从此呢，他是艺兼梅荀，文武皆善。吴江燕呀、他主要演出的剧目有呢梅派的《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风》《玉堂春》《四郎探母》荀派的《红娘》呀、《金玉奴》呀，以及什么《木柯寨》呀、《月来电》呐等剧目。好，今天呀，我就选择了几段由吴江燕演唱的唱段播送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吴江燕演唱的传统京剧《宇宙风》的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江燕演唱的《宇宙风》的两段唱腔。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啊，由吴江燕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金玉奴》的选段。

0: 给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漫步论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它常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这则成语来源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兵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胤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与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书，过去臣以半部《论语》扶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扶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切，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

我求您，真要是见到我表哥的话，今天晚上这件事，万万不可跟我表哥演讲。那是为什么？你想啊，如果把这件事跟我表哥讲清楚，我表哥得知我表嫂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绝不能轻饶了他呀。这样的话，我表哥家里边就会大乱呐。这个乱子起自我的身上，我不愿意让我表哥家中这么乱呐。我们母子真要引起我表哥家中的不睦，还有什么脸面在他家里边待着呢？好人呐，好人呐。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是见到徐文彪绝不提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我可心里有数，将来我要跟徐文彪这交情要是一步一步的交深了的功夫，我得把这事跟他说，我得让他对他这老婆加点小心。不然的话，你说今天是碰见你了，他跟你说打算这合伙把他气死，要碰见别人他再找合伙的，你说我这徐大哥这不就完了吗？啊，是啊，于是我就求您这一点，好，我一定能够办到。周公子，这样吧，我想一半天，你的表哥就会快回来了，我估计明天就差不多。行，明天他要真能回来，我就明天再来拜访。到那个时候，咱们弟兄一块坐在酒桌前面，好好的详细盘谈啊。我看你正在读书用功，我估不着这个表嫂今天晚上大概不敢再来了，我这一搅啊，就够他缓半夜的。咱们改日再会，走了。说着话，阮英站起身来往外走。周公子往外送，刚刚送到书房门外，我给您叫人开门。不用开门，多别扭，就在这儿走吧。一滴溜噌上房了，把周顺给看愣了。周顺心想，这位不用踢，他自个儿就上去了。一瞧阮英在房上，冲他一招手，一哈就蹿高蹦矮，一转眼的功夫，这人没影了。哎呀！周顺心想，真乃奇人也。周顺进了书房，把房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后半夜没睡着，那还能睡着吗？这心里边想事想的太多呀，心想，我这表嫂回去之后，她会怎么地呢？下一步她得怎么做呢？我表哥要回来，她能不能跟我表哥说呢？我琢磨着，她不敢说。这种事情他要讲出来，我表哥得宰了他。就这样吧。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这件丑事绝不能往外扩散。一直想到大天亮，早饭之后啊，徐文彪回来了，这时间掐得可真准。徐文彪由打外边回来之后，牵着马走进自己的府门。家院徐府把他那马牵过去之后，徐文彪进府之后，急匆匆的先奔后堂楼。为什么？得先见老人呐，见他的母亲，见他的姑母。徐文彪到了后堂楼上，见了两位老太太，给两位老太太请安问好。两位老太太就问徐文彪此一去保镖如何。徐文彪说还算一路风顺，到那儿镖车都已经押送到了，现在安全回来。徐文彪为了急于回家，生怕他府中藏的这个周顺出了什么闪失差错，所以他骑着快马是先行一步回来的，大队伍还在后头。徐文彪给两个老太太见完了礼，烧了那些吃食东西放到那儿，回来之后就到周顺的书房，第二个地点就看自个儿表弟。到书房里边一见周顺，周顺一看徐文彪回来了，周顺这心里边扑腾一块石头落地了。周顺心想，我表兄回来了，我就放了心了。表兄一路可好？路上还行啊。贤弟，这些天在家里边你是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正是，我遵循表兄的教导，哪儿也没去，就在咱们这院子里。好啊，外面有什么风声紧的消息吗？倒没听说。这就好，苍天保佑，时间拖得越长，他们对缉拿你们这个事儿就会越淡漠。徐文彪一转身，最后才来到贾秀英的绣楼，得看看这妻子。这徐文彪对贾秀英一往情深，这贾秀英为什么会来事儿？徐文彪心里边得意什么，他来什么？徐文彪每一次出门回来都得给

0: 贾秀英买点马，今天又给贾秀英带来两个24开斤的大戒指。那时候有24开斤吗？就那成色。徐文彪来到楼上，一推门进来了，一看贾秀英在床上躺着呢，脸朝里。贾秀英知不知道徐文彪回来了？知道，故意的要卖这关子。每回徐文彪回来，要出这么长时间的门，贾秀英就得站在楼门口来迎接。今天脸朝里躺着，他这个举动，徐文彪觉得很异样。哎，徐文彪今儿怎么的了？有病了。徐文彪这一进来，贾秀英听见房门响了，这才翻转身来，一看见徐文彪，扑棱就坐起来，好像刚发现徐文彪回来。坐起来之后，赶忙这就穿鞋，这就下地。哎呀，官人，你回来了，满面春风。虽然是满面春风，但是徐文彪拿眼一搭，他立时就发现贾秀英这俩眼睛通红，哭了，是哭了，哭了。昨晚后半夜一直哭，想徐文彪，不是啊，让阮英踹你一脚疼的，他疼难受能不哭吗？所以他的这么一哭，这眼睛自然就红了。贾秀英把自个儿心里边该说什么早都琢磨好了，见着徐文彪之后是强作欢颜，官人你回来快点坐吧。
1: 啊，娘子，这些日子让你受累了，府里前前后后都亏你一人照应。
0: 嗨，那没什么说的，我应该这样。
1: 徐文彪一伸手把这俩戒指拿出来，看看我给你买的这个东西好不好。贾秀英接过来往手上戴了戴，试了试。
0: 官人每次出去都给我带东西，太好了。
1: 把这两个戒指收到那首饰盒里边放起来，然后这就给徐文彪沏茶，接着给徐文彪投个手巾把拧过来递过来。徐文彪一边擦着脸一边就看贾秀英。
2: 我说娘子，你怎么的了？身体不适吗？
0: 啊，没什么。
2: 眼睛好像红了，哭了吗？
0: 啊，你说这眼睛啊，哭了可能是。
2: 哎，什么叫可能是哭了？你自个儿哭没哭你不知道吗？
0: 哎，我哭了。
2: 为什么哭？
0: 哎，问这干嘛？
2: 问的心里是病，别问了。
1: 徐文彪一听，越说不问他越得问。
2: 贾秀英这叫招数，隐而不发，劲头更大。
1: 到底出什么事儿？

0: 你欺负你了是怎么的？这府里边你走之后，前前后后都安排给我了，上上下下我说了算，谁敢欺负我呀？那到底为什么呢？是这么回事，你走之后吧，你跟我说过对咱们的姑母表弟要好好照顾，说实在的，我对姑母表弟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照顾他们，对姑母那儿我是一天三请安，对表弟那儿我是差着丫鬟，天天给他送水果、送点心、送吃的、送用的。那天晚上，表弟溜溜达达进了这后花园了，咱们后花园开了这么多迎春花，他就在那看迎春花，偏赶上呢，我在楼上，我扶着栏杆往下瞅他，我就跟他打了声招呼，我说表弟呀，你在那看花呢？他说是啊。他抬头看见我了，表嫂，你下来。他冲我摆手让我下去。我心想，老嫂比母啊，甭管怎么说，我是他嫂子，他又是寄人篱下在咱们家里边，我就下去了。我下去之后呢，他就跟我谈这迎春花，谈着谈着，他就跟我说：“表嫂，你到我书房里边来一趟，我有事跟您说。”我说：“好吧。”我就跟着他进了书房了。进了书房之后，他把门就关上了，关上之后就插上了。徐文彪听到这儿，这注意力可就更集中了。为什么这样？这徐文彪啊，感情是有名的醋坛子，自个儿这媳妇儿长得漂亮，这小伙子并武艺高强，但是醋意也盎然。他一听到这儿，把门关上了，又插上了，这下一步可就要麻烦。怎么的了？关上插之后，我也奇怪呀，我说你插门干什么呀？我插上门，让人家看见，这好说不好听。他就说了：“表嫂，我看你人长得不错，所以我打算跟你求片刻之欢，你说这我能答应吗？对，就是不能答应。最后怎么的了？最后我不答应，他就追着我围着桌子转，最后他也推我，把我正推在那桌子角上。不信的话，你看这儿还青了。说着话，把这一褪着衣服，这块青露出来了。胸标一看这块青，好啊，周景龙，你竟然办出这种事来，我找你算账，你等着。”胸又站起身，他一开楼门，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来直奔书房。徐文彪开开楼门往下就走，刚走到半截腰，一转身他又回来了。为什么？他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把这腰都撞青了，结局怎么的？徐文彪回来问贾秀英：“贾氏，我来问你，最后怎么的了？”贾秀英一看，最后我能给你丢人吗？我就夺门而出呗。好。徐文彪问明白了，这才二番又下楼。徐文彪这下楼带着一腔的怒气，急忙忙走到了周顺的书房门卫，咣啷把书房门一推，腾腾两步就进来。这功夫周顺正在这屋子里边坐着看书呢。周顺一抬头一看徐文彪进来，面带怒色。周顺心里纳闷啊，哎，这怎么回事？刚才上我这儿来了一趟，是满面喜悦呀，怎么一转眼的功夫这样呢？周顺赶忙就站起来了。表兄，您来了。周顺，我问你，我走了之后，这些天你在家里边干了什么了？
1: 表兄，
0: 我没干什么呀。没干什么？跟我说实话。我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1: 您都知道了？您知道什么了？
0: 我问你，你表嫂后腰上那块青是怎么回事？周顺一听啊，他还真不知道贾秀英后腰那块青怎么回事。为什么呢？因为阮英踹他那一脚，整个屋子里边这三个人正在匆忙动乱之中，他没注意。更何况贾秀英就挨了这一脚之后，他这地方留了一块青，周顺也没看着啊，他怎么会知道呢？
1: 表兄，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自个儿做的事你自个儿不知道吗？你对你表嫂怎么的了？一说对他表嫂怎么的了，周顺当时心中暗想，坏了，

0: 别看我的表兄回来之后倒在我的书房里边，我没提我表嫂这件事儿，很可能我表嫂跟我表兄提这件事情，他一提起这件事情来，不定怎么说的。周顺就问徐文彪：“表兄，我表嫂跟您说什么了？我怎么的了？那天你上后花园啊，你表嫂在楼上坐着，你把你表嫂叫到楼下，然后把她引到你的书房。”关上房门之后，你跟你表嫂要求片刻之欢，啊？这话是你说的，周顺。我把你母子二人收到我的家中，待你如何？那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这恩你就这么报吗？嗯。周顺听到这里，心里不就明白了，心想：贾秀英，你这叫倒打一耙，合着我把你的事儿没跟徐文彪说，你把这屎盆子扣到我脑袋上了，哦，栽到我身上了。周顺想，我得为自己辩解呀，我不能蒙受这种冤屈呀，我周顺哪是这样的人呢？但是这种辩解很好就可以办成，怎么办成啊？周顺想到了，我就从那笔筒里边把那信拿出来，我这不信瞪出来之后，你看这信，这你媳妇给我写的诗，上面还有一个金戒指，真相大白。但是周顺毕竟是读书人，这读书人想问题想的就周密，想的就细致，考虑的就全面。周顺心想，我可不能这么做呀，如果我要把这封信拿出来给徐文彪一看，徐文彪看完这信之后，立时从感情上就会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徐文彪绝不能忍受他的妻子办这种事。徐文彪回到楼上去见到了贾秀英，那说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轻者把贾秀英是重打一顿，闹个天翻地覆，何府不安，重者这位徐文彪是一位武夫，说不定拿刀动枪再把贾秀英给宰了，出了人命，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真要是徐府里边闹出这么些事情来，事出哪里呀？由于我们母子进来引出这个事儿来。周顺想，我在人家府里边住宿这么多日子，人家对咱不薄啊，真要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母子两个人不能待了，再上大街上继续讨饭，我的娘还能受得了这个罪吗？所以出于这一点，周顺的脑子飞快地旋转，马上决定这封信不能往外拿，但是又得洗清自己，怎么办？周顺想，我就说前半截儿。表兄，你别听我表嫂一面之词，这件事情我并非那个样子。你说你怎么样子了？是那天我表嫂在楼上，我见到她了，是她下了楼主动找我，她说让我给她写一幅字给她的哥哥，就跟着我进了书房了。我给她写了一首唐诗啊，一首唐诗写完了之后，我表嫂把那手就搭到我的肩膀上了，我觉得此举不妥，所以我就把我表嫂的手给扒拉下去了。我表嫂可能就生了气了，她就说了一些不三不四不好听的话，打那走了之后，我心里觉得这是个事儿，没想到今天来了之后，我表嫂跟你说了这么一番言辞。表哥，你想您对我们母子这样的恩情，我周顺怎么能够这样的对待表嫂呢？我万万是做不出这样事情来的。表哥，你跟表嫂去说，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凭良心，你问问他是这么回事不是？好，周顺，你等着。徐文彪一转身上了楼，到楼上之后进了屋，贾氏，我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贾秀英在这坐着吵着，怎么的了？刚才周顺跟我说了，不是他调戏你，是你调戏他。哎呦哎呦，我跟你过门这么些年，你媳妇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啊？怎么我调戏他？他在书房里边，我就下楼上他那调戏他去了啊？他算是干什么的？他现在是被通缉的罪犯，他有什么地方招我爱呀？我跟他对峙去。这贾秀英厉害， 站起身来，跟着徐文彪就下了楼了。下了楼就来到书房，进了书房之后，贾秀英用手指着周顺：“我告诉你，周顺啊，你说话可得对得住良心，你可不要缺德，缺德损阴，你后半辈都不带好的。怎么着？我什么时候挑起你了？你说。”这周顺呢，读书如生，一看这表嫂来了，眼珠子一瞪，拿手一指，我的跟真事儿一样，完全不承认这件事情。周顺尴尬不嘴，说不出话来。表嫂，那天你上我书房里边来，不是什么？怎么着？你说什么？我把手搭你肩膀上了。哎呦哎呦，你没有镜子不尿泡尿照着你的模样啊啊！我看你哪儿了？我看你那个穷酸的读书的啊！哎呀，你埋汰人可没有这么埋汰的。这贾秀英只这么一喊，喊着喊着，紧接着贾秀英连跺脚再掉泪，在这儿呼天嚎地的就哭上了。贾秀英这一哭，弄得周顺站这没辙了。表嫂，您有话慢慢说，您也别哭，是吧？有理不在声高。不行，你糟改我就不答应。贾秀英这一闹腾，在书房里边这一折腾，府里边这家人有的就知道了，这怎么回事啊？今儿个咱们徐大官回来之后，怎么这哥俩干起来了？怎么这哎呦，少奶奶也跟着掺和了？快点告诉老太太吧！有人马上到后堂楼就告这俩老太太。周夫人跟徐夫人两个老太太一听说这哥俩在书房里边打起来了，两个老太太赶忙下楼，由丫鬟搀着就奔前边来了。来到前边书房门口外，就听屋子里边正嚷呢，也听不清楚谁跟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徐母还是很有威信，因为徐文彪还是个孝子。徐母一推房门，一瞅徐文彪，瞪着眼珠子，拿手点着周顺，正向着贾秀英在那说话呢。徐母进来一看，文彪干什么？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的说呀？干嘛呀？指着花花的，怎么的了？徐文彪一回身，一看两个老太太来了。好，徐文彪来到周母的跟前，扑通跪那儿了。姑母，你给我做主吧，您说句公道话。周老太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文彪，出什么事儿了？跟姑母我说。姑母，姑母跟表弟到在我家之后，我徐文彪没有错待你，可是我表弟他不该这么办。徐文彪就把贾秀英刚才跟他说的那番话怎么的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周老太太听到这老太太手都气哆嗦了。老太太看了看周景龙，周顺，你过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略知一二。
3: 北京的天坛是元丘和祈谷两坛的总称，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祭天和祈祷五谷丰收的地方，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大的祭坛建筑群。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许多神奇的秘密。略知一二，就来跟您聊聊这天坛的秘密。天坛为什么盖得有点歪？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条纵贯北京城的中轴线大家绝对不会陌生。前门、紫禁城三大殿、景山，几乎北京城最重要的几大建筑都压在了这条中轴线上。但是可以明显的发现，天坛的位置却有点偏，在中轴线往东一点。那么作为古代皇帝祭天的神圣场所，天坛这么重要的建筑为什么偏偏选在了南边，又不建在中轴线上呢？其实啊，这其中的根源不在于永乐皇帝和天坛的设计者们，而在于天上的太阳。因为根据易经的说法，东南方向是皇宫的四位，是至阳之位，是太阳光线最充足的方位，当然也就是建造祭天之地的最佳场所了。所以天坛就被古人选在了北京城南中轴线往东一点的位置。祈年殿为何一圈都是门？祈年殿绝对算是天坛里的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明星建筑，

0: 因为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看，祁年殿都长得一样，一圈啊都是门，打开后四边都有穿堂风。可是它为什么会被建成这样呢？根据明慧典的记载啊，这个大祀殿也就是祁年殿最初的名字， 它在1420年天坛建成之初是一座巨型的建筑。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三重圆形尖顶建筑呢？其实啊，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由于明武宗死后无嗣，所以作为武宗堂弟的朱厚熜就被张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破格提拔成了皇帝，也就是说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呢，朱厚熜为了证明自己的皇位是天意如此，便号召群臣翻阅古籍寻找证据。没想到还真被他搬出了不少的礼数。比如说呀，天坛在永乐皇帝建造之初叫天地坛，于是呢，他便在北京城的北边、东边和西边分别盖了地坛、日坛和月坛，以分担天坛祭祀的压力。同时呢，他还按照天圆地方的说法，把天坛的主要建筑都建成了圆形。 那么长方形的大祀殿被改建成了圆形的大享殿，在设计大享殿的时候呢，他参考了中国古代传说中最早的祭祀建筑，一个一圈开窗四面通风的独特建筑明堂，最后把大享殿建造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一圈开门四面通风的三重圆顶建筑。
1: 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周顺刚才自个儿心里想透了这件事情，这封信我不能往外拿，拿怕把事情闹得太大，但是我不拿这封信， 洗不清自己，现在贾秀英对周顺那个态度，过去那种温情是一点全无。这位贾秀英那是摔打没毛肉，要什么来什么，真的假的全会呀。周顺心想，我干不过他呀，他现在就把假的都说成真的了，现在不管怎么说我是调戏他了，我怎么解释也不行了，他是女的我是男的，我在这么一个位置，他在那么一个位置，他居高我居下呀。
1: 别人一听只能信他的，不能信我的，干脆吧，我什么不讲了。老娘亲一叫他，周顺过来扑通跪在这儿了。娘，你跟我说，你办没办这个事儿？娘，您儿子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吗？您儿子不能办这样的事啊，不能办这样的事。你表嫂为什么说？贾秀英在旁边口盯口的盯着。
2: 你快不快些？你跟我动手动脚说那个话，怎么一转眼你就不敢承认了？
1: 哎呦，他一说这话，周顺一劲摇头。娘啊，他不是这么回事，是他怎么的？是我？哎呦，我说姑母，您听听啊，他还往我身上栽赃啊！老太太一看，在人家住着，这是寄人篱下，吃的人家，喝的人家，的确屈文彪带着母子二人不错呀。 心想，我们家是缺了德，倒了霉，拜了门风喽。到这辈儿上啊，连这个孩子都完了，学坏了。老太太这个气就上了，一抬手照着周顺的脸，啪啪啪啪啪就给周顺俩嘴巴。这两巴掌打完之后，周顺在这直溜的跪着。这是个孝子，不敢言语。娘，我的确我没办这个事儿，你还说没办这个事儿，没办这个事儿怎么出来的风声？
2: 又是俩嘴巴，这周顺长这么大，老太太都没打过。为什么呀？周顺从小就聪颖过人，读书是的好，知书达理，没有惹老太太生气的地方。可是没想到今天出了这么一件事儿，这嘴巴打完了之后，老太太用手一点周顺，周顺，你给我站起来。周顺站起来，娘，你要干什么？你给我滚！ 滚出这府去！我不想再看见你了。文彪，把他给我撵出去。老太太心想，把人家家里边闹这样，我能让这儿子还在这儿待着吗？在这府里还待得住吗？老太太这么一说，

0: 周顺一听，我娘说的话这也对，事到如今要想把这个矛盾解开，只有让我出去，我走吧。周顺现在是一肚子委屈，两眼热泪，看了看宣彪，好，娘，就这样，我走，我走，表兄，我走行不行？这个事情不管是真是假，我走了可以吧？宣彪一想，这事儿到这儿也就这样了吧。不管怎么说，他没把我的妻子如何。周顺，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给你准备一匹马，我给你带20两银子，随便你上任何地方去都行。转几天你要觉得不行，没有出路，我还容许你再回来。来人，给他备匹马。这一吩咐下去，旁边的家丁徐福给备了一匹马，马上面给搭一个褥套，褥套里边给带了20两银子。周顺临走之时，冲着徐文彪一抱腕，表兄，我有一事拜托，老母在你的家下，求你为我尽孝。这你就甭管了，那是我姑母，你都你的。好，娘。他又跟徐母见礼，最后周顺倒退两步走出了徐宅。徐福牵着马在宅门外等着，周顺上了马之后走了。周顺走了，徐文彪来到大门一里，吩咐一声把门关上，咕隆咣当，门关上。关上门之后，徐文彪余怒未息，太不像话了，我这么对待他，他竟然这么对待我。转身行跟贾氏上楼了。到楼上之后，这贾氏啊还抽抽搭搭没完没了的在那儿哭。行了，你就别哭了，他不已经走了吗？哎，我叫这个事儿好悬呐。是啊，你不是昧失贞洁吗？啊，就是啊。徐文彪心想，我得看看这姑母家。转身徐文彪又到两个老太太堂楼上，一看这两个老太太呀，互相之间正安慰呢，那周母能不哭吗？老太太放声嚎啕，这种复杂感情的表现。徐文彪安排了老太太之后，转身又下楼，刚想回自己的宅院，忽然见徐福匆匆忙忙又打外边进来了。哎呦，哼，徐大官，跟您说，门口外边有一位客人拜访。谁？他说是您的好朋友，名字叫阮英。徐文彪一听阮英，马上就想到是在野莽川曾经劫夺他的飙车的那位猴侠客。徐文彪知道，这位阮英可是一身好本事，我跟这个人应该好好的交往，今后跟他交往成功，我的飙车再要往四路走，就会有通行无阻之势。徐文彪马上吩咐，有请这位阮义士。紧跟着，徐文彪迈步就走出来了，在大门口这儿看见了阮英。阮英今天是明着拜访，一见徐文彪，阮英一抱拳，哎呦，徐大哥，久违了。啊，阮义士，你果然是言不赴约呀。今天如期而至，快快到里边请。何谈今天如期而至啊，我来了一回了。啊、哦、来过一回了，那可不。这话到这，阮英忽然就想起周顺嘱咐的那句话了。对，这事儿不能说。进来之后倒在客厅这儿，徐文彪让阮英坐下献茶。献完茶之后马上吩咐准备酒席。徐文彪就问阮英，阮贤弟，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嗨，就昨晚上，昨晚上我寻思上你家里看一看，看你回来没有。结果我倒是一看呢，你还没回来，嘿嘿，没回来，我就在你这个府地里边房上房下的前后的观察观察，我看看你这宅院趁多少房子，家里边都有什么人，没公开露面啊，公开露面礼节太多，我这个人呢害怕这个，所以我就躲开了。等你真正回来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该见谁再见谁。
2: 哦，那你都见到谁了？
1: 我呀，呵，你有个表弟在书房里边读书，我见着了。哦，你见到他了啊？见到他了，哈哈，你这个表弟呀，这份那可是个人物。

0: 徐云彪听到这儿，不就脸沉下来了？心想：我刚把他赶走，你说他这个人物啊？你们两个说话了吗？说话了，说话了，说话了。我上那屋子里边跟他聊了聊。我一看，人那是读书识字之人，通情达理呀，那是不枉读周公书，真知圣贤理呀，那事儿办得漂亮，一件件一桩桩。
1: 哦，都什么事儿啊？
0: 那，那什么事儿？当然，我就觉得他这个事儿办这个事儿，他就是往我心里头办。这事儿不能跟你说哟，不能跟你说哟。阮英心想：你老婆子跑这想着跟人家偷汉子，我能跟你讲吗？啊？阮英这话到舌边就吞回去了。徐文彪可是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酒宴摆上，酒宴摆上之后，把杯中酒倒满，徐文彪就端起酒杯来了。阮贤弟，今天你我弟兄相会是三生有幸，来，先干一杯，来，干！哎，我说徐大哥，你的表弟上哪了？应该把他请来呀，我跟他是一箭投缘呐，把他请来之后。咱们同桌共饮，这多好啊！他呀，他走了，走了，上哪了？徐云彪当时心里想：我怎么说？我说把他撵出去了。一说撵出去，他必定要问，因为什么撵出去？我说他调戏他表嫂，这事能说吗？啊，多丢人呢！家丑不能外扬啊！徐云彪立时又编了个瞎话：我有一笔账。我让他替我催账去了。催账去了，他什么时候回来？也得个10天半月的吧。
1: 哦，好好好，
0: 他回来的时候你可得告诉我啊，我得见见他，我跟他也得好好喝几杯。
1: 嗯，
0: 好吧。阮贤弟，这些日子你还在野莽川？
1: 对呀，
0: 我就一直在野莽川来回晃荡，行侠作义，四海为家呀。啊，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住，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存身。这回飙车送去了，
1: 送去了，一路顺利，多亏阮贤弟帮忙啊！
0: 啊，咱们是梁山后代，都不客气。哎，阮贤弟，在咱们济宁州周围过这野马川的时候，我听我手下的镖客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南不过山，北不过川呐。北不过川就是西北方向的这个野莽川，你在那个地方飙车不愿意在那儿走。南边不过山，说有一个磨盘山，磨盘山上有一个大寨主，说这个人身高1丈2尺多，有这个人吗？啊，你们这磨盘山大寨主啊，有啊，
1: 有，
0: 那是我大师兄啊。
1: 哦，
0: 那是你的大师兄。哎，我老师江南神偷赵惠阳教了我们哥三个，大师兄就是他，我是老二，我还有一个小师弟。我这个大师兄啊，就在磨盘山当了大寨主了。人家可不像我，我是呢单打独斗，单干户，我自个儿一个人想上哪就上哪，如一片孤叶四处漂泊。我大师兄啊，人家在那磨盘山那占了山，围了王了，手底下有100多名喽啰兵，打家劫舍。一般的飙车从他山下经过，逃不了他的手，因为这个在这创出名来了。
1: 哦，你这个大师兄，你跟他有来往吗？
0: 何止有来往啊，我们哥两个在我师父那一块学徒的时候交往甚厚啊。我大师兄跟我最投脾气，不过呀，他离开我老师占了山围了王之后，我还没见他呢。我到这野莽川呢时间也不长，我想在野莽川这个地方露着脸事儿办几样，然后我再见他。
1: 哦，
0: 徐文彪说：“我有一言，不知说的对不对？说吧。”我想跟你这大师兄见见面，结识结识。你们既然是弟兄二人，咱们找一个机会坐在一起，喝上一顿酒，叙叙交情。今后我这个镖局的镖车，不管是往南还是往北，都求你们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你看如何呀？
1: 啊，这个事儿，好吧，好吧，好吧。
0: 不过我大师兄可有个毛病，这个人屁股沉，坐到山上不愿意动弹。你要想请客，就怕他不来呀。你去请他，他不能来吗？我要去请他，那还差不多。
1: 我有办法，我知道什么脾气。
0: 嗯，我就拜托贤弟，你请他，咱们在一起叙谈叙谈。
1: 我明白，徐大哥的意思，打算跟我们哥俩结识之后，为了给你标行买卖，做出一点保证。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不过我问你，什么时候请？
0: 后天，
1: 在什么地方？
0: 在我的府中。
1: 不行，我大师兄这人有毛病，从来不上人家串门，要想请客的话就得在外头。
0: 外头也行，济宁州城中最大的一个酒楼十字街上有个八宝楼，咱就在八宝楼上，你看如何？
1: 时间定准，
0: 后天中午。
1: 准吗？
0: 准。
1: 到时候我就领着大师兄可直接到这八宝楼去了，你包哪个单间？
0: 这个我还没跟他说好，明天我限定。你到八宝楼那只要一说找徐文彪订的哪个单间，那个堂官就会告诉你们。
1: 好了，这事就交给我了。
0: 贤弟，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一定把他请来。
1: 那当然，我不担心呢把他请来，我担心你到不了场。
0: 哎，徐文彪说我这个人向来是言而有信，就这么定了。来，干一杯。这阮英跟徐文彪两人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天南地北一顿的海谈，谈完了之后阮英告辞。阮英可丝毫没提贾秀英那个事儿，这个事情最知底的就是阮英，因为他俩在屋子里边调情，他在那房梁坨上呢。阮英这是遵循周顺对他哀告的那一句话，你无论如何别往外讲这个事儿，这是丑陋的事儿。阮英临走的时候瞧了瞧徐文彪，心中暗想，哈哈，这位徐镖头，小伙子长得多精神，多漂亮啊，谈吐不俗，哪知道啊，他老婆办那事儿。阮英迈不出去了，徐文彪一直把他送到大门之外。徐文彪转身回来，徐文彪转身回来之后啊，心想，后天我要上八宝楼会见会见这位磨盘山的大寨主，这一丈二尺高的人物，我看看此人是什么样子。这阵徐文彪这个心情比较平静了，不像刚才把周顺刚撵走的那时候那么浮躁。由于心情平静下来了，徐文彪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哎呀，周顺走了，这阮英刚才跟我在酒席宴前提周顺是一个好人，周顺是怎么给他留下这种印象呢？说他如此之好呢？哎呀，文彪啊，你这个事情办得有点莽撞啊，你把你表弟直接给撵出去了，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啊，这周顺现在是被通缉的罪犯啊，四城门都张挂着他的图像，如果说周顺骑着马在城门洞那么一走，被官兵发现要把他给抓起来带到衙门里边，这事可就麻烦了。嗨，欠思考。徐文彪马上把徐福叫过来，徐福，你派两个家丁出府之去，看看周顺上什么地方去，如果见到他马上把他给我领回来。
1: 哎，怎么回事？
0: 别问。徐文彪心想，这事我能跟你细说吗？
1: 徐福马上领着两个家丁就出去找周顺，转了一大圈回来向徐文彪禀报，没发现，不知道上哪去了。
0: 四城门你们都去了吗？
1: 我们都去了，没找着。哎呀，徐文彪心想，这周顺跑哪儿去了？周顺呢，出了城了。
0: 周顺坐到马上一走的功夫是奔东边来的。周顺骑在马上心里合计，我周顺这命就算到了份儿，混到这样也就可以了，谁能像我呀？啊，好容易有一个安身之地，摊上这么一件窝心的事儿，还让人家把我撵出府来。我出东门，每回过城门的时候，周顺都是提心吊胆，生怕那城门军按着图像发现了他。现在周顺通过这一段在徐府之中的江养，这脸也白了也胖了，跟那个图像上画的模样都差不多了。可是周顺这阵啊，从心理上这么想，我呀骑着马大摇大摆我就出城，他如果这门军发现我就是那周顺，他要拿我，我就让他拿，拿住之后把我带到衙门里边，充其量判个死刑，我死了就得了，这是我命里该人。所以周顺带着一肚子气，骑着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到城门洞这儿，城门洞这挂那个图像已经不知挂了多少天了，开始的时候都退了色了，后来再换一张，换这张又退了色了，这些个门军呢也都泄了气了，心想那个周景龙他们母子两个人能跑到咱们济宁州来吗？啊，绝对不能来。所以看图像的人呢也都不注意了，就在这儿谢儿光当的站着。周顺呢这阵瞪着眼睛骑着马往城外走。周顺看了看官军，心想你们这帮东西，发现我吧，发现抓起我来吧，抓起我来我就喝着死，我不怕这个。嚯，这是如人的勇敢，来精神了。周顺瞪着眼睛瞅着门军，瞅着他们过去的，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这门军瞅周顺，啊，哎，这小伙儿挺精神啊，穿挺干净的，骑着高头大马，这准是阔家主的少爷啊。周顺在这一过，这门军冲他一点头。哎，周顺心想：怪了啊，我让你们抓我，你给他点头，客气起来跟我。就这么大摇大摆出了城了。因为什么？周顺的身上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他盼他抓吗？他不抓了。周顺出了城门继续往前走，一边走着自己心里琢磨呀，周顺你上哪儿去呢？眼下虽然有一匹高头大马，就这个入套里边有20两银子，能花多久呢？你干什么呢？这钱又花光了，把这马卖了，马再卖了再把它花光了，你还能干什么呀？我又得恢复我原来的生计，挨门乞讨，还得去要饭呢。啊，还要饭吗？别要了，看看想什么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吧。又一转念，我不能就这么结束，我老娘还在薛云彪的府里头呢。贾秀英这个事儿，我不把他洗刷清楚，我老背着这个黑锅，我死了也冤枉。咣当咣当往前走着，到了中午了，看前面有一个村镇，村镇把着口这儿有一个酒馆。周顺心想吃顿饭，这公子从来不喝酒，今儿个周顺改脾气了，要喝酒。为什么？心里别扭。由打马上下来之后，把这匹马往这酒馆门口一拴，跑堂一看，这位骑这匹马就知道这是阔家主的少爷。哎呀，这公子您里边请。哎，周顺进来捡了一张桌坐在这儿，给我来4个菜，给我来1坛酒。哎，一会儿的功夫4个菜炒上了，1坛酒搬过来了，把酒碗往里一放，羹匙补碟都放好了。周顺自个儿先倒了一碗，端起碗来拱拱拱拱拱，一饮而尽。一碗酒下去之后，接着又倒第二碗，这叫以酒浇愁，愁更愁啊！拱拱拱拱拱拱，又喝进去了，就觉得有点天旋地转。吃了两口菜，周顺心里想：唉，我全家被斩，死里逃生，沿街乞讨，一直投到到我的亲属家中，梁世泰害我不成，又投到表哥的门下，现在表哥家里边也待不住，又沦落街头，我这叫横垄地里烙滚子，是一步一个坎儿啊！呵，又喝拱拱拱，喝着喝着他自个儿就晕了。周顺一出溜上桌子底下去了，这一觉他就睡着了。睡着之后，掌柜的把他叫醒了：“客爷，您快醒醒吧，我们该关板了啊！”周顺一睁眼睛：“好，我这就走。”来到这个酒馆门外，再看这马没了啊！我的马呢？哎，客爷，您同伙给牵走了啊！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百丈竿头，百丈竿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要继续努力，不断攀登高峰。百丈竿头也称百尺竿头。这则成语来源于宋释道元的《景德传登录》。宋朝

当时长沙有位高僧名叫景岑，号昭贤大师。这位大师佛学造诣高深，时常到各地去传道讲经。一天，昭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上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听的人深受感染。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昭贤大师讲经完毕后，一名僧人站立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大师还了礼，慢慢地作答起来。那僧人听到不懂处，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个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听讲的人发现，他俩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昭贤大师当场出示了一份记帖。所谓记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但见大师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算是真正的高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儿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 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或者差不多的事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银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 吃胡事老高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高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高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

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高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高方时用陶土锅熬呢？四九城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膏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膏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那个汉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

30几年呐、啊，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糕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糕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

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1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萧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
又是一个急症，再等五十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大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
从此之

0: 候，我们家这个用高粒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啊，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0: 哎、
2: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0: 啊、
2: 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

0: 那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1: 没错的啊。
0: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七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0: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1: 马上就来了啊。
0: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可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 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呀、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呵呵，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嘛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空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抹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抹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哎，
0: 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啊，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0: 太好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嗯，
3: 为啥呢？
1: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1: 您说的太客气，
3: 啊，
1: 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的呀，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3: 嗯，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3: 嗯，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

0: 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0: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
1: 啊，
0: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1: 嗯。
0: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1: 嗯
0: 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1: 嗯，
0: 啊，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0: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哎，
0: 啊，为什么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
1: 太好了。
0: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1: 哎。
0: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0: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啊，只要
0: 你
1: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
0: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啊，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但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
0: 不对。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
1: 哈哈
0: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的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 国家给退休、
1: 哎、
0: 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
1: 啊哎、
0: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你别嫌我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氏啊老高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
0: 嗯、
1: 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他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啊。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
0: 嗯、
1: 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0: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就是这个目的呀、啊、胡老、
1: 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个药好啊，好在哪儿呢？好在6种野生灵芝啊，同时再加什么呢，人参、三七、淫羊藿等等几十味的名贵药材。那么再把所有的名贵药材入药以后啊，千草灵芝丹，那么治疗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变啊，你包括心脑血管病啊，是吧，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啊、心梗、严重的心律不齐啊、房颤、室颤，另外呢像脑血管病啊、脑动脉硬化、脑萎缩啊、偏瘫、视与口眼歪斜啊，那么也包括我们出现的肠胃病啊，像胃溃疡啊、肠炎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再者风湿骨关节病啊，像风湿类风湿、产后风、腰椎病啊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大家记住了，80天的时间呢啊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就要让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最终就跟没得病一样啊，你有胃肠病的我让你胃不酸了啊，有颈腰椎病的疼痛减轻了啊，你有那中风后遗症的手脚觉得发麻，热乎有虫子爬的感觉啊，另外的话呢啊，你包括咱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呢啊，一体多病的这个病症，你到最后你80天的时间啊，你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你什么毛病都没有啊，身体健健康康啊，这就是千草灵芝丹啊，在临床实验阶段10年，再加上呢临床应用16年的时间，给大家的一个证明，正规国药准字的。那么有的人讲为什么治疗的效果好啊，那就是由于千草灵芝丹当中有一种宝贵的成分，从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这个活性菌呀、啊、它有2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去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给你清洗干净，那么其二的话呢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啊、还可以有效的去修复你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人的细胞从头顶头发根到脚底板啊，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所有的地方，这些所有组织的细胞啊啊都是健康的，那么这样你浑身上下你自然就没有病了。所以说啊，这个药为什么效果好，80天能够治好病，就是因为它里边有所有的药里边所没有的灵芝活性菌啊，这种啊不老仙草 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能够既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又修复你的受损的细胞。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像我们的腰椎病，大家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病啊发病率非常的高，20多岁、30来岁、40来岁啊，还有70、80岁的，各个年龄段都有啊，各个年龄段啊咱们都会出现。所以有很多人，现在我实话实说啊，你这个腰椎病啊，到最后你治疗的都是错的。有的人说我怎么是错的了，我腰椎疼我就吃止疼药啊，我这个呢疼了，我甚至于疼了那我不能受着，我就吃点激素药，你那是错的。腰椎间盘突出确实这个病重，对我们的身体伤害也大。我们知道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它会由于突出的髓核压迫神经和血管，从而导致你的下肢啊，你的腿啊失去知觉啊，尤其是呢麻啊，窜着疼啊，最后呢腿失去知觉瘫痪。还有的人呢就出现什么呢，大小便失禁啊。为什么？它压迫马尾神经嘛，马尾神经不指挥你这个肛周啊那个肌肉啊进行收缩了，你大小便失禁。那么另外呢，那就是瘫痪啊，瘫痪以后啊整个下肢肌肉就萎缩了嘛啊，所以到最后的话呢你就动不了，坐轮椅啊，在坐轮椅再躺在床上几年你不动是吧，五脏呢得不到气血循环的一个供给啊，时间久了之后就出现什么了啊，就出现呢那这个呢就是说母脏衰竭啊，人的寿命就会减少啊。所以说现在啊你出现这个病很痛苦的，你啥活干不了啊，你有的人才20-30岁、30-40岁你这个腰就不行了啊，你搬搬抬抬在家里边说句实话打扫个卫生拿把笤帚扫扫地你这个腰你都不行了啊。有很多尤其是男性啊，这个出现腰椎间盘突出以后啊，你这个不能抬不能搬啊，活也干不了，你坐办公室的上班的你还行啊，如果说咱们是体力劳动者呢啊，那很多人有腰椎病你能干了活你就得在家里边啊，那这么多地啊那谁干呢，有的人咬着牙干，干完之后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多吓人呢，瘫痪。那么这个病啊说到治疗过去怎么治呢，针灸啊大家用过吧，按摩也按摩过，还烤过电啊，是不是有的还刮过痧，这些方法其实都是活血化瘀的方法，你的方向是对的，你要把它活开，因为你知道你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地方是经络闭阻了，你想把它活开，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扎个针啊，做个牵引做个按摩就活开了，门都没有。而且你光是活血不行啊，你腰椎间盘突出你是髓核老化，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呢，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就好比是两块砖块中间啊压了个乒乓球啊，这个两个砖块就是你的腰椎椎体，那中间的乒乓球呢就是你两个腰椎之间的有个髓核，然后这两个腰椎啊挤中间挤了个乒乓球，我们边上拿绳子给它绑住了，包括粽子吧是吧，给它包住了，包住以后呢平时呢这砖块啊它是能活动的，里边因为压了个乒乓球嘛，但是它乒乓球出不来，因为我边上给你包住了用绳子。但是如果说呢我们这个呢啊包住这个砖块的那个绳子它裂了呢，它断了呢，那么这样呢两个砖块中间的乒乓球不就都鼓出来了吗，啊鼓出来以后啊，那我们啊就是这个腰椎后头椎孔里边有神经和血管的，那么一旦它鼓出来了就会直接去压迫这个神经和血管啊，那么在压迫这

会麻，就会胀，就会疼，下肢就会失去知觉，是吧？啊，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么因此你说你光是活血你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那是不现实的。你那个纤维环它是细胞组成的，我一方面的话我要把这个经络里边淤阻的啊一些垃圾给它溶掉，那么同时你是不是还得把那个纤维环老化的纤维环给它修复好啊？你光是活了血了，通了经络了，纤维环不修复好，完了之后的话呢，腰椎的骨细胞还是老化的，那你这个病回头还是个犯呢。所以你治的是治对了一步，还差第二步，你两步走，你差了一步，那这样的话，这个病只能是见效，不能根治啊。哎，那我不能说我治一辈子吧，我天天吃药，吃上十年二十年，病没治好，反倒把肝肾肠胃吃坏了，挣点钱也花没了。你不治，不治你就瘫痪在床。所以过去很多人太痛苦了，就觉得这个病是不治之症。很多人说我豁出去了，我做手术。啊，做手术是，现在手术方法挺多的，给你髓核给你溶掉是吧，鼓出来一个髓核压神经了吗，溶掉，然后你那个腰椎不是不整齐了吗，给打上那个钢钉啊，给它固定住了，打钉子钉住。做完手术的人现在想一想，大家听节目的有做完手术的腰椎病什么结果，疼不疼了？还疼吧。腰能够灵活的弯腰抬腰吗？不能吧。而且的话呢，阴天下雨疼不疼啊？疼吧。所以那不叫根治，那叫修补，那叫修补。而且有的人手术失败了更吓人，把神经给啊弄坏了，直接瘫痪了，啥感觉也没有了。所以这个病最安全的方法是保守，是用药。用药最好的方法是既要排毒通经络，同时又要修复我们的骨细胞还有纤维环细胞。那我问你，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哪个药？不就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吗？啊，这个灵芝活性菌一旦进入身体以后，把它分为四步：清、调、养、

0: 哎，长出来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新生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组成的纤维环，细胞所组成的腰椎，它也是健康的、正常的，那你自然就没病了，对吧？啊，到最后一步的话呢，还要护，护什么呢？保护细胞啊，不再过多的受损。啊，因此这四步下来之后的话，记住了，总共只需要80天的时间，哎，我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为什么能治病，明白了吧？排毒修细胞，大家记住了，双管齐下。那么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呢？首先第一是药好啊，大家知道千草灵芝丹吗？灵芝丹，灵芝所提取出的丹啊，是什么？灵芝活性菌，这是经过10年的研究，20多种先进的工艺加进来，把灵芝直接提取出灵芝活性菌，让这个起死回生的仙草真正具备了返老还童啊，统包百病，同时的话呢啊，给你延年益寿的一个效果啊，将这个灵芝活性菌入药啊，这样的话呢浓度又高又对症，直达病灶，所以说见效快效果好。我节目当中讲，好药决定好效果啊，所以说清除垃圾修复细胞，你就包括像这个，不要说腰椎病了，腰椎病当然你80天以后啊，腰不疼腰不酸腰不困走路没问题，是吧？想慢腰慢腰，想抬腰抬腰。你就是包括中风的、口眼歪斜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这些人，我让你身上啊走路正常、说话正常、腿脚热乎、想去哪儿去哪儿。心脏病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那、啊、这些的话呢完全康复。你就包括有的人出现的像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过去难治啊，最终的话我也让你彻底的康复性治愈，一点问题都不留。那、啊、所以这才叫做治愈呢。啊，为什么治得好啊？正规国药准字的，他不弄虚作假啊。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再一次强调，要想健康必须是从病根上治疗，要想健康必须是用好药。在全国范围之内唯一指定的一个一体多病的专用药是哪个药？千草灵芝丹。有的朋友说以什么为证明呢？啊，咱们是啊就推广的药，大家知道这两天啊，千草灵芝丹呢在场外有大型的全国性的康复工程。这个康复工程呢是这样的，4个疗程80天的用药，因为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啊，原价很贵，3960。那么现在的话呢啊，需要呢多少呢？直接承担75%的药费啊，你只需要承担25%，那、啊、只需要990就可以了。直接减免了多少？2970啊，额外再给大家赠送了一瓶曲连酒啊，每天每个城市呢给了10个减免啊名额。但是今天我来到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优惠补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呢收到了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信息啊，各地工作人员包括呢啊像这个呢就是厂家查了一下呢库存的药品啊，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啊库存的药品了，所以说有的城市啊现在已经是出现了断货的现象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一旦说啊送完的话，活动立即结束啊，所以说我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啊。那么有的人说，那如果说我参与不上呢啊，等下一批千草灵芝丹再到位的时候啊，可能就要呢涨价了。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啊，因为现在国际上对于灵芝啊，大家可以查一查新闻看一看，这样就把市场价位给抬高了啊。所以说大家抓紧啊，你想你现在才花900多块钱啊，你省了3000块钱呢啊，这机会千载难逢啊，大家赶紧呢打电话去。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皆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货。

0: 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你好，张老师吧？
4: 啊、哦，是我。你好啊、嗯。
5: 我觉得我现在也最有发言权了。
4: 啊，最有发言权了、嗯、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嗯、老患者吗？
5: 老患者，就是因为用了这千草灵芝丹，用了四个疗程下来，我现在我觉得我是健健康康的。啥病也没有了
4: 、啊、四个疗程老患者了，那当然有发言权了啊。那这么着吧、嗯、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完了之后呢、我看看啊咱们都恢复的怎么样了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51岁了
4: 啊。
5: 我这个毛病还比较多，一个吧这个血压高，再一个呢这个腰这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4: 嗯，
5: 就是这光这个血压高都有七八年时间了，我一直吃降压药啊，你像什么卡托普利啊，还有什么叫利血平啊，后来用的这个整局降压，
4: 嗯，
5: 哎，反正都是开始用上一段时间呀、啊，哎，感觉这个血压还能保持的差不多，时间一长以后都不行了。
4: 就不行了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为啥啊？我刚开始用上之后管用啊，我这个呢后期就不管用了。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治到病根上去。高血压是怎么回事？是血管子里头有太多的垃圾，然后的话呢啊，血管子里头那个垃圾太多了，他把那个血管给堵了，血液不通了啊，这个病这么来的。那你在治的时候，你是扩血管或利尿，你没有把血管子的那个垃圾给它啊溶出来呀。这样血管子垃圾太多了啊，太多以后的话呢，啊，你这个呢，越吃西药垃圾越多，那这个呢，慢慢就产生耐药性了，垃圾太多了，吸收不了了吗？是不是啊？哎，自然而然药越用越多，这西药一吃多了，副作用大呀，是吧？啊，
5: 是，但是就是用上这千草灵芝丹。哎，我觉得这效果不仅好，而且快。
4: 他刚肯定快，80天彻底治好病吗？你四个疗程才80天的时间，你把见到的效果都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5: 我用上这千草灵芝丹，第二天啊，就觉得这个腰这热乎乎的。
4: 嗯。
5: 哎，这个晚上睡觉呢，也睡得就是比以前踏实点。
4: 嗯。
5: 哎，总这么说吧。一天醒来以后，就感觉这人那个精神啊，精神状态就好像比以前要好了很多一样。
4: 嗯。
5: 感觉这个脑袋不那么胀乎乎的了。
4: 啊。
5: 用了12天下来，就像这腰啊，能挺得直一点的。弯腰的时候，也觉得灵活了。
4: 啊，弯腰灵活了是吧？啊。
5: 还有这个像这个血压吧，用了一个疗程下来，不光是这个血压平稳了。而且这个降压药都不用吃了，
4: 降压药都不用吃了，怎么样？一个疗程就是20天的时候，20天降压药不吃了，那种感觉是什么？吃了7-8年的药，你又没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对吧？啊，
5: 是
4: 啊，
5: 不光是有解放了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用上千草灵芝丹呀，还给我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
4: 啊。
5: 另外就是因为我是可能是长期吃药的事吧，
4: 嗯，
5: 就有个检查这个。骨丙转酶还有这个骨草转酶这两项 都已经超标了。
4: 啊，应该是吃药吃的。我刚才不是说了
5: 啊，
4: 他伤肝伤肾嘛。啊，
5: 你说就是用上这千草灵芝丹呗？虽然到现在就像你说的，一个疗程才20天，是20天的时间是不长啊。但是我现在用了4个疗程下来，我那天我去啊，4个疗程80天，那天我去检查，
4: 啊，
5: 这个骨病转酶、骨槽转酶，现在都在这个30多，
4: 啊，30多，高兴不高兴 啊？下来以后
5: 高兴
4: 啊，高兴，肝肾啊，这个呢都恢复了，是不是啊？
5: 是医生一说这个，我一看这个检查单，我那医生一说，我说我呀，我这就太高兴，太放心了。一个呢，我不怕得什么脑淤血啊，这个脑梗了；再一个呢，我又不怕什么那个肝硬化了。
4: 不怕肝硬化了啊！
5: 啊，
4: 我节目当中啊，本身就跟大家说的很清楚啊。我说在治病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很多人你在过去的时候啊，咱们实话实说啊。我一边吃药一边胆战心惊的害怕呀，我这说的是实话啊，一边吃药一边害怕，为啥？因为你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讲了，你自己想一想，我这个我可能高血压没治好，回头把我肾给吃坏了，是吧？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啊，我跟大家讲了，像这个现在啥都不怕，啥都正常了，就停药。我节目当中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啊，有啥可怕的？好了咱们就停药啊，你现在这不完全好了吗？完全好了，今天啊，这是打电话来给我报喜啊，没有别的问题吗？
5: 我也是听着有活动了，我说，想让你给知道知道的。你说能停，能停就直接停了，
4: 有活动啊，力度确实是很大啊，但是的话呢，这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针对于咱没用药的人，是不是
5: 啊？
4: 你像咱这恢复了的，你来凑这个啥热闹呢？你已经完全好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该停药停药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还有啊，那就是啊，那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我张丹说得很清楚，国药准字的，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让你血管子畅通了，血压就不高了，修复你老化的细胞，让你这病好了不再犯。所以这情况不需要一直用药，停药吧啊，有事打电话来行吗？啊，
5: 行，谢谢张老师，
4: 好，再见吧。
5: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6: 张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啊。
6: 张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昨天吧打电话买药，人家告诉我说暂时吧你订不上，没有药了，说过两天吧，等到货一到的时候吧再联系我。但是我心里有个担心在哪儿啊，我怕涨价。
4: 怕涨价，因为这一次的话呢，这个补贴呢结束之后啊就要涨价了，我这个给你们下过通知的，是不是啊？我下过通知的，确实是要涨价了。因为我在节目里边呢也跟大家讲了啊，涨价不是说谁个人决定的啊，那么主要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上那个野生灵芝，因为咱们知道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嘛，它野生灵芝的那个价位呢它提高了，所以说尤其是量少了，因此的话这个价位不得已上调。因此我节目当中说了，我说你们都早一点啊去报名去，因为一旦错过了到时候又得多花钱啊。但是你们当地断货了，这么着啊，你先在导播间那边呢一会儿登记上个名字啊，登记上个名字。
6: 太好了。
4: 对，然后呢如果说咱们确实是能用的话，到时候呢你们当地货源一到，我看看还能不能再给你们申请点补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吧。
6: 谢谢
4: 啊，我尽最大努力，但是这个可能性只占50%，你到时候要真申请不上，原价买你也别埋怨我好不好啊？
6: 那我也得先谢你。
4: 行，先把病情说说我看能不能用啊。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呢59了。
4: 说病吧啊。
6: 我得风湿啊好多年了，浑身关节吧总是 串着疼，又怕冷又怕凉。

0: 今天呢胳膊疼，明天就腿疼，走道啊这脚脖子酸疼酸疼，你就走不了道。关键是咋的，他这一疼起来呀挺难受啊，没办法吃止疼药。有时候这个膝盖疼的时候啊，就上楼下楼根本腿吃不上劲儿啊，就拽着扶手啊来回这么走。所以我就感觉这个风湿啊年头一长吧，我就出现啥情况，这个心呐、总是难受，憋闷的难受，嘴唇都发紫，腿胀乎乎的，喘不上来气儿，憋的，就有时候就是使劲往上拔气。大夫说吧，已经由风湿转成，做那个彩超吧，说那个二尖瓣已经狭窄了，关闭不全了。
1: 啊，那就是说风心病呗，是吧？
0: 瓣膜受损了。
1: 啊，
0: 关键咋的啊？一得上这病以来，加上风湿疼吧，这晚间一宿宿睡不多少觉。越睡不好觉吧，越难受，越难受吧，越睡不了觉。有时候就喘呐、上不来气儿，拔气。我家里吧，现在吧，都把那个就是氧离德配上了，关键怕咋的，一下子气儿上不来，再憋过去，完了再成心梗，所以现在啊，我也是担心，也是害怕，我也是惜命想活，日子这么好，我也想把身体治好了，好好活着，多享几年福，所以我就听我家孩子回来告诉我说，他们单位。就是人家父母都就有不少人用那个千草灵芝丹呢，说用的效果好，说你们这药啊成分还好，好药材，所以我就是听了你讲座以后就打电话就定了，就想定，但是吧，打电话他告诉我没有药了，我现在心里啊着急呀、一来是怕那啥赶不上活动完了涨价，二来我确实我这病啊真需要这药快点治好的。
1: 需要这个药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大家如果说要是能够呢啊参与上这一次活动的话，那当然了，你高兴我也高兴。为什么呢？给你治好病我是非常有把握，这个病是肯定能治啊。为什么说肯定能治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了检查啊，医院里边也告诉你了啊，瓣膜它受损了。现在，那么这个瓣膜一旦受损的话呢，啊，我们怎么就能够让瓣膜再恢复健康啊？啊，那有的人讲的话呢，那我瓣膜要恢复健康的话，那是不是我要换瓣呢？那是到最后不得已了，我实在修复不好了，我再换瓣。那么如果说我能够通过药物让你的瓣膜修复呢，啊，那就必须是能修复细胞。现在能够让细胞提高新陈代谢，那你的瓣膜修复的那不就只有灵芝活性菊吗？灵芝自古咱们都知道这是起死回生的仙草，
0: 对，
1: 所以说它是靠什么来起死回生，就是里边的灵芝活性菌。但是我们灵芝活性菌啊，过去是提取不出来的，现在提取出来才真正实现了灵芝功效。那么另外啊，风湿骨关节细胞不是也得修复吗？关节里边的垃圾那多了，堵了经络，你才会出现疼啊。如果我把经络给它打通了呢，啊，那么这样的话，咱们自然而然的，第一，我就没有那种啊经络闭阻的那个现象了，那你关节就不疼了。那其二的话呢，啊，那在这过程当中，我所有的细胞都是健康的了，那我还存在什么样的别的问题吗？啊，那都不存在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个药啊用上之后。有上一两天，你的关节僵硬疼痛的感觉就会减轻，它快呀，它灵芝活性菌入药啊。那么其二的话呢，啊，用上呢80天的时间，你所有的病都就不存在了啊，什么病变啊，咱们都就没有了。最终的话呢，就完全的康复了啊，关节不疼了，心脏病也没了，想去哪去哪啊，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还用问啊？肯定能用啊，这是没问题。关键就是这个补贴的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确实是需要啊，要涨价了。涨价原因我也给你告诉你了，那么你这就在场外去登记名字吧。登记上名字以后呢，只要售货员到了啊，到时候呢，我就努力给你做申请。只要申请到了，你就赶紧用药，好不好？

0: 啊。
1: 哎哎，好，那我太谢谢你
0: 了。嗯，行
1: 了。
0: 啊，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我家是阜新的，这不我上次买这一个疗程的千草灵芝丹呢，这就花了990。我听现在四个疗程才990，还有这个啊，这个赠送这个雪莲酒一瓶。
0: 对啊，送那个虫草雪莲酒。嗯，
3: 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得参加这个活动啊，这得
0: 想参加活动啊，先这么着啊。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你现在就是说用了有一个疗程呗，是不是？
3: 是，我刚完用完一个疗程，这是。
0: 啊，一个疗程啊，那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啊。
3: 我这个糖尿病吧，这也有89年的时间了。
0: 啊。
3: 哎，反正这人一过了这个54、55岁开始吧，这个血糖就高的厉害，这有时候啊，餐前高那时候都8个9个，有时候再高点就餐后那都得16、17个了出去了。
0: 就16、17个啊，嗯。
3: 哎呀，头晕迷糊不说的，主要是他这个身上痒的厉害，这有时候身上抓破，好长时间都不好啊，这。
0: 嗯嗯。
3: 总是口干口渴的，这人一天没精神，提不起神来。我从去年开始吧，这个尿尿就不顺畅，尿也多，还挺急的。去尿那个尿吧，总是有泡沫，味儿还可大了。
0: 嗯，味儿特别大啊。嗯。
3: 医院一去化验，说我这尿蛋白那都有2加号了，腿到下巴那肿的厉害，那是。
0: 肿的特别厉害啊，嗯。
3: 哎，这眼睛吧，看东西啊总是模糊，哎，就不像原来这么真亮。出门还怕阳光呢，这还。
0: 嗯嗯。
3: 哎，就有时候看个电视啥都不得劲儿了，就觉得趴在跟前都看不清似的。
0: 趴在跟前，那就是出现并发症了呗，啊。
3: 是啊，到医院说我这眼睛有点白内障，还挺厉害。
0: 嗯。
3: 这不也是医院开的药不管事儿了，这都有那个药啊，你那个降糖药一直也用的，我就觉得这两年啊是不顶事儿。
0: 嗯，你吃那个药，它其实它也不是不顶事儿啊。我节目当中讲过了，我说糖尿病是咋回事呢？糖尿病啊，是你典型的，就那个贝塔细胞啊，它受损了。那么贝塔细胞受损以后，贝塔细胞是干啥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贝塔细胞，它是专门去给你啊分解吃进去的糖的。那你吃，你包括扎胰岛素，包括吃西药，你没有去修复这个贝塔细胞啊。而且你这个糖它分解不了的话，那都在血里飘着，就变成糖毒了嘛。所以糖尿病患者一扎手指头挤出点血来一测，那血糖都特别高，那说明那里边还有糖嘛，啊，糖特别高。那么你这样的话，你吃那些西药扎胰岛素，你这个糖毒你没有清除，糖毒越来越多，那时间久了以后自然而然呢，啊，那我这个产生了耐药性了，产生耐药性之后的话呢，啊，那我啊在这过程当中吃药就不顶事了啊，那就需要越吃越多。那么越吃越多的结果是什么啊？药有没有副作用呢？那么那么大的副作用，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到最后末了是不是这结果呀？对吧？啊，
3: 是啊，要不说我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真管事，我头2、3天我就体会头晕头疼的情况少，哎呀，感觉啊这个人呢不像原来这么困这么乏这么累。
0: 嗯，
3: 哎，用了那6、7天啊，这测血糖这就下来了。餐前血糖啊，那时候才6.1，餐后啊都没超过7.5都。
0: 嗯，
3: 哎，这个时候感觉人轻松了，晚上睡觉睡得好，哎，尿多尿急这个情况缓解好多。
0: 嗯，
3: 哎，这段时间你看我这现在呀、啊，尿尿觉得顺畅了，也没泡沫了，而且这个尿完尿没有那么大味儿。
0: 嗯，没有那么大的味儿啊。如果说呢，排完尿以后没有那么大的味儿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这个肾啊，它这个呢开始恢复了啊。
3: 我前几天啊把这个降糖药我这都停了，我这感觉现在也没啥事了，现在不头晕迷糊，感觉人轻松了，这没啥事。我寻思我这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再吃降糖药？
0: 那你吃完停完降糖药以后，你光是没有头晕迷糊，那你的血糖呢？你测量过没有？原来血糖是多高啊？降到了多少？停了降糖药以后啊，那你的血糖又是多少啊？你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3: 我前天早晨我测的这个血糖，餐前呢是6.1，餐后啊7.2，这是
0: 啊，6.1、7.2啊，现在确实是不高。那么既然不高的话，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

0: 仙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它给你修复了受损的老化的胰岛的贝塔细胞。那么这个贝塔细胞啊，在修复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自己去产生胰岛素。那么产生胰岛素以后呢，自产自足了，我身体当中胰岛素啊量够了，那自然而然的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吃西药了。所以说停了药以后血糖还稳定，那你还吃啥西药呢？还想这个事儿干嘛呀？啊，那根本就没有必要了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关键是最重要的是并发症我在逐步的改善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呢啊，就说呢喜讯，我的并发症我不再呢担心我出现肾衰了，我不再担心呢我出现眼睛失明了啊，这样的话我的身体在一步一步的好转啊，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啊把这个病啊我给它治好了。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恢复的特别的理想啊。那咱们恢复的理想归理想啊，但是你没有用啊，没有用完呢，没有用完全呢。那么总共足疗程用下来之后是80天，现在20天啊，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我们是不是要接着往下用呢？是不是 啊？
1: 是，那我就赶紧参加这个活动，赶紧再订上一份，这是。
0: 好啊，再见。
1: 哎，好，谢谢你，张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您是张老师吧？
0: 嗯，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3: 哎，张老师，我家是瓦房店的。
0: 嗯，
3: 我听说咱的千草灵芝丹现在局部地区断货，我们这地区现在还有没有？
0: 不确定啊，因为节目是全国联播的，所以在直播间里边呢没办法确认。因此的话呢，如果说想确认的话，得打这个电话去问，问清楚了才知道啊。然后呢，那么咱问清楚了得赶紧抢啊，因为啥呢？即便是当地还有名额的啊，还有这个呢库存的，也只有呢啊这个呢一天10个补贴名额，多了是半个也没有啊。
3: 啊。
0: 嗯。
3: 那个，那张老师，我今打电话，我把我老伴这个病情说一下子，然后完了我再打电话参加活动，可以吧？
0: 可以啊，啊，那当然要说病情了，那对症了才能用啊，是吧？啊，
3: 对对对，
0: 嗯，
3: 因为我听说咱这个吧，一个是果药 OTC 的，另外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是不是
0: 啊？千草灵芝丹嘛，啊，光听节目，不用听节目，光听药名就知道了，灵芝嘛。
3: 是
0: 灵芝，谁不知道是起死回生的仙草啊？是不是 啊？
3: 对对对对，是。
0: 嗯，
3: 我老伴儿啊，他是个高血压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他这个血压吧，始终都是在170-180这样绕晃着。
0: 170-180啊，
3: 这
0: 血压
3: 他
0: 就高啊。
3: 这是去年过完年的时候啊，就是说这话挺长时间了。
0: 嗯，
3: 他是咋的？过年孩子们都回来了哈，大家伙来去过年。你说他们这正那啥呢？这个那是初三可能是。
0: 嗯，
3: 哎，初三姑爷也都回来了。哎，他那天一高兴，这血压不怎么的，一下就得这个脑出血了。
0: 得过脑出血呀？
3: 哎，完了，马上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他都没少出，出了26毫升，出那么多。
0: 26。
3: 哎。
0: 啊，那么出血以后的话，留下了什么后遗症吗？
3: 完了，他跟他住一段时间院，住院以后，完了，这大夫说你这个病啊，1天2天好不了，你就是回去养去吧。
0: 啊。
3: 回去以后就整个半拉身子就不行。
0: 嗯，
3: 就是上厕所吧，就搁床上下来，就得扶着床头往厕所那么走，就手只要离开东西，就腿说白了一点拿劲没有，吃不上劲儿，
0: 吃不上劲儿啊。
3: 哎，
0: 其实就是说那个腿就用不上劲儿了，
3: 对
0: 啊，
3: 手帮拿点东西，就是拽点东西，要不拽东西就随时随地就有坐地可能。
0: 嗯嗯，
3: 在这处理以后吧，就我护理他，所以说他上厕所，我得手把手的，就是离不开人儿。
0: 是，肯定是离不开人了，你想想就行了。他这个呢，都。啊，不能够呢，就是说走路，其实能走，但是的话得扶着。那你想，万一要是摔了呢？啊，你万一要摔了，你说句实话，你得不偿失了啊。有很多人，你过去的话是这样的，啊，你本身你控制的还行啊，结果摔一下子，哎，啊，复发了啊，结果复发之后的话呢，瘫痪在床了，有的人甚至都要命，是吧？啊，
3: 对。另外，他这个腿没这手，胳膊手也不行，这手就拿筷子拿不了。完后来就使勺吧。说老话吧，哈，这有些东西能搞勺筷，粥不啥行，那菜也不行。旁边俩高上筷子，筷子拿着干杵夹不起来。就是我吧，把那菜有时候高到这个粥里头，他这么拿勺这么一起往里爬了。
0: 嗯。

0: 这回来以后说老话，生活上基本都不能自理，还
1: 不能自理了啊！是，
0: 哎，
1: 你那时候说话呢？说话怎么样？感觉
0: 说话吧，说老话我还能听明白。
1: 嗯，
0: 他挺着急的说话，越着急说话越乌噜哇啦的。
1: 嗯，
0: 但是他我为啥能明白呢？他到这种身体到这种情况，无非也就是说水、吃饭、卫上卫生间就这么点事儿呗。
1: 嗯嗯，
0: 别的他跟我说，我一看。他着急说不明白，我就给他比划，意思你就别说了，你说你还着急，我还听个胡乱半片的还。
1: 嗯嗯，
0: 反正
1: 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咱实话实说啊，
0: 嗯，
1: 你也遭了罪了，他也遭了罪呢，是不是 啊， 啊，
0: 对对对对，哎，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吧，他这个情况吧，就是医院出院想给开了一些药
1: 啊，
0: 哎，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吧不见什么太明显好转。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看咱那天小林子丹讲话这么好的药，我其实说老话，他就这个年龄了，孩子们也都给拿钱，就给他。另外，你这还有活动，我寻思给他参加上，再给他换换药。
1: 咱说句实话，就是花原价也得买呀，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在这过程当中，人这一辈子你撑死了活上一百岁，是不是啊？啊，
0: 是啊，
1: 你活上一百岁，你上都上新闻了啊！上新闻都说明是新鲜事儿。那就说明现在大部分人还是活不到这个岁数的，是不是 啊， 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撑死一百岁，所以说的话你想想人这一生多短暂呢啊，
0: 嗯，
1: 我就为了那俩钱儿，每天吃糠咽菜的舍不得花，嘎巴完了之后的人不在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人才是最宝贵的，没有人了你腰缠万贯管啥用啊，你说是不是，
0: 对，
1: 夫妻夫妻嘛，少来夫妻老来伴啊，是吧，他这样你看着遭罪你也遭罪，
0: 是，
1: 所以像这种情况肯定要治。再说了，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范围之内去推广的一个药，
0: 嗯，
1: 啊，那是闲的呢，
0: 对对对，
1: 没事儿干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咱老百姓一定要记住了，支持推广的药就说明是好药，那么多药为啥就推广它？再说了，我节目当中讲，就80天的时间，两个多月以后，你能看见你爱人啊，活蹦乱跳的，我在家里边想上楼上楼，想下楼下楼，想出门出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他不给你啊啊做家务，最起码老两口说说话，是不是拉着手出去散散步，那是什么生活状态？
0: 对，
1: 他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啊？我节目当中讲灵芝活性菌嘛，
0: 嗯，
1: 他为啥能够让他在两个多月以后我就能好啊，80天，
0: 嗯嗯嗯，
1: 就是因为灵芝活性菌直达病灶，进入血液以后把血里的垃圾全部清除，同时修复受损的脑细胞脑神经，
0: 嗯，
1: 脑细胞脑神经修复了，他能站起来了，能说话了，能走路了，就这么简单啊！你知道原价3960，啊，过两天是要涨价的啊，现在还没有涨，当然现在是990，990谁家拿不出来呀？啊，我觉得享受国家低保的990也能拿出来吧？国家每月还给你发钱呢，是不是啊？啊，
0: 嗯，另外那个张老师，我顺便把我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子，我这几年就伺候我这个老伴儿吧。我现在咋这胃肠不好，就是咋的吃一点凉的或吃一点硬的就总拉稀，就是过去这段时间也是这个饮食也是不太规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你说我这是不是也行？行，我行，我也用着呢。
1: 啊，可以的啊，你这个病和他的病比起来，那就小多了。
0: 对，
1: 啊，
0: 我的小情我也承认。嗯
1: 嗯，
0: 是。那就是我也能用，那我就参加活动，我也订一份行吗？
1: 抓紧时间，一天只有10个优惠名额，这是其一。其二，当地还不知道有没有货源了啊，因为好多地区断货了，自己看一下啊，能参与上最好。我还是那句话，参与不上也得用药。
0: 我现在打个电话，
1: 下回了，
0: 我马上打电话。行，
1: 好，再见啊，
0: 谢谢张老师。哎，
1: 嗯，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张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啊！
1: 嗯，
3: 哎呀，这千草灵芝丹现在有优惠活动啊！
1: 嗯，有优惠活动啊！
3: 啊，这每天就我看到我听说就是10个名额。
1: 对，只有10个名额，而且有的地区已经断货了啊，还不一定能参与上。
3: 哎，
1: 那么另外呢，过两天还要涨价呢啊！
3: 啊，过两天涨价。
1: 对。
3: 哎呀，我跟你说说那个张老师。
1: 嗯。
3: 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1: 用2个疗程了啊，
3: 哎，
1: 两个疗程那是老患者了呀啊！
3: 是啊，那是花了接近2000块钱呢，差点啊。
1: 嗯，
3: 哎，买的。
1: 嗯，
3: 但是我填多少不说，这 B 病治好了也值啊。
1: 啊，那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那你跟我说说吧。啊，原来的病和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3: 我原来吧是啥病呢？是高血压。
1: 嗯。
3: 高血压后期得了，那是医生给我确诊腔梗。
1: 嗯。
3: 哎，腔梗就是说话吧还是可以说，就是那嘴巴有点瓢瓢。
1: 嗯。
3: 感觉有点邪冷。
1: 嗯。
3: 哎。另外吧，心脏还不好
1: 啊。
3: 哎，心脏吧气是从小不够用。
1: 嗯。
3: 哎哎，睡觉都不敢平躺着呀。
1: 嗯。
3: 就栽上躺着
1: 啊。
3: 哎哎呀，那时候可遭老罪了，一人上医院挂吊瓶去。
1: 嗯。
3: 哎，就血压最高的时候就接近190
1: 啊。
3: 到
1: 190呀，您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完了之后就大中风就出现了，你腔梗才是个小中风嘛，是吧？
3: 哎，
1: 啊，
3: 那是一等上医院挂甘露醇。
1: 哎呀，嗯，甘露醇你挂完之后当时能舒服舒服，能根治了。
3: 要不然，
1: 啊，那你不能三天两头去挂呀，是吧？
3: 要不脑瓜疼的邪乎啊。
1: 嗯，
3: 就有，我记得有一次我挂着甘露醇，脑瓜顶上他搁那躺着，脑瓜底下震雪糕啊。
1: 嗯，
3: 雪糕方便袋买雪糕震脑瓜底下
1: 是啊，就会让你去买。以前的话，原来那个以前我记得那个时候，老早几年了，还有那种大的冰块，我们就让大家去买那个大冰块啊，
3: 是
1: 就那种冰块5毛钱一块的那种又便宜，然后是个大冰。现在的话，就让你们去买那种纯冰的，在那挂，在那弄上。其实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你想一想，他要能根治病，他这么费劲干啥呢？是不？
3: 是
1: 啊，
3: 你说那时候药没少吃啊。
1: 嗯。
3: 哎，你说那个广告药的药，针灸加上片零号的。哎，贝塔乐克，
1: 嗯，
3: 心力平，阿司匹林，
1: 嗯，
3: 哎呀，
1: 5-6种的药吃上了，是吧？啊，
3: 哎呀，一天吃，饭前吃，饭后吃，睡觉之前还得吃啊。
1: 是，天天吃药，哎，啊，到点就瞅着吃药了，不干别的了，钱也大把大把的花。这些药都没有人白给你啊，啊，那都得花钱买呢，是不是？
3: 哎，
1: 啊，
3: 就比那个吃饭的这记得清明白呀。
1: 嗯嗯。
3: 到时候必须得吃啊，那吃饭有时候还能，有时候11:30吃，有时候12点吃，那到点就吃药啊，
1: 啊，
3: 哎，但是没什么太好效果，
1: 没有好效果啊，
3: 哎，就是最近几年每年都住一次两次院呢，
1: 啊，
3: 哎呀那时候钱呢可没少花呀，
1: 嗯，
3: 哎，但是医院大夫建议我啥呢，建议我做手术
1: 啊，
3: 哎，心脏做手术。
1: 嗯，
3: 哎呀，我一听我就怕那个开刀啊，那不作为老百姓讲不出开刀吗？
1: 嗯，
3: 哎呀，那开刀那整好整不好整死了不停。
1: 嗯，心理负担也重啊，
3: 嗯，
1: 但是的话呢，咱过去啊，说句实话，我是实话实说啊，
3: 嗯，
1: 如果不是用上千草灵芝丹了，你还真得去挨那一下呢啊，但是现在肯定是不用了。
3: 是啊，
1: 你把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你跟我说说，你都见到什么好效果了？
3: 哎呀，我就是用了2-3天的时候吧。
1: 啊，
3: 这气儿是够用了，偏先喘气儿匀乎了。
1: 嗯，
3: 哎，睡觉吧，你就是那个仰面躺着，哎，他也能睡着了。
1: 嗯，
3: 哎，就一，我说这药挺好。
1: 嗯，
3: 哎，千草灵芝丹药确实比以往吃任何
1: 见效特别快，发现了没有？
3: 哎，
1: 是吧？
3: 哎，
1: 啊，
3: 也用到就是1礼拜10天左右的时候。
1: 嗯，
3: 哎，这脑瓜偏先清醒多了。
1: 嗯，
3: 哎，哎呀，我用就有信心呐。
1: 嗯。
3: 现在用2疗程了，
1: 啊，
3: 再有几天，再有3天药就没有了。
1: 嗯，
3: 哎，那现在我的血压挺稳定啊，
1: 挺稳定啊。
3: 哎，血压是90/140，
1: 90/140，你就真不高了啊，这个血压，
3: 哎，
1: 啊。
3: 我最近我4-2回都是这样。
1: 嗯嗯。
3: 但是为什么呢？你这都这样，你脑瓜不疼啊？
1: 那是。因为你血压一旦下来之后的话，你就不害怕了，是吧？
3: 是啊，
1: 那就明摆着它就见效果了，对不？
3: 是
1: 啊。
3: 哎，你觉得？现在吧，脑瓜不疼不胀，
1: 啊，
3: 哎，现在我不有点不害怕了，
1: 啊，不害怕了。原先胆战心惊的，就怕中了风，是不
3: 是？
1: 是
3: 啊，
1: 啊，
3: 那中风你就走到栽栽愣愣，
1: 是，
3: 嘴烟歪斜的，说话听不真了，直喷不吐沫星子，
1: 嗯，
3: 哎，吃饭拿不了筷子，你咋整啊？
1: 嗯，
3: 哎，那生活不能自理，不得家人伺候吗？
1: 嗯，
3: 哎，那怎么不敢自己生活能自理就好
1: 啊？
3: 是吧？
1: 啊。
3: 现在生活能自理，我多高兴啊！
1: 多高兴是吧？
3: 哎，
1: 嗯，
3: 现在你就走道上街干啥都行。
1: 嗯，
3: 现在我上下楼不用歇歇，我搁4楼住，原先得歇一歇能上去。
1: 嗯，
3: 现在不用歇歇，我就能上去了。
1: 你看看， 啊，这效果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先说句实话啊，如果说不是说啊，我呢在节目当中问你，你自己打的电话，这话要从我嘴里说，可能别人都不信咱这么好的效果，你说是不是？
3: 是
1: 啊。
3: 现在我的其他药吧，我都停了。
1: 嗯。
3: 哎，降压药我也不用了。
1: 嗯。
3: 哎，就是那个，哎，贝达乐氏和心率平了，我都不吃了。
1: 啊。
3: 哎，感觉还挺好。
1: 那你没那个必要吃了啊？你原先为啥吃它？血里垃圾太多，它不通啊，是吧？
3: 是。
1: 血液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啊，经络不通畅。那现在你还吃它干啥呢？啊，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不是直接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那些油脂给你洗掉了吗？而且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关键是休息包、脑细胞、脑神经。完了之后的话呢啊等等各方面都在逐步恢复。
3: 嗯，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就叫做疗效，吃那些药干啥啊？那肯定不需要是吧、
3: 哎、
1: 啊
3: 那个张老师你看看这次活动我得买多少的。
1: 那你这么着，你再定两个疗程啊。
3: 哎呀哎呀，
1: 两个疗程的话呢，因为总共是四个疗程是80天嘛啊，你现在用了40天的时间、
3: 啊、是。
1: 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是俩疗程，
3: 我花1980那时候买的，差不多2000块钱吗、
1: 嗯、那你那这么着赶紧看看看能不能参与上活动去啊，都早一点、
3: 哎、
1: 别错过了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呢啊又得多花钱了啊。
3: 是，那我直接打电话去吧张老师，那我不能忘了你了啊。
1: 好，再见吧啊。
3: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我还没用过。
1: 哦。
5: 那个我听那个他们都挺好的，完了那个都说挺不错的，完我想也你帮我看看，我要是能用的话我也想用上。
1: 行，那我知道了啊。那这么着不啊，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啊。你不是新患者还没用过吗？是吧？啊，
5: 行。那个我今年49岁，张老师。嗯，我就是那个我一上医院看见吧，他就说我是那个更年期，我这是吃了有2年那个管那个更年期的药了。
1: 嗯，
5: 期间吧我还吃过那个中药，也调理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
1: 嗯
5: 现在那个就是，哎呀，我这个就情绪这块不行啊，就是我就瞅什么都想发火。我自己搁家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搁家就是你同事都得做家务啥的，收拾收拾家里头，归拢归拢哈，该洗的洗洗，该擦的擦擦，妈妈，哎呀，整整我就开始就急眼了，我就瞅这东西，这是没有个，他们这是也没规矩，也没那啥的，就是东西都乱放，整的到处都是东西什么的，还有我整
1: 还是更年期的症状控制不住嘛，是吧？
5: 哎呀，
1: 啊、
5: 我气的就不行了，就是整不了了就。再一个吧，就是那个这个原来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吧，就倒班就睡不好觉，完最近过了40岁以后就有点是就像那个失眠可厉害了。最近这2年吧、
1: 嗯、
5: 不吃安定啥的吧根本就睡不着觉。
1: 那、不吃安定睡不着觉啊，那你老吃安定也不行啊啊，你老吃安定的话呢，你想想啊，到最后的话呢，很多人老吃安定时间久了以后都得那什么了，老年痴呆症了呀啊。
5: 那怎么整个那一点觉是不是一晚白天还感觉到有点打盹有点困，你白天也不能睡，到晚上的时候越后半夜越精神呢、啊。
1: 嗯，因为我们在更年期阶段的话呢，其实它是属于一种老化。什么叫更年期？更年期就是中年步入老年的一个阶段，知道了吧？啊、
5: 嗯、
1: 啊，中年步入老年，所以说更年期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老年病。然后的话呢，就是老化病。我们如果说想要解决这个老化问题的话，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修复你老化的受损的细胞。那我为啥睡不着觉？脑子细胞呗啊，脑细胞这方面的话呢，营养啊、气血啊，你跟不上嘛，是不是？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那么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吃安定，安定是麻醉的成分，它实际上说白了就像麻醉药一样。你这东西，你麻醉药你吃多了，你不要说你睡不着让你老化了，你光是麻醉药就让你老年痴呆了。那你加速你的老化，你知道过去有的人不想活了啊，一把安眠药完了之后人就死了，你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慢性服毒呢？所以像这种情况治的方向是错的啊。
5: 是，
1: 现在除了更年期综合症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病症没有、啊、
5: 那个我还有那个胆囊炎，你说现在我这基本上都吃素了，这个胆囊炎一整就犯了，一整就累叉的嘎撕拉拉疼就得吃点药啥的。
1: 嗯嗯
5: 嗯， 那个鸡蛋也不能吃，肉什么都不行，就是说菜油，现在菜油大一点好像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5: 对对，
1: 其实我节目当中讲了啊，光是靠吃不吃油的，我能治好胆囊炎不？那是门都没有的事儿啊。为啥了？我不吃油的，说明我不往身体里边继续扔垃圾了。那你原先吃进去的那些垃圾你怎么办呢？啊，原先吃进去那些东西你怎么办呢？你得往外排呀，你得排毒啊。你为啥细胞老化了？毒素太多。所以说你首先第一步你得排毒。那么在排毒的同时呢，啊，还得干嘛呢？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啊，所有的细胞。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我这病就治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得听我的啊，你怎么办呢？如果说啊咱们想用啊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就抓紧时间用80天的时间啊，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代谢干净，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好，包括脑细胞啊，包括胆囊细胞，你什么病都不存在啊，你就身体就好了，就健康了，就这么简单。
5: 嗯，
1: 现在这个活动啊，我先说一下，一天一个城市有10个名额。
5: 嗯，
1: 原价4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完了之后呢，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我先说好啊，啊，仅此啊一次啊，以后的话要涨价了，那就不是啊，就涨价以后比3960还要贵。
5: 是，我也
1: 得赶紧报名去吧，抓紧时间，别错过了。
5: 那谢谢张老师啊。
1: 嗯，好，再见。
5: 哎，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6: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7: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直播间。千草灵芝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时候，它能治疗哪些病呢？你比如说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那另外的话呢，包括呢你像我们出现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绞痛心梗或者是瓣膜病变。那么再者呢中风后遗症你像有的人呢中风之后的话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了，是吧？生活不能自理了。而且呢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包括肝病、眼病、肾病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是不是？很多人呢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过去的话像这些病我们是属于什么呢？久治不愈的，而且的话呢很严重的，而且的话呢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很头疼的一些疾病那么很多人讲说是的我这些疾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过去用了非常多的一些方法，但是结果怎么样了没有治好病。那我节目当中就说了原因只有一个，什么原因啊？你没有治到根源上去你没有治到根源上去，那么这些所有的病变自然而然的我就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健康和康复的这么一个效果是不是？那么根是什么呢？我节目当中说了那就是身体当中有太多的垃圾毒素，然后的话呢细胞受损而出现的病症。那么你在治病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排毒修细胞的话，那么这个病我张丹跟大家伙呢就这么讲这个病你就至少10年、20年你也治不好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大家伙也听好了所有的这些病一体多病慢性病大家记住了除非你是从根源上排毒修细胞，否则的话这些所有的慢性病你一个也别想治好那么现在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在节目当中我讲了，这是我给大家去推荐的一个国药准字的而且的话以6种野生灵芝仙草入药的这么一个纯中药的国药准字的药用药。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是能治，那么用多长时间能够让我康复当天见效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这个灵芝大家伙在用的时候那么咱们千草灵芝丹为了保证它的疗效，是把灵芝现采现挖然后现入药的，所以说是灵芝仙草仙药入药。那么仙药入药的话呢在使用的时候这个疗效就会特别快， 尤其是由六种野生灵芝啊，青灵芝、黄灵芝、赤灵芝、紫灵芝，对不对？那么再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在排毒休息包方面，这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现在光是康复的啊，有成千上万，而且现在想得到千草灵芝丹的啊，也是呢不计其数，成千上万呢。但是的话呢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张丹呢在给大家伙具体分析疾病之前的话，我先给大家伙下一个通知，那什么呢？那就是千草灵芝丹，大家伙听好了啊，现在的话啊，这个药马上要涨价了啊！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了为什么啊，因为首先的话呢，现在人工公司啊成本呢啊它提升了，再者就是野生灵芝的数量啊现在逐年的这个减少啊，逐年减少。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啊，那就是、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啊，野生灵芝啊，它具备了有一定的那么现在研究发现啊，灵芝啊是有治疗作用的。那么所以现在各国呢啊都是愿意进口咱们的野生灵芝，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呢市场价位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啊。常话说得好啊，你物以稀为贵嘛，是吧？这是一个呢啊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黄金为什么贵啊？就是因为黄金量少呗。但是黄金像那个石头克拉子那么多的话，那黄金还会那么贵吗？是不是啊？那么为什么啊？我们说啊啊，宝玉啊，玉石啊，特别贵啊，紧缺呗啊，它不是满大街都是。如果说宝玉和玉石啊，它像那个碎玻璃渣子似的那么常见的话，它也不至于说那么昂贵。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这东西啊，它贵有贵的道理啊，它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啊。那么现在呢，这不是要涨价吗？涨价以后的话呢，大概是80天的用药啊，是需要呢有多少钱呢？有6000块钱左右啊。那么6000块钱左右的话，现在呢，现在的话80天的用药啊是3960。那么很多朋友说啊，这要涨价了，那我这经济负担我肯定就重了。考虑到大家的这个经济问题啊，那你涨价以后肯定大家的经济负担啊你要重了，是不是？那么就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两天咱们经常听节目的也知道啊，在举办全国性的最后一次大型的一个优惠减免补贴啊，全国大型的最后一次优惠减免补贴啊。那么这个补贴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大家伙记住了，到今天的话我算了一下，还最多维持个3天的时间啊，最多维持3天时间，也就是最后3天，每天每个城市呢啊只有10个名额啊，多了一个名额也没有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多了是一个名额也没有，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啊，老有很多听众啊跟我讲啊，说张老师啊，这个场外电话很不好打，是吧？那么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电话不好打是因为订药的人特别多啊。啊，大家别看啊，现在的话呢，咱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是不是？那么给大家补贴之后呢，是990块钱。那么990啊，你就是和现在的3960相比，你都可以减免个3000块钱嘛，额外还给大家送一瓶呢雪莲酒，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幅度呢它非常的大啊。但是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但凡是用过了千草灵芝丹的听众啊，这两天大家伙儿你们打场的电话听一听，或者说在节目当中大家伙听一听，有多少人争着抢着挤破头的要抓紧时间参与上这个补贴？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它是确确实实的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啊，这个药我不会给咱老百姓弄虚作假，我也做不了假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啊，中国人老百姓谁不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对吧？你灵芝啊又是国药准字的一个药，你的药物成分你在说明书上是要做明确标注的。所以说千草灵芝丹，我在节目当中讲，咱大家伙只要说一听到这个药，心里边是100万个放心啊啊。因为其一的话，大家想，如果说千草灵芝丹它没有效果的话，那么不可能就给我们直接补贴75%的药费。大家伙知道我们生病了住院了，你费事拔劲的你才能报销多少啊啊，你这个药费啊那么费劲，是不是？报个70-80%就不错了，撑死了啊。因此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现在千草灵芝丹就是让大家伙 你不用入院，我也让你在家里边把病治好啊。但是前提并不是说我吹口气你这病就治好了，是吧？啊，那得干嘛？用上好药。那么好药，有的人说那贵得要命，我用不起。谁说用不起啊？这不给你补贴了吗？75%的药费，补贴完了990，990，80天治好你从头到尾所有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那如果说你现在还认为自己用不起的话，那就是没有治病的这个信心了。啊，我节目当中讲了，这样的机会就是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抓紧时间把握住了。啊，要不然的话，3天以后，我告诉大家伙，谁都拦不住。那3天以后，大家听好了，啊，你这个补贴的这个费用啊，将会是多少呢？啊，就是没有补贴的之后的话，这个药物费用将是6000块钱。那你想，一样的药，你现在990你就能治好。所以说，大家伙这两天打场外电话，啊，遇到占线，大家知道了吧？属于正常现象，名额太少，抢的人太多。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省钱的机会，因为我们也得实话实说，确实不可能给予每一位听众我们都来进行的990的一个补贴，做不到的啊。所以说的话呢，只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啊，你把这个名额赶紧去抢，谁抢了算谁的，公平竞争，是不是？谁都不能走后门啊，我这给大家呢把着关呢啊，咱们大家伙公平竞争，看谁能抢上这个名额，谁就省钱又治病了啊。那么这另外的话呢，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说啊，张丹老师啊，你看我这个病很重的啊，你比如说咱们说啥病啊，帕金森。这两天场外呢有好多人问到了有关于帕金森病啊，这个帕金森病大家伙说它重不重啊？非常的严重，是吧？帕金森到最后说白了就是会让你这个人全身的瘫痪，失去任何的记忆啊，你这个大小便失禁，生活自理的能力完全的丧失啊，生活不能

开始的症状就是抖，有的人颤抖的你连扣个扣子系个鞋带你都不行。所以说的话呢，帕金森得上以后很多人非常的害怕，很多人说我见有的帕金森病人就不认识家里人了，就傻了，这个是事实啊，确实会傻。那么有的人问了啊，说你说帕金森啊，现在的话很多人说治不了这个病啊，那么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帕金森病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细胞病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听好了啊。那么帕金森啊，现在的话呢，我们在做研究发现啊，发现呢啊，这个得帕金森的一些病人啊，他这个大脑啊就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脑细胞，就是那个脑神经细胞，还有呢就是那个脑子不是有黑质吗，脑子有黑质白质，脑子像核桃一样，就是核桃皮儿那一部分啊，核桃皮那一部分，它这个细胞啊它那个色素消失了，完了之后的话呢细胞受损了那么细胞受损以后的话呢，神经元丢失，神经细胞丢失了。一般来讲得帕金森的这个病人呢，他那个黑质细胞啊他会减少呢20万个，减少这20万个，原先不是42万个吗？完了之后帕金森病人的话呢，他会出现那种神经丢失，丢失50%。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病啊在过去的时候治不了，难就难在哪儿啊，就是你脑子这一块的脑细胞神经细胞啊，它在丢失以后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细胞的一个再生和修复啊，过去的那些药。所以说现在好多人呢就是吃那个什么呢，美多巴，左旋多巴。为什么？因为你丢失的这一部分脑细胞呢，它是专门去分泌那个多巴胺的因此的话呢，你就吃一点多巴胺，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你的临床症状。也就是说好比是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一个大水缸，水缸的底下呢漏了个窟窿，这水啊哗哗往外流，你为了让这个水缸里的水啊看起来不那么少，它底下哗哗流着，你上面哗哗往里头倒着。但是你想啊，如果说你一旦说你这个水不再往里头添了，它底下那个窟窿把这缸子里的水就流干了，对不对？这跟帕金森病人，你如果说一旦不吃这个西药的话，那么你帕金森病人的话，你病情就会迅速加重。但是我节目当中讲了，你那个药副作用有多大呀？很多人吃了之后的话，肝肾功能都损伤的特别的重。所以说的话呢，很多人现在非常痛苦，而且吃了药也挡不住，病情急剧的发展。那么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伙，千草灵芝丹能够治。过去的药治不了，是因为药的水平和档次和品质还是没有达到最高标准。千草灵芝丹我们研究了10年，在这10年当中，我告诉大家伙啊，我们就是在不断的研究人的病根是什么，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细胞出现了损伤和老化。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伙说的特别的清楚我说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的记住了治病求根源，是不是？那么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它里边有这个呢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呢，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我们在提取之后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去清除我们血液当中老化的死亡的一些垃圾，同时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那么在这个细胞修复的过程当中我节目里边说得很清楚了我说大家呢一定要牢牢的记住了把细胞修复好了，我们人就健康了。那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帕金森的病人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大家伙一开始的话都觉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完之后发现呢临床效果非常的好这个呢手也不抖了，是不是也不颤抖了，什么症状都没有了，身体健健康康。这就是为什么千草灵芝丹能治病的道理，排毒修细胞，脑子也是细胞组成的呀。所以说脑细胞千草灵芝丹照样能够修复，那么在修复之后的话呢，我照样这些病症我能够控制住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有关于呢疾病治疗，我给大家伙说到这儿。总而言之，你记住了，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了，也不管你这个病有多久了，我就是让你到最后的话跟好人一样，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正常吃喝，正常走路，正常生活，不吃药不打针，身体舒舒服服的健康活百岁，是不是？那么现在呢，我刚才给大家伙说了千草灵芝丹要涨价，3天以后，而且就是这3天
有的地区我都不敢保证啊，你们这三天当中。

0: 工啊，咱们都能够呢，不涨价。为啥？因为你们当地的货源一旦说发放完的话，那么这个补贴就要马上的结束啊，因为你新到的货源就是涨价以后的货源了。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记好了啊，千千万万的记住了，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了到时候又得多花钱啊。怎么报名啊？我强调一下啊。好了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剩下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张老师啊，你看我吧，到现在是吃了两个疗程的千草灵芝丹，还有三天马上就吃没有了。
0: 啊，马上就吃没有了，那老患者了啊。
5: 哎，老患者了，你说我这身体好，这几天出门了，也没在家，也没听您节目啊。
0: 啊。
5: 才刚我一打开广播说你才刚说咋的，千草灵芝丹要涨价呀还咋的。那
0: 是我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咱是老患者了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个三天以后啊全国范围之内价位要上调了。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也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啊，因为现在很多国家进口我们的野生灵芝，而千草灵芝丹能够80天治好所有的慢性病，就是因为我们成分当中啊是高品质的野生灵芝啊，还有野生人参。那么现在的话呢啊，这个呢价位呢大幅度的提升了啊，所以说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我说这没办法的事儿，谁都挡不住，你原材料你也价位也上涨了，
5: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去啊，你别错过了，你错过了你到时候又得多花钱啊。你也是啊，你也是，老患者也是。而且一天只给10个名额，原价咱不是3960吗？给了75%的这个补贴药费，990就可以拿4个疗程，额外送一瓶的重雪莲酒啊，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抓紧啊，把情况跟我说说，我看需不需要报名了，好不好啊？
5: 行行行，我抓紧跟您说说，张老师。
0: 行了，
5: 我呢什么情况呢？我原来吧，就是现在就完全感觉现在睡眠晚上睡得可踏实了。
0: 嗯。
5: 精神头也比现在好多了，这阵能敢出门了，以前不行，成天头晕脑胀的出啥门啊，在家里头还犯迷糊呢。
0: 啊，在犯迷糊，也就是说 啊咱们这个原先的时候是怎么了？脑缺血啊，心脑血管病吗？
5: 对，那个时候我血糖还高。
0: 嗯。
5: 那脑袋脑缺血中间，他会脑那阵血糖就是餐前空腹的时候，你说我血糖高的都8个到9个
0: 啊。啊，餐前8-9个。但餐后呢？
5: 餐后就更高了，餐后吃完饭我量过都15个以上，16-17个的时候都有。
0: 那16-17个也以上也有啊。那你这个血糖特别高，你这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5: 多少？你前前后后算下来得有个 九年都快十年了都。
0: 哎呦，那你那时候是打着这个胰岛素呢，还是说吃西药呢？
5: 吃药，你看那阵什么是二甲双胍，消渴丸，还有拜登平。
0: 嗯。
5: 吃老多药了，药没少吃，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好，不说完了，并发症也上来了就。
0: 并发症啊，出现哪些并发症了呢？那时候。
5: 那时候眼睛不行了，眼睛出现你像咱们老百姓讲话黄斑病，看啥玩意儿呢都歪歪扭扭的了就。
0: 嗯嗯。
5: 完了，再一个你说总上厕所。
0: 啊。
5: 哎呀，尿频尿急，有尿就憋不住。完了那个腿，腿这种眼皮也肿，那瞅的人那就胖都胖脑的一边都。
0: 嗯，胖头胖脑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讲，这就很危险了。你这并发症是不是啊？啊，
5: 那可不是嘛。那个时候你说我身上不刺挠，总痒嘛，痒完了就抓破了就不好啊。那地那有的时候好像闹不就要化脓似的那感觉就。
0: 嗯，要化脓啊。其实这个糖尿病患者，你这个很典型，它是属于什么呢？就身体当中有很多毒素损伤了我们胰腺的贝塔细胞。贝塔细胞呢就不能去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啊嘴里边吃进去的那些糖了，不能分解啊，这些糖呢它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血液当中就会有很多的糖毒。我原先给你们讲过一个例子，我说就好比是泡那个糖醋蒜一样，你身体里头血液当中的糖分多了，五脏六腑啊就跟泡糖醋蒜一样，所以说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临床症状啊，哎呀浑身痒啊，都挠破了，很可怕的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啊，这种情况啊，只有说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同时修复受损的老化的胰岛的贝塔细胞，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否则你想多吓人呢？心梗的、脑梗的、肾衰的、尿毒症的、眼睛失明的啊、坏疽烂足截肢的，是不是都有啊？对吧？啊，
5: 不是有吗？身边就有这项例子，就在这摆着呢，都啊。
0: 嗯。
5: 完了那个时候，要不是我这刚我进来，我说睡眠可好了，以前吧睡眠。一晚上多说我就能睡三个小时，那是好的了都。
0: 嗯，
5: 睡不着觉，白天人没精神，再加上脑供也不足什么的，一天就没好时候就。
0: 是啊，确实是这样的啊。那现在的话呢，把千草灵芝丹我们吃上了啊，感觉怎么样啊？说说我听听啊。
5: 感觉怎么样？我跟您说吧，就是现在不两个疗程吗？
0: 嗯。
5: 首先是我血糖，我前天我量的啊，餐前在5.2，餐后吃完饭以后不到8个。
0: 嗯。
5: 那个我是这样的，我用了能有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一直挺明白，到现在一直没有什么波动就。
0: 他肯定他不会波动啊，因为他治病的方法就完全和过去的方法不一样啊，因为他治病的方法是干啥？休息包嘛，排毒嘛。
5: 对对对。
0: 所以他和过去的方法他肯定是完全不同的啊。
5: 嗯，我说这说实话，以前你说吃3种降糖药呢，也没有现在这么稳定这么平稳呢也。
0: 嗯，那你现在的话，降糖药是不是已经都不吃了？
5: 不吃了，一粒儿我都不吃了，就咱吃咱这一种了就、
0: 啊，就这一种。你的并发症呢？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5: 现在并发症恢复特别好，首先说身上现在痒的情况彻底消失了，而且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亮了。
0: 嗯嗯，清亮了是吧？
5: 晚上我不起夜了，嗯，晚上不起夜，这腿和那眼皮那浮肿，我记得也就是一个疗程多一点的时候就下去了，就消了。
0: 嗯，就消了，是不是？这效果非常快呀，是吧？啊，
5: 对对对，我说也是，咱说身体健好了，要不说这几天出门你没在家，以前说像我说，你说就那种身体敢出门吗？谁放心呢？
0: 对了啊，现在能出门了，说明精神状态也好了啊。其实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们听好了啊。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大家记住了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啊我这个凑合凑合啊，那么稍微见点效就算了、我是要让大家呢啊通过呢千草灵芝丹，我最终我要治好病的啊，我这些所有的病我都要完全治好啊。为什么呢？排毒休息包。你糖尿病患者只要你的胰岛贝塔细胞都修复好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能自产自足，自己分泌胰岛素，我就不需要吃西药扎胰岛素、这叫科学。而且的话呢，我把血液当中的死糖和糖毒给你清理掉了，我哪里来的并发症？我啥并发症也没有，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说了，排毒休息包治病根儿啊。到现在为止的话，千草灵芝丹以灵芝仙草入药，从来没有失过手的啊治病。我觉得像你现在恢复的这个速度啊，再有上两个疗程就可以完全停药了啊，两个疗程的用药。所以我希望呢，你接着用啊，再用两个疗程。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补贴啊最后3天的时间。你是不是得抓紧时间了，对不对啊？
5: 对，哎，张老师，你说我这个我想订两份行不行啊？
0: 为什么要订两份呢？
5: 你说怎么回事呢，张老师？我吧，这不先用的咱那个千鸟灵芝丹吗？
0: 嗯，
5: 这回我用的好，我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
0: 啊，老伴儿是哪不舒服吗？
5: 老伴儿吧，就是慢性肠炎挺严重。
0: 嗯，
5: 哎，吃点东西就坏肚子，完了吧，坐车都不行，你就是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一吃点东西，马上就想大便就
0: 坏肚子啊。这个的话呢，完全可以啊，给老伴儿订。那既然这样，咱们就抓紧啊！为啥？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涨价，涨完价之后的话呢，就得6000块钱了。现在是个990，是不是啊？那你赶紧报名去吧！啊，等完全康复了啊，你俩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啊？
5: 行，张老师，那我马上就打电话去。
0: 哎，好，再见啊！
5: 哎，好，再见。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哎，是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6: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嗯。
6: 这我听到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说是国药 OTC 的药，放心药啊。特别是我听到说这个灵芝，我觉得这灵芝啊，仙药好药，药材好。那我呢，我这是这个血压高，关键心梗做了支架了。
0: 心梗做了支架了。
6: 啊，对，
0: 哦，
6: 啊，我这是在一三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吧，就是那是做的那是那次啊，就犯病犯的厉害。以前吧，一直吃的这个治心脏的药呢，像这个因为我的心梗面积比较厉害，那时候阿司匹林呐、布雷韦的一直吃的，药没断。可那天可能天气有点闷热的过。就觉得呀特别难受。这到医院以后，大夫就是让做了支架。
0: 做支架啊，那个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伙说了啊，这个药不是不吃，你过去的话你也肯定天天认认真真的吃药，但是的话末了啊还会去下支架。为什么呢？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啊，就治病求根源。咱们那时候说白了呀，就是没有治到根源上，没有治到病根上去，你说是不是啊？
6: 是。要说呀，你看血压呢，平常吧，血压就是老是吃降压药，我这儿吃贝塔乐克吧，血压呢高压老是在140多、150这个样，低压呢都没下过90，平常嘛老是头重脚轻的，走路啊脚没根儿样的，这到这个岁数了也大了哈，关键家里条件太差。我跟你说，张老师，俺家老头呢，这不他是个残疾人儿，半个那个腿呢，就是走路啊不得劲儿，瘸啊。所以说这些年嘛，你说家里呀里里外外的，这就是说我有这一身病，吃了药我就靠我这个用药来顶着这个身体，就支撑了这个家。当时要不说一得上这个病以后，孩子也是为了救我的命，就怕到时候我要走到头里了，老头这个你说更是给孩子们添多少麻烦，我心里我都想。所以说我这把家里这点家底儿啊也都抖搂完了，做了这个支架。当时我特别心里我说，你看那你都拼了命的干，拼了命的挣，挣来挣去就换了个这支架，换了。
0: 是啊，是这样的啊。其实的话呢，就是大把平常真的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啊，啊攒了那几份的血汗钱，到最后的话呢啊，做了个支架，换了个支架回来。而且的话他要是说啊，我这样砸锅卖铁的啊，我把我这个病全治好了，那咱也认了啊，那也值了，是吧？那也行了啊，以后我这钱没了我再挣。但是关键是什么？下完支架以后，你看你这身体，啊，血压照样还是高，完了之后心脏还是不舒服吧？现在是不
6: 是？
0: 是
6: 不是这当时做了以后吧，显好一些？是不是这有一年以后吧，就是2014年，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就又开始难受了。那这不是一直啊，这也是这药没断呢，一直吃的药，所以我这会儿我你这药一直真的是，我说再做支架，大夫就说想再做支架，能做吗？家里没钱呀，你
0: 这
6: 做
0: 再做还是这么个结果呀？你啥呀？
6: 你说呀
0: 啊
6: 谁还管
0: 我！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有的时候啊，咱得动动脑子了，对不对？那时候的话，你不做也得做，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你心梗发作了，心梗发作了，你不做，你一下子就过去了。到时候你要到我手里，我也得让你做，是吧？立马做，赶紧做，因为什么？我们要通过那几万块钱换条命回来。 啊，但是的话呢，当我这个支架做完了，我保住了命的时候，我是不是得琢磨琢磨，我得从根源上治病了。

0: 就像我原先跟大家伙说的那样，我说啊，急字之其标是缓字之其本呐，是不是？你不能说啊，我这个呢啊，在这过程当中啊，危险过去了啊，我这好了伤疤我就忘了疼了。你为什么你心脏病犯了？你为啥下了支架现在还是心脏病犯啊？道理很简单，病根没有挖掉啊，因为我们身上的病根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的毒素了，这些垃圾毒素堵住了我们心脏部位的血管。你为啥下支架啊？你要撑开，你为啥撑开？原先堵住了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的呀，是不是？堵了百分之多少？什么堵了？垃圾。那你这垃圾你不清楚，你永远堵着。你今天下了支架撑开了，那别的血管呢？你总不能我下十个二十个支架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排毒，完了之后再把血管的细胞修复好，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啊。因此的话呢，你现在你都下过支架了，我这样一讲你会很明白，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毒，血管里那些油脂斑块毒堵住血管的垃圾，我排不出去的话，我这个病它好不了啊，对不对啊？
1: 是，就跟那个家里的卫生也是一样，你光不往外扔，垃圾不清理出去，这在屋里堆着怎么着也不行。
0: 对了，哎呀，这算是想明白了这个事儿啊。这个的话说的特别的好啊。那要这样的话，千草灵芝丹啊，抓紧时间用。现在还没有用过吧？是不是？
1: 没有呢，我这不听到说现在搞活动呢，
0: 哎呦，
1: 说以后要涨价，我所以说
0: 啊、
1: 嗯，
0: 还犹豫呢啊，在犹豫啊，三天以后啊，就6000块钱了。现在你要能幸运的参与上活动是990，而且的话呢，还给额外送一瓶虫草雪莲酒，当天胸闷减轻，80天以后心不慌、胸不闷、心脏病没有，不用吃药，健健康康，你放心就行了。但是现在呀、啊，一个城市啊，只给补贴10个名额。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啊？对不对啊？
1: 是，我是石家庄的，你能给我留个名额吧？我就
0: 啊，名额我这留不住，赶紧打电话去，抓紧时间。再短了，再犹豫了，错过了就没有了啊！
1: 哦，行，那我赶紧
0: 哎，好了吧？
1: 行，
0: 好，再见吧。
1: 谢谢
0: 啊，
1: 哎，好，张老师，谢谢你。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久等了啊。
3: 我打好几天了。
0: 打好几天了。这两天啊要涨价，涨价之前呢这不有最后一次补贴。大家伙都着了急了啊，都在报名。那问问你啊，给我打电话有啥事儿啊？说吧。
3: 对呀，这千草灵芝丹我用快4个疗程了。
0: 哦。
3: 那咱花差不多4000块钱呢。
0: 对，原价啊，就4000块钱啊。嗯。
3: 啊，这才990，那差多少钱呢？
0: 差很多啊。那你这是现在的话，已经是有4个疗程的药了，是吧？
3: 对。我当初没说买这个千草灵芝丹那会儿，我冲你们这药才好。又是灵芝又是人参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0: 嗯，
3: 你说咱老百姓用着他也放心不是？
0: 嗯，
3: 关键你讲了，你说80天就能治好病。
0: 对了，您为啥这灵芝我都给你们用上了，要治不好病，这对不起我这点药材呀。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千草仙药，有咱上岁数的谁都知道，那仙白娘子传奇里边那神话故事里头啊，那许仙被吓死了要起死回生要还魂用的不就是灵芝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0: 虽然说那是神话传说啊，但是的话呢咱应该知道那东西，他不能说我没有底儿的我瞎编呀，那他咋不说用萝卜头还魂呢？你说对不对啊？
3: 那可不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伙讲了，我说好东西就是好东西，6种灵芝入药了，那80天能不治好病吗？治根啊，排毒修细胞啊。你把你的恢复情况说说我听听吧，好不好？
3: 那我说呢，我这一试我可幸福了呢。
0: 嗯。
3: 你说我今年刚59。
0: 哦。
3: 但是糖尿病可得有10年了。
0: 10年了啊。
3: 哎呀，这降糖药吃着控制不太好。
0: 嗯。
3: 餐前动不动9个那样，餐后都得13-14个那样。
0: 有13-14个啊。
3: 哎呀。
0: 9个13-14个不行，高了。
3: 对
0: 啊，高了血液糖毒多，毒多了就要出毛病，毒多了就要破坏你的细胞。是不是啊？
3: 你说对了，我成天身上没劲儿啊。
0: 嗯，
3: 大概起3年那阵吧，我这血压就开始高了。
0: 嗯，
3: 你说高压175，低压就110了。
0: 哦，
3: 这成天头重脚轻的。
0: 嗯，
3: 是13年那会儿，这不是得的急性心梗吗？
0: 啊、
3: 哦，住院了。
0: 嗯，
3: 得病了啥

0: 不知道啊。
1: 哦，
0: 哎呀，搁医院住一个来月，你说总算把命给保住了。
1: 啊、
0: 这回来你说吃药呗，别断念了。你说这药啊，这针呢、啊，我跟你说，我都用了老鼻子了。
1: 嗯，
0: 效果就不好，
1: 就是不好，是吧？
0: 可不，
1: 嗯、
0: 有时候一犯病，你说含那速效救心丸不当事儿。
1: 嗯
0: 嗯。就那一个月吧，我这犯病得犯个三回五回的，
1: 犯个三五回是吧？啊，
0: 次都得犯五六分钟啊。
1: 嗯嗯，
0: 你说半天都上不来那个劲儿的。
1: 嗯，
0: 浑身就冒虚汗。
1: 嗯，
0: 晚睡点觉你还憋气呢。
1: 嗯，
0: 睡不了，成宿半宿的坐着。
1: 嗯，
0: 你这天天这速效救心丸咋的不敢离身。
1: 嗯，
0: 我一合计，我这一天也忒累人了，谁一天都瞅着我，离不开眼睛啊。
1: 是
0: 我个人犯愁
1: 啊，咱就觉得老是拖人后腿似的，是不
0: 是？
1: 是啊，
0: 你说好不点得这病，你说
1: 嗯嗯，
0: 要我说呢，咱这千草灵芝丹我吃了也就是几天吧，
1: 嗯，
0: 哎，也就怪了，我这身上就开始发热。
1: 好啊啊、
0: 嗯、有劲儿的，喘气儿都觉着有劲儿。
1: 嗯，
0: 开始吧，我就觉着胸前这块上舒坦
1: 啊，
0: 哎，心慌就差一不少。
1: 嗯，
0: 晚睡觉我脚睡踏实了。
1: 嗯，
0: 你说这测的血糖还往下降了，
1: 血糖也下来了是吧？
0: 下来了。
1: 嗯， 嗯，
0: 你说测多少回来，餐前就5.5，
1: 嗯，
0: 晚吃饭量才7.多，都不到8。
1: 那天有个听众讲啊，说是用上千草灵芝丹血糖下得很快啊，
0: 快，
1: 他都觉得自己是花了眼了，出现幻觉了，血糖一不好了。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啊，这里边确实没有直接降糖的西药，但是的话，它为什么降糖这么快呢？你记住了，排毒修细胞。我们自己有个胰腺贝塔细胞，只要这个贝塔细胞是好的，我们能自己产生胰岛素的，不用别人啊。所以说，这说明什么？我们修细胞的作用出来了，对不对啊？
0: 对了，我那咱那讲话一个疗程不到吧？你说血压还正常的呢？
1: 嗯，
0: 凉了，高压140、
1: 啊，
0: 低压90那样。
1: 高兴嘛，是不是？
0: 高兴，心脏你说都稳定了，不到80下现在。
1: 啊、嗯，你看看啊，治到病根上，你觉得这病难治吗？一点都不难治。你现在是不是饮食都放开了？ 啊，
0: 现在这四个疗程，降糖降压不吃不说吧，该吃啥吃啥，想吃啥我就吃啥了。
1: 嗯、想吃啥吃啥了，是不是啊？
0: 啊，
1: 嗯。
0: 心脏他也不觉得难受了。
1: 嗯。
0: 这回上哪去啥的，救心丸不用带着了。
1: 嗯。
0: 嗯，我先。我这好这程度我真挺高兴，我以后肯定不能再得心梗了吧。
1: 你放心就行了啊，这就是从根源上治疗啊，你想想就行了。你身上所有的毒就跟那个洗洁精洗油似的，我刷刷刷都给你排出来了。人为啥上了岁数了才得病啊？越上岁数身体毒素越多啊，大家伙自己也明白啊，这上了岁数了啊，嘴里边也有味儿了，是不是？上了岁数之后的话呢，哎呀，这老年这个色斑啊都出来了，为啥？毒，全是毒啊，所以说排了毒了，身体干净了啊，才会健康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
1: 要这样的话，那这活动不用参加啊，
0: 不用
1: 啊，咱们这个用完药都能停药了啊。
0: 那可不好。
1: 嗯，行，今天没有别的事儿了吧？是不是？
0: 没有，谢谢你。
1: 好，
0: 有好事我再告诉你啊。
1: 行，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会了啊。
0: 好，再见了。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你是张老师吗？
1: 啊、哦，我是张丹。你好，嗯。
4: 好、哦，你好，张老师。哦，我听了你们现在、哦、怎么有个活动，下一步要涨价，那现在要报名，还能花990块钱拿到四个疗程吗？
1: 是这样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3天以后啊、
4: 哦、
1: 要涨价了，涨了6000是吧？80天的药、
4: 哦，
1: 完了之后呢，这两天呢是3960。给每个城市啊每天10个名额，那么这10个名额呢、
4: 哦、
1: 就是补贴多少呢？补贴75%的药费。那么这样的话、
4: 哦、
1: 补贴完了是多少钱呢？就是990。所以说这个名额不是说这3天啊、
4: 哦、
1: 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只有10个一个城市、
4: 哦、
1: 所以我说了让你们打那个400电话呢去报名的啊。 那你现在的话，你这个千草灵芝丹你用过没有啊？
4: 还没有呢，没有呢。我这不是这次我下决心想用，想用，但是还是想跟你通个电话。
1: 行，那你把情况先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啊？
4: 我这个病也挺重的。
1: 嗯。
4: 我这个左边这个半边身子啊，麻，走路发沉，走路发沉，也能走，就是感觉沉。到医院去检查，叫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咱也不
1: 腔梗就是小中风嘛，啊。
4: 哎，小中，我就怕大中风了，万一瘫痪了就麻烦了。
1: 是呢，啊，就怕这个事儿啊，万一瘫痪了怎么办？你瘫痪了，说句实话呀，你生活不能自理。你也听到咱节目当中有多少人啊来问这个事儿了，是不是？多可怜呢啊！但是很多人的话，躺在床上不是挨着吗？受着吗？啊！
4: 可为什么我也可注意呢？我酒也不喝，这多吃清淡的，那个盐吃的也少，还加强锻炼，还是不行。说半边身子还是沉，还是麻。我现在就担心得脑梗了。
1: 这脑梗啊，就怕这个事儿。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怕不管用，就得治，知道了？你现在麻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现在的血液是不通的，血管是堵了的，知道了？因为不通血了，不过血了，它经络闭阻了才会麻，才会沉。那么经络为啥闭阻啊？我们知道，堵住的东西的都是有垃圾的，对不对？啊，那个垃圾堵住了，那它能不那个啥？能不淤阻吗？所以现在要想方设法赶紧啊，把这个淤阻给它通开啊，要不然中风就是早晚的事儿啊。
4: 我张老师，我不光这个问题，我眼睛啊，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啊，不是说看不见，看个人模糊、雾蒙蒙的感觉。
1: 嗯，
4: 那个右眼重一些，左眼还好一些。左眼呀、啊，要是捂住这个右眼啊，用左眼看，看的还清楚一些；要捂住左眼，用右眼看。就模糊的看不清人了，
1: 那不行啊，那这个就得治，那要不然的话失明的啊。
4: 哎，我担心的肠胃也不行，那个经常便秘
1: 啊，
4: 四五天一次，我就吃那个果导片呀、啊。
1: 嗯，
4: 哎，那个倒是快，有时候吃上两粒就跟拉肚子似的。
1: 嗯嗯，
4: 哎，我说也不好受，我说我现在
1: 不能老吃啊，因为你老吃的话，它老泄。卸完之后的话，就把你的正气和元气给你卸没了啊！
4: 哎，有时候卸的也没点劲儿啊，
1: 对对对啊，没劲儿，就是好汉顶不过三分吸嘛，就这个道理啊。那你没有别的病症了吧？就这些了吧？是不是？
4: 就这些了，张老师。
1: 就这些，我来告诉你啊，你听我的，你抓紧时间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啊，犹豫都不要犹豫啊，利索的麻溜的赶紧用啊！为啥呢？我节目当中讲，我张丹啊，给大家伙讲病，咱不搞那些啊，什么高深的，是吧？啊，这个那呀，弄得这个那神神乎乎的，没那么复杂。病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所有人的病，除非是那种先天性的畸形，咱不说啊。你所有人的病，大部分都是后天来的。那么后天来的病，为啥你后天会得病？垃圾，垃圾毒素损伤了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的细胞。所以说的话呢，细胞受损了，人生病了。要想治病就得排毒修细胞啊，是不是？你比如像你对吧，我便秘，我肠道细胞是受损的，我这个呢脑小腔梗，我脑子细胞是受损的，那怎么办？修细胞呗，这么简单的事儿。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啊，我问问你，你就不听我的课，我问你，灵芝是不是好东西？
4: 这好，可是好东西，
1: 千草吧，东西好，说一千道一万，老百姓你们记好了，没有好药材治不了病的。他把仙草啊、灵芝，再加上了仙草、人参都给你入药了，这药再治不了你的病，你还用啥呀？对不对？所以说病根就放在那儿呢。灵芝自古就说有起死回生之功效，什么起死回生之功效？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呀、啊。所以说这有什么可犹豫的？你用上当天身上就有劲儿了啊，十天左右排便痛快了，一个月左右血压正常了啊，八十天左右人好了。头不晕了，身上不麻了，排便一天一次了，多简单的事儿。所以现在我刚才给你解释了990，你要错过了3960，再过三天6000，你这样的话，你说你能等吗？时间就是金钱呢，赶紧订80天的药去啊，别再耽搁了，明白了啊？
4: 行，那我就现在就赶快和这个400电话联系，我990块钱我准备好。我后期要有问题，张老师，我还得打电话麻烦你啊。
1: 行啊，抓紧吧，有事给我打电话。再见啊。
4: 哎，再见，张老师。
1: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 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

0: 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张老师。
2: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张老师。
2: 嗯，
3: 这不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就是我这用了20天了，一个疗程了啊。
2: 啊、
3: 哦。哎，这回个我不是听着说有个活动，说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我这说跟你说说呢，说说我也想着参加上呢。
2: 哦，你现在没用过吧？
3: 我用了，用了，这不1个疗程了。
2: 哦，1个疗程啊！你把你的原有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先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啊。
3: 行，我跟你说说，我之前哈就是这个睡不着觉这事儿挺闹心的，都好些年了。
2: 嗯。
3: 这有多长时间啊？十来年的时间，从30多岁呀、啊，我这就睡不着觉。那会儿刚开始的时候就吃那个就是安定，吃上那么一片啊，黑气就能睡着了。
2: 嗯，
3: 后来哈不行，吃一片改到1片半，后来2片、哎、我到这个用千草灵芝丹之前哈，我就是吃2片安定我都睡不着觉，黑气整宿整宿的困嘛，困睡着了一点都睡不踏实，哪会响一声或者是咔嚓动一下，我立马就醒了，这一宿就再也睡不着了啊。
2: 你这个不行，这个睡眠质量太差了啊。你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干熬、熬心血，所以说长年累月下来之后的话会觉得自己身体特别的亏虚和这个的虚弱，是不是啊？
3: 是可不嘛，这么一来哈，一天到晚的没精打采的，身上一点劲头没有啊。
2: 嗯。
3: 腰腿的也是疼，而且我还有这个就是肩周炎跟这个风湿的毛病。
2: 啊、
3: 这个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一抬胳膊扯的肩膀子这疼得受不了。
2: 嗯。
3: 风湿呢也是。疼得我连床都起不来呀，你知道吗？
2: 起不来。
3: 这个止疼片一点都不管事儿了。
2: 这病人叫啥来着？有个名儿叫不死的癌症吧？是不是啊？
3: 是，
2: 哎呀，太遭罪的一个病啊！
3: 是，要不大夫就这么说的，就是说我这个挺遭罪的啊。
2: 嗯。
3: 结果我就一直吃药什么的治也不行，直到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时候，说是这个。哎，药材好，不是说治疗这个百病吗？我说
2: 啊，
3: 我也
2: 是，你关键
3: 是
2: 你千草灵芝丹，你一听啊，你就是咱不是大夫，咱也知道它东西好啊。那里边是啥呀？野生灵芝啊，野生灵芝的话，谁不知道这是仙草仙药啊？对不对啊？
3: 是，要不说呢，这用了，我觉着这个真是挺神的啊。
2: 嗯，
3: 我没想到，就用了有个3-4天。首先来说，感觉好的就是我这个睡觉明显的就是强了，黑天迷迷糊糊的哈，这一宿能睡着了。睡着之后，甭管睡多会儿，睡得特踏实、特沉稳啊，
2: 非常的好啊。
3: 哎，我说行，第二天就感觉在身上有劲儿，心里的痛快，我就一直用着。这不用了有20天了，这会儿我现在反正吃完晚饭吧，到这个。9点多，晚上再待会儿，盯着个10点来钟睡觉，一觉就是睡一宿吧，翻2身，有的时候起次夜，哎，一宿就过来了。我觉得这睡眠睡的好几年了都没这么香甜过，
2: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了啊，这才叫做真正的疗效。你现在关节还疼吗？减轻了吧？
3: 减轻了，我这个胳膊哈现在能往上抬了。
2: 哦，
3: 稍微的往上抬抬没问题，尤其我这个以前腿跟腰不是酸疼嘛，这会儿不疼，这个风湿这一块感觉身上热乎了啊。
2: 这就行啊，一点点的来啊，这就说明是见效了。我节目当中讲啊，风湿啊，为什么我们也说是细胞病啊？因为你风湿你觉得疼，为什么疼了？堵了，为什么堵了啊？是因为呀、啊。我们这个呢，就经络当中有风寒湿邪入侵， 你风寒湿邪入侵以后的话呢，就会闭阻经络，它占位嘛。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要治这个病，你必须干嘛呢？你必须排除风寒湿邪这些毒素，然后的话，我再修复老化的、受损的啊，我这个呢血管经络细胞、骨骼细胞，就这么治，那不挺好的吗？手里边是不是现在没药了吧？对不？
3: 嗯、哦，我现在都挺好的，这不这药那也快吃没了啊。
2: 啊、
3: 我
2: 没了的话呢，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啊！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伙说了啊，千草灵芝丹这两天呢有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幅度非常大，990啊，原先不是3960吗？你抓紧，为啥？一天只有10个名额，最后三天了啊，多了一个名额也没有，还不抓紧时间还等啥呢？对不对啊？
3: 是是，
2: 嗯，行了，今天不多说了，等完全康复了给我回电话，我们再会了啊！
3: 哎，再见，
2: 再见。
0: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400-6833-556。
0: 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4: 张老师，您给帮帮忙吧，因为那个这个千草灵芝丹呀、啊，我妈这不是现在吃了2个月，我刚吃半个月，这次啊，我想一下订2份儿。
2: 想订2份儿啊？你这是想让我给你帮忙订药啊？
4: 对呀、啊，你不是这活动那就剩3天了，不然的话你过了这3天又得涨价，这样的话我订2份得里外里差不少钱呢。
2: 你这订10份我这也给你订不上啊啊！我这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知道为啥不啊？因为这一次的补贴啊是由谁呢？给我们发了75%的这个药费。所以说的话呢，这报名必须在场外登记，谁都走不了后门。我告诉你啊，必须的话呢在场外实打实的去报名去，所以这个事还真帮不了你。那你现在你抓紧啊，把这用药情况简单跟我说一下，我听听需要多少，我给拿了主意，你赶紧抢名额去吧。啊，
4: 这也行，也不差这几分钟。那个张老师，是这样的呀，我高兴在哪儿啊？我妈现在哈能认识人了，以前的时候没用千草灵芝丹这个2个月以前哈，哎，我回到家里她都根本就不认识我。就我姐谁回去他都不知道谁是谁，那时候怎么说呢，就跟傻子一样。其实他
2: 是什么，老年痴呆症吗？
4: 对，已经就是老年痴呆症，脑萎缩了，大夫都说是、
2: 脑萎缩啊。他这个用了多少了？2个月。那就原先的话是买了足疗程80天的用药吗？
4: 对对对，是
2: 啊。
4: 其实是给我妈买的，我怎么说，我吃了半个月，我说这次得订2份啊。
2: 哦，那我知道了啊。老太太现在的话呢，原先都不认识人了。
4: 对，
2: 现在呢，现在和你说话什么的都没问题。
4: 现在知道，我一回去，二丫头回来了，就要二丫头回来了。我说妈，你吃点什么呀？哎，这知道，你再给我买一次蛋糕去吧，就是昨天买的那个。我说这不家还有啊？他现在能知道了，现在。
2: 哎呀，太好了啊！
4: 要不
2: 老年痴呆症是一个相当可怕的病。过去你们去过医院没有？医生有没有告诉你们这个病治不了？他们是不是？
4: 就说治不了。现那时候家里不敢离人啊，就很怕。你说他出了门，他都不知道他是谁。你说这丢了上哪儿找去啊？关键是
2: 每年
4: 丢
2: 的多了，大家看一看，每年寻人启事有多少？是不是啊？
4: 是啊，
2: 这个病啊，确实让老年人遭罪。但这个病呢，过去治不了，为啥？因为这个病属于细胞病啊，它属于我们脑细胞脑萎缩、脑老化。因此的话，你过去那些药啊，它没这个实力，没这个水平啊，去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所以它治不了。千草灵芝丹是一般药吗？千草灵芝丹里边有野生灵芝啊啊，所以说它是专门去给我们排毒修细胞的，所以它好使啊。
4: 对，
2: 很好啊。那这么着，你得给它用够了啊，用了它多少，你得给它补多少啊，别留下尾巴。那你也用了，你这为什么去用呢？千草灵芝丹，
4: 我怎么看我妈用的好？我说我用了它半个月啊，因为我那时候啊肠胃不好，吃了饭总是胀往下那个不消化一样不说，还往上反酸水，就是说恶心那种一样的，这脑子就是那个跟浆糊一样的，就昏昏沉沉的，每天都是。现在张老师，别看刚吃时间不长，这半个月，现在这个饭吃完以后能往下走了。感觉胃舒服了，现在
2: 就是说原先是胃肠道不好，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是。
2: 哦，
4: 要不
2: 往下走的话，说明这个胃炎啊、炎症啊，它就逐步减轻了嘛，是不是啊？
4: 另外脑子这两天就觉着好像跟那个打开窗户那种感觉一样，好像就清醒一些了。现在
2: 太翘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要不我说一听说活动最后三天了，我说什么这次得订两份，我说
2: 肯定要订药啊，老太太要用。

0: 你也要继续用啊。
1: 嗯，
0: 我张丹啊，原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过了啊，现在市面上的药太多了，所以说老百姓呢被骗怕了啊，
1: 嗯，
0: 很多听众啊，老百姓啊，现在呢弄点好药都不敢买。我说这千草灵芝丹啊，大家伙没啥后顾之忧，为啥呢？记住了啊，里边呢是国药准字的，而且是纯中药的，而且是野生灵芝入药的，
1: 嗯，
0: 那说明书上都有。我讲过了啊，80天的时间让你治好，你就是90岁的老太太，她也知道。你们家老太太，你问问她，你知道我为啥给你吃药吃了好了吧？你说我给你吃灵芝了，哎呀，她得多乐呵啊，你得乐得合不拢嘴儿。为啥？谁都知道灵芝是好东西，所以像这种情况，肯定要把药定上，定多少呢？定上4个疗程，你赶紧抢名额去，好不
1: 好？
0: 好，
1: 我这就打，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了，哎，再见啊。
1: 嗯，好好，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个药好啊，好在哪儿呢？好在六种野生灵芝啊，同时再加什么呢，人参、三七、淫羊藿等等几十味的名贵药材。那么再把所有的名贵药材入药以后啊，千草灵芝丹那么治疗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变啊，你包括心脑血管病啊，是吧，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啊、心梗、严重的心律不齐啊、房颤室颤，另外呢像脑血管病啊、脑动脉硬化、脑萎缩啊、偏瘫、失语、口眼歪斜啊，那么也包括我们出现的肠胃病啊，像胃溃疡啊、肠炎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再者风湿骨

关节病啊，像风湿、类风湿、产后风、腰椎病啊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大家记住了，80天的时间呢啊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需要让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最终就跟没得病一样啊，你有胃肠病的，我让你胃不酸了啊，有颈腰椎病的，疼痛减轻了啊，你有那中风后遗症的，手脚觉得发麻，热乎有虫子爬的感觉啊，另外的话呢啊，你包括咱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呢啊一体多病的这个病症，你到最后你80天的时间啊，你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你什么毛病都没有啊，身体健健康康啊，这就是千草灵芝丹啊，在临床实验阶段10年，再加上呢临床应用6年16年的时间，给大家的一个证明，正规国药准字的。那么有的人讲为什么治疗的效果好啊，那就是由于千草灵芝丹当中有一种宝贵的成分，从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这个活性菌呀、啊、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去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给你清洗干净。那么其二的话呢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啊、还可以有效的去修复你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人的细胞从头顶头发根到脚底板啊，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所有的地方，这些所有组织的细胞啊啊都是健康的。那么这样你浑身上下你自然就没有病了。所以说啊，这个药为什么效果好，80天能够治好病，就是因为它里边有所有的药里边所没有的灵芝活性菌啊，这种啊不老仙草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能够既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又修复你的受损的细胞。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像我们的腰椎病，大家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啊啊，这个病啊啊发病率非常的高，20多岁30来岁40来岁啊，还有70、80岁的，各个年龄段都有啊，各个年龄段啊咱们都会出现。所以有很多人，现在我实话实说啊，你这个腰椎病啊，到最后你治疗的都是错的。有的人说我怎么是错的了，我腰椎疼我就吃止疼药啊，我这个呢疼了，我甚至于疼了那我不能受着，我就吃点激素药，你那是错的。腰椎间盘突出确实这个病重，对我们的身体伤害也大。我们知道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它会由于突出的髓核压迫神经和血管，从而导致你的下肢啊，你的腿啊失去知觉啊，尤其是呢麻啊，窜着疼啊，最后呢腿失去知觉瘫痪。还有的人呢就出现什么呢，大小便失禁啊。为什么？它压迫马尾神经嘛，马尾神经不指挥你这个肛周啊啊那个肌肉啊进行收缩了，你大小便失禁。那么另外呢，那就是瘫痪啊，瘫痪以后啊整个下肢肌肉就萎缩了嘛啊，所以到最后的话呢你就动不了，坐轮椅啊，再坐轮椅再躺在床上几年你不动是吧，五脏呢得不到气血循环的一个供给啊，时间久了之后就出现什么了啊，就出现呢那这个呢就是说五脏衰竭啊，人的寿命就会减少啊。所以说现在啊你出现这个病很痛苦的，你啥活干不了啊，你有的人才20-30岁30-40岁你这个腰就不行了啊，你搬搬抬抬在家里边说句实话打扫个卫生拿把笤帚扫扫地你这个腰你都不行了啊。有很多尤其是男性啊，这个出现腰椎间盘突出以后啊，你这个不能抬不能搬啊，活也干不了，你坐办公室的上班的你还行啊，如果说咱们是体力劳动者呢啊，那很多人有腰椎病你能干了活你就得在家里边啊，那这么多地啊，那谁干呢？有的人咬着牙干，干完之后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多吓人呢，瘫痪。那么这个病啊，说到治疗，过去怎么治呢？针灸啊，大家用过吧？按摩也按摩过，还烤过电啊，是不是？有的人还刮过痧，这些方法其实都是活血化瘀的方法。你的方向是对的，你要把它活开。因为你知道你腰椎间盘突出啊，
这个地方是经络闭阻了，你想把它活开，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扎个针儿啊，做个牵引，做个按摩就活开了，门都没有。而且你光是活血不行啊，你腰椎间盘突出，你是髓核老化，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呢？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就好比是两块砖块中间啊压了个乒乓球啊，这个两个砖块就是你的腰椎椎体，那中间的乒乓球呢，就是你两个腰椎之间的有个髓核，然后这两个腰椎啊挤中间挤了个乒乓球，我们边上拿绳子给它绑住了，包括粽子吧是吧，给它包住了，包住以后呢，平时呢这砖块啊它是能活动的，里边因为压了个乒乓球嘛，但是它乒乓球出不来，因为我边上给你包住了用绳子。但是如果说呢，我们这个呢啊包住这个砖块的那个绳子它裂了呢，它断了呢，那么这样呢，两个砖块中间的乒乓球不就都鼓出来了吗？啊，鼓出来以后啊，那我们啊就是这个腰椎后头椎孔里边有神经和血管的，那么一旦它鼓出来了，就会直接去压迫这个神经和血管啊，那么在压迫这个神经和血管以后啊，那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呀？你压迫住了吗？把神经和血管啊，一旦说压迫住了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会麻，就会胀，就会疼，下肢就会失去知觉，是吧？啊，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么因此你说你光是活血你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那是不现实的。你那个纤维环它是细胞组成的，我一方面的话我要把这个经络里边淤阻的啊一些垃圾给它溶掉，那么同时你是不是还得把那个纤维环老化的纤维环给它修复好啊？你光是活了血了通了经络了，纤维环不修复好，完了之后的话呢，腰椎的骨细胞还是老化的，那你这个病回头还是个犯呢。所以你治的是治对了一步，还差第二步，你两步走你差了一步，那这样的话这个病只能是见效不能根治啊。哎，那我不能说我治一辈子吧，我天天吃药吃上十年二十年病没治好，反倒把肝肾肠胃吃坏了，挣点钱也花没了，你不治不治你就瘫痪在床。所以过去很多人太痛苦了，就觉得这个病是不治之症，很多人说我豁出去了，我做手术啊，做手术是现在手术方法挺多的，给你髓核给你溶掉是吧，鼓出来一个髓核压神经了吗，溶掉，然后你那个腰椎不是不整齐了吗，给打上那个钢钉啊，给它固定住了，打钉子钉住。做完手术的人现在想一想，大家听节目的有做完手术的腰椎病什么结果，疼不疼了？还疼吧。腰能够灵活的弯腰抬腰吗？不能吧。而且的话呢，阴天下雨疼不疼啊？疼吧。所以那不叫根治，那叫修补，那叫修补。而且有的人手术失败了更吓人，把神经给啊弄坏了，直接瘫痪了，啥感觉也没有了。所以这个病最安全的方法是保守，是用药。用药最好的方法是既要排毒通经络，同时又要修复我们的骨细胞还有纤维环细胞。那我问你，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哪个药？不就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吗？啊，这个灵芝活性菌一旦进入身体以后啊，它分为四步，清调养护。第一步它会像呢吸铁石一样把你血里边经络里边那些垃圾给你吸住，然后呢排出体外。第二步调节你的骨骼啊，内脏五脏六腑正常的运作，没毒了嘛，无毒一身轻。第三步养，养什么？养细胞，骨骼细胞啊，它会给你老化的骨骼细胞提供营养。那么这个时候骨骼细胞啊，它就像那个原先被太阳烤干了的花，你浇上水了马上头就抬起来了啊，那骨骼细胞就活了，就激活了。激活以后呢，就会进行新陈代谢，像蛇蜕皮一样，就把那老化的细胞给退掉了，新生细胞就长出来了。哎，长出来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新生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组成的纤维环，细胞所组成的腰椎，它也是健康的正常的，那你自然就没病了，对吧？啊，到最后一步的话呢，还要护，护什么呢？保护细胞啊不再过多的受损啊。因此这四步下来之后的话，记住了，总共只需要80天的时间，哎，我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为什么能治病，明白了吧？排毒修细胞，大家记住了，双管齐下。

0: 直达病灶，所以说见效快效果好。我节目当中讲好药决定好效果啊，所以说清除垃圾修复细胞，你就包括像这个，不要说腰椎病了，腰椎病当然你八十天以后啊，腰不疼腰不酸腰不困走路没问题是吧，想慢腰慢腰想抬腰抬腰，你就是包括中风的口眼歪斜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这些人，我让你身上啊走路正常说话正常腿脚热乎想去哪去哪，心脏病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啊，这些的话呢完全康复。你就包括有的人出现的像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过去难治啊，最终的话我也让你彻底的康复性治愈一点问题都不留。那所以这才叫做治愈呢啊，为什么治得好啊，正规国药准字的他不弄虚作假啊。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再一次强调，要想健康必须是从病根上治疗，要想健康必须是用好药，在全国范围之内唯一指定的一个一体多病的专用药是哪个药？千草灵芝丹。有的朋友说以什么为证明呢啊，咱们是啊就推广的药，大家知道这两天啊千草灵芝丹呢在场外有大型的全国性的康复工程，这个康复工程呢是这样的，四个疗程八十天的用药，因为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啊，原价很贵3960，那么现在的话呢啊需要呢多少呢，直接承担75%的药费啊，你只需要承担25%，那只需要990就可以了，直接减免了多少？2970啊，额外再给大家赠送了一瓶曲连酒啊，每天每个城市呢给了10个减免啊名额。但是今天我来到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优惠补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呢收到了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信息。啊，各地工作人员包括呢啊，像这个呢就是厂家查了一下呢库存的药品啊，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啊库存的药品了，所以说有的城市啊现在已经是出现了断货的现象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一旦说啊送完的话活动立即结束啊，所以说我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啊。那么有的人说，那如果说我参与不上呢啊，等下一批千草灵芝丹再到位的时候啊，可能就要呢涨价了。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啊，因为现在国际上对于灵芝啊，大家可以查一查新闻看一看，这样就把市场价位给抬高了啊。所以说大家抓紧啊，你想你现在才花900多块钱啊，你省了3000块钱呢啊，这机会千载难逢啊，大家赶紧呢打电话去。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皆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

0: 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张老师吧？
1: 啊、哦，是我，你好啊、嗯。
2: 我觉得我现在也最有发言权了。
1: 啊，最有发言权了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老患者吗？
2: 老患者，就是因为用了这千草灵芝丹，用了四个疗程下来，我现在我觉得我是健健康康的，连啥病也没有了。
1: 啊，四个疗程，老患者了，那当然有发言权了啊。那这么着吧、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完了之后呢，我看看啊，咱们都恢复的怎么样了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51岁了。
1: 51岁了啊，
2: 嗯。我这个毛病还比较多，一个吧，这个血压高，再一个呢，这个腰这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2: 就是这光这个血压高都有7-8年时间了，我一直时间还要啊，你像什么卡托普利啊。还有什么叫力学平啊，后来用的这个整局降压，
1: 嗯，
2: 哎，反正都是开始用上一段时间呀、感觉这个血压还能保持的差不多，时间一长以后都不行了，
1: 就不行了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为啥啊，我刚开始用上之后管用啊，我这个呢后期就不管用了，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治到病根上去。高血压是怎么回事？是血管子里头有太多的垃圾，然后的话呢，啊，血管子里头那个垃圾太多了，他把那个血管给堵了，血液不通了，啊，这个病这么来的。那你在治的时候，你是扩血管或利尿，你没有把血管子的那个垃圾给它啊溶出来呀。只要血管子垃圾太多了，啊，太多以后的话呢，啊，你这个呢，越吃西药垃圾越多，越吃西药垃圾越多。那这个呢慢慢就产生耐药性了，垃圾太多了吸收不了了吗？是不是、啊哎，自然而然药越用越多，这西药一吃多了、副作用大呀，是吧啊？
2: 是，但是就是用上这千草灵芝丹，哎，我觉得这效果不仅好而且快，
1: 他刚肯定快，80天彻底治好病吗？你四个疗程才80天的时间，你把见到的效果都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2: 我用上这千草灵芝丹，第二天啊就觉得这个腰这热乎乎的。
1: 嗯，
2: 哎，这个晚上睡觉呢也睡得就是比以前踏实点。
1: 嗯，
2: 哎，总这么说吧，一天醒来以后就感觉这人那个精神啊，精神状态就好像比以前要好了很多一样。
1: 嗯，
2: 哎，感觉这个脑袋不那么胀乎乎的了。
1: 啊，
2: 用了12天下来，就像这腰啊。能挺得直一点的，弯腰的时候，也觉得灵活了。
1: 啊，弯腰灵活了是吧？啊，嗯。
2: 还有这个像这个血压吧，用了一个疗程下来，不光是这个血压平稳了，而且这个降压药都不用吃了。
1: 降压药都不用吃了，怎么样？
2: 啊，
1: 一个疗程就是20天的时候，20天降压药不吃了，那种感觉是什么？吃了7-8年的药，你又没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对吧？啊，
2: 是啊，不光是有解放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用上千草灵芝丹呀，还给我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
1: 啊，
2: 另外就是因为我是可能是长期吃药的事吧。
1: 嗯，
2: 就有个加上这个骨病转酶，还有这个骨草转酶，这两项都已经超标了。
1: 啊
2: 了，
1: 应该是吃药吃的。我刚才不是说了
2: 啊，
1: 它伤肝伤肾嘛。啊，嗯。
2: 嗯。你说就是用上这千草灵芝丹吧，虽然到现在就像你说的，一个疗程才20天，是啊，20天的时间是不长啊，但是我现在用了4个疗程下来，
1: 嗯，
2: 我那天我去，啊，4个疗程80天，那天我去检查，
1: 啊，
2: 这个骨病转酶、骨草转酶，现在都在这个，30多，
1: 啊，30多，高兴不高兴 啊？下来以后，
2: 高兴，
1: 啊，高兴，肝肾。啊，这个呢都恢复了，是不是啊？啊，
2: 嗯，是医生一说这个，我一看那个检查单，我那医生一说，我说我呀，我这就太高兴，太放心了。一个呢，我不怕得什么脑淤血啊，这个脑梗了；再一个呢，我又不怕什么那个肝硬化了。
1: 嗯，都怕肝硬化了啊。
2: 啊，
1: 我节目当中啊，本身就跟大家说的很清楚啊。我说在治病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很多人你在过去的时候啊，咱们实话实说啊，我一边吃药一边胆战心惊的害怕呀。我这说的是实话啊，一边吃药一边害怕，为啥？ 因为你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讲了，你自己想一想，我这个我可能高血压没治好，回头把我肾给吃坏了，是吧？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啊，我跟大家讲了，像这个现在啥都不怕，啥都正常了，就停药。我节目当中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啊，有啥可怕的？好了，咱们就停药啊。你现在这不完全好了吗？完全好了，今天啊，这是打电话来给我报喜啊，没有别的问题吧？
2: 我也是听着有活动了，我说，想让你给知道知道的。
1: 想知道
2: 你说能停，能停就直接停了。
1: 嗯。啊，有活动啊，力度确实是很大啊。但是的话呢，这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针对于咱没用药的人，是不是啊？
2: 啊。
1: 你像咱这恢复了的，你来凑这个啥热闹呢？你已经完全好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该停药停药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还有啊，那就是啊。那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我张丹说得很清楚，国药准字的，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让你血管子畅通了，血压就不高了，修复你老化的细胞，让你这病好了不再犯。所以这情况不需要一直用药，停药吧。
2: 啊，
1: 有事打电话来，行吗？啊，
2: 行，谢谢张老师。
1: 好，再见吧。
2: 哎，好，再见。
0: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张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
1: 嗯。
4: 我昨天吧打电话买药，人家告诉我说暂时吧你订不上，没有药了，说过两天吧，等到货一到的时候吧再联系我。但是我心里有个担心在哪儿啊，我怕涨价。
1: 怕涨价，因为这一次的话呢，这个补贴呢结束之后啊就要涨价了，我这个给你们下过通知的，是不是啊？我下过通知的。确实是要涨价了，因为我在节目里边呢也跟大家讲了啊，涨价不是说谁个人决定的啊，那么主要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上那个野生灵芝，因为咱们知道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嘛，它野生灵芝的那个价位呢它提高了，所以说尤其是量少了，因此的话这个价位不得已上调，因此我节目当中说了，我说你们都早一点啊去报名去，因为一旦错过了到时候又得多花钱啊。但是你们当地断货了，这么着啊，你先在导播间那边呢一会儿登记上个名字 啊，登记上个名字、
4: 啊、太好了
1: 啊。对，然后呢如果说咱们确实是啊能用的话，到时候呢你们当地货源一到，我看看还能不能再给你们申请点补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吧。
4: 谢谢
1: 啊，我尽最大努力，但是这个可能性只占50%，你到时候要真申请不上，原价买你也别埋怨我，好不好啊？
4: 那我也得先谢你。
1: 行，先把病情说说，我看能不能用啊？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呢59了。
1: 嗯，说病吧啊。
4: 我得风湿啊，好多年了，浑身关节吧总是窜着疼，又怕冷又怕凉。这个今天呢胳膊疼，明天就腿疼。走走道啊，这脚脖子酸疼酸疼，你就走不了道。关键是咋的？他这一疼起来呀，挺难受啊，没办法吃止疼药。有时候这个膝盖疼的时候啊，就上楼下楼根本腿吃不上劲儿啊，就拽着扶手啊来回这么走。
1: 嗯，
4: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风湿啊，年头一长吧，我就出现啥情况，这个心呐、总是难受。憋闷的难受，嘴唇都发紫，腿胀乎乎的。喘不上来气儿，憋得，就有时候就是使劲往上拔气。大夫说吧，已经由风湿转成，做那个彩超吧，说那个2.5斤已经狭窄了，关闭不全了。
1: 啊，那就是说风心病呗，是吧？
4: 瓣膜受损了。
1: 啊，
4: 关键咋的啊？一得上这病以来，加上 风湿疼吧，这晚间一宿宿睡不多少觉，
1: 嗯，
4: 越睡不好觉吧越难受，越难受吧越睡不了觉。

0: 有时候就喘呐、啊，上不来气儿，拔气。我家里吧，现在吧，都把那个就是氧离德配上了。
1: 嗯。
0: 关键怕咋的，一下子气儿上不来，再憋过去，完了再成心梗。所以现在啊，我也是担心，也是害怕。
1: 嗯。
0: 也我也是惜命想活，日子这么好，我也想把身体治好了，好。好好活着，多享几年福。所以我就听我家孩子回来告诉我说，他们单位就是人家父母都就有不少人用那个千草灵芝丹呢，说用的效果好，说你们这药啊成分还好，好药材。所以我就是听了你讲座以后，就打电话就定了，就想定。但是吧，打电话他告诉我没有药了，我现在心里啊着急呀、啊，一来是怕那啥赶不上活动，完了涨价；二来我确实我这病啊真需要这药快点治好的。
1: 嗯，需要这个药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大家如果说要是能够呢啊参与上这一次活动的话，那当然了，你高兴我也高兴。为什么呢？给你治好病，我是非常有把握，这个病是肯定能治啊。为什么说肯定能治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了检查啊，医院里边也告诉你了啊，瓣膜它受损了现在。那么这个瓣膜一旦受损的话呢啊，我们怎么就能够让瓣膜再恢复健康啊？啊，那有的人讲的话呢，那我瓣膜要恢复健康的话，那是不是我要换瓣呢？那是到最后不得已了，我实在修复不好了，我再换瓣。那么如果说我能够通过药物让你的瓣膜修复呢，啊，那就必须是能修复细胞。现在能够让细胞提高新陈代谢，那你的瓣膜修复的，那不就只有灵芝活性菌吗？灵芝自古咱们都知道，这是起死回生的仙草。
0: 对，
1: 所以说它是靠什么来起死回生？就是里边的灵芝活性菌。但是我们灵芝活性菌啊，过去是提取不出来的，现在提取出来才真正实现了灵芝功效。那么另外啊，风湿骨关节细胞不是也得修复吗？关节里边的垃圾那、啊、多了，堵了经络，你才会出现疼啊。如果我把经络给它打通了呢啊，那么这样的话，咱们自然而然的，第一我就没有那种啊经络闭阻的那个现象了，那你关节就不疼了。那其二的话呢？啊，那在这过程当中，我所有的细胞都是健康的了，那我还存在什么样的别的问题吗？啊，那都不存在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个药啊用上之后，有上一两天，你的关节僵硬疼痛的感觉就会减轻，它快呀，它灵芝活性菌入药啊。那么其二的话呢，啊，用上呢80天的时间，你所有的病都就不存在了。啊，什么病变啊，咱们都就没有了。最终的话呢，就完全的康复了啊，关节不疼了，心脏病也没了，想去哪去哪啊，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还用问啊？肯定能用啊，这是没问题。关键就是这个补贴的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确实是需要啊，要涨价了。涨价原因我也给你告诉你了。那么你这就在场外去登记名字吧，登记上名字以后呢？只要售货员到了啊，到时候呢，我就努力给你做申请。只要申请到了，你就赶紧用药，好不好啊？
0: 哎哎，好，那我太谢谢你了。
1: 嗯、啊，那就这样吧，哎、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我家是阜新的，这不我上次买这一个疗程的千草灵芝丹呢，这就花了990，我听现在四个疗程才990、还有这个啊，这个赠送这个雪莲酒一瓶。
1: 对啊，送那个虫草雪莲酒。嗯，
3: 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得跟参加这个活动啊，这里
1: 想参加活动啊，先这么着啊，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你现在就是说用了有一个疗程呗，是不是？
3: 是我刚完用完一个疗程，这是
1: 啊，一个疗程啊。那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啊。
3: 我这个糖尿病吧，这也有89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哎呀，反正这人一过了这个54、55岁开始吧，这个血糖就高的厉害。这有时候啊，餐前高那时候都8个9个，有时候再高点就餐后那都得16、17个了，出去了。
1: 就16、17个啊，嗯。
0: 哎呀，头晕迷糊不说的，主要是他这个身上痒的厉害，这有时候身上抓破，好长时间都不好啊，这。
1: 嗯嗯。
0: 总是口干口渴的，这人一天没精神，提不起神来。我从去年开始吧，这个尿尿就不顺畅，尿也多，还挺急的。去尿那个尿吧，总是有泡沫，味儿还可大了。
1: 嗯，味儿特别大啊。
0: 医院一去化验，说我这尿蛋白那都有2加号了，腿到下巴那肿的厉害，那是。
1: 肿的特别厉害啊，嗯。
0: 哎，这眼睛吧，看东西啊总是模糊，哎，就不像原来这么真亮。出门还怕阳光呢，这还。
1: 嗯嗯。
0: 哎，就有时候看个电视啥都不得劲儿了，就觉得趴在跟前都看不清似的。
1: 趴在跟前，那就是出现并发症了呗。啊，
0: 是啊，到医院说我这眼睛有点白内障，还挺厉害。
1: 嗯，
0: 这不也是医院开的药，不管事儿了，这都有那个药啊，你那个降糖药一直也用的，我就觉得这两年啊是不顶事儿。
1: 嗯，你吃那个药，它其实它也不是不顶事儿啊。我节目当中讲过了，我说糖尿病是咋回事呢？糖尿病啊，是你典型的，就那个贝塔细胞啊，它受损了。那么贝塔细胞受损以后，贝塔细胞是干啥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贝塔细胞，它是专门去给你啊分解吃进去的糖的。那你吃，你包括扎胰岛素，包括吃西药，你没有去修复这个贝塔细胞啊。而且你这个糖它分解不了的话，那都在血里飘着，就变成糖毒了嘛。所以糖尿病患者一扎手指头，挤出点血来。一测那血糖都特别高，那说明那里边还有糖嘛，啊，糖特别高。那么你这样的话，你吃那些西药扎胰岛素，你这个糖毒你没有清除，糖毒越来越多，那时间久了以后自然而然呢，啊，那我这个产生了耐药性了，产生耐药性之后的话呢，啊，那我啊在这过程当中吃药就不顶事了，啊，那就需要越吃越多。那么越吃越多的结果是什么？啊，药有没有副作用呢？那么那么大的副作用，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到最后末了，是不是这结果呀？对吧？啊，
0: 是啊，要不说我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
1: 嗯，
0: 真管事。我头2、3天我就体会，头晕头疼的情况少，哎呀，感觉啊，这个人呢、啊、不像原来这么困、这么乏、这么累。
1: 嗯，
0: 哎，用了那6、7天啊，这测血糖这就下来了，餐前血糖啊、
1: 嗯、
0: 那时候才6.1，餐后啊都没超过7.5都。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感觉人轻松了，晚上睡觉睡得好，哎，尿多尿急这个情况缓解好多。
1: 嗯，
0: 哎，这段时间你看我这现在呀、啊，尿尿觉着顺畅了，也没泡沫了，而且这个尿完尿没有那么大味儿。
1: 嗯，没有那么大的味儿啊。如果说呢，排完尿以后没有那么大的味儿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这个肾啊，它这个呢开始恢复了啊。
0: 我前几天啊把这个降糖药我这都停了。我这感觉现在也没啥事儿了，现在不头晕迷糊，感觉人轻松了，这没啥事儿。我寻思我这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再吃降糖药？
1: 那你吃完停完降糖药以后，你光是没有头晕迷糊，那你的血糖呢？你测量过没有？原来血糖是多高啊？降到了多少？停了降糖药以后啊，那你的血糖又是多少啊？你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0: 我前天早晨我测的这个血糖，餐前呢是6.1，餐后啊7.2，这是。
1: 啊，6.1、7.2啊，现在确实是不高。那么既然不高的话，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它给你修复了受损的老化的胰岛的贝塔细胞。那么这个贝塔细胞啊，在修复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自己去产生胰岛素。那么产生胰岛素以后呢，自产自足了，我身体当中胰岛素啊量够了，那自然而然的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吃西药了。所以说停了药以后血糖还稳定，那你还吃啥西药呢？还想这个事儿干嘛呀？啊，那根本就没有必要了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关键是最重要的是并发症我在逐步的改善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呢啊，就说呢喜讯，我的并发症我不再呢担心我出现肾衰了，我不再担心呢我出现眼睛失明了啊，这样的话我的身体在一步一步的好转。啊，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啊，把这个病啊，我给它治好了。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恢复的特别的理想啊。那咱们恢复的理想归理想啊，但是你没有用啊，没有用完呢，没有用完全呢。那么总共足疗程用下来之后是80天，现在20天啊，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我们是不是要接着往下用呢？是不是 啊？
0: 是。那我就赶紧参加这个活动，赶紧再订上一份，这是。
1: 好啊，再见。
0: 哎，好，谢谢你，张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你好，您是张老师吧？
1: 嗯，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4: 哎，张老师，我家是瓦房店的。
1: 嗯，
4: 我听说咱的千草灵芝丹现在局部地区断货，我们的地区现在还有没有？
1: 不确定啊，因为节目是全国联播的，所以在直播间里边呢没办法确认。因此的话呢，如果说想确认的话，得打这个电话去问，问清楚了才知道啊。然后呢，那么咱问清楚了得赶紧抢啊，因为啥呢？即便是当地还有名额的啊，还有这个呢库存的，也只有呢啊这个呢一天10个补贴名额，多了是半个也没有啊。
4: 啊，
1: 嗯，
4: 那个那张老师，我今打电话，我把我老伴这个病情说一下子，然后完了我再打电话参加活动，可以吧？
1: 可以啊，啊，那当然要说病情了，那对症了才能用啊，是吧？啊，
4: 对对对，
1: 嗯，
4: 因为我听说咱这个吧，一个是国药 OTC 的，另外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是不是
1: 啊？ 啊，千草灵芝丹嘛，啊，光听节目，不用听节目，光听药名就知道了。灵芝嘛，
4: 是
1: 灵芝，谁不知道是起死回生的仙草啊？是不是 啊？
4: 啊，对对对对，是。
1: 嗯，
4: 我老伴儿啊，他是个高血压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嗯，
4: 他这个血压吧，始终都是在170-180这样绕唤着。
1: 170-180啊，
4: 这
1: 血压太
4: 高
1: 了，
4: 哎，
1: 高啊。
4: 这是去年过完年的时候啊，就是说这话挺长时间了。
1: 嗯，
4: 他是咋的？过年孩子们都回来了哈，大家伙来去过年。你说他们这正那啥呢？这个那是初三可能是。
1: 嗯。
4: 哎，初三姑儿也都回来了。哎，他那天一高兴，这血压不怎么的，一下就得这个脑出血了。
1: 得过脑出血呀？
4: 哎，完了就马上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他都没少出了26毫升，出那么多。
1: 26。
4: 哎。
1: 啊，那么出血以后的话，留下了什么后遗症吗？
4: 完了，他搁那住一段时间院，住院以后完了，这大夫说你这个病啊，一天两天好不了，你就是回去养去吧。
1: 啊，
4: 回去以后就整个半拉身子就不行，
1: 嗯，
4: 就是上厕所吧，就搁床上下来，就得扶着床头往厕所那么走，就手只要离开东西，就腿说白了一点拿劲没有，吃不上劲儿。
1: 吃不上劲儿啊，
4: 哎，
1: 其实就是说那个腿就用不上劲儿了，
4: 对，
1: 啊，
4: 手帮拿点东西就是拽点东西，
1: 嗯，
4: 要不拽东西就随随地就有坐地可能。
1: 嗯嗯。
4: 在这处理以后吧，就我护理他，所以说他上厕所，我这手把手的，就是离不开人儿。
1: 是，肯定是离不开人了。你想想就行了。他这个呢，都啊，不能够呢，就是说走路，其实能走，但是的话得扶着。那你想，万一要是摔了呢？啊，你万一要摔了，你说句实话，你得不偿失了啊。有很多人，你过去的话是这样的，啊，你本身你控制的还行啊，结果摔一下子，哎，啊，复发了啊，结果复发之后的话呢，瘫痪在床了，有的人甚至都要命，是不？啊。
4: 对。另外，他这个腿没这手，胳膊手也不行，这手就拿筷子拿不了。完后来就使勺吧，说老话吧，哈，这有些个东西能搞勺快，粥不啥行，那菜也不行，旁边高上筷子，筷子拿着干杵夹不起来。就是我吧，把那菜有时候高到这个粥里头，他这么拿勺这么一起往里爬了。
1: 嗯，
4: 就回来以后说老话，生活上基本都不能自理，还
1: 不能自理了啊，是。
4: 哎，
1: 你说说话呢，说话怎么样感觉？
4: 说话吧，说老实话我还能听明白。
1: 嗯，
4: 他挺着急的，说话越着急说话越乌噜哇啦的。
1: 嗯，
4: 但是他我为啥能明白呢？他到这种身体到这种情况，无非也就是说水吃饭卫上卫生间就这么点事儿呗。
1: 嗯嗯，
4: 别的他跟我说，我一看他着急说不明白，我就给他比划意思，你就别说了，你说你还着急，我还听个胡乱半片呢还。
1: 嗯嗯，反正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咱实话实说啊，
4: 嗯，
1: 你也遭了罪了，他也遭了罪呢，是不是 啊？ 啊？
4: 对对对对，哎，
1: 嗯嗯，
4: 哎，所以说吧，他这个情况吧，就是医院出院想给开了一些药，
1: 啊，
4: 哎，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吧不见什么太明显好转，
1: 嗯，
4: 所以说我一看咱那千草灵芝丹讲话这么好的药，
1: 嗯，
4: 我其实说老话，他就这个年龄了，孩子们也都给拿钱，就给他，另外你这还有活动，我寻思给他参加上。再给他换换药，
1: 嗯，咱说句实话，就是花原价也得买呀，啊，啊！
4: 对对对，
1: 因为你在这过程当中，人这一辈子你撑死了活上100岁，是不是啊？啊，
4: 是啊，
1: 你活上100岁，你上都上新闻了啊，上新闻都说明是新鲜事儿。 那就说明现在大部分人还是活不到这个岁数的，是不是 啊？
4: 对对 对， 对。
1: 你撑死100岁，所以说的话，你想想，人这一生多短暂呢！啊，我就为了那俩钱儿，每天吃糠咽菜的，舍不得花，嘎巴完了之后的人不在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
4: 对对对，
1: 人才是最宝贵的，没有人了，你腰缠万贯管啥用啊？你说是不是？
4: 对。
1: 夫妻夫妻嘛，少来夫妻老来伴啊，是吧？他这样，你看着遭罪，你也遭罪。
4: 是。
1: 所以像这种情况肯定要治。再说了，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范围之内去推广的一个药啊，那是闲的呢，没事干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咱老百姓一定要记住了，支持推广的药就说明是好药，那么多药为啥就推广它？再说了，我节目当中讲，就80天的时间，2个多月以后，你能看见你爱人啊，活蹦乱跳的，我在家里边想上楼上楼，想下楼下楼，想出门出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他不给你啊做家务，最起码老两口说说话，是不是拉着手出去散散步，那是什么生活状态？
4: 对，
1: 他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啊？我节目当中讲灵芝活性菌嘛，他为啥能够让他在2个多月以后我就能好啊？80天、就是因为灵芝活性菌直达病灶，进入血液以后把血里的垃圾全部清除，同时修复受损的脑细胞脑神经。脑细胞脑神经修复了，他能站起来了，能说话了，能走路了，就这么简单啊。你知道原价3960啊，过两天是要涨价的啊，现在还没有涨，当然现在是990，990谁家拿不出来呀啊，我觉得享受国家低保的990也能拿出来吧，国家每月还给你发钱呢，是不是啊？啊，
4: 另外那个张老师，我顺便把我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子，我这几年就伺候我这个老伴儿吧，我现在咋这胃肠不好，就是咋的吃一点凉的或吃一点硬的就总拉稀，就是过去这段时间也是这个饮食也是不太规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你说我这是不是也行？行，我行，我也用上呢。
1: 啊，可以的啊，你这个病和他的病比起来那就小多了。
4: 对，
1: 哦、
4: 我的小情我也承认。
1: 是。
4: 那就是我也能用，那我就参加活动，我也订一份行吗？
1: 抓紧时间，一天只有10个优惠名额，这是其一。其二，当地还不知道有没有货源了啊，因为好多地区断货了，自己看一下啊，能参与上最好。我还是那句话，参与不上也得用药。
4: 我现在打个电话，
1: 再会了，
4: 我马上打电话。行，
1: 好，再见啊，
4: 谢谢张老师。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张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好啊！
1: 嗯，
5: 哎呀，这千草灵芝丹现在有优惠活动啊！
1: 嗯，有优惠活动啊！
5: 啊，这每天就我看到我听说就是10个名额。
1: 对，只有10个名额，而且有的地区已经断货了啊，还不一定能参与上。
5: 哎、
1: 那么另外呢，过两天还要涨价呢啊！
5: 啊，过两天涨价。
1: 对。
5: 哎呀，我跟你说说那个张老师。
1: 嗯。
5: 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1: 用2个疗程了啊，
5: 哎、
1: 两个疗程那是老患者了呀啊！
5: 是啊，那是花了接近2000块钱呢，差点儿。哎，买的。但是我填多少不说，这病治好了也值啊。
1: 啊，那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那你跟我说说吧。
5: 啊，
1: 原来的病和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5: 我原来吧是啥病呢？是高血压。
1: 嗯。
5: 高血压后期得了，那是医院给我确诊腔梗。
1: 嗯。
5: 哎。腔梗就是说话吧还是可以的时候，就是那嘴巴有点飘飘，眼睛有点斜冷，哎，另外吧心脏还不好
1: 啊、
5: 哎，心脏吧气是从小不够用，哎，哎，睡觉都不敢平躺着呀，就栽上躺着
1: 啊，
5: 哎，哎呀，那时候可遭老罪了，一人上医院挂吊瓶去，哎，就血压最高的时候就接近190，
1: 啊，
5: 是到
1: 190呀！您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完了之后就大中风就出现了。你腔梗才是个小中风嘛，是吧？
5: 哎、那是一等上医院挂甘露醇。
1: 哎呀，甘露醇你挂完之后，当时能舒服舒服，能根治了。
5: 哎、要不然、
1: 那你不能3天2头去挂呀，是吧？
5: 要不脑瓜疼的邪乎啊！就有我记得有一次我挂着甘露醇，脑瓜顶上搁那躺着，脑瓜底下震血高啊。 雪糕方便袋买雪糕震的话底下
1: 是啊，就会让你去买。以前的话，原来那个以前我记得那个时候，老早几年了，还有那种大的冰块，我们就让大家去买那个大冰块啊，
5: 是啊，
1: 那种冰块5毛钱一块的那种又便宜，然后是个大冰。现在的话，就让你们去买那种纯冰的，在那逛，在那弄上。其实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你想一想，他要能根治病，他这么费劲干啥呢？
5: 是
1: 吧？啊，
5: 你说那时候药没少吃啊。
1: 嗯。
5: 哎，你说那个广告药这药，针灸香还漂亮零号的。哎，贝塔乐克，
1: 嗯，
5: 新力平、阿司匹林，
1: 嗯，
5: 哎呀，
1: 5-6种的药吃上了是吧？啊，
5: 哎呀，一天吃，饭前吃，饭后吃，睡觉之前还得吃啊。
1: 是，天天吃药、哎、啊，到点就瞅着吃药了，不干别的了，钱也大把大把的花。这些药都没有人白给你啊，啊，那都得花钱买呢，是不是啊？
5: 哎、
1: 啊
5: 就比那个吃饭的就记得去明白呀、啊。
1: 嗯嗯。
5: 到时候必须得吃啊，那吃饭有时候还能、有时候11:30吃，有时候12点吃，那到点就吃药啊、
1: 嗯、
5: 哎，但是没什么太好效果，
1: 没有好效果啊、
5: 哎、
1: 嗯，
5: 就是最近几年每年都够住一次两次院呢
1: 啊、
5: 哦、哎呀，那时候的钱呢可没少花呀，
1: 嗯，
5: 哎，但是医院大夫建议我啥呢，建议我做手术
1: 啊、
5: 哦、哎，心脏做手术，
1: 嗯，
5: 哎呀，我一听我就怕那个开刀啊，那不是所以老百姓讲不出开刀吗？
1: 嗯，
5: 哎呀，那开刀那整好整不好整死了不得。
1: 嗯，心理负担也重啊、
5: 嗯、
1: 但是的话呢，咱过去啊，说句实话，你我是实话实说啊、
5: 嗯、
1: 如果不是用上千草灵芝丹了，你还真得去挨那一下呢啊，但是现在肯定是不用了。
5: 是啊，
1: 你把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你跟我说说你都见到什么好效果了。
5: 哎呀，我就是用了2-3天的时候吧，
1: 啊，
5: 这气儿是够用了，偏心喘气儿匀乎了。
1: 嗯，
5: 哎，睡觉吧，你就是那个仰面躺吧，哎，他也能睡着了。
1: 嗯，
5: 哎，因为我说这药挺好。
1: 嗯，
5: 哎，千草灵芝丹药确实比以往吃药
1: 见效特别快，发现了没有？
5: 哎、
1: 是吧、
5: 哎？啊，也用到就是1礼拜10天左右的时候。
1: 嗯，
5: 哎，这脑瓜偏心清醒多了。
1: 嗯，
5: 哎，哎呀，我用就有信心呐。
1: 嗯。
5: 现在用2疗程了
1: 啊，
5: 再有几天，再有3天药就没有了。
1: 嗯，
5: 哎，那现在我的血压挺稳定啊，
1: 挺稳定啊。
5: 哎，血压是90/140，
1: 90/140，你就真不高了啊，这个血压、
5: 哎、
1: 啊。
5: 我最近我试2回都是这样。
1: 嗯嗯。
5: 但是为什么呢？你就都这样，你脑瓜不疼啊？
1: 那是因为你血压一旦下来之后的话，你就不害怕了，是吧？
5: 是啊、
1: 那就明摆着它就见效果了，对不？
5: 是
1: 啊。
5: 哎，你觉得？现在吧，脑瓜不疼不胀，
1: 啊、
5: 哎！现在我不有点不害怕了，
1: 啊，不害怕了。原先胆战心惊的，就怕中了风，是不
5: 是？
1: 是啊，
5: 那中风你就走到栽栽愣愣，
1: 是，
5: 嘴烟歪斜的，说话听不真了，直喷不吐沫星子，
1: 嗯，
5: 哎，吃饭拿不了筷子，你咋整啊？
1: 嗯，
5: 哎，那生活不能自理，不得家人伺候吗？
1: 嗯，
5: 哎，那怎么不敢自己生活能自理就好
1: 啊？
5: 是吧？
1: 啊。
5: 现在生活能自理，我多高兴啊！
1: 多高兴是吧、
5: 哎？
1: 嗯，
5: 现在你就走道上街干啥都行。
1: 嗯，
5: 现在我上下楼不用歇歇，我在4楼住，原先得歇一歇能上去。
1: 嗯，
5: 现在不用歇歇，我就能上去了。
1: 你看看、
5: 哎、
1: 啊，这效果是不是啊？
5: 是啊。
1: 先说句实话啊，如果说不是说啊，我呢在节目当中问你，你自己打的电话，这话要是从我嘴里说，可能别人都不信咱这么好的效果，你说是不
5: 是？
1: 是啊。
5: 现在我的其他药吧，我都停了。
1: 嗯，
5: 哎，降压药我也不用了。
1: 嗯，
5: 哎，就是那个，哎，贝塔乐克和心力平了，我都不吃了。
1: 啊，
5: 哎，感觉还挺好。
1: 那你没那个必要吃了啊？你原先为啥吃它、
5: 哎？
1: 血里垃圾太多，它不通啊，是吧？
5: 是。
1: 血液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啊，经络不通畅。那现在你还吃它干啥呢？啊，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菌菌，不是直接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那些油脂给你洗掉了吗？
5: 嗯、
1: 而且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关键是休息包，脑细胞、脑神经，完了之后的话呢，啊，等等各方面都在逐步恢复。
5: 嗯，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就叫做疗效，吃那些药干啥啊？那肯定不需要，是吧？
5: 哎、
1: 啊，
5: 那个张老师，你看看这次活动我能买多少的？
1: 那你这么着，你再定2个疗程啊？
5: 哎，
1: 两个疗程的话呢，因为总共是4个疗程是80天嘛，啊，你现在用了40天的时间，
5: 是，
1: 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是2疗程，
5: 我花1980那时候买的，差不多2000块钱吗、
1: 嗯？那你那这么着？赶紧看能不能参与上活动去啊！都早一点、
5: 哎，
1: 别错过了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呢，啊，又得多花钱了啊！
5: 是， 那我直接打电话去吧，张老师，那我不麻烦你了啊。
1: 好，再见吧啊。
5: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6: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6: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巧灵芝丹，我还没用过。
1: 哦。
6: 啊，那个我听那个他们都挺好的，完了那个都说挺不错的，完我想也你帮我看看，我要是能用的话，我也想用上。
1: 行，那我知道了啊。那这么着不啊，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啊。你不是新患者，还没用过吗？是吧？啊。
6: 行。那个我今年49岁，张老师，嗯，我就是那个我一上医院看见吧，他就说我是那个更年期，我这是吃了有2年那个管那个更年期的药了，期间吧我还吃过那个中药，也调理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嗯，现在那个就是，哎呀，我这个就情绪这块不行啊，就是我就瞅什么都想发火。我自己搁家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搁家就是你同事都得做家务啥的，收拾收拾家里头归拢归拢哈，该洗的洗洗，该擦的擦擦，妈妈，哎呀，整整我就开始就急眼了，我就瞅这东西，就是没有他们这这也没规矩，也没那啥的，就是东西都乱放，整的到处都是东西什么的哈。我
1: 还是更年期的症状控制不住嘛，是吧？
6: 哎呀，我气的就不行了，就是整不了了就。再一个吧，就是那个这个原来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吧，就倒班就睡不好觉，完最近过了40岁以后就有点儿是就像那个失眠可厉害了，最近这2年吧，不吃安定啥的吧，根本就睡不着觉
1: 啊。不吃安定睡不着觉啊，那你老吃安定也不行啊。啊，你老吃安定的话呢，你想想啊，到最后的话呢，很多人老吃安定时间久了以后都得那什么了，老年痴呆症了呀。啊，
6: 那怎么整个那一点觉就是一晚白天还感觉到有点打盹有点困，你白天也不能睡，到晚上的时候越后半夜越精神呢。
1: 嗯，因为我们在更年期阶段的话呢，其实它是属于一种老化。什么叫更年期？更年期就是中年步入老年的一个阶段，知道了吧？啊、
6: 嗯、
1: 啊，中年步入老年，所以说更年期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老年病，然后的话呢就是老化病。我们如果说想要解决这个老化问题的话，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修复你老化的受损的细胞。那我为啥睡不着觉？脑子细胞呗，啊，脑细胞这方面的话呢，营养啊、气血啊，你跟不上嘛，是不是？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那么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吃安定，安定是麻醉的成分，它实际上说白了就像麻醉药一样。你这东西，你麻醉药你吃多了，你不要说你睡不着让你老化了，你光是麻醉药就让你老年痴呆了，那你加速你的老化。你知道过去有的人不想活了啊，一把安眠药完了之后人就死了，你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慢性服毒呢？所以像这种情况治的方向是错的啊。现在除了更年期综合症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病症没有、啊、
6: 那个我还有那个胆囊炎，你说现在我这基本上都吃素了，这个胆囊炎一整就犯了，一整就泪叉的嘎撕拉拉疼，就得吃点药啥的。那个鸡蛋也不能吃，肉什么都不行，就是说菜油，现在菜油大一点好像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6: 对对，
1: 其实我节目当中讲了啊，光是靠吃不吃油的，我能治好胆囊炎不？那是门都没有的事儿啊。为啥了、
6: 啊、
1: 我不吃油的，说明我不往身体里边继续扔垃圾了。那你原先吃进去的那些垃圾你怎么办呢？啊，原先吃进去那些东西你怎么办呢？你得往外排呀。
6: 对对，
1: 你得排毒啊。
6: 对对，
1: 你为啥细胞老化了，毒素太多，所以说你首先第一步你得排毒。那么在排毒的同时呢，啊，还得干嘛呢？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啊，所有的细胞。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我这病就治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得听我的啊，你怎么办呢？如果说啊，咱们想用啊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就抓紧时间用，80天的时间啊，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代谢干净，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好，包括脑细胞啊，包括胆囊细胞，你什么病都不存在啊，你就身体就好了，就健康了，就这么简单。
6: 嗯，
1: 现在这个活动啊，我先说一下，一天一个城市有10个名额。
6: 嗯，
1: 原价4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完了之后呢，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我先说好啊 啊，仅此啊一次啊，以后的话要涨价了，那就不是啊，就涨价以后比3960还要贵。
6: 是，我也
1: 得赶紧报名去吧，抓紧时间，别错过了。
6: 那谢谢张老师啊。
1: 嗯，好，再见。
6: 哎，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7: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8: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儿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 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银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 很少有人吃胡氏老糕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糕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糕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糕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糕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糕，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糕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糕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糕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糕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

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十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五斤，老李家定三斤，老刘家定两斤，反正凑够十斤老膏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十斤膏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

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劈秧膀。劈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劈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

之前找郎中看，说麦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十秒八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他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五十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
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高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高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高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
您自己合计着来。

0: 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膏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 你看这个也不容易行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0: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可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2: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他
3: 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低压嘛，大呀100

0: 五六，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去了，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0: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嘛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0: 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硝苯地平空一片嘛，以后就容易，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哎，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0: 哎，就是，哎，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你看看，
0: 哎，
1: 效果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1: 嗯，
0: 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1: 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0: 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的，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0: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哎，
0: 感谢啊。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0: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
1: 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0: 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
0: 哦，
1: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0: 哎，
1: 您说呢？
0: 太好了，
1: 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嗯，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
0: 嗯
1: 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啊，多少人 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嗯，
3: 为啥呢？
1: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1: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的呀，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3: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啊，有高血压。高血压从四十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二十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
1: 啊，
3: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1: 嗯，
3: 低压呢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1: 嗯嗯嗯嗯。
3: 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
1: 哎。你
3: 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1: 嗯。这是病
3: 态。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有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3: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家老高，一天两次，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哈哈，
3: 哎，啊，没说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3: 是？
1: 是
3: 是，
1: 太好了。
3: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 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

0: 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小小脖子。
1: 哎，
0: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哎、
1: 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0: 嗯，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啊。
0: 啊。
1: 只要你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
0: 啊、
1: 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
0: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这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
1: 嗯、
0: 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俺、啊、没说这血压高的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着。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啊，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教授，
1: 哈哈，
0: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啊，您说的太对了啊！
0: 他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
1: 哎？
0: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你别嫌我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0: 是
1: 啊老膏，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椒老膏。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
0: 嗯、
1: 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啊，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啊。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
0: 嗯、
1: 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0: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就是这个目的呀、啊，胡老、
1: 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0: 哎，再
1: 见。再
0: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岳云一想，这孩子穿装打扮，冲他说话，爹娘不定怎么娇惯他呢。背不齐呀、三只手一个活宝贝。既然这样，我别伤着他，要伤着他，对不起人老人。再说也没仇没恨。

0: 俩人就在这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月云一看这孩子招数真不错，有两下子是经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别看刚才我撂他两个跟头，那是因为啊他太莽撞了，他没合计我会武功，给我个嘴巴那他不趴下怎么的，要真打起来还真费点劲。哎呀，这谁家孩子呢？打着打着，小孩突然虚晃一招，蹭一闪身，站住，别打了。怎么肚子饿了？我回家吃饭，吃完饭回来再打，不回家我娘该着急了。你等着我啊，咱俩没完。哎，你回家吃饭我再等，那可不，你陪我老虎，不陪我老虎那就不许你走。好好好好，你可回来呀，你可不许走，你要走你不是人。你放心，我不走。好，你等着啊。一伸手，突，他一拽赤兔胭脂马的缰绳，把缰绳拽起来，然后噌的一纵身，飞身上马，抓住了马鬃，啪，他走了。月云这才发现，哎，这马是他的，这孩子能够铲骑马，骑光背马，了不得，有两下。谁家孩子呢？哎，坏了，我也没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住。你说他家要住个七八十里地，我得等他多着呢。他是回家不回来，我就在这受清风啊。我也饿了，该住店了。这什么地方啊？上哪找店房啊？哎，不行，我不能等他，我走吧。不行，人要言而有信，不管对大人对孩子，我说等就得等。那等着吧。他往石头上一坐，刚才出了一身汗，被这山风一吹呀，机灵打个冷战。好冷，不行，还又乏又困，怎么办呢？他把马鞍子卸下来，把马鞍子往地下一放，坐在马鞍子上，冷得受不了。他瞧见这老虎了，他把老虎啊落在亭子旁，把马鞍子往老虎的肚子旁边一放，坐在马鞍子上，身子往老虎肚子上一靠，还脚不舒服，把老虎的前面两个爪子掰开，人往里边一尾，把两个老虎爪子往身上一担，他的脑袋躺在虎头上，他的身子躺在虎肚子上，嗨，暄暄乎乎的，像躺在沙发上那么舒服。这回行了，暖暖乎乎的，一会儿睡着了。你说是不是年轻啊？这只虎是死了，你往这一睡，要再来一只虎，不把你吃了吗？再说那个红脸小孩要回来，看你在这躺着，咔嚓一刀把你杀了怎么办？月月没想那些，就合计我先睡一觉。他在这呲儿呼睡着了。再说那小孩往前走十多里地儿，到了他们家，下了马，家人赶紧过来：“少爷，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娘都急坏了，饭菜热三回了。”快点，别着急，包括这马好好喂喂啊，一会儿我还用呢。天都黑了，你骑马干什么？有急事你就甭管了，给我喂好，喂好，遛好，我这就出来。哎，好好好。眼看这小孩噔噔噔往里跑，心想凭拳脚我打不过白脸小子，我得取刀，我有刀就能打过他。这刀在兵器房里锁着呢，平时我娘我舅舅不让拿，怕我惹祸，今天怎么办？钥匙在我舅舅手里，我找我舅舅要钥匙取刀，不能给我。有了，我把锁头砸开，把刀偷出来，到那和他打去，完了再送回来。对，没事儿。一伸手，找个小铁棍儿，抓住了锁头，当当，干嘛？砸锁。就在这阵儿，有个丫鬟打着路过，丫鬟一看，哟，我的少爷。这是干嘛呀？砸兵器房，老夫人说过不许叫他胡来，我得送信去。噔噔噔噔噔噔噔，赶紧跑到后堂。哎呀，老夫人可了不得了，小少爷砸兵器房，可能到里边要取刀啊。取刀干什么？不知道，看着怒气冲冲的在那当当没完。快，别让他惹祸，这孩子好惹祸，把他给我叫来。哎，好好好。丫鬟过去了。我少爷，你干什么呢？
1: 没干啥。
0: 老夫人叫你去呢，都生气了，快去。
1: 哎，好。
0: 丫鬟姐姐，我在这干啥你别说啊啊！我不说，你快走吧。这个小小的噔噔噔噔噔跑进了后堂，到在里边上前施礼。娘，你叫我呀？你上哪儿去了？我追山猫去了。追老虎？追上没有？这些日子闹老虎，叫我追上了。打着没有？打死了，不是我打的，别人打的。刚才你砸兵器房干什么？我拿刀和他们打架去。嗯，和谁打架？哎呀，娘，你别问了，你别管了，行不行？我都这么大，你什么事都管？不行，奴才，说实话，不然我找你舅舅去。你别找他。这小小子知道啊，他的功夫是舅舅教的，他不听话，他舅舅不用别的办法惩罚，就弹脑壳，当当，他舅舅的手指头也厉害，当的一下子脑袋就出这么大个包，他管叫毛栗子，当又一个俩毛栗子。他知道啊，他舅舅厉害。娘啊，他这么回事，我今天追了半天呢，追到一只大老虎，我想和他玩玩，这只虎怕我，扭头就跑，我在后边追，结果这只虎跳下山梁，遇见个白脸小子，他给我打死了，把我气坏了。哎，谁打死不一样，都是为民除害，那不行，应该我打呀。我就说你给我赔，我养的山猫凭什么叫你给打死了？他说你把死的带走吧。我说不行，我要活的。他说那么办，等我夺子回家的时候，我给你牵了一个还给你。我说你骗我。就这么的，我就伸手打他了。你把他打伤了哪儿啊？他把我扔两个跟头。哦，这还好。后来怎么样？后来我们俩伸手打了半天不分胜败，我饿了，我又怕你着急，我一想我回家求我的青龙偃月刀，拿刀再宰他。奴才不许无礼。现在那个人还在呢吗？还在着呢。你把刀给我。娘，我得跟他比试比试，我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可不行，丫鬟快把你们家老爷请来。娘，你别请我舅舅不行吗？正说话呢，门口有人。嗯，他，哎呦我的妈呀，我舅舅来喽。帘一起，从外边走进个老者，看着老夫人，姐姐，什么事儿啊？家人说孩子回来晚了。兄弟啊，刚才是这么回事情，这孩子非要青龙偃月刀跟人家拼命去，我也管不了，你管过吧。哦，老员外听这话沉思不语，原来如此，好，准备棍棒铁锁和绳子，带我到樊山观看。这个红脸小孩是谁呀？他可是将门虎子，英雄后代，他的父亲是梁山好汉大刀关胜，这个小孩叫关灵。关灵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原来梁山好汉大刀关胜在池州和金军交战，不幸阵亡，剩下老婆孩子无人照料，他的妻子领着儿子关灵回娘家找娘家兄弟去了。他娘家兄弟就住在这座山下陈家庄，叫陈奎。陈奎当初也在梁山当头目，受招安之后，陈奎回到了小村庄隐居起来。关灵母子到了之后百般照料，陈奎跟关灵学过春秋刀，就把刀法又交给了小外甥，对他挺严。就这么严，这关灵也淘气，娇惯成性。今天关灵打不过岳云，回家要取青龙偃月刀跟岳云拼命，叫他娘看见了，赶紧把孩子舅舅找来，告诉他你管教管教吧。陈奎就问到底因为什么，关灵一说，陈奎乐了，好吧，你等着吧，我这就拿棍棒铁锁把那白脸小将抓来给你出气。哎，这才是我好舅舅呢，我等你啊。就这么，陈奎来到了前边，叫了七八个家将，点着火把，带着棍棒铁锁直奔樊山下。干什么去？打仗去？不是。陈奎认为打虎的小孩准走了。你想啊，荒山野岭，要吃没吃的，要住没住的，他能傻呵呵的在那等着？已经啊走远了。 我带人拿

0: 陈奎也吓一跳。别害怕，来，给我照着点亮。陈奎把衣襟掖了掖，浑身上下收拾收拾，往前噌的近身，到近前这么一看，嗨，是只死虎。岳云在虎的怀里睡觉呢，也不怪家人们害怕。我前文书说过，岳云是靠在虎的肚子上，把这个两个虎爪啊拽到前边，往身上一尾，他脑袋躺在虎脑袋上，他不暖和吗？李远一看呢，以为那老虎抱着人脑袋在啃呢。哎，小公子醒一醒，这个孩子，你说真要是再来老虎，他命就没了，快醒醒。岳云这才坐起来。谁喊我？是我。哟，眼前站着个老员外，年近五十，头戴古铜色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裳，文质彬彬的。老人家你好，叫我有事啊。小公子啊，你怎么在这睡觉啊？啊，他是这么回事，我和人约好了，这个人说回家取兵器，回来和我交战，我困了就在这睡一会儿。哎呀，你真实心眼儿，他要不回来呢，我想他会回来的。我家离此地不远，走吧，到我家歇一歇。哎呀，那打扰您了，多不合适啊。没什么，刚才你碰见那个小将啊，不是别人，那是我外甥，他叫关灵，老夫叫陈奎呀。说起来，关灵不是别人，是梁山好汉关胜之子，交给惯坏了，刚才得罪了小将军，多有原谅。哎呀，您快别这么说，我也很喜欢他，他那匹马也好，看着人也好，要不然我也不能和他在荒山前动手。其实我也没心和他打仗，我就是想看看他的能耐，也想学个三招五式。小公子真会说话，请问您贵姓大名？啊，我姓岳，单字名云。哪里人士？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岳家庄的人。岳庄人？请问岳飞、岳鹏举是你什么人啊？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原来是岳少帅，失敬失敬。哎呀，小公子请到家里去吧。就这么把岳云让到家里，这边家人紧忙活把老虎用绳子捆好了，用杠子一穿，两人抬着，一边抬着一边喊着号子，呵，高兴，打只老虎那还了得了。霎时来到陈家庄，倒在陈宅，把这老虎啊抬到厨房，扑通一扔。小公子请到大厅。岳云一进大厅，一抬头正看见关灵，关灵坐在椅子那运气了，就等着他舅舅啊把这个白脸小将抓来他出气呢。他一看岳云来了，好小子，照打。他举拳噌就过去了。岳云一想，在人老人面前别伸手了，那都不好啊，赶紧闪到陈奎的身后躲起来了。陈奎说，哎哎，你干什么？有没有礼貌？哎，人家到咱们家做客，你怎么举拳就打呀？这舅舅，你不说你把他抓来叫我出气吗？我是那么说的，可是那也得分什么事儿啊，这件事儿怪你，你把老虎撵出来了，谁打不是打，都是为民除害，你非让人赔活的，上哪抓活老虎给你玩啊？啊，就骗我。不是骗你，你知道是谁吗？我老给你提个人，你记得不记得？记不住了，提那么多谁知道。我说没说过岳家庄有个岳飞、岳鹏举？知道吗？那是大英雄，好样的，我佩服。对，那是他的父亲，这是小将岳云。你听说没有，岳云金陵城旧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 是岳大哥呀，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帮帮帮，磕仨响头，他倒蛮爽快。哎呀，小公子快请起请起。哎，刚才我多有得罪，请原谅。
1: 没事没事，不算个事儿。
0: 俩人拉着手连蹦带跳，这个高兴啊。

0: 奎也乐，叫月圆坐下，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快厨下做饭。别看天晚了，好饭不怕晚呢。一会儿摆了一桌子，最好的是大块老虎肉，这肉往里放，香气扑鼻呀。关灵月云稀里糊涂这种吃着，吃饱了喝足了，把嘴一擦。陈奎再问月少爷，你是从哪儿来的，想上哪儿去？哎，别提了，我是从金陵来。金陵城被公开之后，万岁被金箍猪不知道追到什么地方，我想救驾，可是谁也找不着了，就来到荒山老林。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在金陵城的事儿，没有不知道的，已经传出来了。万岁现在被困牛头山，金箍猪兵困牛头山，现在打得怎么样不知道，我正着急。若不是我年岁大，关灵太小，我们爷儿俩早就到牛头山解围救驾去了。岳少爷，你赶快去吧。哎呀，老人家，多亏您给我个信儿，不然我还乱找呢，我想奔潭州呢。不用去了，你父亲已经起兵兵奔牛头山，不然皇上早就被他们抓走了。好，今天休息一日，明天启程。好好好。关灵说，舅舅我也去，我跟岳大哥一块解围救驾。不行，你太小。不小了，我都12了。12就去啊？我不放心，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你父亲，你娘也不会让的。哎，这么的行不？舅舅，岳大哥人多好啊，我没有哥哥没有兄弟，干脆我认他哥哥行不行？好啊，既然这样，岳公子，我这外甥高攀了，你们俩结为金兰之好，冲北磕头，结成把兄弟好不好？岳说好啊，那我是求之不得，既然如此，那你们俩冲我磕几个头就行了。就这么俩人结拜把兄弟，关灵为弟，岳云为兄，一宿没睡觉，俩人高兴。天光一放亮，岳云要走，关灵追出来了。哥呀，我也跟你去得了。不行不行，家里不让去，你别走。那我偷着走，那也不行。哥哥，你说我也没有什么给你拿的，我看你喜欢我那匹马，要不我把我的马送给你呀。岳云从心往外喜欢这匹赤兔胭脂马，但是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啊。这陈奎乐了，岳少爷你就别客气了，关灵还小，暂时不能上阵，你骑他的马到前敌救驾正合适，你把你这匹白马留下叫关灵骑，久以后养得膘满肉肥，也许我派人给你送去，你看好不好？哎呀，老人家，要这么说我就实受了。兄弟啊，我谢谢你，我正愁脚力不行呢，这哎呀，我怎么感谢你？
1: 说这干啥呀，咱们谁和谁，就这么地了。
0: 就这样两下分手，那岳云上了赤兔胭脂马，带着大锤赶奔牛头山，心急似箭，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去啊。这匹马又跑了半天，前边又是一座座荒山，眼前的山头上有寨墙有房子。岳云没大注意，岳云想，山寨有占山的，这条路离着很远，我就从山下过不会出事儿。他没注意，就在不远的山石上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手拿扇子往这看热闹呢。看什么呢？喽啰兵挖的陷阱，上边躺好树枝，弄席子盖好，蒙的浮土，前边过着人了。这个人往这一站呢，远远就看见岳云这匹马了。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像火炭一样，一团火一样飞过来了。这是掉进陷坑，我把这马弄到手，嘿，太酷了。眼看岳云的马咕咚掉进陷坑，可是赤兔胭脂马宝马良驹啊，前蹄子一软，后蹄子没等趁下来呢，岳云知道不好，双脚一踹蹬，磕膝盖，啪一碰飞虎战，这匹马先生暴叫，前蹄子猛然一起往上蹭的一窜。

从陷坑窜出来，跳过去了。这马过去，喽啰兵随后噔噔噔就追，站住站住！那上哪追上？这匹马像箭打一样那么快。岳云一想啊，甭管谁，甭理他，奔牛头山救驾去。这匹马一跑，惊动山石上站那个人。这个人手擎扇子，这么一瞧，耶，这匹马没抓到。那还不说，这匹马太厉害了，从我陷坑窜出去了。嗯，我非要这匹马不可。来，

0: 泱泱华夏，威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你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并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破病因，
0: 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

0: 收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们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829-577，4-6829-577。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藏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跟大家如期相约，我们共同守候在收音机前，在我们中心啊，无论是哪一年慢性病，到我们那里啊，都有相对应的方法。我们收治的这些病人当中啊，首先第一，年龄都比偏大，那病程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一般来说啊，就是基本上都在20年以上的这个病程。你想想啊，20多年了，他们啥药没用过？是不是？他们什么样的方法没见过？全国各地有名的医生哪个地方没去过？医院哪个地方没转过？可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呀，这个身体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这里面啊，咱们不得不去探讨一个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呀，这个医院西化特别的严重。你看啊，咱们以几个医院为例，咱们说整国现在最初应该有3家医院，第一个，咱们就是解放军301总医院。确实啊，咱们这个301医院呢，实力非凡，可是呢，真国外名气比较大的那是另外两个，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协和医院，第二个呢就是在四川啊有一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呢，可以说名气在国外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我们有人生病了，你要到两个医院去，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真的是跟我们中心有一个说法是一致的，就到这两个医院去，想死都难。也就是说，整个所有的危重病人到这两个地方，都能把命给你救回来。甚至有一些这个经常胸闷、心绞痛的，到了这个协和，到了这个华西医院，那医生啊，看着你都不正眼看你了，他们感觉你太轻了，你来捣乱一样啊。那有一些病人胃都快不行了，排。你说你就一个小小的心绞痛，你来干什么呀？你说多少危重病人排在后面还进不来呢？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这两个人呢，在这一块特别特别的厉害。可是呢，一旦他把你的生命体征稳定住了，那你就出去吧，你赶紧给别人倒地方，危重的快要死的人进来呀。所以说这样的地方救命绝对一流，国际一流。但是要说治疗慢性病，他没空。根本就没床位，没时间聊过，就那样子忙成那个样子了。慢性病的到那儿没时机，也没机会给你治了，都是告诉你找个三甲医院转吧，赶紧抓紧去就行了。人家顾及那些危重的、疑难的病人，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很多慢性病的人到了家里面，那怎么办？大夫开啥药就吃呗，这些药无非也就是解决指标的。实际能够逆转我们这种慢性病的用量或者是用药很少很少。这些药啊，不信你看看你家里面吃的这些东西干什么的呢？你看啊，如果你有三高的，你家里面绝对至少有1到2种降压药，这个吃着。然后心脑血管有问题的，阿司匹林呢，啊，包括这个血脂康啊，啊，降脂药啊，他汀类的都给你用着。啊，这是降脂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降糖的。

二甲双胍呀、拜当平啊，哎，这些都给你用着。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叫不叫治病？我告诉大家，很负责任的，孟非你说，这些方法不叫治病，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控制你的血压不要再高了，控制你的血脂不要再高，稳定你的血糖不要再高了，他们只是控制症状，这些呀都是西药的范畴，然后再给你加个什么阿司匹林肠溶片啊，让你血液稀释一点，不结成块，不出血栓。这是整个西医治疗体系当中就是用的这些药，慢性病它都是让你吃不发作，它就辈子。确实话这么个理儿，你要说年轻的30多岁降血压降血脂，吃上一段时间稳定了，他这药能停下，他真能停，再经过科学的饮食和锻炼，哎，他这指标真能下来。可是一旦过了50-60岁，你想再把这药给它减轻或者不吃了，门儿都没有，想都不要想。为什么？因为你很多西药片给你逆转，只能是不断的加，不断的换药，不断的加量，然后还控制不住。你说在西医方面来说，治疗慢性，用咱们老家的一句话来讲，开玩笑一样的嘛，是不是？东北话来讲，这不有点扯吗？这咋叫治慢性病啊？是不是？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中国老百姓要比外国的老百姓有优势在哪里？我们有中国本土的医学，我们有啊中医、藏医、蒙医、瑶医、苗医、黎医、中医、维医等等，本土的这些医学呀，用的都是什么？动物药、草药、植物药、矿物药，是不是？针灸、火罐、刮痧、磨啊、挑毛、经络、开穴，然后这个药浴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您仔细去想一想，您得了慢性病这么多年，到最后能够让你维持住的、稳定住病情的，还是你吃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中药，才能够起到慢慢稳定病情的作用。可是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即使说这么多年，无论说是药店里也好，还是医院里也好，还是说看广告也好，在电视里买的也好，你买了很多的中药，你买回来了，然后呢也说的千般好万般好，有神效有奇效，可是你了之后啊，想一想，你有没有把这个病治好？有没有呢？你发现没有？有没有效果呀？有一些药是真有效果，可是有一些药效果也不理想。那我告诉大家，现在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身体里的毒太多；第二个，你这毒不排出去，药没胃，毒性占位了，你的药进去了，效果就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已经发生问题的地方，它逆转不了了。然后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现在用到的很多的中药材质量真的不好。怎么说呢？以前我们用的是野生的药材，现在我们用的是催生的药材。以前的药材是山里面野地悬崖峭壁采来的，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药材几乎啊都是什么，都是地里面种出来的。以前的药一拃长，现在的药一米高，以前一个党参晾干了跟手指这么大，现在那党参呢快长成胡萝卜那么大，你们就想想这药劲儿差了多少啊。而且现在的药里面呢，不止说因为人工催熟，药的药性低了，甚至有一些黑心的，他上化肥，还有一些人打农药。你说就用这样的药材来治病，坑人不坑人呢？是不是？为什么？经济利益啊，用这样的药材便宜啊，是不是？他这成本价差好几倍，你说人家赚的是不是就多了？你吃了效果不咋好，你是不是得多买啊？你多买花的钱就多了，利润就高了，这才是核心。那没办法呀，现在就是这个环境啊，你要不人工种这些药，野生的怎么能够够我们14亿人用啊？是不是？就这样野生的少了，种植的这价格

还蹭蹭的往上涨。你就说别的不说吧，这酸枣仁的价格就这几年涨了好几倍，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这实际的就是个实情。那到我们中心为什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我们最讲究的就是立体疗法，我们是多维度多角度的立体疗法。你看来到我们这儿，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心情好，这个就占了一个大问题了，是不是？吃喝住行啊，这是基础啊，在我们这儿这些事儿你不用担心。第二个，来我们这儿你不用有心理压力，你不要有思想包袱。什么意思呢？来我们这儿我们保证你不出生命危险。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家或老两口在家，有一个人出危险了，我告诉你啊，另外一个人都麻爪。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家的突然心梗脑梗晕倒的，你看看谁管他呀，自己也打不了电话了，这命就没了。你说他紧张不？自己在家的时候压力大不大？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有这种心理，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那种。你说真要是有一个啥事摔了倒了的晕倒的，身边连个人都没有，真突发个什么梗塞，这命是多危险呢？到我们这儿这个问题不存在，是吧？我们有特殊的绿色通道，我们单位有自己的120，有自己的急救团队，有自己的急救大夫、急救设备、急救用药。你看这是不是就风险性小了，是不是？第二个，我们的立体治疗。什么叫立体治疗呢？食疗你必须得用，食疗也是疗啊，上医治胃病就是用的食疗，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用很多先进的方式。你看昨天不给大家讲了吗？很多病啊，包括我们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最后影响的都是血管啊。那第二个，你现在已经有的病绝大多数是什么？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加上骨病。你看昨天不说了吗？这些病啊，一定要干第二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一定要干的第二个事儿，就是逆转你血管的年龄。你现在的血管啊，不信你去查一查，你70岁你查一查吧，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是80多岁。你现在病了20年，你再看看你的血管是又硬又厚，你的血管年龄一定高于你的生理年龄。昨天不说了吗？我们人呢跟血管是同寿的，那你必须要干什么？软化血管，你把血管的弹性给它改变了，对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的治疗都好。我们单位里面就一直用着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呀用起来又简单又方便。还是那句话，你是中医、藏医、蒙医、维医、姚医、黎医、壮医等等，他们呢通血管这一块做得厉害，哎，化瘀通血管厉害，可是你让他把这个硬了的血管软回来，那没办法。为啥？没有这个药啊，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了咋回事，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方。动脉硬化这个事儿，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出来的。可是这最近这100多年，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新药方出来的，或者说就没有出现过当年的那些医学大家。你看咱们中国近现代最牛的最厉害的两个人，一个是清末时期的王清任，第二个就是叶天士，那是开宗立派的人呐。你看到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哪有这样的？没有了，哪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甚至被称为快要医圣的人，这没有了。咱不是说中医断层了，而是说被西方医学冲击的太厉害了。而再有呢，西方医学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好方式，你看昨天讲了吗？是不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血管软化呀？血管要想软化就跟皮革是一样的，你拿水泡这个皮革没有用，哎，你想要这个皮革软怎么办？你往上抹油，你不信你浇上水了晾干，越浇水越硬，越浇水越硬。本身血管被血液浸着，它也会慢慢的衰老，衰老也会变硬。那怎么才能软呢？怎么让这个皮革变软呢？是不是？你看你那个鞋晾干了，那干的嘎嘎硬，掰都掰不动，你抹上点鞋油，你看看过一会儿那鞋面就软了。那皮夹克皮衣干的嘎嘎干，

你也是用水刷完更干，还反碱。你抹上点油，无论什么油，你抹点什么动物油还是色拉油啊，你抹上点吧。过一会儿，你再一摸那皮夹克，软了，没原因。我告诉你啊，血管内皮就跟这个皮衣几乎相似，就这样的，又硬又有弹性，还软，又软又硬，就能刷到血上去。你说这东西厉害吧？咱们没见过人的血管什么样，我跟你们说一个啊。你们吃过那个肝儿吧？那肝儿里面切开是不是有洞啊？那就是血管。这个什么肉里面的血管是最好看的，也是看得最清楚的？马肉。你如果要吃过马肉，你把那马肉一切开，上面就有很多洞，那就是血管。哎，你把这个血管你拿出来看看。如果那个你看不着，你买个猪心，买个牛心，买个鸡心都行。你看看那心脏甩出来那个血管，咱们人的血管啊，跟那些是一模一样。是动物活不过人呢，所以这动物几乎不得动脉硬化。可是人呢，你记住了，人只要一上40，就开始动脉硬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为啥说古代没有？古代的人平均年龄都不到40岁，哪有动脉硬化呀？钱就没了，有的是战争，有的是饥荒，有的是饿死了，有的是瘟疫，哪见过呀？没有，只有近现代才有了这个血管硬化这一说。而血管硬化又是很多病的一个基础，心血管病这跟血管硬化有关，脑血管病跟血管硬化有关，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眼里面的血管硬化，不血管硬化有直接关系吗？是不是？又要解毒，又要软化血管，这是必然的。那你看用什么，就得用油类的东西，能够软化这个血管，能够逆转血管的弹性。你说你的血管出了病，叫心血管病。叫脑血管病。那如果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个血管变软了，那你告诉这个病是不是就变轻了？咱们不能说拿这个东西来治这个病，你拿油你治什么病啊？拿油治不了病。可是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西医学来发现的。哎，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你的血管软了。这一软了，那你告诉我，你心脏这血管是硬化导致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你心脏的血管软了，你这冠心病是轻了还是重了？是不是？所以啊，最近这10年左右，在我们中国呀，就流行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以油化油。那这以油化油啊，昨天我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不知道啊，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呀，这个油啊，有很多种。那这个不是你吃的这个什么黄豆油啊、花生油啊，这都不行。这些解决不了血管软化的问题，它只会让血管变硬。什么类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分两类，第一个是植物油，第二个是动物油。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听着啊。植物油里面有这个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这些油啊都能软化血管。哎，让你血管从硬变软一点。第二类呢，动物油。动物油里面有什么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深海鱼油、磷虾油。哎，这一共加到一起啊，15种，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哎，这些油啊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家里面有，哎呀，我孩子给我买的亚麻籽油。那个说，哎呀，我女儿给我买的深海鱼油。哎呀，孟非老师，我感谢你，这一下我就知道用哪个了，谢谢。你先别着忙先，为啥呢？你那东西到底怎么样？哎，这15种油啊，它也分上下高低。咱们不有句话吗？是不是？说树分松柏杨华，人分高低不同，10个手指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总有先有后。有钱有小有大有顺，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油哪个厉害？我告诉你们啊，这两天我把我会的，我们单位里怎么解决身体、怎么治病的这个基础的，然后呢，怎么个流程的，我都教你们。以后啊，节目当中我天天讲，慢慢告诉你们，你们就慢慢学，有本有笔的，你就慢慢记啊。那这两个里面。

0: 咱们得做对比，怎么做对比呢？就是一个是植物类的油，就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籽油啊、罂粟油啊、橡胶籽油啊，这叫植物类的油。第二类的呢，就是动物类的油，你像鲸鱼油啊、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鱼油啊，这叫动物的。那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两种类，一个是植物类的油，一个是动物类的油。他们两个做对比，软化血管这一块，那动物类的油要比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3到5倍以上。我再说一遍，就是动物类的油，海洋动物类的油，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到3到5倍以上。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如果要是用到了海洋动物的这种油，你用一年，你这个血管啊，基本上就能够软化。可是呢，如果说你要用的植物类的这个油啊，那你要用至少要2到3年，甚至3到5年，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么一听，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也就是说，植物类的这些油啊，它软化我们血管的速度慢，并且是很慢。为什么？因为它要解决一个被吸收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植物类的那个油和动物类的这个油对比来说，植物这个油更好吸收，更容易穿透，更容易进到血管，更容易跟血管结合，更容易被血管内皮吸收，吸收过后更容易快速的让血管变得软化。而一旦血管变软了，你的血压缓慢的就降，大家听好，是缓慢的降。一般来说，你要用上这类的油，基本上你要让血压有所下降，至少要3到5个月以后。有人说呢，太久了，还不如吃个降压片，那能一样吗？你要是用到降压片，你的血压永远这个样，你不吃就高了。但是你用到这个油，用上3、5个月以后，6、7个月以后，血压会随着你这个油的量、时间，是轻微慢慢往下降的。等到1年到2年，你这个血管彻底软下来之后，那你这个血压慢慢就平稳好多，甚至说能够让你以前吃的降压药都能少吃一半。这就是用这个油类软化血管达到的这个作用。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同志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讲的呀挺好，哎呀，我一下明白了，这个油啊有区别，可是区别真的有这么大吗？ 难道说我家里面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这个元宝籽油啊就不好了？我这里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里面的这个到底是哪儿的，工艺怎么样，品质怎么样，产地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呀，记住一个事儿，叫怎么说呢，品牌力。什么叫品牌力？我在这里说一说。你看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说吧，咱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个空调啊，叫什么，叫格力。一说到格力空调啊，大家都知道，说这空调质量好，现在买格力空调的比较多。那再提一个空调的名字，叫美。你看它里面也有美的的空调，海尔的空调，哎，都可以。包括孟非老师家里面用的也是格力的空调啊，这格力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也没有，也制冷制热都不错，挺好。这叫什么？这叫品牌。人家既然形成了一个品牌，人家就珍惜这个品牌力。那么就这个品牌啊，是不知道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心血，在老百姓心中啊树立的这个口碑。咱们不讲了吗？金杯银杯不老的口碑，是不是？人家这么多年塑造的这个品牌可不能毁了啊，一旦毁了再卖不出去了，那哪行啊，叫品牌力。那说第二个，什么叫非品牌力呢？你们记住啊，品牌这个东西啊是无形的，可是呢大家都信任。一提空调格力的好，一提空调海尔的好，哎，那不信你一样去买空调。打个比方，这个空调格力的3000，然后边上有个空调叫力格的，你看你听过，你只听过格力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力格空调是啥。结果呢，格力的空调3000，人说力格的空调跟格力的一样，还便宜，质量也好，你猜猜你会买？我敢保证你不买。为啥？你不认不识，没见过，是不是？你哪知道它是好是坏呀？所以啊，您记住一个事儿，品牌力很重要。你呀，家里面有不管是植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还是动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你一定优先拿起来看一看，是不是有没有品牌。如果没品牌的，那我就作为专业的角度来讲，送你四个字，闭眼睛吃啊，四个，闭眼睛吃四个字，知道了吧？是不是？因为你都不知道哪儿出的，它质量怎么样啊，里面有没有啊，是不是含量高不高啊，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吃这个油啊来化这个血管的弹性，这个有一个公认的事，这个事实不是孟非老师说的，您听好了，在这里啊，我在节目当中我郑重的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说一句话，什么？您记住了，用到这些类的植物的油，或者是用到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无论你是吃一年两年还是吃3年5年，听好，没感觉。什么意思？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不像你吃别的，你说你吃一个丹参泡个水好了，你喝吧，你喝两天你感觉心脏舒服，你喝那个海棠，你喝上一段时间，你明显感觉什么，大便呢臭了，小便呢味儿大了，这是什么，蠕虫们解毒了，你会有一点变化。然后呢你再喝一段时间那海棠，你感觉肝区这块舒服了，脾气变小了，这什么，解肝毒了，脑袋清零了，这解脑毒了，这不一样的，你会有感觉的，是不是？你吃个速效救心丸，你含上3分钟心脏不疼了，提了。而这个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速效救心丸是3分钟起效，而这个油啊3年起效。有人说那3年起效还吃，那你不吃不行了。我们中心你记住了，只要到我们中心去的，第一个事儿解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10年、20年、30年，哎，用到多少呢？就是3到6个月，6到12个月，24个月，按照这个档，也就是说用到解毒这个海棠，最多是用2年就够了，最多用2年了，是不是？你要感觉身体。

就不用了。如果说你钱多，那你一直喝是你有钱，这个你可以喝。正常来说，海棠两年就够了。但是这个鱼油就不一样了，有海洋动物的这个油，像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鲸鱼油啊、深海鱼油啊，它们就不一样。你是吃的时间越久越好，因为什么？它没感觉，它等于说把速效救心丸那个力量三分钟起效，把心脏的血管扩张了。你当时就感觉了，而油啊，用了几年的时间在逆转你那个血管。你听清楚了，你这个血管已经用了60年、70年变硬的，你想让它几天几个氧化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用到足够的量。也就是说，只要你用到这种油，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至少用一年起，少一年起步，你长期吃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句话，这类的油都不太贵，在正品也不太贵，在品牌里也不太贵，你一定要品牌了之后长期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血管逆转。你说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起的效，这马上有感觉，油你用上三年也达不到血管那么扩张，可是它血管软了，你会感觉什么呢？你会感觉你的心绞痛发作的越来越少了，你觉得你看着血管发肿变红了，你会感觉到看到你舌头底下发黑的血管变轻了，你能看到变化，而不是你感觉到变化。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个好不好？这就回到那句话，你就得买那种信得过的品牌，大厂的品牌，才能保证质量，要不然很一个不注意就出啥事了，就吃亏上当了，是不是？你看孟非老师在这一块专业呀，因为我们单位里面，也就是来我们这儿最多那个解毒的海棠用两年，这个油啊，我们就告诉他一个事儿，你常年吃吧，你在我们这儿住和不在我们这儿住一样，你就长期吃，这东西又贵不到哪儿去，你吃上一年两年就当糖果吃了。而且本身您听好啊，这类的油无论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它就两个癖好，一个癖好就是这个小蓝帽，第二个癖好就是糖果，它本身就是食品，这东西它不是药，也进不了药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可是呢它就能干一个事儿，它就能让你血管慢慢慢慢的变软。你想想，只要你的血管一变软，实际上你这四高，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下肢静脉曲张全在减轻，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第一点品牌力你要定住，第二个我教你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动物的海洋动物的油要比陆地上植物的油效果来得快，这里面呢就有说法了。我给大家说啊，说第一个，我们人呢从哪来的？我们人是来自于海洋的，陆地上所有的动植物最早都是在海洋里的，所以我们人也是来自于海洋。有人说是吗？有人说人不是猴子变的？对，猴子也来自海洋啊，是不是？那拿什么证明呢？我教你们一个数据你们就知道了。我问大家，你说我们的眼泪咸不咸？对了，眼泪里有盐。那我再问问大家，这血液呀进到嘴里什么味儿的？哎，血液也是咸的。那我再跟你说个数据你就懂了，就是说人的眼泪和人的血液里面的含盐量和海水里面含盐的浓度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因为只有跟海水的盐度一模一样，这个人呢在海里面，在盐水里面才不会渗水。有人说啥叫渗水呀？我教你个事儿你就懂了。我问大家，拿个萝卜拿个黄瓜放到清水里，萝卜黄瓜里没有盐呢，你把这萝卜黄瓜放到清水里，那泡着还挺鲜亮，你弄点盐到里面，那个萝卜和黄瓜是不是就抽味了？什么意思？就是水的盐度高，把这个东西里面的水就渗出去了，这叫渗透压，明白了吧？老百姓讲叫杀一杀水。可是我们人如果身体里没有盐，进到海里人也就抽味了，人的水就跑出来了，人身体里70%

直的是水啊。那你说人一脱水不死了吗？那人都不在海里生活，为什么人的血液浓度还跟海洋的盐一样浓度啊？就是因为人脱胎于海洋，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之一。第二个，我们人体内啊，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哎，在血液当中游离的这种什么钙、铁、锌、硒、镁、磷、钾呀，这类的浓度跟海水里面矿物质的含量也一样。你看，这就是第二点证明人来自海洋。第三个，我告诉你，人呢，这个在肚子里面胚胎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候，它长得跟鱼一模一样。哎，人这个胚胎跟鱼的胚胎是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特性。第四个特性，我告诉你，人天生会游泳。只要那小孩刚出生的，我告诉你，你把他扔水里，他会游泳。你不服？你看看家里面有小孙子小孙女的，是不是有那个婴儿游泳的地儿啊？不信你把他放里面去，他自己就会扑腾，他自己就会，天生就会进到水里面，他自己知道啊，屏住呼吸，他还会睁眼睛，他都不懂，啥都不懂，他天生就会。这是第四个证明。第五个证明，我再告诉你啊，人只要一进水了，即使你不会游泳，哎，你的咽喉进水了，即使你不会游泳，哎，你的咽喉会自动锁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哺乳类动物不是靠鱼鳃呼吸的那种进入水里自动的闭气。哎，这是第五个，是不是？还有个就什么？人必须吃盐。哎，人只有吃盐才能保持我们身体当中盐的浓度，调节我们渗透压。就什么？就是如果说身体当中盐少了，多了不行啊，少了那就出什么水肿。你看以前是不是有什么缺盐水肿这事儿，身上没劲儿这事儿，盐还能调节身体当中水的渗透压。所以人是海里来的，那相对来说海里面的遗传密码和海里面的这些东西人用上就比陆地上的这些进化过后的东西用起来效果会更好。所以在这里面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目光啊对准海洋？因为海洋跟人体更匹配。现在发现啊，整个全世界的海洋 99% 以上都是未知，不了解海里到底有啥，不知道。现在海里只有石油天然气捞鱼，别的都不行了，是不是？海洋太大了，而我们人就来自海洋。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第二是为什么说这个陆地的植物的油没有说海洋动物的油对人有效呢？我再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听着啊。咱们说亚麻籽油，拿这个对比啊，哪儿的亚麻籽油最好呢？甘肃那面。甘肃那面有一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地方就盛产这种亚麻籽，当地人就榨这个油，用这个油榨了之后，他们平时吃饭炒菜都用到这个亚麻籽油。古往今来啊，这个也没啥太多的特殊情况，可是呢随着日子久了呀，慢慢慢慢的外地人发现这儿有问题了，不一样。咋不一样呢？当地啊，这个小孩子特别的聪明。哎呀，当年这个地方啊考上状元的几十个人，哎呦，这就不得了了啊。尤其考上进士的，考上榜眼的就更多了。他是整个说西部地区考上状元最多的一个地方。同时呢，那儿啊文化风特别的好，学习力特别的强。这是第一个事儿，为什么当地？第二个，当地人呢，心脑血管的发病率特别特别的低。也就是说，后来咱们这边现代了研究就发现，说当地人的血的弹性就好，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他们常年吃饭吃这个亚麻籽油有关。第三个，有个好处，就当地人呢，大的比较多，而年纪大的呢，这些人呢，脑袋不痴呆，哎，记忆力还好。你看看这一下子呀，当地这亚麻籽啊就出了名了，古亚麻籽油这个风啊就在全国刮起来了。它不只能够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记忆力，最重要的软化血管。你看，这是陆地上的油的代表，其中啊就以这个

亚麻籽油，还有另外一个油叫橡胶籽油，这两个油作为排头兵。也就是说，这四种油里面，亚麻籽油和橡胶籽油是最好的。哎，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可是如果说即使他们两个最好，要是跟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来对比，还有区别，而且这区别呀还挺大。那咱们也有实际的案例来证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在这个南群岛啊这一块，就靠近极地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南极、北极这个极地啊很冷啊。那他们这块呢，就靠近哪里啊？这面就靠近南极了，好冷好冷的地方。这么冷啊，哪有树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种族，什么种族呢？爱斯基摩人。这爱斯基摩人呢，没有房子，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冰屋或者是雪屋。他把这个冰啊、雪呀、搭出来一个像碉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在那里住。如果说在这儿待着时间长，就弄个冰的。当情况下，他们就呢弄上那个爬犁，然后用那个雪橇犬呢拉着走，拉着去哪儿啊？他们要找海豹。海豹这种动物啊，它是哺乳动物，它需要呼吸，它就在那个海洋上面的冰面刀个洞。哎，爱斯基摩人呢，就靠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呢？捕猎海豹。他们把这海豹过来，然后啊，就吃这个海豹。他们还捕猎鲸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是不是有鲨鱼油、有鲸鱼油、有海豹油？是不是？爱斯基摩人呢，就吃什么呢？就吃这个鲸鱼、海豹为主，他们别的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当着冰天雪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绿色，最多有点苔藓，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只有一种吃的东西，鱼。吃什么鱼啊？鲍鱼。等到了那个地方也有夏天，很短，等到海一化了，他们就捞那种大个的鱼。这种鱼啊，叫什么鱼呢？叫深海鱼。那这动物油里面有几种油啊？是不是？是不是有鲨鱼油啊？有鲸鱼油啊？有海豹油啊？有深海鱼油啊？你看一下，爱斯基摩人呢，基本上就吃到了三种油了。哪种油？海豹油，哎，深海里的鱼的油，然后还有一个鲸鱼油。你看这个油，他们怎么吃？他们没有火，他们吃这个海豹或者吃这个鲸鱼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冰的当硬，冻的当当硬，拿刀子一割，割成一小片儿，那就像咱们老家涮羊肉拿刨子推下来一块那么硬，但是就拿那个直接就吃了，就吃那个东西，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事儿呢？

要的，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三种动物的油，因为这种油啊，它能饱腹，能够让它吃饱，能够下去。爱斯基摩就用这种方式延续了上千年了，就这样的生活。而且现在有医学就研究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发现了什么事儿？这爱斯基摩人常年吃海豹油，常年吃深海里的鱼油，常年吃鲸鱼油，没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没一个有糖尿病的，没有一个有高血脂的，没有一个痛风的。你看，天天吃海鲜不痛风啊，没有一个有心脏，没有一个有脑血管病，没有癌症的，没有一个得传染病的。当地人唯一有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就是老寒腰、老寒腿、老脸。三高四高，来吧，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想象一下，菜一口没吃，没有，饮料没有，哎，什么萝卜蔬菜大米饭面条一概没有，从出生从不喝奶开始，肉就吃海豹肉，就吃鲸鱼肉，就吃深海里大鱼的肉，又吃肉又吃他们的油，他们只吃这个。据他们一个人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肿瘤四高，你告诉我靠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脂，他们这个病就给吃没了，甚至说就没有这些病？什么原因？就是爱斯基摩人从上到下所有的血管全是软的，只要你的血管软，保持年轻，我不说了吗？国外科学家已经说了，我们人的寿命啊，和血管同寿。这爱斯基摩人做到了，他们的血管的年龄比实际自身的年龄还要年轻。就在这种寒冷、贫瘠、物资匮乏的南极，人家就能够活到60多岁、70多岁，还得去钓鱼，还得去抓海豹，还得跟冰雪做斗争，还得冒严寒拉雪橇。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油厉害不厉害，有用没有用。所以啊，当年呢，就国外爱斯基摩的人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啊，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一股热潮。什么热潮？全世界范围内大肆报道，争先报道的医学奇迹。然后第二，就大肆的生产什么东西啊，什么海豹油、鲸鱼油、深海鱼油，就比比皆是。全世界当时中国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潮，也是你什么药店呢、超市里面哪都有。可是就证明了，证明什么呢？确实这个尤其是海里面这几个动物的油啊，真的能够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而有弹性，变光滑，这种基础就不会出血栓，就不会出心梗，就不会吃脑梗。那你就想了，你说我想，那不行啊，你搬不了那儿啊，你到那儿冻得你受不了，连个房子都没有，连个被风的地儿都没有，那怎么办？那就学人家吧，是不是？咱既然说改变现在的生活，咱们可以加一样，加一样什么呢？加一样咱们爱斯基摩人最厉害的东西。这个爱斯基摩人呢，用的就是油。可是呢，后来人们又有了发现，又有了什么发现呢？实际上这几个动物为什么像海豹啊，像鲸鱼啊，深海里的这个鱼啊，是不是像鲨鱼啊，为什么它们的油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后来啊，就又研究了，发现这几个都实际上它们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而是因为这几种动物啊，它们都喜欢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我给大家说。

可能你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叫磷虾。哎，这个东西叫磷虾，鲸鱼吃磷虾，海豹子也吃磷虾，海里面那些大鱼也吃磷虾。我跟你说，这磷虾呀，多到什么程度啊？总重量，全世界的磷虾重量在 3.8 亿到10亿吨，不是一个两个的，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亿，这个一吨，你想想这个量得多大？尤其是在南极这一块，密度是多少？是5到10亿吨，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基本上10%的这个磷虾都集中在那儿。所以说呀，整个南极海域这些动物啊都吃这个玩意儿，它是整个海洋里面量最大的一个种族，也是全世界的主食。我跟你说，只要吃了这个磷虾，你人吃了有啥用啊？你就是不用磷虾油了，只要人吃了磷虾，人经常吃磷虾的情况下，眼睛变亮，哎，眼睛不堵不红不干不涩不也不疼不胀，心慌胸闷的就能变轻，脑子清亮，肝脏变好，免疫力提高，然后呢，这个血脂啊、粘稠啊都会下降，磷虾都能这样，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磷虾当中含有丰富的磷虾油，而这个磷虾油最大的作用就是软化、逆转血管的粘连。在这种情况下呀，海豹、鲸鱼、鲨鱼、企鹅，再加上海里的大鱼，只要吃了这种磷虾的，都把自己的吃到肚子里的磷虾的这个油啊吸收了，吸收到哪儿呢？吸收到自己身上了，到了自己身上储存了，然后就爱斯基摩人吃了，爱斯基摩人吃了海豹、鲸鱼和海里的大鱼，他们就不得任何血管病，他们就不得心脏病，他们就不得和脑血管病，他们就不三高，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糖。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明白了吧，是为什么孟非老师说什么？孟非老师说，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效果上、作用上要优于陆地油，就爱斯基摩人那个生长环境和爱斯基摩人那个身体健康的程度，他就比我们用亚麻籽油的宁夏甘肃这面的这些人的素质和寿命和健康程度要高好几倍。整个爱斯基摩人种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得癌症，没有一个人得心梗，没有一个人脑，没有一个人得四高，没有一个人老年痴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吃了海里的这几种动物油，而这几种动物油具备这个效果，因为这几个动物吃一种东西叫磷虾。那你告诉我，咱们就出来一个词儿，什么东西啊？啥厉害呀？不是爱斯基摩人厉害，也不是海，也不是鲸鱼厉害，也不是海里的大鱼厉害，是磷虾厉害。磷虾厉害在哪儿？磷虾最厉害的就是磷虾体内的这个。所以啊，如果说植物里面的油排第一的，就是亚麻籽油；排第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酱油。那这两个油即使排到第一第二，和动物油的差距也不是一点两点。而海洋动物的这五种里面的油第一是谁呀、啊、就是最小的这个磷虾油。而磷虾油的吃了几年之后的作用要明显比是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鲨鱼油啊、深海里的鱼油啊还要好的多得多。换句话来讲，这另外这四种的油合到一块儿，都不一定有行里磷虾油来的这个作用来得好，逆转血管、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来得好。那你看是不是孟非老师今天给大家一个知识点呢？所以说你家里面有什么亚麻籽油的、火麻油的，你就先缓一缓，等以后有机会啊，到时候搞点海洋里

0: 最神奇、作用最好的就是这个磷虾油。没关系啊，各位长辈，如果说你们家里有的，你就先吃着；如果要没有的，你别着急。老师啊，认识这样的企业多了，等以后我告诉你们哪个最好，哪个最有用，哪个吃完了之后对身体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这块来明显。这个我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都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一天教一点，你只要跟着我的节目走，天天听我的节目，任何前沿科技，任何治病的方法我都教给你。你看，我就是那趟火车司机，我就开着这个火车带着你们奔向100岁。以前我你就能活到99，以后你认识我了，我让你活到120，哎，咱们都能够做老寿星，健健康康的活咱们100了，咱们超车，咱们让这个终点更远一点，寿命更长一点，好不好？哎呀，你看跟你们一聊啊，我就兴奋。好了，这时间呢还不短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那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呢继续相约健康，孟非老师再给你们带来更多对你们有利知识。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大家以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孟非老师。我这糖尿病严重的时候都有20多年，现在眼睛我心脏也突了，真的，你可得好好帮一帮我吧。
0: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是吧？
2: 对对对，是是是。
0: 那你这种老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这两天不也听我节目了吗？你听我讲，这类的
2: 一直听呢。
0: 糖尿病也好，眼睛模糊也好，心脏不舒服也好，这不都是血管的事吗？
2: 是。
0: 这
2: 是
0: 该排排，这是中心第一步就要解毒排毒。第二步，血管是不是得软呢？你这两天你这样，你就听得一定明白，只有把血管软化好了，你这些病才会不严重，才会不会发生突然情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您说的对对对，
0: 啊，你这样啊，这两天你就这样，我这两天我继续讲软化血管，我把怎么软化血管，用什么软化血管的方式方法，我都给你们讲，然后你就持续的关注我这个节目，我把这里面都讲透了。到时候如果说要有好的东西或者好的方法，你就按照我这个来，你到时候就把这个血管再软好了，并发症我估计出来的都晚了，或者你吃的药效果都好了，你说好不好？
2: 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有您这句话，我这心总算是就是说放到肚子里了，像说了。
0: 你是我的忠实听众，那你就好好听。
2: 嗯，一定一定，这回那我不会那缺课的，一定会那个注意这些收听，按您说的做的，孟非老师。
0: 好的好的，那你这两遍你也做好笔记，然后呢，回头后面再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也给你打电话，我也知道你的号码了，好不好？
2: 好的，谢谢孟非老师。
0: 那你多保养身体。好吧，
2: 一定一定，好，
0: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

阳之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看着没有？怎么了？这是这怎么了？怎么了？哭什么呢？
6: 我想知道邻居家的狗有几颗牙，就把手伸到嘴里去数
5: 啊。
6: 谁知道那条狗也想数数我有几个手指头呢？
5: 哎呦我的天哪！我看，
6: 哎，老爸，啊，你知道这世界上什么风最可怕？
5: 台风最可怕。
6: 错，是破伤风。
5: 破伤风，你给我干嘛？
6: 哎，
7: 手上没破呀。
6: 嘿嘿，逗你儿。
5: 快点，把这周末的成绩单给我拿来。
6: 哦，
5: 老师都给我打了电话了。来，
6: 请您过目。
5: 嘿，儿子，别人的分数都是正的来，你是倒计时啊。哎，你这分数得想想办法。
6: 没办法，可行，老师是用墨水笔写的，橡皮擦不掉，不能改了。
5: 你这分数都是橡皮改的，我抽你，我打你墙上当画看。不是，站住。
6: 君子动手不动口。
5: 我不是君子了。我
6: 那您是？
5: 我是疯子了。我
6: 老爸，冲动是魔鬼。
5: 我已经是魔鬼了，你看这考试考的什么，你这是？
6: 哎呀，老爸，
5: 你过来。
6: 这能怪我？
5: 那怪谁？
6: 怪你。
5: 怪我？你考试你怪我？
6: 我们老师都说了，这次考试的出错就出在反义词上了。
5: 你过来，你站这儿，你这反义词我不是给你辅导了一遍吗？

0: 回答的，可还是不及格呀。
1: 等等，
0: 人家问、啊、我捡到一元钱。
1: 哎，我丢了一块钱，反义词。
0: 哎，又捡到一块钱，我一反丢了银车啊。
1: 真好，我捡了一辆自行车，我丢了一袋洗衣粉。儿子，咱们家没丢东西。
0: 朋友们，您瞧我排名、啊、再说就会说个反正话，您还会什么呀？
1: 我还会绕口令，我跟你王彤叔叔差不多。
0: 你歇着你吧。
1: 歇
0: 着。起立。
1: 起立。
0: 起立。
1: 啊，就坐。
0: 坐下。
1: 你说。你我给你点脸了是不是啊？和你还一套一套的。啊，你这个怎么答啊？你看看，老师问了，这个东风不与周郎便，那周郎指的是谁呀、啊？诗中那周郎，指的谁呀、啊？
0: 周杰伦，吼吼哈嘿，快吼吼哈嘿，快上双截棍！
1: 我给你棍子，哎呦，我给你棍子，我给你棍子，你一天就是吼吼哈嘿，吼吼哈嘿，你我平时教你的周郎说的就是周瑜呀、啊，我不一个贯口吗？
0: 啊，
1: 我说说，你看看，在想当初。
0: 哦，这个我会。大宋朝文博，幼儿道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提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6郡指兵权，吃苦肉馅连环计，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放风使窜，险些命丧江南，所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我说这几位小孩子，老爸您比哪位呢？
1: 我是比您。
2: 乐不可支教，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现，相声了。
4: 哎呀，哎呀，哇，哎呀！举国欢庆过大年，家家户户庆。今年过节不收礼，鼓掌的挣大钱。哎呀，财迷真多呀！嘿嘿，哎呀，这天好冷啊。

0: 等你去。
1: 姐，快冻死了。
2: 大妹子，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
1: 这还蹲着一位。
2: 谁蹲着了？我站着呢。
1: 我说，嗯，你们这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2: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3: 坏了坏了坏了，还半个月就是新年了，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这可怎么办？
2: 着急吗？嗯，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反正我闲的也没啥事儿。
1: 你车呢？啊，这是车呀，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你车吧，
2: 我不是黑车，黑车要钱，我不要钱。
1: 你还想要点别的？
2: 不，你这人吧，你
1: 别解释了，别说是黑车，越鸡我也得坐呀。哎，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2: 今天我就路过8次幸福大街。
1: 过来过来，
2: 干嘛干嘛干嘛呀干嘛呀？
1: 拍摄像头，警察同志，他就长这样。别坐，
2: 我没做鬼脸，
1: 长得太惊悚了。警察同志，第一我有个3长2短的，您就找他。不行，我还得照张照片。哎呀，我。

0: 留个证据。
1: 哼，
0: 哎，人呢？这吧，拿行李。
2: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可别往网上发，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0: 想多了，小朋友。
2: 哈，我想多了，你想多了吧？我长得像坏人吗？啊，来，捆上。
0: 干什么？这是？
2: 系安全。
0: 捆成这样，我还能安全吗？
2: 你就将就点吧，大妹子，我这车是九手的，啊，别说安全带，就是四个轱辘配的。
0: 这车是用饭盒改的。我说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2: 我不用。
0: 擦脸吧。你呢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2: 大妹子，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坐稳了。
0: 车灯没亮。
2: 等一会儿。
0: 嗯，
2: 就行了。坐好了啊，我开始飙车了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0: 停。
2: 咋的了？
0: 我这咔咔累胸，你是咣咣撞脸呢。请问您有本吗？
2: 还有本吗？没本谁敢开车呀？你看
0: 第一天拿驾照，
2: 哎哎，还有20分钟就第二天了，哎，好。
0: 哎，你行不行啊？
2: 什么行不行？干
0: 什么？
2: 推一把。你这，我推车，你推我干嘛？
0: 你想得美，我下去，行李还在上边呢，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2: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
0: 是狗也是吉娃娃。
2: 着急回家过年呢，没出租了啊，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行不行？
3: 交警队走吗？
2: 走，上车就走。
3: 你好。
2: 你好。
3: 你涉嫌非法营运，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
2: 不是，同志，警察总，你误会了，我可不是黑车。
3: 你别说话。哎，这位女士，你好。
0: 你好。
3: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0: 我，你猜。
3: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0: 他是我老伴儿。
3: 你老爸？
0: 什么老爸？老伴儿？
2: 不，二伴儿。
0: 哎呀，
3: 他要是你老伴儿，他叫啥名？
0: 姚明。哦，
3: 就他。
0: 找不到我谈对给。对，但是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锋。
3: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0: 真的真的，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你看谁没事司机拍情侣照啊，你看
2: 就是。
3: 还真是哈。啊，大姐。
0: 嗯，
3: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图啥呀？
0: 你猜。
3: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
0: 太物质。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哎，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2: 因为那份坚不可摧、至死不渝、奋不顾身的
0: 同情。
3: 好人呐，姐，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哎，那不对呀。那刚才他说什么？拉谁会你就走了，这怎么个剧情呢？
0: 我们俩吵架了，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
3: 因为啥吵架呀？
0: 他小的男汉配不上。
3: 大爷，你疯了吧？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
2: 这什么辈儿啊？
3: 忘年恋不容易，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

0: 珍惜吧。哎呀，对，再见。
1: 哎呀，这个画面让我陶醉。
2: 再不躲开我，你
0: 那个什么大妹子啊，就是刚才这事儿吧，说实话，谢谢你啊。
2: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我才不帮你撒的谎。恶心他妈，夸恶心，好恶心。
0: 着了，
2: 车灯又灭了。
0: 等一会儿，
2: 不用了啊。
0: 行啊，大妹子，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呢。
2: 赶紧去。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0: 够快的了，我已经飙到20迈了。
2: 我遛狗都30迈。
0: 你放心，大妹子，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
2: 怎么又躺下了？
0: 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
2: 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鸡娃娃，
0: 我不行。

0: 就怕的语言风格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1: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阿七，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0: 就一个呀。
1: 这，这不是我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怎么又转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
0: 哎，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1: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0: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1: 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想孩子一个意外。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出来加班坑人呐！
0: 我坑你什么了？我要坑人随便转圈吗？我直接跟那不就完了吗？
1: 嘿，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0: 不是我
1: 告诉你，有一辆车我绝不坐。嗨，哎，出租车，出租车，
0: 等会儿，停车，停！哎，大姐，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这大过年的，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
1: 我跟他不是，他是黑
0: 车。这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1: 对不对？
2: 说的对呀，大姐，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
1: 我这，
2: 你没事吗？快走吧。哎，不行，走。哎，
1: 不是，哎。
2: 大姐，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叫我啊！
1: 警察同志，
2: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
1: 我这
2: 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次，太 happy 了！
0: 大妹子，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1: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
0: 那有啥呀？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1: 你儿子抓起来了？
0: 我儿子在非洲
1: 潜逃了。
0: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年年说回来回，整整五年了。
1: 哦，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
0: 那叫空巢老人。
1: 懂了，你出来说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
0: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不是黑车，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我今天特意出来，这马路上车少人少，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为什么不回家？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我寻思啊，把从我们家到机场的路练熟，等来回来的时候，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
1: 去机场？去机场？你来火车站干嘛？
0: 这不迷路了吗？能怪我吗？啊？
1: 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
0: 大妹子，你有没有手机导航？你再给我最后机会，我保证十二点前把你送到地儿。如果送不到，我就是鸡娃娃。
1: 过年了，鸡师傅，反正我也来不及了，我陪你过个年吧。
0: 什么？陪我过个年？哎呦我的妈，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呢。大妹子还有酒。哎呀，太好了，一看你就是。新年快乐，大妹子。
1: 新年快乐，大鸽子。
0: 好嘛，我又改鸟了。
1: 为了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0: 为了眼巴巴怕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1: 干。
0: 哎，爽，太好了，正好。你没喝呀？
1: 我不会喝酒。
0: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1: 我喝。
0: 不，你这一喝酒一瓶下去了。
1: 你电话。
0: 谁电话？
1: 你电话。
0: 我儿子来的电话。
1: 快接。
0: 儿子，春节快乐！意外惊喜啊！什么？你回来了？好，等着。

0: 这就回家，我彻底回不去了。你刚喝酒，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你知道吗？
1: 不是，就你那车技，跟酒驾有什么区别？
0: 那也不行啊。
1: 没关系，嗯，我来开，咱们接上两个孩子，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0: 太好了，哎，大妹子，嗯，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
1: 是。
0: 那你呢？
1: 也是。
0: 太 happy 了，
1: 太轻松了。
0: 等我，大妹子快跑，那小警察又来了，快快快快快，等会儿我，快快快。哎我是来送饺子的，大爷大姐祝你们晚年幸福。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酒加益生菌酱，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发生。

有多久没见，没打个电话。我的朋友，嫌你们好吗？听说有。

有人一生，有人海浪迹天涯，岁月时光燃烧着青春年华，听着水长大，看着偶像。

0: 现北京时间7点整，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程当中，有时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让胡家老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

0: 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的脚步。但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错啊。
1: 这一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研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权威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能为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像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乔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横行，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但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逃没了。那个摄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哪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

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他一遇到难事儿，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儿年轻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儿，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很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与大概多少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乱治。人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病气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他都想拿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心，我也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

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三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价值。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50天。汉陶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每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陶叶。它的作用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胡老糕的讲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膏我们就开。药材不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农业目

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老父亲，他搞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抱着小大，而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听到动静儿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肖爷那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才会给他开。所以老爷子

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肖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所以说人呐，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肖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求到就得管。老肖怀孩子，人家养母无数，孩子自从被放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仍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劈，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1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早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轻轻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

0: 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含进来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谁能舍得把半月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时候，我父亲挨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现在都我身来，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呕吐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子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
1: 到时它会渗透到孔隙里，渗到锅底上。平时啊，我家也得3-5的清理为锅底，
0: 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的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吗？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消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

0: 合在一起，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了，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好多人您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他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百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下、失眠、更年期综合症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1: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源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1: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用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1: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1: 难能可贵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哎，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啊、5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1: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1: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的、大便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2: 像风湿性关节，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电褥子的，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1: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
1: 啊，
2: 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就得扶着东西。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

0: 躺下以后又睡不着，然后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1: 嗯、
0: 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因为他一会儿醒、嗯、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啊、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
0: 是
1: 是不是，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几岁的人，你看今天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1: 嗯嗯、
0: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爷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
1: 嗯、
0: 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
1: 哦、
0: 没吃饱过，不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可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
1: 哎、
0: 香蕉也不敢用、
1: 哎、
0: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
1: 嗯、
0: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吃半拉苹果、嗯、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嗯，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嗯，我现在有口福，能睡好觉了，
1: 嗯、
0: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
1: 嗯、
0: 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
1: 嗯、
0: 这就是我后半生的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给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
1: 没
0: 有健康的身体，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
1: 啊、
0: 就得给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啊、
0: 好，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啊、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
1: 啊，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更爱乐、
0: 嗯、
1: 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各种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

0: 我呢代表全家说说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您请讲吧。
0: 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0: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0: 有将近30年了。嗯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0: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压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医院里面就要用，哎，就住院治疗。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0: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1: 哦，
0: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生病嘛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0: 这个西药吧、
1: 嗯、
0: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吉片嘛，以后就容易、
1: 哦、
0: 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哎哎
0: 哎、就是，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0: 哎，就是哎，
1: 嗯
0: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就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0: 哎，
1: 效果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1: 嗯、
0: 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1: 嗯、
0: 哎、嗯，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0: 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的，有痰，痰、一咳出来、
1: 嗯、
0: 他就感到，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站，精神状态好、
1: 嗯、
0: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嗯，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
1: 是老人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当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嗯、
1: 把他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0: 嗯、
1: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
1: 那么长时间、
0: 嗯、
1: 啊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0: 嗯、
1: 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低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
0: 嗯，
1: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
0: 哎，太好了，
1: 很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现在都不疼了。真的是不疼了、
1: 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

0: 客气、
1: 哦、
0: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1: 嗯，
0: 您说呢？
1: 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嗯、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啊、嗯，维护健康的方法，
1: 是的。
0: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1: 嗯、
0: 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
0: 哎，
1: 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师您请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0: 多联系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啊,
3: 啊。你看我得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我呢、
0: 哦、
3: 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报。

0: 怎么没有你们领导？我们这些老百姓养养妈呀，啥都不。
1: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好，谢谢您。
1: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2: 好的。
1: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啊，有高血压，高血压从四十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二十多年了，血压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2: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1: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愿意睁眼，不愿动会儿。
2: 啊，
1: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现在降到130高压。
2: 嗯。
1: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儿，之前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2: 嗯，这是病态。
1: 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们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展，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2: 好
1: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什么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降压药我都不吃了。为说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说的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2: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1: 是？
2: 是
1: 啊，是。
2: 太好了。
1: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底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你说，就是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1: 越来越不服老，
2: 没问题
1: 老
2: 啊！只要你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
1: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半，你大家看好了，我都不着急了。小到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2: 那就是，
1: 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

0: 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是是，哎，您说的太对了。
0: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到您这儿来。
1: 好，
0: 你别嫌我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氏老膏，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痛，把病根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了原本的健康。还叫根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啊？
0: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1: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当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好，别客气，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并且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酱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灵结石，衣冠苍苍，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